0: 内政部长两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伊朗，美国计划用伊朗冻结资产，资助海湾盟友重建。以军空袭黎巴嫩，造成9人死亡，伊方强烈谴责，伊方称因怀疑目标属于真主党才发动打击。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单日新增约100宗确诊个案和20宗死亡个案。 2026年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从容应考。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再来关注今日头条。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对伊朗开战，截至今天已经满100天。美伊自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近期小规模交火不断，并且有逐步扩大的态势。目前美伊谈判仍然存在分歧，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而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然没有见底。有民调显示，仅
1: 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多数选民认为战争损害美国利益。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 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 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 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 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 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 仅 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 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一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开战百日之际，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伊朗外交部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媒体披露，以色列和美国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设立了多个据点，以便收集
2: 推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推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做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未回应美国此前发动的袭击。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打击了位于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
3: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2: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

0: 但是专家就指出，国内百废待兴，叙政府还没有军事反制能力。2024年巴沙尔政权垮台后，以军随即进入叙域停火线沿线由联合国监控的部分区域。以色列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可能威胁本国公民的敌对活动。 有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以打击武装团体为借口，试图扩大其控制范围。
1: حقيقة أنه أعتقد أنه التمدد الإسرائيلي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لا يخفى على أحد، وهو خطة ضمن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لإنشاء مناطق عازلة على حدودها من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ن دول المجاورة، لتحت ذريعة أنها تواجه خطر التمدد التنظيمات المسلحة التي تشكل خطر على وجودها وعلى أمنها واستقرارها. ومن هذا المنطق هي تحاول دائما أن تتزرع بزراع واهي وتعتدي وتقضم المزيد من الأراضي سواء في سوريا أو جنوب لبنان، وتعتدي على المزارعين وتمنعهم من الدخول أراضيهم وجني أمارس عملهم الزراعي.
0: 以色列军方已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并维持驻军，同时加强地面行动，拘留叙利亚公民。叙利亚政府已就以色列严重侵犯其主权问题提交国际社会处理。不过，有分析认为，由于当前叙利亚军队仍在组建过程中，可用作反制以色列的选项十分有限。
1: لا يوجد، أعتقد أنه لديها هي في وارد المصادمة العسكرية أو الصدام أو الاشتباك المباشر مع هذه الاعتداءات، ولكن ذلك لا يعني أنها ستقف صامتة وراضية عما يحدث. ربما تستعين بمنظمة دولية ب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بالحرب الإعلامية المضادة لكشف التوس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ومطامعه في الأراضي السورية. طبعا هي حاليا التركيز الرئيسي الآن هو على الشق الاقتصادي وتنظيم المجتمع والحياة والبناء وتحسين مستويات الدخل. عندما تكون قوي اقتصاديا كنت أتوقع أن موقفك السياسي سيكون أيضا قوي.
0: 以色列主要在中东三个地区加沙地带、黎巴嫩和叙利亚推行行动，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处于以军直接控制之下。
2: The Israeli incursions are creating a new reality in southern Syria. It remains a major obstacle to Syria's stabilization and c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llenges facing Syria-Israel's relati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巴勒斯坦希伯伦市6号为遭到以色列军队枪击死亡的7个月大男婴举行葬礼。 遇害男婴的遗体被巴勒斯坦国旗覆盖，当地民众为他祈祷。事发在5号晚上，男婴父亲只在希伯伦市以南驾车期间，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以色列军用车辆和士兵便停了车，但随即听到枪击，子弹朝他们射来，穿过前挡风玻璃，贯穿他的手臂，儿子的头部和妻子的脸部也被击中。 以军表示，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察觉有车辆加速朝他们驶来，一名士兵向车辆开了一枪，而军方称有3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并且已经送医救治。军方表示，初步调查发现伤者为无辜平民，并称正在继续调查事件。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在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虽然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都已经获得签证，不过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被告知参赛期间必须要在当天进出美国领土。伊朗足协指责这是罪恶劣的政治干涉，并且向国际足联申诉。
4: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 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 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

0: 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防长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稍后见。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号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6号在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韩正说，中白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中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双方要共同努力，将中白工业园打造为国际化产业新城。中方欢迎白方优质特色产品对华出口。双方要用好中白大学联盟，深化青年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坚信中国式现代化必将有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愿同中方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大项目，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白投资兴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也表示，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佩斯科夫指出，俄方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也同样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关于当前俄美关系，佩斯科夫称，美方认为必须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但俄方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强调，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双边关系，俄方将会做出相应回应。同一天，科比亚科夫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乌俄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表态回应称，美国正在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同一天都表示，当地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袭击在列宁格勒州已经造成3人受伤。
1: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6日凌晨再次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而在临近的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于凌晨3时59分发布无人机危险预警。截至当天晚些时候，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140架来袭无人机。无人机残骸坠落在部分地区引发火灾，其中包括俄罗斯国防部位于当地的多处设施。此外，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一处石油储存设施发生大火。当地官员证实遭到无人机袭击并撤离附近部分居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夜防空系统共击落376架乌克兰无人机。据报，俄罗斯秋明州安提平斯基炼油厂也遇袭起火。这家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炼油厂，但当地政府否认炼油厂遭到乌克兰袭击，仅称火灾是由其中一个净化装置的工艺违规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过去一夜深入俄罗斯腹地约1000公里，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基地等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方称，此次跨境打击行动由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安全局及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方协同配合联合完成。目前俄乌两军在前线均无法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的无人机对攻近日日趋激烈。俄新社6日引述俄罗斯国防部消息指，俄军当天攻占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同时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第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行政长官6日称，俄军对当地3个地区发动了近30次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造成1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而在扎波罗热州，俄罗斯无人机命中一个停车场，致使7人受伤。乌军通报，俄军在过去一夜共出动272架无人机，其中249架被乌防空系统击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网络媒体在6号称，乌军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当中，这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反攻备战。而卢甘斯克当天发布了禁令，境内的4条国道线禁止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
2: 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10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尚特雷莎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尚特尔沙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形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85%。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 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为今年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致敬二战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赫格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并阐述了美国对于新联盟的愿景，并将此描述为北约3.0。
3: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 of 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 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And this requires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do more rapidly,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that transition to NATO 3.0 is already underway.
0: 赫格塞斯当天在诺曼底国家公墓发表讲话，针对当代威胁发出警告，表示欧洲各地正在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赫格塞斯呼吁加强盟友关系，表示各国必须要分担责任，并肩并肩捍卫自由。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开启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
4: 14世于6号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利奥14世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官员握手问候。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有罗马天主教教宗访问西班牙，数十万民众涌上马德里市中心，只为一睹教宗真容。随后，利奥14世抵达马德里王宫，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利奥14世与国王费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利奥14世在主旨演讲中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5: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 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4: 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在结束马德里王宫行程后，利奥14世访问了一家慈善机构，并与工作人员和受助人士见面。这一机构始建于1977年，由马德里教区管理，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受助代表之一，33岁的古巴双胞胎妈妈向利奥14世以及慈善机构表示。

0: 是感谢，并用赠予写有他孩子姓名的丝带。第二十四世还探望了马德里天主教组织照顾的40位患病和残疾人士。当晚，第二十四世在伯纳乌足球场举行祈祷活动，约60万青年到场参加。第二十四世在讲话中指出，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青年应成为未来的希望。他鼓励年轻的信徒怀揣正义，完成历史的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内地高考今天开考，各部门部署坚持以考生为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六号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再来关注2026年内地统一高考在7号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也要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内地南方有强降雨，北方有阵性降雨，气温方面比较适宜，全国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赠送的两只小熊猫在6号抵达台北，预计经过一个月的检疫之后，最快可以在暑假期间和公众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欢迎小熊猫来台，称这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2: 上海动物园赠送的两只小熊猫6日凌晨顺利抵达台北，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不过在与公众见面前，两只小熊猫必须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检疫观察，之后逐步适应新环境，最快会在7、8月正式公开亮相。这也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推动动物交流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台北市立动物园原先计划回赠黑脚企鹅，不过由于上海动物园内的黑脚企鹅基因多样性足够，台北改用白手长臂猿交换小熊猫。台北市长蒋万安大赞小熊猫可爱，指这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3: 我看到照片真的非常可爱，我也相信大家很欢迎这两只小猫熊的到来。不管是动物保育的交流，或者是双城论坛的举办，其实市府团队都非常努力，也都有具体的成效。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中亚，为各行各业带来合作机遇。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当地正在积极扩大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不同优惠政策。但香港与中亚国家法律体系不同，可能在商事规则和争议解决上带来挑战，建议港商前来发展时做好本地化准备。
4: 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为港商搭桥铺路，预期未来从香港前来发展落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有本地法律专业人士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外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包括需要在当地注册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享受外汇及税收优惠政策。在当地设立的代表处只能开展商务调研，不能签约或收款，设立的分公司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等。但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扩大开放，相信各项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为外资进入提供进一步便利。
5: 我国家设立了一些自由经济区、开发区、园区，然后在不同的经济区、开发区、园区有一些根据它的特点，有一些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可以免3年、免5年、还有一些重点产业专项扶持，比方说你知道一些新兴行业吧， IT 行业、高端制造还有新能源。
4: 但巴布尔指出，香港采用普通法系，而中亚国家则是成文法系，且在商事规则与争议解决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而中亚国家资金汇出则需要完税备查等。他建议港商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前做好准备，规避可能遇到的不便。
5: 我觉得是最好是用本地化，就是说聘用本地的财务当地的律师所来咨询一下。不仅是法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还有要了解到一些我国的文化习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4: 除了商事业务对接，对于加强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巴布尔也有不少期待，包括加强法律人才实习培训，推动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落地等。尤为重要的是，善用香港作为亚太顶尖仲裁高地的优势，推动两地仲裁制度互通落地。
5: 依托欧亚仲裁的平台，持续深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的合作，推广已经落地好的联合仲裁程序规则，打造中亚投资纠纷香港裁决中亚执行。
4: 而就在香港商贸代表团抵达塔什干当晚，两地政府确认达成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巴布尔形容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将促进往来商贸、法律、旅游等业务增长。巴布尔也指，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企业也有强烈意愿要落户香港，正积极了解香港相关的商事法律和税制政策，相信未来双向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不断上升。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0: 世界杯将于本月11号正式展开，由香港的商场和酒吧选择直播赛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以吸引市民和游客。但是也有酒吧业界表示，由于近大半的赛事在香港时间的早上进行，预计整体生意额将会下降30%左右。
6: 4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于星期四开锣，作为球坛盛事，不少球迷都喜欢欢聚一堂看球呐喊，商场。

0: 港就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方之一。这个香港集团旗下的三个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有负责人表示，已经跟商户协调好营业时间，预计赛事期间商场生意额会呈双位数增长。
1: 我哋一定通知曬我哋好多個商户咯，咁佢哋會自己決定係邊個場次啦，邊個重要嘅場次，可能佢哋會有啲彈性嘅處理啦，或者早啲安排早餐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夜啲嗰陣時會唔會有啲飲品會供應，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協調。咁今次一定係個增長會係都會相當理想嘅，咁尤其是係一啲運動服飾啦，咁我覺得同埋買嘢食啊、零食啊嗰啲啊。咁或者你會買一個大電視，因為你自己都想自己喺屋企睇嗰陣時，即係啲球迷係好有呢個要求去點去睇波嘅。咁喺電子產品方面啊、電器方面，我哋都覺得係會有個帶動呢個銷售量咯。
0: 人們相聚看球，自然少不了喝上幾杯。過往世界盃是香港酒吧稀客的黃金月，但由於這一屆賽事由美加墨三國聯合舉辦，時差下大部分場次會在香港清晨時分上演，跟酒吧營業時間有所衝突。有香港酒吧負責人就表示，會延長營業時間，選擇轉播最終20强的賽事，並且推出優惠稀客，對生意持有樂觀態度。
2: 有一啲嘅場次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個時間都會偏向我哋叫香港嘅時間比較早上啦。係啦，佢哋04:06先播咯，係啦，咁即係我哋會延長，即係可能朝頭早啊9点先至收工都唔奇嘅，所以我諗今次主打會真係啲朋友仔中意睇波嘅話咧，可以睇完直接翻工。
0: 不過，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隽勇就預計，業界整體生意額會由上一屆7亿港元跌到4亿港元左右，超過30%的酒吧不會選擇轉播賽事。
3: 一般嘅酒吧仔咧，最少都要20000蚊，即係嗰個播映費啊，都要20000蚊。會有部分嘅場次咧，會你基本上你就算播，就算打開門口做生意照播，都冇人會嚟，因為朝頭早。唔係朝頭早啲人要翻工點嚟啫，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已經場次就浪費咗啦，係咪？版權費，但係仍然都係對你嚟講，佢覺得係唔係減咗好多？佢可能覺得個性價比唔夠高，導致到佢哋未必去參與。
0: 錢隽勇又表示，現在廣東地區的酒吧也能轉播賽事，加上通關交通便利，本港酒吧的優勢明顯減少。他认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调酒文化，建议酒吧将这个优势普及化，以吸引更多客人。酒吧业界也希望借着这一次世界杯看球的热潮，发展夜市经济。除了喝酒，酒吧也可以提供更多本地特色的美食给市民以及游客，从而持续增加酒吧的收入。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4: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两人遭到枪击，稍后见。

0: 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在六号发生枪击事件，两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凌晨的1:45左右遭到枪击，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没有对公众造成安全威胁。另外再来关注，根据美国方面在六号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和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和 AI 产业的龙头企业讨论过有关事宜，他也计划在日内召集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1: 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构想。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被问及是否与奥尔特曼就美国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事宜进行过讨论时，给出了肯定回答。特朗普还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一项构想，由 AI 企业向美国公众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权益，让普通民众能够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成果。
2: I will tell you, yeah, I have spoken to all of them.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it, where.It almost becomes a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e'll look into that. I actually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in the very short, very near future with, did you know that? With all of the companies.
3: Which companies in the meeting?
2: All of them. All the big ones, yeah. All the big ones. They're all coming to the White House probably next week.
1: 此外，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特朗普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需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香港大公报的消息，欧洲议会内部办公电脑的默认搜索引擎近日正式从谷歌替换成了法国的搜索引擎 Quant， 以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而这一变更符合欧洲议会对于数字主权和保护用户个人数据的承诺。而此举也意味着欧洲议会大约720名议员以及上万名的行政技术人员，今后在内部的办公设备上进行网络搜索时，将会首先看到 Quant 的搜索。结果，不过他们仍然可以手动切换回谷歌。另外再来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世卫组织在六号表示，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单日合共新增约100例确诊和20例死亡。据刚果金政府六号报告，该国确诊病例数增加到488例，其中包括86例病亡。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指，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很可能和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相若。此前，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约5亿1800万美元，在6到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各国的医疗条件，以期快速发现、跟踪和应对埃博拉感染病例。印度近期出现严重的考题泄漏事故，受到印度年轻人支持的樟朗人民党六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
4: 刚刚从美国回国的印度樟朗人民党创始人迪布凯六日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新德里的议会大楼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考题泄露、技术故障等事故负责。大批年轻人头戴蟑螂面具，高喊口号，将怒火指向莫迪政府，抒发对教育、就业现状及经济前景的不满。数十名警员在现场严阵以待。多名示威者都表示，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发生考题泄露，政府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无法保障，国家教育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涉事的国家考试局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官员也应离任。
5: We a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has failed to manag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Over 1 crore studen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NEET, UG, CUET, UPSC, SSC, GD. All these papers hav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m. So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nd demand accountability such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resigns.
4: 印度医学生入学考试5月因考题泄露被取消后，有考生自杀身亡。层出不穷的考题泄露丑闻，以及持续高位的青年失业率，令成立不足一个月的樟棱人民党迅速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在社交媒体上吸引超过2200万粉丝。党名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的争议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6: 韩国人气女团 IVE 成员张元英与队友从机场出发前往上海，途中接受护照检查时的画面意外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她态度冷淡，对机场人员表现傲慢，但也有粉丝指出双手抱胸只是她习惯动作。张元英本人则没有理会争议，分享多张她在上海享用北京烤鸭的美照与影片，看似心情不错。不过她在贴文中写下：开心着，喜欢着，吃着，选择着，又哭着，流露出复杂情绪。香港歌手连诗雅与郑希怡出席第5届香港潮州节活动，原来两人祖籍同样是潮州，受访时还讲了几句潮州话。
7: 我哋系家家健康，系啦，
8: 下下啫，
7: 大大啫。
9: 咁你最中意食啲咩潮州美食咧？有冇话？
8: 冬蟹啦，系啊，冻菇头啦，潮州粥啦。
7: 系我中意潮汕嘅牛肉啊、牛丸啊、河南啲卤。
9: 係，兩位有冇都翻下去家鄉咧？諗住都
8: 好耐冇翻，我覺得可以翻下。
7: 嗯，係啊，遲啲要啊。
9: 要約埋一齊。
7: 早團，
8: 早團，
9: 係啊！阿波叔都係潮州人啦，
7: 咁啊，
9: 有冇約埋佢一齊？
7: 可以。
8: 好啊，
7: 係
8: 啊，好注意啊。
9: 係，有冇都會
7: 幫佢物色下有冇女朋友？
6: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考完就去看世界，高考之后，相信不少考生呢都会选择出国旅游。那你有没有想过用你学过的知识去丈量这个世界呢？因为书本里的知识可能就真实存在于世界的某一处。如果你喜欢语文，热爱文学和故事，那不妨可以来到马来西亚的槟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些夏男

阳的故事，那些跨越山海的情谊，不再是虚构的剧情，而是冰城街道真实发生过的人生。那如果你要是热爱地理，巴厘岛就是地理爱好者的天堂了。背过的地理名词在这里不再是考点，火山、海岛、珊瑚礁会让你脑海当中扁平的地图瞬间就变成了立体又迷人的风景。如果你是艺术爱好者，那法国和意大利绝对能让你满意。这一带是艺术和历史的交汇，书本上印刷的插图会真实地铺展在你的眼前。下周呢，欧洲将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从英国、法国等地逐渐地开始往东增多。9号的时候呢，降水会影响到中欧、北欧，10号降水将会继续东移，影响到东欧西部一带。但降水总体来看不强，会是阵雨或者是小到中雨。等到10号之后，欧洲的降水将会迅速地减少，北欧北部多地呢还会有零散降水分布，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降水的变化，出游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好了，先聊这么多吧，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随着十号下周三欧洲的降水减少之后呢，气温就将会快速的反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将会迅速的从伊比利亚半岛开始往东往北增多，并且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上升到35度左右，达到高温的标准。预计下周末法国多地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5度以上。那大家沉浸于艺术氛围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要防暑和补水。那在美国呢，降水也会大多集中在下周的前半段，特别是8号到11号，美国中部到东南部沿海会有较大范围的小到中雨，局地将有大雨。那么降雨最强时段呢，预计将会出现在8号到9号，部分地区降雨的同时还有

0: 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
1: 雨。最高气温呢会在35度左右，炎热感明显，尤其是在西南部内陆一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再会。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战争爆发第100天，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转交巴总理特别信函。伊朗国足启程赴墨西哥，十多位的随行人员未获美国签证。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的开通，对全球的供应链和影响仍未见底。有民调显示，仅仅只有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而多数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同伊朗再次交火。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的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了袭击，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且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

0: important message.
1: فکر میکنم که پیام خیلی مهمی باشه.
0: I hope things goes well soon.
2: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存放在一个能同时被美国和伊朗信任的第三国，以解决目前双方的矛盾。防卫室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根据路透社引述了一名知情人士的话，6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的资产重新分配给波斯湾国家，用于重建工作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会造成的损失。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一个团队来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而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用于相关的修复工作。而这名知情人士并未具体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些资产。报道称，用于描述美方新措施的措辞似乎并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而当前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会给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虽然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不过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尚未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就指责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并且向国际足联进行申诉。
4: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世界杯将会于本月的11号正式展开，有香港的商场及酒吧选择直播赛事，并且延长营业的时间以吸引市民以及游客。但是呢，也有酒吧业界表示，由于近大半的赛事在香港时间的早上进行，预计整体生意额会下降30%左右。
5: 4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于星期4开锣，作为球坛盛事，不少球迷都喜欢欢聚一堂看球呐喊。商场就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方之一。这个香港集团旗下的3个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有负责人表示，已经跟商户协调好营业时间，预计赛事期间商场生意额会呈双位数增长。
6: 我哋一定通知曬我哋好多個商户啦，咁佢哋會自己決定係邊個場次啦，邊個重要嘅場次，可能佢哋會有啲彈性嘅處理啦，或者早啲安排早餐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夜啲嗰陣時會唔會有啲飲品會供應，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協調。咁今次一定係個增長會係都會相當理想嘅，咁尤其是係一啲運動服飾啦，咁我覺得同埋買嘢食啊、零食啊嗰啲啊。咁或者你會買一個大電視，因為你自己都想自己喺屋企睇嗰陣時，即係啲球迷係好有呢個要求去點去睇波嘅。咁喺電子產品方面啊、電器方面，我哋都覺得係會有個帶動呢個銷售量咯。
5: 人們相聚看球，自然少不了喝上幾杯。過往世界盃是香港酒吧稀客的黃金月，但由於這一屆賽事由美加墨3國聯合舉辦，時差下大部分場次會在香港清晨10分上演，跟酒吧營業時間有所衝突。有香港酒吧負責人就表示，會延長營業時間，選擇轉播最終20強的賽事，並且推出優惠稀客，對生意持有樂觀態度。
7: 有一啲嘅場次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個時間都會

0: 偏向我哋叫香港嘅時間比較早上啦，係啦，佢哋04:06先播咯，係啦，咁即係我哋會延長，即係可能朝頭早啊9點先至收工都唔奇嘅，所以我諗今次主打會真係啲朋友仔中意睇波嘅話咧，可以睇完直接翻工。
1: 不过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就预计业界整体生意额会由上一届7亿港元跌到4亿港元左右，超过30%的酒吧不会选择转播赛事。
2: 一般的酒吧仔最少都要20000元，即是个 播映费都要20000元，会有部分的场次呢，会你基本上你就算播，就算打开门口做生意照播，都没人会来，因为朝头早唔係朝頭早啲人要翻工點嚟啫，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已經場次就浪費咗啦，係咪？版權費，但仍然都係對你嚟講，佢覺得係唔係減咗好多？佢可能覺得個性價比唔夠高，導致到佢哋未必去參與。
1: 钱隽永又表示，現在廣東地區的酒吧也能轉播賽事，加上通關交通便利，本港酒吧的優勢明顯減少。他认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调酒文化，建议酒吧将这个优势普及化，以吸引更多客人。
3: 酒吧业界也希望借着这一次世界杯看球的热潮，发展夜市经济。除了喝酒，酒吧也可以提供更多本地特色的美食给市民以及游客，从而持续增加酒吧的收入。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4: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教育部勉励考生以最佳的状态来应考。澳大利亚警方调查了一名男子遭到鲨鱼袭击身亡事件。
5: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8: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9: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8: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10: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8: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号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3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被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 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

0: 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内地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也要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2: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高考期间，内地的天气呈现了南北分化的格局，北方多地迎来了高温天气，而南方多地则是持续的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针对严峻的汛情，国家防总已经于6号对重庆、贵州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2026年高考6日拉开大幕，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专属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日至9日南方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7日、8日高考首日、4日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久，累计雨量大，多区域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南、华南、西南多地降雨频发，亦引发道路湿滑、积水内涝。同时，广西、贵州、重庆等地地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超水位风险偏高。针对重庆、贵州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于6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北部以阵雨为主，整体雨势平缓。气温方面呈现南北反向特征，北方迎来高温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等地气温可达34至38摄氏度，闷热感强烈。东北、华北受高空冷涡及降雨影响，气温明显走低，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足20摄氏度。南方无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逐步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一下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的蔓延。世卫组织6号表示，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单日合共新增大约100例的确诊以及20例的死亡。根据刚果金政府6号的报告，该国确诊病例数是增加到了488例，其中包括了86例病亡。美国疾控中新冠研究警告指出，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本轮疫情的规模很可能会与2014年所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相若。此前，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大约5亿1800万美元，在6至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埃博拉的防控工作。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有两人中枪，而当地警方表示，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凌晨1:45左右遭到了枪击，没有生命危险，而枪手已经被警方所逮捕，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另外，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开启为期1周的访问行程。
0: 利奥14世于6号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利奥14世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官员握手问候。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有罗马天主教 教宗访问西班牙，数十万民众涌上马德里市中心，只为一睹教宗真容。随后，利奥十四世抵达马德里王宫，国王菲利佩六世与王后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利奥十四世与国王菲利佩六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利奥十四世在主旨演讲中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4: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0: 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在结束马德里王宫行程后，利奥十四世访问了一家慈善机构，并与工作人员和受助人士见面。这一机构始建于1977年，由马德里教区管理，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受助代表之一33岁的古巴双胞胎妈妈向利奥十四世以及慈善机构表示感谢，并赠予写有他孩子姓名的丝带。利奥十四世还探望了马德里天主教组织照顾的40位患病和残疾人士。当晚，利奥十四世在伯纳乌足球场举行祈祷活动，约60万青年到场参加。利奥十四世在讲话中指出，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青年应成为未来的希望。他鼓励年轻的信徒怀揣正义，完成历史的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一处渔港，当地时间的6号突发大火，有35艘船只被焚烧或是受损。根据目击者所拍摄的视频画面当中显示，浓烟笼罩着港口上空，有多艘船只陷入火海。事情发生于当地时间的6号中午，厄瓜多尔曼塔市一处渔港的渔民作业区发生了大火。火势蔓延到了距离岸边大约80米处，导致14艘的渔船和21艘小型船只受损。救援人员全力控制火势，并且评估损失，而港口区域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火灾原因尚未明确。澳大利亚的西澳大利亚州6号发生了鲨鱼袭人事件，有一名35岁的男子在捕鱼时遭到袭击身亡。而这也是澳大利亚3周内发生的第3起鲨鱼袭击导致人死亡的事件。事发地点呢是位于西澳大利亚州南部的奥尔巴尼镇麦克马斯岛附近海域。警方在事发之后已经抵达了奥尔巴尼码头展开调查。根据警方的消息，这名男子在6号的上午和家人出海，在用鱼叉捕鱼时遭到了鲨鱼的袭击。他被送上岸之后，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救治，但是最终因为伤势过重不治身亡。西澳州政府部门就表示，有市民当天在麦克马斯岛附近发现了一条长约4.5米的鲨鱼，具体品种不明。感谢你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级报道。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 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可能就一两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2: 在飞机上如果是7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
3: 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eric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计划用伊朗冻结资产资助海湾盟友重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两个月内第三次访问伊朗。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 另外一方面，中东局势继续紧张。伊朗外交部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了袭击，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且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做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未回应美国此前发动的袭击。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5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 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打击了位于伊朗各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6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资产重新分配给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友国，用于重建工作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对他们造成的损害。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资产用于相关的修复工作。这名知情人士并没有具体地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些资产。报道称，似乎并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 当前，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给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霍尔木兹海峡也没有完全开通，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未见底。有民调显示，仅 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多数认为战争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 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 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四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晚间突访伊朗，并且转交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及口信。纳克维表示，希望一切进展顺利，并且最终能够结束地区危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穆米尼在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时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友好邻邦，两国应加强在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合作。穆米尼还表示，双方计划将两国年贸易额从目前约30亿美元提升至100亿美元。
4: طبیعتاً سفرشون بخشیش موضوعات دو جانبه هست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پیمابین موضوعات امنیت مرزها موضوعات مبارزه با

0: کرد.
1: Special letter.
0: نامه ویژه رو تحویل بدم.
1: From the field marshal.
0: از طرف
1: for his eminence
0: Ayatollah
1: Mujtaba Khamenei
0: and
1: message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0: و پیام نخست وزیرمون
1: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0: در خصوص شرایط فعلی موجود.
1: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0: فکر میکنم که پیام خیلی مهمی باشه.
1: I hope things go well soon.
0: همه چیز
2: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存放在一个能同时被美国和伊朗信任的第三国，以解决目前双方的矛盾。防卫室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伊战争持续，澳大利亚燃油紧缺导致了民众担忧不断。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在国会会议上表示，目前澳大利亚汽油储备为48天，柴油和航空燃油储备都高于美伊开战前的当天的水平。他强调，政府正在通过建立战略燃料储备和推广电动汽车来保护国家的燃料安全。
4: 澳大利亚国会日前就燃料安全问题展开质询。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全国汽油储备为48天，所有燃料类型总储备量比美伊开战时多出了近10亿升。鲍恩表示，这一成果得益于政府与行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东南亚贸易伙伴的密切协作。
5: Mr. Speaker, as we speak across all fuel types, we have 6.2 billion litres.Which is just under 1 billion litres more than when Iran was first bombed, Mr. Speaker. This has been achieved by the government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working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working closely, Mr. Speaker, across the board.
4: 鲍恩指出，工党的燃料安全策略包括在预算中建立一个属于民众的战略燃料储备。与此同时，政府将继续推广电动汽车，以减少对燃油的依赖。
5: Our approach is to continue to work on fuel supply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and to build in the budget a strategic reserve of fuel owned by the Australian people for the Australian people that is opposed by those opposite. Also, we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give Australians choices.To diversify their transport so they can u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Mr. Speaker, because every 100,000 EVs in Australia avoids 3 days worth of petrol use and diesel use.
6: 有分析还指出，澳大利亚通过增加战略储备和推动能源转型双轨路，使得燃料安全形势总体可控。然而，美伊战争不尽快结束，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不确定性依然是长期的挑战。广播杨海英，悉尼报道。
3: 以黎冲突持续，以色列军队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期间击中了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包括3名黎军人在内的总共9人死亡。黎方强烈谴责，以方则称是因为怀疑车辆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才发动打击。
7: 黎巴嫩军方6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黎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黎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
8: بمين عم يفاوض باسمه

0: انت تفلسفون اذا بتحب شعبك فانظر ما تفاوض مفاوض غير مباشر ما بدنا اياها المفاوضات كانوا مفاوضاتكم فاشله。
1: 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六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从出力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5: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号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3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7: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3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6号在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总理土尔钦。韩正表示，愿同白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利益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8: 韩正表示，中白友好源远流长，中白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各领域合作高质量推进。中方愿同白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中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 中方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中国是白俄罗斯的关键战略合作伙伴，白方十分钦佩中国高质量发展保持强劲动力，高度赞赏中方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白方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认同中方对接两国发展战略、深化农业、地方科技等领域务实合作，做强中白工业园等标志性项目，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网络媒体在六号称，乌军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当中，这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的反攻而备战。而卢甘斯克当局当天发布禁令，境内的四条国道线禁止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
1: 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十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尚特雷莎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尚特尔沙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形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 85%。 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世卫组织在六号表示，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单日合共新增约100例确诊和20例死亡。据刚果金政府六号报告，该国确诊病例数增加到488例，其中包括86例死亡。美国疾控中心官员警告指，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这一轮埃博拉疫情的规模很可能与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相若。此前，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启动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筹集约5亿1800万美元，在6到11个月期间，支持非洲国家埃博拉防控工作，加强各个国家的医疗条件，以期快速发现、跟踪和应对埃博拉感染病例。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开展搜攻前训练。2026年内地高考今天开考。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6号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跨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行动。另一方面，人民日报在7号发表终生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10: 人民日报6月7号第三版发表终生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时。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围绕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潜训练，重点检验部队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连续作战和协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反潜作战能力。
11: 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后，机组人员迅速展开搜索，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潜艇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接续升空，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12: 播报收到目标。
11: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突然收到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的组网数据链路中断特情，机组立即切换备用链路，重新锁定目标，并进行模拟攻击。
12: 5、4、3、2、1，攻击完毕。
11: 夜幕降临，后续两个架次参训战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搜寻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可疑信号。地面上，机务官兵争分夺秒，为返航战机补充油料、检修装备，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内地全国统一高考在今天开始，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也要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13: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高考期间，内地天气呈现南北分化的格局，北方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南方多地则是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针对严峻汛情，国家防总已经在6号对重庆、贵州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专属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日至9日，南方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7日、8日高考首日、4日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久，累计雨量大，多区域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南、华南、西南多地降雨频发，亦引发道路湿滑、积水内涝。同时，广西、贵州、重庆等地地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超水位风险偏高。针对重庆、贵州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于6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北部以阵雨为主，整体雨势平缓。气温方面呈现南北反向特征，北方迎来高温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等地气温可达34至38摄氏度，闷热感强烈。东北、华北受高空冷涡及降雨影响，气温明显走低，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足20摄氏度。南方无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逐步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中亚，为各行各业带来合作机遇。有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专业人士表示，当地正在积极扩大开放，为外资企业提供不同的优惠政策。但香港和中亚国家法律体系不同，可能在商事规则和争议解决上带来挑战，建议前来发展的港商做好本地化准备。
14: 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率团访问乌兹别克斯坦，为港商搭桥铺路，预期未来从香港前来发展落户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有本地法律专业人士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外资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包括需要在当地注册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才能享受外汇及税收优惠政策，在当地设立的代表处只能开展商务调研。

0: 不能签约或收款，设立的分公司则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等。但他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正积极扩大开放，相信各项限制有望逐步取消，为外资进入提供进一步便利。
1: 我国家设立了一些自由经济区、开发区、园区，然后在不同的经济区、开发区、园区有一些根据它的特点，有一些对外资企业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比方说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可以免3年、免5年，还有一些重点产业专项扶持，比方说你知道一些新兴行业吧，IT 行业、高端制造，还有新能源。
0: 但巴布尔指出，香港采用普通法系，而中亚国家则是成文法系，且在商事规则与争议解决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香港没有外汇管制，而中亚国家资金汇出则需要完税备查等。他建议港商来乌兹别克斯坦发展前做好准备，规避可能遇到的不便。
1: 我觉得是最好是用本地化，就是说聘用本地的财务，当地的律师所。咨询一下，不仅是法律方面的内容，我觉得是还有要了解到一些我国的文化习惯，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0: 除了商事业务对接，对于加强两地法律界交流合作，巴布尔也有不少期待，包括加强法律人才实习培训，推动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落地等。尤为重要的是，善用香港作为亚太顶尖仲裁高地的优势，推动两地仲裁制度互通落地。
1: 依托乌亚仲裁的平台，持续深化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和塔什干国际仲裁中心的合作，推广已经落地好的联合仲裁程序规则，打造中亚投资纠纷香港裁决中亚执行。
0: 而就在香港商贸代表团抵达塔什干当晚，两地政府确认达成互免签证逗留30天安排。巴布尔形容这是极大的利好消息，将促进往来商贸、法律、旅游等业务增长。巴布尔也指，不少乌兹别克斯坦企业也有强烈意愿要落户香港，正积极了解香港相关的商事法律和税制政策，相信未来双向的法律服务需求将不断上升。凤凰卫视陈其曼、吴建明、吴国健在乌兹别克斯坦报道。
2: 对于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跨境炒股，香港金管局发言人表示，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和内地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恒常沟通，因应香港证监会的通函要求券商就内地投资者账户的开立和管理采取额外措施，金管局也同步要求银行采用与证监会相若的高业务标准。金管局指出，银行业界已经落实金管局通告的最新监管要求，确保开户流程合规有序，内地客户继续申请开户，整体而言开户流程运作顺畅。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一直为不同地区的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确保业务合法合规，这次优化措施有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金管局称，香港银行一直设有严谨的开户程序，属恒常监管要求，内地居民可以透过各类合法的跨境投资渠道配置资产及投资合资格理财产品，包括跨境理财通，或者透过内地经纪以沪港通及深港通进行投资。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政府据报正在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伊朗国足前往墨西哥备战美加墨世界杯。
3: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4: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3: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来关注朝鲜方面。代表朝鲜学生少年的群众政治组织6月6号迎来了成立80周年华诞。当天，朝鲜在首都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发表贺词，寄予朝鲜少年团可靠地肩负起国家的未来。而少年团员们庄严宣誓，要为朝鲜学习再学习，争做国家可靠的栋梁之才，精忠报国的好儿女。再来关注，根据美国方面在6号的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和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和 AI 产业的龙头企业讨论过有关事宜，他也计划在日内召集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7: 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构想。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被问及是否与奥尔特曼就美国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事宜进行过讨论时，给出了肯定回答。特朗普还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一项构想，由 AI 企业向美国公众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权益，让普通民众能够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成果。
8: I will tell you, yeah, I have spoken to all of them.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it, where.It almost becomes a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e'll look into that. We are looking. I actually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in the very short, very near future with, did you know that? With all of the companies.
9: Which companies in the meeting?
8: All of them. All the big ones, yeah. All the big ones. They're all coming to the White House probably next week.
7: 此外，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特朗普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需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连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数千名民众反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度假村项目，要求政府下台。6号，蒂拉纳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数千名民众挥舞着阿尔巴尼亚国旗和标语，高喊反政府口号，以反对一项与库什纳有关的豪华旅游度假村计划。这个项目拟在该国南部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附近新建酒店和旅游设施，耗资14亿欧元。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就表示，该自然保护区是阿尔巴尼亚境内火烈鸟唯一的筑巢地，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火烈鸟将会面临灭绝的风险。目前项目开发商表示，将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项目，投资公司和库什纳都还没有做出回应。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在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2人受伤，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根据当地警察局的消息，警方当地时间的下午5:37左右接到报警，称在一个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警员赶到事发现场之后，发现多人遭到枪击。

0: 冲击之后受伤，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而警方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虽然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的球员都已经获得签证，不过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指责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并且向国际足联申诉。
1: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市内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 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 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杯将于这个月11号正式展开，由香港的商场和酒吧选择直播赛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以吸引市民和游客。但是也有酒吧业界表示，由于近大半的赛事是在香港时间早上进行，预计整体的生意额将会下降3成左右。4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于星期四开锣，作为球坛盛事，不少球迷都喜欢欢聚一堂，看球呐喊。 商场就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方之一。这个香港集团旗下的3个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有负责人表示，已经跟商户协调好营业时间，预计赛事期间商场生意额会呈双位数增长。
3: 我哋一定通知晒我哋好多嘅商户啦，咁佢哋会自己决定系边个场次啦，边个重要嘅场次，可能佢哋会有啲弹性嘅处理啦，或者早啲安排早餐啊呢啲咁样嘅情况啦，或者夜啲嘅时会唔会有啲饮品会供应，咁佢哋会同我哋一齐协调，咁今次一定系个增长会系都会相当理想嘅，咁尤其是系一啲运动服饰啦，咁我觉得同埋买嘢食啊零食啊嗰啲啊。
2: 或者你会买一个大电视，因为你自己都想自己喺屋企睇嗰阵时，即系啲球迷系好有呢个要求去点去睇波嘅。咁喺电子产品方面啊，电器方面，我哋都觉得系会有个带动呢个销售量啦。人们相继看球，自然少不了喝上几杯。过往世界杯是香港酒吧稀客的黄金月，但由于这一届赛事由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
4: 时差下大部分场次会在香港清晨10分上演，跟酒吧营业时间有所冲突。有香港酒吧负责人就表示，会延长营业时间，选择转播最终20强的赛事，并且推出优惠稀客，对生意持有乐观态度。
5: 咁有一啲嘅场次咧，今次嘅世界杯咧，个时间都会偏向我哋叫香港嘅时间比较早上啦，系啦，佢哋04:06先播咯。
2: 系咁，即系我哋会延长，即系可能之后早啊9点先至收工都唔奇嘅，所以我谂今次主打会真系啲朋友仔中意睇波嘅话咧，可以睇完直接翻工。不过，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隽永就预计，业界整体生意额会由上一届7亿港元跌到4亿港元左右，超过3成的酒吧不会选择转播赛事。
5: 一般嘅酒吧仔咧，最少都要2萬蚊，即係嗰播映費啊，都要2萬蚊。會有部分嘅場次咧，會你基本上你就算播，就算打開門口做生意照播，都冇人會嚟，因為朝頭早。唔係朝頭早啲人要翻工點嚟啫，係咪先？啊，咁所以呢啲已經場次就浪費咗啦，係咪？版權費，但係仍然都係對你嚟講，佢覺得係唔係減咗好多？佢可能覺得個性價比唔夠高，啊，導致到佢哋未必去參與。
2: 钱振勇又表示，现在广东地区的酒吧也能转播赛事，加上通关交通便利，本港酒吧的优势明显减少。他认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调酒文化，建议酒吧将这个优势普及化，以吸引更多客人。
4: 酒吧业界也希望借着这一次世界杯看球的热潮发展夜市经济，除了喝酒，酒吧也可以提供更多本地特色的美食给市民以及游客，从而持续增加酒吧的收入。凤凰卫视记者赖佳怡报道。
0: 加沙方面，以色列正在推动所谓的加沙自愿移民计划，还商讨开放拉法口岸配合人员迁出。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计划实为强制逼迫民众迁移，并且分阶段提前部署，当地民生和设施饱受破坏，停火之后依旧伤亡不断，所谓自愿迁移根本名不符实。
5: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行性。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70%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
6: إسرائيل واضحة تما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سألة التهجير، هذا ثابت من تواب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ذ 7 أكتوبر، وهي الخطة التي كانت معدة مسبقاً والتي تقوم على مرحلتين أساسيتين.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تحويل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بيئة طاردة للحياة، وهذا قد حدث بفعل التدمير الممنهج لأكثر من 80% م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هي تهيئ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قبول فلسفة التهج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ة.
5: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峻。加沙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7: It's not a voluntary migration as it is called, but rather a systematic plan that h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ut failed different tim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6号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正式开启为期一周的访问行程。
8: 利奥14世于6号上午抵达马德里国际机场，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前来迎接。利奥14世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官员握手问候。这是自2011年以来首次有罗马天主教教宗访问西班牙，数十万民众涌上马德里市中心，只为一睹教宗真容。随后，利奥14世抵达马德里王宫，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举行欢迎仪式。现场先后奏响梵蒂冈与西班牙两国国歌，利奥14世与国王费利佩6世检阅了王家仪仗队。利奥14世在主旨演讲中感谢西班牙坚守国际法与多边主义，赞扬其对和平与团结的承诺。
9: Majestades, Altezas Reales, Señores y Señores, expreso mi agradecimiento a vuestro país por su fidelidad al derecho internacional y al multilateralismo.que se traduce en un compromiso activo con la paz y la solidaridad entre los pueblos.
8: 他还批评当下一些政治领导人为博取人气而煽动战争，呼吁国际社会为实现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在结束马德里王宫行程后，利奥14世访问了一家慈善机构，并与工作人员和受助人士见面。这一机构始建于1977年，由马德里教区管理，旨在帮助无家可归者。受助代表之一33岁的古巴双胞胎妈妈向利奥14世以及慈善机构表示感谢，并赠予写有他孩子姓名的丝带。 第24世还探望了马

0: 天主教组织照顾的40位患病和残疾人士。 当晚第24世在伯纳乌足球场举行祈祷活动，约60万青年到场参加。第24世在讲话中指出，面对战争和谎言的暴力，青年应成为未来的希望。他鼓励年轻的信徒怀揣正义，完成历史的使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一处渔港，当地时间的6号突发大火，35艘船只被焚烧或受损。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浓烟笼罩港口上空，多艘船只陷入火海。事发在当地时间的6号中午，厄瓜多尔曼塔市一处渔港的渔民作业区发生了大火，火势蔓延到距离岸边约80米处，导致14艘渔船和21艘小型船只受损。 救援人员全力控制火势，并且评估损失。港口区域已经实施交通管制，而火灾原因尚未明确。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3: 怎么既能合理体面地退出战争，而且还能宣布胜利呢？你不能说哎呀，客户不同意，推不动。你要说目前啊，我们正在重构客户生态。 推动多方协同，形成长期的合作壁垒。那最绝的一招 ，AI
4: 巡查，说你的视线偏离试卷超过15度，而且持续3秒以上。古井更久年份年家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周安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伊朗警告美国，如果继续袭击，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战争爆发第100天，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9人死亡。

0: 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两架伊朗的攻击型无人机，美方称其威胁了国际航运安全，而伊朗方面暂未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击落了两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称其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并且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同日，美军印太司令部通报称，美军在印度洋对受到制裁的无国际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的交火事件不断，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东局势继续紧张，美国同伊朗再次交火。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的雷达设施发动袭击，侵犯了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且警告称，如果美国再度采取侵略行为，伊朗将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科威特六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七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未回应美国此前发动的袭击。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说，美军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打击了位于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

0: 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
1: 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根据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6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的资产重新分配给美国在波斯湾的盟友国，用于重建的工作，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 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而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用于相关的修复工作。这名知情人士并未具体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些资产，而报道称似乎并不局限于已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 而当前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会给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6月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的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未见底。
2: 有民调显示，仅仅只有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而多数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 近43%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
3: 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的晚间突访伊朗，并且转交了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及口信。纳克维表示，希望一切顺利进展，并且最终能够结束地区危机。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穆米尼在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时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友好邻邦。
6: 两国应加强在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合作。穆米尼还表示，双方计划将两国年贸易额从目前约30亿美元提升至100亿美元。 تروریسم در حوزه اقتصادی هم تصمیمات خوبی گرفته شد و قرار شد انشالله مبادلات دو کشور که الان حدود 3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هست انشالله با همکاری دو کشور به 10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ارتقا پیدا بکنه.
0: 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努力。

0: و پیام نخست وزیرمون
1: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0: در خصوص شرایط فعلی موجود.
1: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0: فکر میکنم که پیام خیلی مهمی باشه.
1: I hope things goes well soon.
0: همه چیز
2: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存放在一个能同时被美国和伊朗信任的第三国，以解决目前双方的矛盾。防卫室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伊战争持续，澳大利亚的燃油紧缺导致民众担忧不断。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在国会会议上表示，目前澳大利亚汽油的储备是为48天，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储备均高于美伊开战之前的当日水平。他强调，政府正在通过建立战略燃料储备和推广电动汽车来确保国家的燃料安全。
4: 澳大利亚国会日前就燃料安全问题展开质询，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全国汽油储备为48天，所有燃料类型总储备量比美伊开战时多出了近10亿升。鲍恩表示，这一成果得益于政府与行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东南亚贸易伙伴的密切协作。
5: Mr. Speaker, as we speak across all fuel types, we have 6.2 billion litres.which is just under 1 billion litres more than when Iran was first bombed, Mr. Speaker. This has been achieved by the government,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working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working closely, Mr. Speaker, across the board.
4: 鲍恩指出，工党的燃料安全策略包括在预算中建立一个属于民众的战略燃料储备。与此同时，政府将继续推广电动汽车，以减少对燃油的依赖。
5: Our approach is to continue to work on fuel supply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and to build in the budget a strategic reserve of fuel owned by the Australian people for the Australian people that is opposed by those opposite. Also,We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give Australians choices to diversify their transport so they can u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Mr. Speaker, because every 100,000 EVs in Australia avoids 3 days worth of petrol use and diesel use.
6: 有分析还指出，澳大利亚通过增加战略储备和推动能源转型双轨路，使得燃油安全形势总体可控。然而，美伊战争不尽快结束，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不确定性依然是长期的挑战。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你报道。
3: 以黎冲突持续当中，以色列的军队6号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期间击中了一辆黎巴嫩的军车，造成包括3名黎军人在内一共9人死亡。而黎方则是强烈谴责，以方则称是因为怀疑车辆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所以才发动了打击。
7: 黎巴嫩军方6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6日启程访问巴。

0: 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正推动所谓的加沙自愿移民计划，还商讨开放拉法口岸配合人员迁出。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计划实为强制逼迁，并且分阶段的提前部署。当地民生与设施饱受破坏，停火之后依旧是伤亡不断，所谓的自愿迁徙根本就是名不副实。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行性。
3: نتنياهو يدفع منحه 70% وكاتس يقول أننا سوف نعمل على التهجير كل المعطيات والواقع على الأرض يؤكد أن مشروع التهجير حاضر هيئة التهجير التي تم تشكيلها من خلال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حاضرة وهناك حتى اللحظة محاولات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إيجاد دول مستقبلة
2: 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七成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峻。加沙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4: It's not a voluntary migration as it is called, but rather a systematic plan that h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ut failed different tim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日本菲律宾勾连危害亚太和平安宁。内地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部门部署以考生为本。
5: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要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章，定其方向，擘画蓝图。
1: 华夏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朝党九大确立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七号发表终生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2: 人民日报六月七号第三版发表终生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坦默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将会在2030年攻击北约成员国，因此英国政府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且将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的军事能力。
3: 斯坦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生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以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坦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

0: 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以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 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尔巴尼亚首都迪拉纳连日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有数千名的民众反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度假村项目，要求政府下台。 6号，迪拉纳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有数千名的民众挥舞着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和标语，高喊着反政府的口号，以反对一项与库什纳有关的豪华旅游度假村计划。这一项目拟在该国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附近新建酒店以及旅游设施，耗资14亿欧元。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就表示，该自然保护区是阿尔巴尼亚境内火烈鸟唯一的筑巢地。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那么火烈鸟将会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目前项目的开发商表示将会以负责任的方式来推进项目，而投资公司和库什纳均未作出回应。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3: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2: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4: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2: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5: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ая великая.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2026年内地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也要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7: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内地的天气呈现了南北分化的格局，北方多地迎来了高温天气，而南方多地则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针对严峻的汛情，国家防总已经于6号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8: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专属气象服务专报显示，6日至9日，南方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7日、8日高考首日、4日为降雨核心时段，其中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降雨持续久，累计雨量大，多区域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南、华南、西南多地降雨频发，亦引发道路湿滑、积水内涝。同时，广西、贵州、重庆等地地质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超水位风险偏高。针对重庆、贵州严峻的防汛形势，国家防总于6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而华北、东北及内蒙古东北部以阵雨为主，整体雨势平缓。气温方面呈现南北反向特征，北方迎来高温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等地气温可达34至38摄氏度，闷热感强烈。东北、华北受高空冷涡及降雨影响，气温明显走低，部分地区最高温不足20摄氏度。南方无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逐步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根据美国方面6号的消息，有3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与 AI 产业的龙头企业讨论过有关事宜，他并计划日内召集行业的高管举行会议。
9: 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构想。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被问及是否与奥尔特曼就美国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事宜进行过讨论时，给出了肯定回答。特朗普还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一项构想，由 AI 企业向美国公众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权益，让普通民众能够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成果。
10: I will tell you, yeah, I have spoken all of them.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it,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a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e'll look into that. We are looking. I actually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in the very short, very near future with, did you know that? With all of the companies.
11: Which companies in the meeting?
10: All of them. All the big ones, yeah. All the big ones. They're all coming to the White House probably next week.
9: 此外，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特朗普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需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六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至少有12人受伤，而警方正在搜捕嫌疑人。根据托莱多市警察局的消息，警方当地时间的17时37分左右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的现场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警员赶到事发现场之后，发现多人遭到枪击受伤，而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医治疗。警方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另外，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六号也发生了枪击事件，有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在凌晨的1点45分左右遭到枪击，没有生命危险，而枪手已经被警方所逮捕，目前没有对公众构成安全威胁。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一处渔港，当地时间的六号突发大火，有35艘的船只被焚烧或是受损。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画面当中显示，浓烟笼罩了港口的上空，有多艘船只陷入火海。事发于当地时间的六号中午，厄瓜多尔曼塔市的一处渔港的渔民作业区发生了大火，火势蔓延到了距离岸边大约80米处。

0: 导致14艘的渔船和21艘小型船只受损。救援人员全力控制火势，并且评估损失，而港口区域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火灾原因目前尚未明确。世界杯将会于本月的11号正式展开，有香港的商场及酒吧选择直播赛事，并且延长营业时间，以吸引市民还有游客。但是呢，也有酒吧的业界就表示，由于近大半的赛事都是在香港时间早上进行，所以预计整体的生意额会下降30%左右。
1: 4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于星期四开锣，作为球坛盛事，不少球迷都喜欢欢聚一堂看球呐喊。商场就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方之一。这个香港集团旗下的3个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有负责人表示，已经跟商户协调好营业时间，预计赛事期间商场生意额会呈双位数增长。
2: 我哋一定通知曬我哋好多個商户啦，咁佢哋會自己決定係邊個場次啦，邊個重要嘅場次，可能佢哋會有啲彈性嘅處理啦，或者早啲安排早餐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夜啲陣時會唔會有啲飲品會供應，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協調。咁今次一定係個增長會係都會相當理想嘅，咁尤其是係一啲運動服飾啦，咁我覺得同埋買嘢食啊、零食啊嗰啲啊。咁或者你會買一個大電視，因為你自己都想自己喺屋企睇嗰陣時，即係啲球迷係好有呢個要求去點去睇波嘅。咁喺電子產品方面啊、電器方面，我哋都覺得係會有個帶動呢個銷售量啦。
1: 人們相聚看球，自然少不了喝上幾杯。過往世界盃是香港酒吧稀客的黃金月，但由於這一屆賽事由美加墨3國聯合舉辦，時差下大部分場次會在香港清晨10分上演，跟酒吧營業時間有所衝突。有香港酒吧負責人就表示，會延長營業時間，選擇轉播最終20強的賽事，並且推出優惠稀客，對生意持有樂觀態度。
3: 有一啲嘅場次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個時間都會偏向我哋叫香港嘅時間比較早上啦。係啦，佢哋04啊、06先播咯，係啦，咁即係我哋會延長，即係可能朝頭早啊9點先至收工都唔奇嘅，所以我諗今次主打會真係啲朋友仔中意睇波嘅話咧，可以睇完直接翻工。
1: 不過，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隽勇就預計，業界整體生意額會由上一屆7億港元跌到4億港元左右，超過30%的酒吧不會選擇轉播賽事。
4: 一般嘅酒吧仔咧，最少都要20000蚊，即係嗰播映費都要20000蚊。會有部分嘅場次咧，會你基本上你就算播，就算打開門口做生意照播，都冇人會嚟，因為朝頭早。唔係朝頭早啲人要翻工點嚟啫，係咪先？啊，咁所以依啲已經場次就浪費咗啦，係咪？版權費，但係仍然都係對你嚟講，佢覺得係唔係減咗好多？佢可能覺得個性價比唔夠高，導致到佢哋未必去參與。
1: 錢隽勇又表示，現在廣東地區的酒吧也能轉播賽事，加上通關交通便利，本港酒吧的優勢明顯減少。他认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调酒文化，建议酒吧将这个优势普及化，以吸引更多客人。
5: 酒吧业界也希望借着这一次世界杯看球的热潮，发展夜市经济。除了喝酒，酒吧也可以提供更多本地特色的美食给市民以及游客，从而持续增加酒吧的收入。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0: 印度近期出现了严重的考题泄漏事故，受到印度年轻人支持的蟑螂人民党6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抗议，要求教育部长引咎辞职。
6: 刚刚从美国回国的印度蟑螂人民党创始人迪普凯6日带领数百名支持者在新德里的议会大楼附近举行抗议，要求印度教育部长普拉丹为考题泄露、技术故障等事故负责。大批年轻人头戴蟑螂面具，高喊口号，将怒火指向莫迪政府，抒发对教育、就业现状及经济前景的不满。数十名警员在现场严阵以待。多名示威者都表示，这已经不是印度首次发生考题泄露，政府连最基本的考试公平都无法保障，国家教育体系应进行彻底改革。涉事的国家考试局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

0: 的官员也应离任。
1: We are here to demand accountability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has failed to manage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country. Over 1 crore students have been affected by NEET, UG, CUET, UPSC, SSCGD. All these papers hav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hem. So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nd demand accountability, such that the education minister Dharmendra Pradhan resigns.
0: 印度医学生入学考试五月因考题泄露被取消后，有考生自杀身亡。层出不穷的考题泄露丑闻，以及持续高位的青年失业率，令成立不足一个月的蟑螂人民党迅速在年轻人群体中走红，在社交媒体上吸引超过2200万粉丝。党名源自印度首席大法官将失业青年比作蟑螂的争议言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19岁的俄罗斯少女安德烈耶娃以6-3和6-2战胜了来自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满贯女单冠军。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也请关注我们的各节报道。
3: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4: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3: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4: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5: 百余年战火纷争中，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从没有停歇。
6: If you don't have air supremacy, you're in trouble.
5: 自一战出现锋芒，战机便成为当时战场上的终极利器。
7: To be the guy in the back, being the gunner, riding that dive backward, diving down into a hell of anti-aircraft fire to deliver a bomb.
8: And when the enemy hears the Apache's 30mm, things tend to get quiet quickly. So it is a warfighting machine, and it is there for the soldiers.
9: This whole F-22 is built around two monster engines and two supercomputers. They can do super cruise.
10: The stick and rudder skills are now replaced by the sensors and the software that's in the aircraft.
5: 它颠覆传统战术，重塑战争胜负法则。
4: 海天决胜，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13: 好大力噶佢，
12: 好大力噶你，系啦。OK，
14: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印象深刻嘅就係有一隻陸龜啦，咁佢係天生係嗰個下顎係生得特別長嘅，佢直頭係有一邊咧係生到係頂住個鼻哥咁滯嘅。 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又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即係唔係純粹同佢玩完咁跟住就OK next。

哇！幫你整下個殼啦，好冇？咁樣樣。如果睇下佢個殼有冇問題，因為佢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崩咗啊，有啲爛咗，有個窿咁樣。咁而家再睇下佢嗰個有冇好咗咯。

0: 重啊你！
1: 我叫 Ricky， 咁我系一个爬虫美容师，我亦都有做一啲爬虫教育相关嘅工作嘅。
0: 今日我哋嚟基华小学啦，咁呢度咧有好多嘅唔同嘅动物啦，有龟啊，有鱼啊，有雀仔咁样。咁我哋会嚟同佢做一啲护理嘅。
2: 呢度要整下啦，呢度要整下啦。
1: 而家系啊，同佢整下个龟壳先。佢呢度系有可能系撞伤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细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话，佢会越嚟越大咯，个烂嗰个范围会越嚟越大咯。
3: 我做爬虫美容师之前是做设计的，我做多媒体设计的。其实那时候我做设计的时候，我一直都有养这些动物，龟啊、蛇啊、蜥蜴啊很多这样，也都有自己跟他们做一些美容或者护理这样。跟着后来去到疫情的时候，就想帮补一下，所以就走去问一下人，你们的动物有没有这些这样的情况，想帮你们整啊这样。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啦。
1: 係啊，啱，
0: 咁靚仔嘅你，收少少個罪啦，好唔好？咁啊，有啄啄嘅，唔喐嘅噃，唔喐嘅噃，有少少。哎呀，轮到我唔就手，哎，好大力啊佢，好大力啊你，系啦 ，OK。其实我系冇乜耐性嘅本身啦，但系即系如果你要做得完呢件事，咁你一定要有耐性噶嘛。咁你同埋你对住动物就一定要有耐性嘅，系咪？即系。佢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噶嘛，同埋佢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啊咁樣，咁呢個係正常嘅，咁佢會掙扎，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天性嚟噶嘛，所以又你又冇得怪佢嘅。以前做 design 又點講咧，又冇辦法啦。咁以前你打工你又冇得揀啊，係咪？同埋你有得同你個對面嗰個人佢有得傾嘅，咁你就 OK 啦，係咪？咁但係你對住啲動物你冇得同佢溝通噶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是啊，用自己的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嘅，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啊。
1: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

0: 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望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到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個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1: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2: 呢啲要食
0: 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㗎嘛。係啊，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一下佢啦，幫我摸一下佢啦。你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甲。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係，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1: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2: 菜
1: 同埋蘿蔔。菜係啊，咁熟嘅你。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只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2: 我入去，我可以走啦。
1: 哇，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0: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喺美國嘅兩棲及爬蟲嘅證書啦，係啊，咁同埋一個寵物急救的證書，其實這些都很幫到很多的。另外之前有在獸醫診所那裡做護士，所以對一些打針、餵藥、或者有哪類的藥、那些其實都有認識的。
2: 嘿，好得意啊。
3: 好了好了，夠了，明明那個鼻哥窿掉了，
2: 我試不到啊。
3: 明明那個鼻哥窿，他的地球沒有一個鼻哥窿，其實可以幫他撕了一個水皮。
4: 第三眼是哪個位置？
2: 這
4: 呢個背脊喺邊度？喺個頭度嘅第三眼喺邊度？見唔見到？
2: 呢個哦，見到隻眼，好細粒
4: 啊！係啦，喺額頭嗰點唔好篤佢喎。見唔見到？
2: 見
4: 啊！見唔見到額頭啊？
0: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只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五十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100隻左右啦。都係有啲人養唔到咁啊，交俾我哋，或者係有人執到，咁跟住就唔知點算啊，咁啊，咁啊擺喺上啲群組嗰度，咁我哋就接佢翻嚟嘅。養得最耐嗰只鱷龜，其實今年都十歲。佢已經算乖啦，佢冇乜點掙扎。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咁佢會將個重心咧就轉移咗，由個肉枕咧就踩喺個腳邊嗰度。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嘢就係十年前有人抌咗喺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5蚊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又見到，哎 B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你唔出嚟。嗯，好得唔搞你咯，好冇？唔搞你咧。 我都會同佢哋講嘢嘅，係啊，咁但係我知道佢哋係唔會認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寵物啊嗰、那個咁樣嘅概念嘅，但係佢會知道，你有嘢帶俾佢食，知道你會對佢好嘅，你對得佢耐，佢認得你個樣，可能認得你就味咁樣，咁就會有一種你可以理解為係主人寵物嘅關係啦。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佢有少少倒吸啊，係啊，咁佢自己咬啊咬啊，啲咬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有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釒釒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1: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自然地佢就會個頭就跌咗入去咯。
0: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係啊，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跳樓啦佢，你過嚟，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嗯嗯，誒，喂喂喂喂喂，別吵別吵。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的风险。
2: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3: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让人难以察觉。
0: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2: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3: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2: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0: 破解觅食里的疯子细胞，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

我们不追求真相，我们追求事实。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伊朗警告可能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美国试图动用伊朗资产用于波斯湾国家重建。
0: 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民众不满当局谈判成效。
1: 英国首相表示，俄罗斯可能2030年攻击北约成员国，迫切提高国防投资。
0: 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张生阳。首先来关注的是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依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交战，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没有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然没有见底。
0: 有民调显示，仅仅只有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而多数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自身的利益。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

0: 谈判期。
1: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

0: 点。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所造成的现有损失，而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用于相关的修复工作。这名知情人士并未具体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些资产，但是报道称，用于描述美方新措施的措辞似乎并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
1: 美国和伊朗不时爆发零星的战事，双方谈判陷入僵局，而谈判最大的分歧点之一就是涉及大约240亿美元的伊朗海湾资产何去何从。
0: 那么相关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郑凯去了解一下最新动态。郑凯，中午好。
2: 杨子，中午好。
0: 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对于有美国媒体报道说现在美国政府可能要试图把伊朗的资产分配给波斯湾的盟友来用于重建，所以现在伊朗方面到底有可能接受吗？那伊朗的民众或是舆论都有怎样的一个最新反应呢？
2: 好的，杨子，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或官方呢对这条消息并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从常理上判断呢，伊朗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美国的安排的，原因有三条。第一个就是说，解冻这240亿美元的资产其实是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非常伊朗非常核心的一个诉求，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出现一个新的安排，那么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就意味着谈判会破裂，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到这样一层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第二个因素呢是说，第二个因素是说，在次日战湾上空出现了几次零星的交火，海湾的波斯湾国家并没有公开声明要求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或者战后重建的补偿，所以这时候美国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第三个就是说，就算美国愿意给这笔钱，波斯湾国家也要考虑是不是要接受，因为从实际的经济程度来讲，波斯湾国家的经济水平要比现在伊朗要好，而且在战争当中他们所遭受的破坏也比伊朗要小很多，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就是外界的资金来帮助自己进行战争重建。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安排的话，他必须要考虑到在今后和伊朗的相处模式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所以从这三点来讲，我觉得这个安排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另外，目前最新的关于谈判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因为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已经到访伊朗，然后给伊朗带来了重要的信息，所以说现在双方在谈判当中还是在努力的通过中间人缩小彼此的分歧，大方向上还是想希望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觉得美国释放出这样一个消息，我觉得一方面是想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政治上的施压，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想暗示伊朗，如果他再继续对波斯湾国家进行这种导弹侵袭的话，可能就会自己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这样子。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持续，以色列军队六号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处，其中击中一辆黎巴嫩的军车，导致包含三名黎巴嫩军人在内的共九个人身亡。黎巴嫩强烈谴责，以方则表示是因为怀疑车辆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才发动打击。
3: 黎巴嫩军方六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行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

0: 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6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正在推动所谓的加沙自愿移民计划，还商讨开放拉法口岸配合人员迁出。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计划实为强制逼迁，并且分阶段提前部署。而当地民生与设施饱受破坏，停火之后依旧是伤亡不断，所谓的自愿迁移根本就是名不副实。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行性。
3: نتنياهو يدفع منحه 70% وكاتس يقول أننا سوف نعمل على التهجير كل المعطيات والواقع على الأرض يؤكد أن مشروع التهجير حاضر هيئة التهجير التي تم تشكيلها من خلال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حاضرة وهناك حتى اللحظة محاولات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إيجاد دول مستقبلة
2: 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70%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
4: إسرائيل واضحة تما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سألة التهجير هذا ثابت من تواب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ذ 7 أكتوبر وهي الخطة التي كانت معدة مسبقاً والتي تقوم على مرحلتين أساسيتين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تحويل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بيئة طاردة للحياة وهذا قد حدث بفعل التدمير الممنهج لأكثر من 80% م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هي تهيئ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لقبول فلسفة التهج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ة
2: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峻加沙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5: It's not a voluntary migration as it is called, but rather a systematic plan that h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ut failed different tim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6: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在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虽然美国白宫的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都已经获得签证，但是包含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指责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已经向国际足联投诉。
7: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3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驻朝鲜大使表示，中朝将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内涵。
6: 俄军表示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城85%的区域。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机船票火热开售中。
0: 和平百年倔壁，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8号至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6号在《人民日报》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王亚军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的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1: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朝党9大确立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代表朝鲜学生少年的群众政治组织6月6号迎来成立80周年华诞。当天，朝鲜在首都平壤的金日成体育场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发表贺词，寄予朝鲜少年团可靠地肩负起国家的未来。少年团员们庄严宣誓，要为朝鲜学习再学习，争做国家可靠的栋梁之才，精忠报国的好儿女。
0: 人民日报7号发表终身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3: 人民日报6月7号第3版发表终身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时。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网络媒体6号表示，乌军新武装旅正在组建，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的反攻备战。而卢甘斯克当天，是发布禁令禁止四条国道线，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 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十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桑特雷沙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 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桑特尔萨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 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行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85%。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 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 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将会在2030年攻击北约成员国，因此英国政府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且将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的军事能力。
2: 斯塔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生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以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 斯塔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 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 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6月6号是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访问法国，出席纪念活动，致敬二战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期间他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斗力，开启北约3.0时代。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日出席在法国滨海克勒维尔举办的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仪式，并在美军公墓前发表讲话。他警告称，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在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会晤时，赫格塞斯还敦促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力，开启北约3.0新时代。
3: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idge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2: 此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6日也在滨海朗格吕纳举行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82周年。勒克尔尼在发表讲话时，向在二战中帮助解放法国和欧洲的盟国表示敬意。他强调，欧洲长达82年的和平建立在各国的和解与合作之上。如今，欧洲正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威胁，因此当前一代必须加强自身防御能力，把盟军为欧洲带来的自由铭刻在历史的大理石上。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也在现场表示，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严峻，趋于危险。各国有责任守护诺曼底登陆日留下的遗产及团结的力量，对盟友的承诺，以及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4: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高考今天开考，各地以考生为本开展护航行动。
1: 美国政府据报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特朗普将召集行业高管开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内地高考七号拉开帷幕，今年报考高考的人数是为1290万名。在北京有8.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而首日的高考，考生们准备的到底怎么样了？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6: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7: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考得不好也是不好的，就是。
8: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嘛，可能
7: 就是
8: 对，就是现在。
7: 啊，胸有成竹，到这点上了，肯定是的。
9: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都跟我一块儿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好的家长。然后呢，这么好的亲人都能陪我一起来，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势必要拿下这个高考。
10: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6: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与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11: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12: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得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13: 对，孩子入考场了，那我心也紧张，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6: 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10: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 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浙江新刘健北京报道。
14: 另外，中国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做好准备，放平心态，从容应考。
15: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要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等，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考生要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也要放平心态，纵容应考，保持冷静和自信，缓解紧张情绪，科学规划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 教育部又提醒考生要诚信参加考试，不要携带手机等设备及其他违规物品进入考场。当局早前强调要加强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并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等措施。教育部已会同有关部门专门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卫生、防暑降温、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保障，为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合理便利，充分做好考试期间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的应对准备工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
1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三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万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4: 陪同香港特首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这次的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香港企业出海。马时亨指出，当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香港的法律、会计、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那近年来中亚金融领域进步迅速，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也要发展新兴市场，让贸易多元化。
5: 香港机场管理局代表随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促成了多项的航空合作。那机管局的主席林天福就表示，开拓中亚航线可以对冲中东局势所带来的航运冲击，未来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增幅可观。
17: 香港机场管理局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也将于明年初起航。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有待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潜力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18: 如果他们发展得好的话呢，可能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呢其实亚洲和歐洲在貨運方面聯繫的一個重要的樞紐，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戰略的價值可能會比只是發展一個新市場更加大。我們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大的一個貨運機場，那這個金字招牌就當然我們要盡量將它拆得越靚越好，那你想做得好一樣，我們一定要是有更加四通八達，去到更加多的不同的渠道。
17: 林天福又指，以往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少，预料中东局势转变后，未来增幅可观。
18: 实际上咧，响货运唔系，我哋依家咧系平均嚟讲咧，每个礼拜有15班嘅 货机咧系来往我哋同埋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咁最令人鼓舞嘅咧就系、是其实过去嗰五个月咧，依家响欧洲响中亚飞嚟我哋经过呢、这个航道过嚟嘅咧，系由原本得17间增加到29间。
17: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4: 美国六号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公司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与 AI 产业龙头企业讨论过相关事宜，计划在今天召集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19: 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构想。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被问及是否与奥尔特曼就美国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事宜进行过讨论时，给出了肯定回答。特朗普还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一项构想，由 AI 企业向美国公众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权益，让普通民众能够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成果。
20: I will tell you, yeah, I have spoken to all of them.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it, where.It almost becomes a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e'll look into that. We are looking. I actually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in the very short, very near future with, did you know that? With all of the companies.
21: Which companies in the meeting?
20: All of them. All the big ones, yeah. All the big ones. They're all coming to the White House probably next week.
19: 此外，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特朗普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需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面回到，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下美国俄亥俄州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受伤，2人情况危重。稍后见。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0: fuel owned by the Australian people for the Australian people. That is opposed by those opposite. Also, we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give Australians choices to diversify their transport so they can u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Mr. Speaker, because every 100,000 EVs in Australia avoids 3 days worth of petrol use and diesel use.
1: 有分析还指出，澳大利亚通过增加战略储备和推动能源转型，双轨路使得燃油安全形势总体可控。然而，美伊战争不尽快结束，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不确定性依然是长期的挑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连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数千民众反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相关的豪华度假村项目，要求政府下台。6日，迪拉纳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数千名民众挥舞着阿尔巴尼亚国旗，手持信号弹和标语，高喊反政府口号。 以反对一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旅游度假村计划，并且要求政府下台以及涉及计划的官员辞职。这一项目拟在该国南部以自然保护区附近新建酒店及旅游设施，耗资14亿欧元。当地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该自然保护区是阿尔巴尼亚境内火烈鸟唯一的筑巢地，每年有多达7000只火烈鸟途经此地。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火烈鸟将面临灭绝的风险。 目前，项目开发商表示将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项目。投资公司和库什纳均未作出回应。库什纳于2024年宣布计划建造该度假村，当中包括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把一座前军队总部大楼改造为豪华度假酒店。不过，由于民众去年持续抗议，库什纳放弃与塞尔维亚的建造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俄亥俄州的特雷多拖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至少12人受伤，当中2人情况危殆。警方表示，正在搜捕嫌犯并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特雷多市警方表示，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半左右接报，在一个节日活动附近爆发枪击事件，警方到现场后发现有多人中枪受伤。网络上流传的影片，枪声响起后，民众尖叫四处奔逃，一些伤者被担架抬走，有伤者是躺在草地上等候救援。那这个节日活动为期2天，节目包含现场音乐表演和美食市集等等。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的一处渔港，当地时间6号突发大火，有35艘船只被焚烧或是受损。 从目击者拍摄的视频画面当中显示，浓烟笼罩着港口上空，有多艘船只陷入火海。事发于当地时间6号的中午，厄瓜多尔曼塔市一处渔港的渔民作业区发生了大火，而火势蔓延到了距离岸边大约80米处，导致14艘的渔船和21艘的小型船只受损。救援人员全力地控制火势，并且评估损失，而港口区域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火灾的原因尚未明确。
1: 非洲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世卫组织6号表示，刚果经和乌干达两国一天内总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和20宗死亡病例。那根据刚果经政府6号的报告，确诊病例的人数增加到488例，当中包含86例病亡。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那这轮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的规模 很可能于2014年发生在西非埃博拉疫情相若。那此前，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宣布启动埃博拉疫情的防控计划，筹集大约5亿1800万美元，在6到11月期间支援非洲国家的埃博拉防控工作，加强各国的医疗条件，期望能够快速发现、跟踪和应对埃博拉的感染病例。
3: 最后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19岁的俄罗斯少女安德烈耶娃以6比3和6比2战胜了来自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满贯女单冠军。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报道。

0: 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军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地，共造成九人死亡。英国担忧俄罗斯未来攻击北约，制定国防投资计划。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防长访问法国出席纪念活动。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以黎的持续冲突。以色列军队在6号是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在期间呢，击中了一辆黎巴嫩的军车，一共造成了包括3名黎军人在内的一共9人死亡。黎方就强烈谴责，而以方则是称是因为怀疑车辆属于黎巴嫩真主党才发动打击。
1: 黎巴嫩军方6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2名军官及1名士兵死亡。以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卜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6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正在推动所谓的加沙自愿移民计划，还商讨开放拉法口岸配合人员迁出。有分析人士就指出，这一计划实为强制逼迁，并分阶段提前部署。当地的民生与设施是饱受破坏，停火之后依旧是伤亡不断，所谓的自愿迁移根本名不符实。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行性。
3: وزير الحرب كاتس قال بشكل واضح إنه نتنياهو يدفع منحه 70% وكاتس يقول أننا سوف نعمل على التهجير. كل المعطيات والواقع على الأرض يؤكد أن مشروع التهجير حاضر. هيئة التهجير التي تم تشكيلها من خلال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حاضرة وهناك حتى اللحظة محاولات.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إيجاد دول مستقبلة.
2: 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70%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
4: إسرائيل واضحة تما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سألة التهجير، هذا ثابت من ثواب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ذ 7 أكتوبر، وهي الخطة التي كانت معدة مسبقاً والتي تقوم على مرحلتين أساسيتين.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تحويل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بيئة طاردة للحياة، وهذا قد حدث بفعل التدمير الممنهج لأكثر من 80% م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هي تهيئ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لقبول فلسفة التهج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ة.
2: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峻。加沙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5: It's not a voluntary migration as it is called, but rather a systematic plan that h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ut failed different tim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将会在2030年之前攻击北约成员国，而因此英国政府就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将会在北约峰会之前来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的军事能力。
6: 斯塔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商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以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塔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6月6号是二战诺曼底登陆的82周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近日就访问法国出席纪念活动，致敬二战的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了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期间赫克塞斯就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之后的北约，要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力，开启北约3.0时代。
6: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日出席在法国滨海克勒维尔举办的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仪式，并在美军公墓前发表讲话。他警告称，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在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会晤时，赫克塞斯还敦促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力，开启北约3.0新时代。
7: 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thei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idge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6: 此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6日也在滨海朗格吕纳举行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82周年。勒克尔尼在发表讲话时，向在二战中帮助解放法国和欧洲的盟国表示敬意。他强调，欧洲长达82年的和平建立在各国的和解与合作之上。如今，欧洲正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威胁，因此当前一代必须加强自身防御能力，把盟军为欧洲带来的自由铭刻在历史的大理石上。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也在现场表示，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严重。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旅游度假村计划，并且要求政府下台以及涉及计划的官员辞职。这一项目拟在该国南部以自然保护区附近新建酒店及旅游设施，耗资14亿欧元。当地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该自然保护区是阿尔巴尼亚境内火烈鸟唯一的筑巢地，每年有多达7000只火烈鸟途经此地。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火烈鸟将面临灭绝的风险。目前，项目开发商表示将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项目，投资公司和库什纳均未作出回应。库什纳于2024年宣布计划建造该度假村，当中包括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把一座前军队总部大楼改造为豪华度假酒店。不过，由于民众去年持续抗议，库什纳放弃于塞尔维亚的建造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人民日报发文批日本与菲律宾勾连，危害亚太和平安宁。内地高考拉开帷幕，今年报名的人数达到1290万。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人民日报在今天发表了终生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5: 人民日报6月7号第3版发表终生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 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

0: 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非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高考在今天拉开了帷幕，今年报名高考的人数大约为1290万。在北京有8.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在首日的高考，考生们准备的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去看一看。
2: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3: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好，考得不好也是不好
4: 的，
3: 就是。
4: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嘛，可能
3: 就是
4: 对，就是心态。
3: 啊，胸有成竹，到这点上了，肯定是的。
5: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都跟我一块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好的家长。然后呢，这么好的亲人都能陪我一起来，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势必要拿下这个高考。
6: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2: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与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7: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8: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得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9: 对，孩子入考场了，那我心也紧张，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2: 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6: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 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周江新、刘健北京报道。
1: 内地高考的第一天，上海就一共有6.6万余名的考生开考，警方是出动了超过3800名警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10: 身着红色 T 恤、高开叉旗袍，这都是历年高考送考家长的例行穿搭。也有别出心裁的家长，不仅在衣服上写着旗开得胜，甚至在蒲扇里藏着两个红包，分别写985和211，等孩子结束考试就即刻送出。
11: 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2: 我就希望弟弟能够像对待平常考试一样，就是轻轻松松的去应对，然后能考出他理想的成绩。
10: 今年上海有6.6万名考生，在全市180多个考点，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考生保驾护航。
13: 针对我们道路比较狭窄，然后送考车辆比较集中，容易产生拥堵的情况，我们大队也是制定了专属的疏导计划。首先呢，也是在各个重要的路点卡口设置多名警力，全力排堵，严肃查处各类的，比如说车辆违停，包括车辆鸣笛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保障我们考生的安静秩序。其次，在6月9日，也就是我们英语听说考试当日，对周围的大型货车，包括我们公交站点，也会采取一个临时的调整，但是这个可能是视情况而定的。
12: 市区中学是我们建阳区最大的高考考点，考生超过了1500人。在考前，我们与校方进行了1.1方案，联合消防以及教育等部门，对校园内部环境以及周边的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10: 根据教育部数据，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规模达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了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的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政府大力的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
1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3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年2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适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世界杯将会在本月的11号正式展开，有香港的商场以及酒吧选择直播赛事，并延长营业时间，以吸引市民和游客。但是也有酒吧业界表示，由于近大半的赛事是在香港时间的早上举行，预计整体的生意额会下降30%左右。
14: 4年一度的世界杯将于星期4开锣，作为球坛盛事，不少球迷都喜欢欢聚一堂看球呐喊。商场就是他们选择的热门地方之一。这个香港集团旗下的3个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有负责人表示，已经跟商户协调好营业时间，预计赛事期间商场生意额会呈双位数增长。
15: 我哋一定通知曬我哋好多個商户啦，咁佢哋會自己決定係邊個場次啦，邊個重要嘅場次，可能佢哋會有啲彈性嘅處理啦，或者早啲安排早餐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啦，或者夜啲嗰時會唔會有啲飲品會供應，咁佢哋會同我哋一齊協調。咁今次一定係個增長會係都會相當理想嘅，咁尤其是係一啲運動服飾啦，咁我覺得同埋買嘢食啊、零食啊嗰啲啊。咁或者你會買一個大電視，因為你自己都想自己喺屋企睇嗰陣時，即係啲球迷係好有依個要求去點去睇波嘅。咁喺電子產品方面啊、電器方面，我哋都覺得係會有個帶動依個銷售量啦。
14: 人們相聚看球，自然少不了喝上幾杯。過往世界盃是香港酒吧稀客的黃金月，但由於這一屆賽事由美加墨3國聯合舉辦，時差下大部分場次會在香港清晨10分上演，跟酒吧營業時間有所衝突。有香港酒吧負責人就表示，會延長營業時間，選擇轉播最終20強的賽事，並且推出優惠稀客，對生意持有樂觀態度。
16: 有一啲嘅場次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個時間都會偏向我哋叫香港嘅時間比較早上啦。係啦，佢哋04啊、06先播咯，係啦，即係我哋會延長，即係可能朝頭早啊9點先至收工都唔奇嘅，所以我諗今次主打會真係啲朋友仔中意睇波嘅話咧，可以睇完直接翻工。
14: 不過，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隽勇就預計，業界整體生意額會由上一屆7億港元跌到4億港元左右，超過30%的酒吧不會選擇轉播賽事。
17: 一般嘅酒吧仔咧，最少都要20000蚊，即係個播映費啊，都要20000蚊。會有部分嘅場次咧，會你基本上你就算播， 就算打開門口做生意照播，都冇人會嚟，因為朝頭早。唔係朝頭早啲人要翻工點嚟啫？係咪先？啊，咁所以依啲已經場次就浪費咗啦，係咪？版權費，但係仍然都係對你嚟講，佢覺得係唔係減咗好多？佢可能覺得個性價比唔夠高，啊，導致到佢哋未必去參與。
14: 田振勇又表示，现在广东地区的酒吧也能转播赛事，加上通关交通便利，本港酒吧的优势明显减少。他认为香港拥有世界顶尖的调酒文化，建议酒吧将这个优势普及化，以吸引更多客人。
18: 酒吧业界也希望借着这一次世界杯看球的热潮发展夜市经济，除了喝酒，酒吧也可以提供更多本地特色的美食给市民以及游客，从而持续增加酒吧的收入。凤凰卫视记者赖嘉怡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期中国外交的热度可以用应接不暇来形容，各国领导人陆续来华访问，其中呢就包括了第25次到访中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前来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好奇地仰望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而马斯克呢则是在宏伟的台阶上兴奋地转圈拍照。这些不经意的瞬间让庄严的建筑多了一层生动的主角，它不仅是宏伟的殿堂，更是容纳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的超级会客厅。建筑如何承载这些促进世界交流的历史瞬间呢？本周筑梦天下就让我们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发，踏上一次特别的建筑巡礼，去探访世界各地的国家会客厅，聆听一砖一瓦背后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共鸣和回响。访华结束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中国有宴会厅，美国也应该有。他指的宴会厅是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举行了欢迎宴会。金色大厅总面积超过3300平方米，可容纳约2000人同时就餐。几乎每一个初次到访这里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抬头仰望20根朱红漆金的巨柱，雕以金色祥云纹饰，支撑起富丽堂皇的天花藻井。金色大厅始建于1959年，设计师汲取敦煌莫高窟中藻井与砾粉贴金的古老技艺，色彩与纹样均带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独特风格。数十万张金箔由匠人一寸一寸地贴在天花藻井、梁舫纹理以及20根立柱的祥云浮雕之上，金碧辉煌却毫无逼仄之气，被誉为人民大会堂第一厅。中国美食博大精深，什么菜能登上国宴这张国家名片？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淮扬菜便一直是国宴的首选之一。这一决定是由周恩来总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亲自拍板定下的。
2: 要适合他们外国友人这种口感，不会做很辛辣的一些东西，就是柔和的一些菜，就是适合大体都可以尝试吃的这些食材。让我们淮扬菜就要展现这些技艺，吃鱼不见刺这种功底。
0: 国宴之上，当众吐骨剔刺是大忌。淮扬菜刀工精细，讲究食不厌精，筷不厌细，入口无骨，从容得体。而与美方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的地方是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东大厅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16米，挑高约4.5米。这个高度经过精心推敲，既够庄严，又不至于过于空旷。整体色调以淡红色为主，顶部一排四方藻井中悬挂着精美的水晶吊灯，让整个厅庄重又华丽。1971年4月，在东西方冷战、铁幕笼罩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在东大厅接见了1949年后首个来华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面对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年轻运动员，周恩来微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你们能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乒乓外交。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正式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缓缓开启。万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最核心的主体建筑，从大政方针到国家疑点，中国最高规格的会议都在这片穹顶之下召开。 大礼堂分上中下三层，总计可容纳约10000人。76米的跨度下没有一根立柱。33米高的穹顶中心是一枚巨大的红色五角星灯，周围环绕着70道流金光芒线。

0: 40个葵花瓣以及500盏满天星灯交相辉映。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水天一色设计理念，抬头仰望不见折角，只见一片浑然天成的星空。说起人民大会堂的由来，1958年8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计划兴建一批国庆献礼工程，其中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就是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比故宫建筑面积还要大。建筑四周环绕排列着134根高大的圆形廊柱，与5米高的基座、深远的屋檐共同构成了西方古典建筑中经典的三段式构图。而屋檐下翘起的弧线、石材表面錾刻的纹理，都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座属于中国的经典殿堂。
1: 人民大会堂从最初设计方案的7万平方米到最终建成的17万平方米，仅仅用了10个月的时间。1958年9月，来自全国16个省市30多位最顶尖的建筑师接到一份加急召集文件，火速汇集北京。万人大会堂究竟怎么改？当时美国国会大厦的礼堂仅仅容纳3000人左右，所以没有先例，没有参考，一切从零开始。总建筑师张博带领设计团队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工料边施工的方法，几十名的工程师全部搬到工地，与施工单位面对面，图纸上的每一笔几乎都立即被付诸实践。动工不久，施工现场就遇到了麻烦。工人在大会堂的西南角挖出了几块鹅卵石，最初谁也没有在意，不料越挖越多，一条古老的河道赫然出现在了地基之下，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地基必须挖到8米深的老土层才能确保稳固。当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啊，全靠人力挖掘。政府号召群众参与，大批的群众踊跃赶来，工地上人数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5万人。仅仅一个月，数万双手将地基一寸一寸掘深了8米。根据统计，在整个施工期间，工地每一天有超过1.4万名的建设者，累计30万人轮流参加劳动。他们当中有工人、军人、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旅客。材料供应同样是一场全国总动员，全国23个省份的200多家工厂为大会堂提供材料，各地工厂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不到一个月，大批的建筑材料从4面8方运抵北京。从1958年10月28号破土动工，到1959年9月初竣工交付使用，建设者们仅仅用了280天就完成了主体工程，整个工期不到400天。同年9月30号晚，国庆10周年招待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如期举行，来自83个国家的外宾和海外华侨应邀出席。这座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
0: 特朗普访华回国后，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再次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特朗普强调，这项工程并不是为自己修建，而是为了未来历届总统以及国家活动使用。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此外，特朗普特别强调了建筑的安全功能。按他的说法，这座宴会厅不仅是活动场地，更是一处强化安保设施，配备全防弹玻璃。屋顶具备无人机防御能力，地下还有深埋6层的防御工事。用他的话说，宴会厅几乎可以阻止一切。现有的白宫国宴厅仅能容纳约130人，举办大型国事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在草坪上搭建帐篷。 被特朗普称为大而难看的帐篷。2025年7月，白宫正式公布了东翼现代化改造计划，宣布拆除始建于1902年的白宫东翼，在其原址上新建一座宴会厅。按照规划，新宴会厅总面积达8300多平方米，可容纳上千名宾客，其体量几乎两倍于白宫主楼。从特朗普亲自公布的效果图来看，新宴会厅的风格延续了他一贯的标志性审美，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板，方格天花板下悬挂着巨大的水晶吊灯。由于特朗普政府在没有提前知会国会的情况下迅速拆除了白宫东翼，2025年12月，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起诉特朗普和数个联邦机构，要求叫停正在进行的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今年3月31日，联邦法官下令暂停项目，裁定建设工程必须获得国会批准。讽刺的是，就在两天后的4月2日，由总统任命主导的美国国家首都规划委员会投票批准了白宫东翼现代化项目。白宫是美国总统的官邸与办公地，更是美国国家象征之一。白宫以对称、柱式运用和对古希腊、罗马建筑的致敬，成为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典范。建筑由主楼与东西两翼三部分组成，主楼是国家礼仪空间与总统家庭的交汇所在，东翼主要为第一夫人办公室及接待区，西翼则是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与国家核心行政系统的所在地，办公与生活仅一墙之隔。
1: 将白宫正式定为官方名称的是第26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此后白宫经历了数次扩建与修缮。富兰克林·罗斯福任内增建了东翼和地下防空洞，还将椭圆形办公室迁至现在的位置。其中最彻底的一次改造来自杜鲁门总统。1948年，为了挽救这座接近散架的历史建筑，杜鲁门下令进行了一场心脏移植式的全面重建，内部全部拆除，换上了一副全新的钢结构骨架。那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宫内部结构，更大程度上便是杜鲁门时代所留下的产物。而这一次特朗普计划打造的新宴会厅，不仅着眼于扩大地上的礼仪空间，地下更是规划了6层的复合功能区，配备了完善的现代化配套设施。特朗普毫不避讳地对外透露，这底下不仅是有宽敞的会议室，还包括一处军事医院、科研设施与各类的军事配套用房。他形容宴会厅会如同一道坚固的屏障，全方位守护地下所有的设施。建筑在此刻成为了保障国家礼仪与运转的基石。中望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让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
1: 2025年12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来了一位欧洲访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各国领导人相对密集的外交浪潮当中，马克龙却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火出了圈。结束北京的高规格会谈之后，马克龙将国事访问的第二站放在了成都。就在这座西南城市，上演出了出乎意料的一幕。马克龙在成都晨跑被认出之后呢，主动向民众挥手。他在川大校园一路小跑，还拿过了学生的手机进行自拍。那路透社就后来感叹说，这位法国总统在中国大学里的受欢迎程度犹如摇滚明星。那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在体育馆握起了乒乓球拍，非要和世界冠军孙颖莎过上几招。有法国媒体就评价说，马克龙看似不经意的松弛感，打破了大国领导人高高在上的刻板印象。正如新华社所言，一段总统晨跑的视频胜过一打宣传册。
0: 2025年12月3日至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应邀对中国进行了第四次国事访问。这次访华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对法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回访。这是习近平第三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被安排在巴黎荣军院广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地点。荣军院以拿破仑最后的安息地而闻名于世，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但在它宏伟的外表背后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使命。作为受伤士兵和冲突受害者的家园和医院，荣军院已经服务了350多年。始建于1670年的荣军院由太阳王路易14下令修建，初衷是为历次战争中伤残的士兵建造一座安身之所。建筑师在巴黎左岸规划了一片以中央庭院为核心、四组拱廊环绕的建筑群，其中最瞩目的部分是圆顶教堂。这座巴洛克式建筑的杰作，穹顶高达110米，表面覆盖有12公斤的黄金薄片，在埃菲尔铁塔建造之前一直是巴黎最高的地标。二战期间，纳粹军队曾开进荣军院，尽管如此，这里的相关人员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藏匿了多名盟军飞行员。如今这座建筑内设陆军博物馆、解放勋章博物馆和救灾地图博物馆。而令这里享誉世界的是，穹顶正下方安葬着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建筑师将拿破仑墓穴挖成一座圆形地穴，所有参观者必须俯身低头才能瞻仰这位传奇人物的安息之所。棺椁选用红色斑岩制作，墓室四周墙壁上环绕着12尊胜利女神浮雕，代表着拿破仑生前12场光辉的战役。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148名骑兵组成的礼兵马队护送下乘车前往爱丽舍宫。在这里，两国元首在金色大厅举行了正式会谈。当天晚间，马克龙在捷庆厅为习近平夫妇举行了欢迎国宴。这里也是总统就职典礼、授勋和重大政策发布的场所。始建于18世纪的爱丽舍宫，占地面积约1.1万平方米，共有369间大小不等的厅室，是典型的路易15时期府邸风格。
1: 爱丽舍宫的故事始于1718年，那一年埃弗勒伯爵在巴黎市中心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座精致的私人宅邸。几经辗转，直到1879年，法国第二任总统麦克马洪颁布法令， 正式将爱丽舍宫确定为总统府。从那个时候起，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这里一直都是法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然而在这些绚丽夺目的会客厅外，爱丽舍宫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它的地下隐藏着法国总统的秘密军事指挥部，代号朱庇特，一条秘密通道通向这个由双扇装甲门和三米厚混凝土墙所保护的地下堡垒，而法国核威慑的指挥权正是从这里发出。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南美大陆的巴西。1956年，巴西时任总统库比契克提出50年的发展五年实现的豪言，决定在内陆腹地建造一座全新的首都巴西利亚。建筑大师尼迈耶首要设计这座城市最核心的建筑群。在巴西利亚的诸多建筑当中，总统官邸黎明宫和总统办公地计划宫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双轴心，一个用于生活与接待，一个用于决策与会谈。
0: 2024年11月，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顺利闭幕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转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启对巴西的国事访问。这一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也是习近平时隔5年再访巴西。巴西总统卢拉给予最高规格接待，将欢迎仪式安排在黎明宫前广场。这是卢拉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首次在总统官邸为外国元首举行欢迎仪式。黎明宫前郁郁葱葱的草坪闪闪发光，450名礼仪士兵整齐列队。黎明宫坐落在帕拉诺阿湖的一个半岛上，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之作。它的名字源于时任总统库比契克的一句名言：如果巴西利亚不能代表巴西新一天的黎明，谁能代表呢？整座建筑以大理石外墙搭配大面积玻璃幕墙，最令人过目不忘的是尼迈耶设计的白色弧形柱廊，形如扬帆，又似轻触地面，仿佛整栋建筑漂浮于水面之上。建筑一共2层，下层用于办公会客，上层是总统私人住所。而黎明宫所在的这座城市本身是一个极其少有的建筑事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被授予世界文化遗产的20世纪建成的城市。城市规划师科斯塔奠定了城市巨型飞机的骨架，建筑师尼迈耶则用纯净的几何形态、自由的混凝土曲线和宏大的空间尺度，在这片高原上勾勒出一座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想国。尽管他也遭受诟病，称过于重视建筑的尺度，而忽略了人的尺度。
1: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中心，隐藏着一个毫无装饰、甚至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静思室。1952年，时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亲自主持了这里的内部空间改造。他没有在房间里悬挂任何国家的旗帜，也没有放置任何象征权力的雕塑，而是将一块重达6.5吨的纯正铁矿石安放到了房间的正中央。在黑暗当中，唯一的一束光芒从天花板的缝隙投射在这块粗糙的石头上。哈马舍尔德在日记里就写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它的核心是静默。这块铁矿石代表着我们共同站立的坚实的大地。哪怕是再激烈的文化碰撞，再艰难的跨国和解，最终都要落脚于这片我们共同生长的大地。这或许就是所有国家会客厅存在的终极底色。抛开宏大的历史滤镜，它们其实极其具体，是一扇扇需要被推开的厚重门扉，是一级级被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来访者共同丈量过的阶梯，也是穹顶之下将每一句微小的承诺悄然放大的回音。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些立于大地之上的建筑始终用最真实的材料，用最包容的尺度，承接着人类跨越隔阂的每一次努力。 他们静静伫立，没有情绪，却书写着最诚实的时代记忆。

0: 环球电影大观。
1: Am I listening? Wanda made a little. By who do you know?
2: Aw, but not who do you know?
3: Bemecho bal tenenya yone kutara ulu wede awakinet lemeshagager yemiyadergon hullu tadergal. Begin tarba.
4: Minalbat bitlaqat etchale sayen aykar.
5: Em bu satalchol.
6: Mashin biyo mallet yellebun injin.
5: Kan gawanish.
0: Yang Gao, 星期四中午12点10分, 凤凰卫视电视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0: 中午驾沙场前到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本地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4: 中国旅游集团艾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AD 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展开护航行动。香港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这个月召开第一次会议，香港机管局表示，开通中亚直航有助于拓展货运新通道。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报名的人数为1290万人。中国教育部提醒考生要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在北京有将近85000名考生奔赴考场，他们准备的如何？
1: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2: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好，考得不好了就是。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呗。
3: 就是，
2: 对，就是现在。
3: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1: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与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
4: 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5: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6: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的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5: 对孩子入考场了，那我是也紧张啊，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子就祝孩子。
3: 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 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7: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浙江新刘健北京报道。
0: 内地高考第一天，上海共有66000多名考生开考，警方出动超过3800名警力为考生保驾护航。
8: 身着红色 T 恤、高开叉旗袍，这都是历年高考送考家长的例行穿搭。也有别出心裁的家长，不仅在衣服上写着“旗开得胜”，甚至在蒲扇里藏着2个红包，分别写985和211。等孩子结束考试，就即刻送出。
9: 放低心态，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10: 姐姐有什么？
8: 我就希望弟弟能够像对待平常考试一样，就是轻轻松松的去应对，然后能考出他理想的成绩。
11: 今年上海有6.6万名考生，在全市180多个考点，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考生保驾护航。
12: 针对我们道路比较狭窄，然后送考车辆比较集中，容易产生拥堵的情况，我们大队也是制定了专属的疏导计划。首先呢，也是在各个重要的路点卡口，设置多名警力，全力排堵，严肃查处各类的，比如说车辆违停，包括车辆。 鸣笛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保障我们考生的安静秩序。其次，在6月9日，也就是我们英语听说考试当日，对周围的大型货车，包括我们公交站点，也会采取一个临时的调整。但是这个可能是视情况而定的。
8: 失事中学是我们静安区最大的高考考点，考生超过1500人。在考前，我们与校方进行了1.1方案，联合消防以及教育等部门，对校园内部环境以及周边的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根据教育部数据，今年高考报名人数规模达1290万人，比去年减少了45%。

0: 万人，复合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1: 再来香港，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3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万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

0: 香港疾管局代表随同特首访问中亚，促成多项航空合作。那疾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航线可以对冲中东局势带来的航运冲击，未来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增幅可观。
1: 香港机场管理局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也将于明年初起航。疾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有待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潜力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2: 如果他们发展得好的话，可能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战略的价值可能会比只是发展一个新市场更加大。我们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货运机场，那这个金字招牌就当然我们要尽量让它拆得越靓越好。那你想做得好一样，我们一定要是有更加四通八达，去到更加多的不同的渠道。
1: 林天福又指，以往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少，预料中东局势转变后，未来增幅可观。
2: 实际上咧，响货运唔系，我哋依家咧系平均嚟讲咧，每个礼拜有15班嘅货机咧系来往我哋同埋哈萨克同埋乌兹别克嘅。咁最令人鼓舞嘅咧，就系其实过去嗰5个月咧，依家響歐洲、響中亞飛嚟我哋經過依、這個航道過嚟嘅咧，係由原本得17間增加到29間。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0: 為了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推動中緬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故事分享会日前在仰光举行，与会人士透过真实案例分享中国与缅甸合作成果以及两国友好交流的发展历程。
3: 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故事分享会活动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缅甸中国企业商会及缅中交流合作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仪式上，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家表示，在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问缅甸，双方共同确立构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开启新篇章。多年来，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缅投入超过500万美元，援建19所学校及2所医院，各界机构也持续推动公益、人文及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

0: 是在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推动自身发展，也为区域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双方目前正持续推进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蓝莓合作及打击电诈等项目合作。同时，他强调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应重视年轻一代的声音，鼓励其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中缅友好事业，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所有包括七级业务啊，七方面，人民币有对你那个六百亿以上业务雷达商业员，今朝都能按你呢，那个股票对比商业价样都阿蛮七八的，你有那个物流高毛比，第二一家嘛的，那个六百亿嘛，来往一对来把的，能按咱那有哪的到达的，到我这的，能按这第二股办生意嘛的七八的。
0: 从经贸合作到民生交流，中缅秘密共同体建设持续深化并落地见效。与会人士期待未来双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推动青年与民间交流，让包包情谊不断升温，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与福祉。凤文山上蒙缅甸杨光报道。
2: 韩国总统府七号宣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七号获得总统李在明提名为新任总理，韩胜淑将成为韩国20年来的第一位女总理。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担忧俄罗斯将攻击北约国家，迫切提高国防投资。美军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2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怎么既能合理体面地退出战争，而且还能宣布胜利呢？你不能说，哎呀，客户不同意，推不动。你要说，目前啊，我们正在重构客户生态，推动多方协同，形成长期的合作闭环。那最绝的一招 ，AI 巡查，说你的视线偏离试卷超过15度。而且持续3秒以上。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伊朗首相，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会在2030年攻击北约，因此英国政府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要的军事能力。
8: 斯塔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商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1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塔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 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

0: 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将会在7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会晤，讨论俄乌战事。报道指出，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持久支持乌克兰以及推动俄乌和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面对面会晤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是拒绝泽连斯基的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那根据英国媒体上个月报道，欧洲多国对于美国主导的俄乌和谈已经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经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名没有具名的乌方高官表示，需要在欧洲层面有更多的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罗斯施加更多压力。俄罗斯网络媒体6号表示，乌克兰军方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的反攻备战。卢甘斯克当天发布禁令，境内的4条国道线禁止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

0: 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十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上特雷沙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上特尔沙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形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 85%。 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依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战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依然没有见底。有民调显示，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大多数认为战争在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
2: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两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认为威胁到国际航运安全，伊朗暂时没有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击落两架伊朗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认为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美军依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而同一天，美军印太司令部通报，美军在印度洋对于受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采取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声明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近一个星期，美军还有伊朗小规模的交火事件不断，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经济封锁古巴，严重威胁到古巴儿童的生命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儿童是贪婪、经济封杀和美国入侵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美国持续的石油封锁和经济制裁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导致古巴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儿童癌症患者的预期生存率也不断下降。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停止制裁，让古巴儿童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厄瓜多尔西部一处渔港当地时间六号突然发生大火，包含小型渔船和中型玻璃钢渔船在内的至少35艘船只被毁，另外有两人受伤。
3: 视频画面显示，港口附近的渔船被大火吞噬，黑烟滚滚直冲云霄。事发地位于曼塔市的一处渔船停泊区，此地也是东太平洋重要的金枪鱼捕捞中转与交易枢纽。警方称，火情疑似由船只焊接作业引发，大火导致船只锚链断裂，船体失控漂移，进而让火势迅速蔓延。
4: Entonces se quema una, se quema la siguiente, y son embarcaciones no como los barcos autoneros que son de casco metálico, son de fibra y de madera, de fácil combustión。
3: 警方还表示，已排除此次事故为蓄意袭击或是当地有组织犯罪团伙所为。曼塔是厄瓜多尔第一大渔港，被誉为世界金枪鱼之都，常住人口约30万。当局称，此次火灾暴露出基础设施层面的隐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非洲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世卫六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一天内总共新增大约100宗确诊和20宗死亡病例。那根据刚果金政府六号报告，确诊的病例数量增加到4880宗，当中包含86宗死亡病例。美国疾控中心的官员警告，预测模型显示，如果没有强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干预，那这轮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规模很可能与2014年发生的西非埃博拉疫情相似。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的风险。
2: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3: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让人难以察觉。
1: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2: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4: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2: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1: 破解觅食里的疯子细胞，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早
7: 早
6: 早
7: 早啊！
1: 变身热血派，
8: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9: Go！
1: 为爱痴狂。
10: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世俗最强。
8: 何金银在这里，你过来打我，看看到底谁是乱
1: 子。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击落两架伊朗无人机，伊朗警告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据报，美国试图动用伊朗资产用于波斯湾国家重建。而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民众不满当局谈判成效。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依然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战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开通。

0: 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依然没有见底。有民调显示，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但大多数都认为战争在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谴责美方袭击伊朗的雷达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回应，打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侵略行为，那伊朗就会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2: 科威特6号凌晨拉响防空警报，半空传出爆炸声。科威特军方称拦截了7枚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宣读革命卫队的声明称，未回应美国此前发动的袭击。当天向位于科威特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巴林境内美国第5舰队的重要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美方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必须对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封锁所造成的后果负责，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将面临中断。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文说，美军击落了4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打击了位于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2架伊朗攻击型无人机，认为威胁到国际航运安全，伊朗则暂时没有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美军当天击落2架伊朗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认为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航行安全，美军依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而同一天，美军印太司令部通报，美军在印度洋向受遭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采取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声明暗示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6号晚间突然访问伊朗，转交总理夏巴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和口信。 纳克维表示，希望一切顺利进展，并且最终能够结束地区危机。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穆米尼在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时表示，巴基斯坦是伊朗的友好邻邦，两国应加强在边境安全、打击毒品及恐怖主义等问题上的合作。穆米尼还表示，双方计划将两国年贸易额从目前约30亿美元提升至100亿美元。
4: طبیعتاً سفرشون بخشیش موضوعات دو جانبه هست که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فیما بین موضوعات امنیت مرزها، موضوعات مبارزه با مواد مخدر، موضوع تروریسم در حوزه اقتصادی هم تصمیمات خوبی گرفته شد و قرار شد انشالله مبادلات دو کشور که الان حدود 3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هست انشالله با همکاری دو کشور به 10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ارتقا پیدا بکنه。
3: 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的努力下，当前危机能够尽快结束。纳克维还表示，他此次访问伊朗带有一份特别信函，内容涉及当前局势。他称，这是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能够取得积极成果。
5: I'm here.
6: بله، من اینجا هستم.
5: Deliver
6: برای
5: اینکه special letter
6: نامه ویژه‌ای رو تحویل بدم.
5: From the field marshal
6: از طرف
5: for his eminence
6: Ayatollah
5: Mujtaba Khamenei and message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6: و پیام نخست وزیرمون
5: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6: در خصوص شرایط فعلی موجود.
5: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6: فکر میکنم که پیام خیلی مهمی باشه.
5: I hope things go well soon.
6: همه چیز.
3: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目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伊朗解冻资产的监管和使用。巴基斯坦据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计划将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存放在一个能同时被美国和伊朗信任的第三国，以解决目前双方的矛盾。防卫室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0: 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六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的资产重新分配给波斯湾国家，用来重建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害。报道指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示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美国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来做相关的修复工作。知名人士并没有具体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一些资产。报道指出，用于描述美方新措施的措辞似乎并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那当前，美国伊朗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为本来就很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媒体指出，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资产分配给波斯湾盟友重建。那有分析认为，伊朗是不会接受美方的安排，美伊谈判将再添不确定性。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7: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或官方呢对这条消息并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从常理上判断呢，伊朗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美国的安排的。原因有三条，第一个就是说，解冻这240亿美元的资产，其实是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非常，伊朗非常核心的一个诉求。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出现一个新的安排，那么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就意味着谈判会破裂。所以伊朗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到这样一层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第二个因素呢是说，海湾的波斯湾国家并没有，公开声明要求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或者战后重建的补偿。所以这时候美国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第三个就是说，就算美国愿意给这笔钱，波斯湾国家也要考虑是不是要接受，因为从实际的经济程度来讲，波斯湾国家的经济水平要比现在伊朗要好，而且在战争当中他们所遭受的破坏也比伊朗要小很多。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就是外界的资金来帮助自己进行战争重建。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安排的话，他必须要考虑到在今后和伊朗的相处模式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所以从这三点来讲，我觉得这个安排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另外目前最新的关于谈判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因为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已经到访伊朗，然后给伊朗带来了重要的信息。所以说现在双方在谈判当中还是在努力的通过中间人

0: 黎巴嫩军方六日发表声明指，以军当天空袭击中黎南部公路上的一辆黎巴嫩军车，造成两名军官及一名士兵死亡。以军随后证实相关消息，但就称事前收到确切情报显示，黎真主党计划在泰普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六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以色列正在推动加沙自愿移民计划，商讨开放拉法口岸，配合人员迁出。分析人士指出，这个计划实质为强制逼迁，分阶段的提前部署，当地民生和设施饱受破坏，停火后依旧伤亡不断，所谓自愿迁移根本名不符实。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斯透露，以色列计划推行一项所谓的加沙地带自愿移民方案，并表示会择机以恰当方式落实这一计划。与此同时，多方召开会议，商讨开放拉法口岸，便利加沙人员迁出的可行性。
3: وزير الحرب كاتس قال بشكل واضح إنه نتنياهو يدفع منحه 70% وكاتس يقول أننا سوف نعمل على التهجير كل المعطيات والواقع على الأرض.يؤكد أن مشروع التهجير حاضر هيئة التهجير التي تم تشكيلها من خلال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حاضر وهناك حتى اللحظة محاولات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علاقات الخارجية إيجاد دول مستقبلة
2: 尽管这一计划被冠以自愿移民之名，但现实情况却截然相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要掌控加沙七成区域，与此同时，加沙的基础物资入境遭到限制，当地民生服务与人道援助不断缩减，国际机构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种种现状形成了逼迁环境，迫使当地民众逃离深陷困境的生活，想方设法寻找能摆脱苦难的出路。
4: إسرائيل واضحة تماماً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سألة التهجير هذا ثابت من توابت الاستراتيج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ذ 7 من أكتوبر وهي خطة التي كانت معدة مسبقاً والتي تقوم على مرحلتين أساسيتين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تحويل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بيئة طائرة للحياة وهذا قد حدث بفعل التدمير الممنهج لأكثر من 80% م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والمرحلة الثانية هي تهيئة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قبول فلسفة التهج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ة
2: 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极为严峻加沙卫生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约9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色列的空袭与枪击。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停火协议在当地根本没有真正落地执行。
5: It's not a voluntary migration as it is called, but rather a systematic plan that has sta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ut failed different tim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驻朝鲜大使表示，中朝将丰富拓展三好关系内涵。俄军表示已经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85%区域。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事发

0: 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到九号国事访问朝鲜，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六号在《人民日报》上刊文，题为“丰富拓展三好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指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重要历史性会晤，为新时代中朝关系续写新篇，举旗定向，擘画蓝图。
6: 王亚军在文中写道，此访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强调，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此访将进一步丰富拓展三好重要内涵，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朝要做加强务实合作、密切友好交往的好邻居。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朝党九大确立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双方要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朝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朝要做深化战略协作、强化守望相助的好朋友。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秉持条约精神，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战略协作，为中朝关系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中朝要做奋进共同事业、助力国家复兴的好同志，要持续加强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文中最后指出，只要有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和掌舵领航，双方一定可以不断丰富拓展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的内涵，推动两国关系的大船劈波斩浪，行稳致远。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终身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7: 人民日报六月七号第三版发表终身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0: 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七号宣布，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淑七号获得总统李在明提名为新任总理。如果提名案获得国会批准，那韩胜淑将成为韩国20年来第一位女总理，也是国家历史上第二位女总理。总统秘书室室长表示，韩胜淑曾经担任资讯技术企业代表，现任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是完成人工智能大转型的时代课题，并推动国家发展的最佳人选。而英国首相斯塔莫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会在2030年攻击北约，因此英国政府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将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的军事能力。
2: 斯塔莫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生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5至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塔莫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莫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莫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莫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英国媒体报道，斯塔莫将在七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讨论俄乌战事。报道指出，会谈聚焦英法德三国持久支援乌克兰以及推动俄乌和谈。泽连斯基4号是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邀请，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英国媒体上个月报道，欧洲多国对于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经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那一名没有具名的乌方高官表示，需要在欧洲层面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罗斯施加更大压力。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指出，美方已经意识到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方有利。那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俄罗斯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原因在于美方清楚认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对俄罗斯有利。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地为俄罗斯制造困难。俄罗斯网络媒体6号表示，乌军。

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的反攻备战。而卢甘斯克当局当天发布禁令，境内四条国道线禁止客运车辆和儿童团体的运输车通行。

0: 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乌克兰军队此前一直希望在扎波罗热地区掌控主动权，乌军集结了数十个旅，战场推进一度有所进展，但本周的战线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尚特雷莎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尚特尔沙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但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俄军在韦利卡米哈伊利夫卡附近已建立了其撤翼的支撑，乌军形不成对俄军的重大的威胁。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 85%。 周六的战斗主要是俄军正沿市中心的列瓦涅夫斯基大街从西向东推进，并向北实施拓展。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6月6号是二战诺曼底登陆82周年，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近日访问法国出席纪念活动，致敬二战的美军将士。他在6号会晤法国防长沃特兰期间，赫克塞斯表示，北约盟国需要摆脱冷战后的北约，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斗力，开启北约3.0时代。
2: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日出席在法国滨海克勒维尔举办的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仪式，并在美军公墓前发表讲话。他警告称，欧洲各地正遭受各种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并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在与法国国防部长沃特兰会晤时，赫克塞斯还敦促北约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夯实战力，开启北约3.0新时代。
3: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all of us.To cast off the NATO of the post-Cold War, one fixated on slogans and out-of-area adventurism and focus on NATO's core war-fighting mission. To do this, we need strong allies. By increasing our defense spending and investing in combat credible forces, we are fully committed to what we're calling, and Reg and his team are leading the way on this, NATO 3.0.
2: 此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6日也在滨海朗格吕纳举行仪式，纪念诺曼底登陆82周年。勒克尔尼在发表讲话时，向在二战中帮助解放法国和欧洲的盟国表示敬意。他强调，欧洲长达82年的和平建立在各国的和解与合作之上。如今，欧洲正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和安全威胁，因此当前一代必须加强自身防御能力，把盟军为欧洲带来的自由铭刻在历史的大理石上。英国国防大臣希利也在现场表示，当今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日益严峻，趋于危险。各国有责任守护诺曼底登陆日留下的遗产及团结的力量，对盟友的承诺，以及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出台措施为考生保驾护航。而香港财政司表示，要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提升竞争力。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6: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5: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7: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5: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8: Китай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不久前，神23和神21两个城主在鬼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全面交接。那目前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鬼工作正稳步推进。
14: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高考今天开考，今年报名的人数有1290万人，在北京有将近8万5千名考生奔赴考场。啊，第一天的高考，他们准备的如何？
15: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16: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考得不好也是不好了，就是。
17: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呗，可能
16: 就是
17: 对，就是现在。
16: 啊，心有成竹，到这点上了，肯定是的。
18: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都跟我一块儿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好的家长，然后呢，这么好的亲人都能陪我一起来，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势必要拿下这个高考。
19: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15: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予以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20: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21: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得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22: 都让孩子入考场了，那我也紧张，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15: 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

0: 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1: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 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香港的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三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万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适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2: 而陪同香港特首出访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这次的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和香港企业出海。马时亨指出，当内地的企业选择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香港的法律、会计、银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那近年来中亚金融领域进步神速，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也要发展新兴市场，让贸易多元化。由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已经在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至今已经有超过6000间公司登记使用。
4: 港口社区系统是推动香港智慧港口发展、巩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数码基建。系统2023年初开始试运行，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负责开发和管理的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表示，企业接入系统后，可在同一平台使用多项功能，包括输入海运、空运提单号码、实时查询货物收货、装机、起飞、抵港、清关等状态，更可以一单多报，无需重复填写，减少出错。系统同时可就船期延误、温度异常等及时发出警告，提醒企业及早部署。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为中小企，并为他们提供了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局方指，未来会探索利用港口社区系统与其他国内海外的港口和全球的航运商业数据平台连接，推动物流数据互联互通。而本月推出的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也会协助业界善用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在内由特区政府或公营机构运营的物流数据平台，目标让100家企业受惠。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今天分别前往永和区拜票，也是两人两天内第四次同台。李四川表示他有信心能够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是深入蓝营票仓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开幕仪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礼貌性的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下，一一向现场民众问好，甚至上场大秀球技。李四川表示，未来如果当选，将持续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运动环境。谈到当地的建设，李四川表示，当选后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紧密合作，尽速推动中和光复线的进展，以期望能够疏解双北通勤车潮，提升市民交通便利。而现场的民众则是纷纷高喊市长好，予以回应，反映当地对于李四川的认同和支持。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阿尔巴尼亚民众持续抗议，反对与美国相关的度假村项目。古巴外长批评美国经济封锁威胁古巴的儿童生命权。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2: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加墨世界杯11号揭幕，伊朗国家足球队6号启程前往墨西哥。那虽然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都已经获得签证，但是包含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多人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指责这是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向国际足联申诉。
3: 伊朗代表团6日离开备战的土耳其安塔利亚训练营，前往墨西哥出战世界杯。伊朗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利，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将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改到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队全体成员已获得墨西哥签证。至于到美国比赛时的入境签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蒙贝尼、副主席纳比在内的14名随行人员目前尚未获得美国签证。足协主席塔杰的签证是否获批，暂时也不清楚。伊朗足协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国足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已向国际足联申诉，要求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持续，澳大利亚燃油紧缺导致民众担忧不断。 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鲍恩在国会会议上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的汽油储备是48天，柴油和航空燃油储备都高出每一开战当天的水平。他强调，政府正在通过建立战略燃料储备和推广电动汽车来确保国家的燃料安全。
4: 澳大利亚国会日前就燃料安全问题展开质询。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鲍恩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全国汽油储备为48天，所有燃料类型总储备量比每一开战时多出了近10亿升。鲍恩表示，这一成果得益于政府与行业的紧密合作，以及与东南亚贸易伙伴的密切协作。
5: Mr. Speaker, as we speak across all fuel types, we have 6.2 billion litres.which is just under 1 billion litres more than when Iran was first bombed, Mr. Speaker. This has been achieved by the government, working closely with industry, working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Foreign Minister, working closely, Mr. Speaker, across the board.
4: 鲍恩指出，工党的燃料安全策略包括在预算中建立一个属于民众的战略燃料储备。与此同时，政府将继续推广电动汽车，以减少对燃油的依赖。
5: Our approach is to continue to work on fuel supply with our trading partners and to build in the budget a strategic reserve of fuel owned by the Australian people for the Australian people that is opposed by those opposite. Also,We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give Australians choices to diversify their transport so they can use electric vehicles and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s, Mr. Speaker, because every 100,000 EVs in Australia avoids 3 days worth of petrol use and diesel use.
6: 有分析还指出，澳大利亚通过增加战略储备和推动能源转型双轨路，使得燃料安全形势总体可控。然而，美伊战争不尽快结束，全球能源市场的供应不确定性依然是长期的挑战。凤凰卫视杨海英，谢谢报道。
0: 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连日爆发大规模示威，数千民众反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相关的豪华度假村项目，并要求政府下台。
3: 六日，蒂拉纳的示威游行仍在持续。数千名民众挥舞着阿尔巴尼亚国旗，手持信号弹和标语，高喊反政府口号，以反对一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有关的豪华旅游度假村计划，并且要求政府下台以及涉及计划的官员辞职。这一项目拟在该国南部以自然保护区附近新建酒店及旅游设施，耗资14亿欧元。当地动物保护组织表示，该自然保护区是阿尔巴尼亚境内火烈鸟唯一的筑巢地，每年有多达7000只火烈鸟途经此地。如果该计划继续推进，火烈鸟将面临灭绝的风险。目前，项目开发商表示将以负责任的方式推进项目，投资公司和库什纳均未作出回应。库什纳于2024年宣布计划建造该度假村，当中包括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把一座前军队总部大楼改造为豪华度假酒店。不过，由于民众去年持续抗议，库什纳放弃于塞尔维亚的建造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的经济封锁古巴，严重威胁到古巴儿童的生命权。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儿童是贪婪、经济封杀和美国入侵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美国持续的石油封锁还有经济制裁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导致古巴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儿童癌症患者的预期生存率也不断下降。他呼吁美国停止制裁，让古巴儿童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美国六号消息，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官已经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有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公司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认已经与 AI 产业龙头公司讨论相关事宜，计划在今天召集行业高管举行会议。
7: 知情人士表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定期与政府高级官员讨论有关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构想。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被问及是否与奥尔特曼就美国政府入股 AI 企业的事宜进行过讨论时，给出了肯定回答。 特朗普还表示，其团队正在研究一项构想，由 AI 企业向美国公众提供一定比例的股权权益，让普通民众能够分享 AI 产业发展的成果。
8: I will tell you, yeah, I have spoken all of them. There'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about it, where it almost becomes

0: becomes a partnership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we'll look into that. We are looking. I actually have a meeting scheduled in the very short, very near future with, did you know that? With all of the companies.
1: Which companies in the meeting?
0: All of them. All the big ones, yeah. All the big ones. They're all coming to the White House probably next week.
2: 此外，美国 AI 监管模式迎来重大调整。特朗普近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 OpenAI、谷歌、Anthropic 等 AI 企业在公开发布最新模型前，需向政府开放最长30天的网络安全测试窗口。美国财政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将协同开展 AI 安全监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托莱多市6号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受伤，2人情况危殆，警方正在搜捕嫌犯。 Toledo 市警方表示，6号下午当地的一个音乐节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射击，事件当中有10多人受伤，当中有人情况危殆，伤者年龄介乎14到61岁之间，大部分20岁左右。警方目前正在搜捕嫌犯，呼吁参加节日活动的人士提供现场的照片或影片，以便寻找线索。俄亥俄州州长表示，对事发当晚 Toledo 的情况深感担忧。厄瓜多尔西部一处渔港，当地时间6号突然发生大火，包含小型渔船、还有中型玻璃钢网船、渔船在内的至少35艘船只被毁，另外有2人受伤。
4: 视频画面显示，港口附近的渔船被大火吞噬，黑烟滚滚直冲云霄。事发地位于曼塔市的一处渔船停泊区，此地也是东太平洋重要的金枪鱼捕捞中转与交易枢纽。警方称，火情疑似由船只焊接作业引发，大火导致船只锚链断裂，船体失控漂移，进而让火势迅速蔓延。
5: Entonces se quema una, se quema la siguiente, y son embarcaciones no como los barcos autoneros que son de casco metálico, son de fibra y de madera, de fácil combustión.
4: 警方还表示，已排除此次事故为蓄意袭击或是当地有组织犯罪团伙所为。曼塔是厄瓜多尔第一大渔港，被誉为世界金枪鱼之都，常住人口约30万。当局称，此次火灾暴露出基础设施层面的隐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斯指美国正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英国担忧俄罗斯未来攻击北约，制定国防投资计划。美军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2架伊朗无人机。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观察到的是，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在六号表示，美国正在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他指出，美方已经意识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会对俄罗斯有利。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科比亚科夫六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公开的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于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原因是在于美方清楚地认识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会对俄罗斯有利。他认为，美方目前正在试图竭尽所能地为俄方制造困难。

0: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在7号于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报道指出，会谈将会聚焦于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等议题。泽连斯基在4号公开了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是，普京在5号拒绝了泽连斯基的会面邀请，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根据英国媒体在上月的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经准备好了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在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级官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的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将会在2030年攻击北约成员国，因此英国政府就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将会在北约峰会之前公布，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的军事能力。
1: 斯塔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商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1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塔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英国媒体在5号报道，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日前因为机械故障而被迫停靠在挪威进行维修，而这艘航母自首航以来便故障频发，屡屡出现各类的问题。报道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目前是停靠在挪威西南部的斯塔万格市，此次机械故障也是在当地发现的。英国国防部多名消息人士称，此次的故障为轻微的技术问题，与螺旋桨轴有关，而此类问题此前已经多次出现在了威尔士亲王号以及其姐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有海军消息人士透露，事故严重的打击英军士气。英国国防部发言人则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起航。据报，此次出航是英国航母战斗群在北大西洋和北极部署的一部分。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2架伊朗的攻击型无人机。美方称其威胁国际航运安全，而伊朗方面暂未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了消息称，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称其威胁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海上航行安全，并表示美军仍然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在同一天，美军印太司令部通报称，美军在印度洋对受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了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近一周以来，美伊小规模的交火事件不断，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0: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4号报道，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借助库尔德武装对伊朗作战的决定，多名以色列情报界消息人士将之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泄露了以方的行动计划，导致土方及时的游说特朗普赶在以色列行动之前叫停作战。
1: 报道称，以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计划通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发起地面进攻，旨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同时，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以媒早前报道称，这项计划原被认为是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特朗普最终并未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被泄露给了国际媒体。伊朗随即对库尔德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与伊拉克方面展开外交活动。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主席塔拉巴尼在得知相关消息后，明确否认有越境作战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据悉，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直言反对任何支持武装库尔德的行动。由于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最终让摩萨德的库尔德代理计划彻底沦为泡影。报道指，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向土耳其方面泄密，尝试阻挠行动。但万斯的幕僚团队否认了上述指控。其特别助理兼新闻发言人施罗德明确回应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在6号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了至少12人受伤，当中有2人情况危急。警方表示仍然在搜捕嫌疑人。托莱多市的警方表示，在6号的下午，当地的一个音乐节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现场至少有2人可能在互相的射击。事件当中有10多人受伤，当中有人情况危急，伤者年龄在14岁到61岁之间，大部分在20岁左右。警方目前正在搜捕嫌疑人，呼吁参加节日活动的人员提供现场照片或视频，以便寻找线索。俄亥俄州的州长表示，对事发当晚托莱多的情况感到担忧。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神23成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将开展多个新项目。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对坐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看到，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今天分别是到永和区拜票，这也是两人在2天之内第四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了蓝营的。

0: 回应，反映出了当地对李四川的认同和支持。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高考在今天是拉开了帷幕，今年报名高考的人数大约为1290万，在北京有8.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首日高考，考生们准备的到底怎么样？跟随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1: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2: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考得不好也是不好
3: 了，
2: 就是。
3: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呗。可能
2: 就是，
3: 对，就是心态。
2: 啊，胸有成竹，都到这点上了，肯定是了。
4: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都跟我一块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好的家长。然后呢，这么好的亲人都能陪我一起来，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势必要拿下这个高考。
5: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1: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予以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6: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7: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得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8: 都让孩子入考场了，那我也紧张，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1: 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9: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 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周江新、刘健北京报道。
0: 不久前，神23和神21两个成组在轨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目前，神23成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0: 按计划，神23成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成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6号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接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1: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6日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外形酷似集装箱，占地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了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算力中心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其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这个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12: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有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 很好。

0: 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1: 目前这一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已经在今年的一月中正式启用，至今超过了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
3: 港口社区系统是推动香港智慧港口发展、巩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数码基建。系统2023年初开始试运行，今年一月中正式启用。负责开发和管理的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表示，企业接入系统后可在同一平台使用多项功能，包括输入海运、空运提单号码、实时查询货物收货、装机、起飞、抵港、清关等状态，更可以一单多报，无需重复填写，减少出错。系统同时可就船期延误、温度异常等及时发出警告，提醒企业及早部署。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为中小企，并为他们提供了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局方指，未来会探索利用港口社区系统与其他国内海外的港口和全球的航运商业数据平台连接，推动物流数据互联互通。而本月推出的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也会协助业界善用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在内由特区政府或公营机构运营的物流数据平台，目标让100家企业受惠。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举行，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以及平和基金联合举办了抗赌足球同乐日，向市民宣传远离非法赌博的讯息。
4: 今日的活动呢，是我们针对今次世界杯决赛周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的重点活动之一。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活动和形式，包括是表演、展览和互动游戏等等，希望大家可以加深市民对赌博祸害的认识，鼓励大家建立健康生活无赌，即是不赌博的生活习惯。
2: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一贯不鼓励赌博，并会针对于赌博带来的问题，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教育宣传沉迷赌博的祸害、为需要的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等。他提醒，在赛事期间参与非法赌博也属于违法，最高可以罚款50000港元以及监禁9个月。家长应该留意子女上网以及手机使用的情况，同时也针对抑制青少年沉迷的博彩游戏，当局将会通过修例加强规管。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不少的市民在市集还未营业之前就已经排队等候入场，想要抓紧最后的时间来感受浓浓的家乡情。
5: 来自草原之音的马头琴，来自内蒙古的羊肚包肉、羊腿。提到家乡，美食与美景当然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字眼。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第4届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在7日来到了最后一日，但香港市民对于市集的热情只增不减。在这里不仅可一站式饱览五湖四海风味，还可欣赏充满不同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满满的家乡氛围吸引不少香港市民多次前来，更有很多市民一早就带上扫货神器拉杆箱前来。张小姐是香港内蒙古社团联谊总会的常务秘书长，已是第二次参与家乡市集。她说前几天有不少产品售罄，感受到香港市民满满的热情，最后一日不少特色产品缺货成了此次唯一的小遗憾。
6: 羊肉其实 是北方少数民族比较就是受欢迎的一道美食。那么在香港呢，它有的时候是感受不到这种美味的，所以呢通过这个市集的这

0: 种文化交流，把我们内蒙草原上的美味带到香港，让大家品尝一下，所以呢特别特别的受欢迎。
1: 也有不少香港市民就认为，国家幅员辽阔，市集像一个小精华库，可以一站式感受内地多地的美食与文化，促进交流。更有市民因为家乡市集引发了到内地不同城市旅游的兴趣。
2: 因为今日是最后一日，看看有没有啱自己心水又平啲嘅嘢。如果八月份可以去嘅话咧，会依次去贵州啊。
3: 我嚟第三次，买到啲家乡嗰啲自己中意食嘅嘢，好热闹，好多人。第二次嚟咧，倾盆大雨，成身都湿晒，都要嚟。
1: 此次受香港湖南联谊总会邀请来参与家乡市集的孙小姐，带来了湖南常德的米粉等特色美食与香港市民分享。她说，尽管这几日天气炎热，偶尔还有暴雨，但香港市民热情满满，
4: 非常的热情，抢购一抢而空。本来我们成堆成堆的货都已经，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已经没什么产品了。我觉得咱们香港的朋友对内地的美食啊是非常喜欢的，他们愿意尝试啊。有些朋友不能吃辣，因为咱们湖南的东西都有点辣，他们都愿意大胆尝试并且购买，说明了他们非常喜欢内地的产品，也认可内地的饮食文化。
1: 也有去年通过高才通来港的马先生，最后一日特意带上儿子来家乡市集，一解思乡之情。
5: 因为这个集市是五天嘛，最后一天，所以赶着时间，最后一天过来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喜欢的东西，那个老家的土特产带点回去。
1: 本届家乡市集设有特产展销、家乡美食、文艺演出、创客体验四大板块，设置371个摊位，展销来自不同省市、自治区的地道物产。凤凰卫视卢希文向报道。
6: 我们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韩国人气女团 IVE 成员张元英与队友从机场出发前往上海，途中接受护照检查时的画面意外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他态度冷淡，对机场人员表现傲慢，但也有粉丝指出双手抱胸只是他习惯动作。张元英本人则没有理会争议，分享多张他在上海享用北京烤鸭的美照与影片，看似心情不错。不过他在贴文中写下，开心着，喜欢着，吃着，选择着，又哭着，流露出复杂情绪。香港歌手连诗雅与郑希怡出席第五届香港潮州节活动，原来两人祖籍同样是潮州，受访时还讲了几句潮州话。
8: 我哋系家家啦，系啦，
9: 下下啫，
8: 大大啫。
10: 咁你最中意食啲咩潮州美食咧？有冇啊？
9: 冬蟹啦，系啊，冻虎头啦，潮州粥啦，
8: 系我中意潮汕嘅牛肉啊、牛丸啊、河南边炉。
10: 系两位有冇都翻下去家乡咧？谂住都。
9: 好耐冇翻，我覺得可以翻下。
10: 要約埋一齊。早啲，阿Boss都係潮州人啦，
8: 咁啊，
10: 有冇約埋佢一齊？
8: 可以，
9: 好
10: 喎，係
8: 啊，
9: 好喎，好主意啊。
10: 係，有冇
8: 都會？幫佢物色下有冇女朋友。
7: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6: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1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好像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邀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
0: 嗯，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嗯，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
0: 嗯，
1: 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嗯，对，
0: 嗯，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务，对于一个 I 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1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大家关注

0: 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1: 你觉得真实吗？
0: 在黄，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1: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这种压力会
0: 对，
1: 有
0: 是
1: 吗？
0: 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一两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是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0: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1: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0: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他很感谢谢楠子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舒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拦住这个，然后他把邮差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1: 你看，我都流泪了。
0: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1: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
0: 你在
1: 嘛，
0: 守在那里。
1: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0: 对。
1: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0: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二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然后给你看，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1: 我怎么觉得
0: 给
1: 像
0: 阿
1: 图
0: 嬷
1: 书
0: 的，
1: 馆的书？
0: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
1: 真
0: 来
1: 的
0: 的。
1: 是二手书
0: 然
1: 淘
0: 后
1: 来的
0: 给
1: 哈。
0: 阿嬷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3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1: 同一个人吗？
0: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甄选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20-30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以药华丽》，药华丽路就是唐人街那条路嘛，《风以药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爽，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1: 爽文，
0: 有点爽文。
1: 哎，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
0: 对
1: 而且
0: 对，
1: 发展得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0: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章，就是比如说。
1: 哦。

0: 像专栏一样，
1: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0: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1: 对
0: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1: 对，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呐，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0: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祖曾祖父，都出过藩，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0: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个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啊，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它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
0: 哎呦，
1: 了，出去以后就没有。
0: 这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0: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在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到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3: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再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4: 对，
3: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
4: 对。
3: 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三帕。
4: 对。
3: 三帕，然后你要
4: 在结构
3: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这个事情，明天要三帕东西要出来。
4: 对。
3: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4: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3: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这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4: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
3: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4: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3: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4: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3: 对。
4: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3: 对。
4: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3: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4: 你满意吗？
3: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4: 在吐槽吗？
3: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说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4: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3: 这部是赚钱的，
4: 对，
3: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才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4: 有了一点资金了，
3: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4: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就是小出圈啊，就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3: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4: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3: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4: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3: 不止
4: 吧，大学同学
3: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 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4: 意气相投，
3: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2: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4: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3: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2: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4: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3: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2: 2019年，蓝鸿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鸿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4: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3: 是会有一些
4: 压力
3: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也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4: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3: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
4: 一定要表达
3: 这个诚意，然后后面就是那就做完它。
4: 但是可想而知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嬷的情书出奇，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潮味。
3: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潮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4: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哦嗯。你当时从四海朝卫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嗯、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朝卫能够继续做下去。
3: 对，啊，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朝卫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4: 人家愿意吗？
3: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啊，大家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4: 这么厉害，
3: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它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4: 对，
3: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4: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3: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哎：“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啊，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嗯，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彩绘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人，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4: 你。你是说在侨屁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3: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茶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4: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3: 看了。
4: 他们怎么回馈？
3: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她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她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她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她觉得
4: 儿子太辛苦，
3: 她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4: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啊、
3: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他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嗯，他
4: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拍的时候
3: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4: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3: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是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4: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3: 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 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 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他对情感创作他辅助力度应该不大，他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了
4: 辅助。你觉得他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3: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
5: 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在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1: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7号的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6号表示，伊方所有的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并驳斥了有关于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以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阿雷夫在6号与访问伊朗海关总署的时候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每一间间接谈判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在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的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阿雷夫还在讲话当中涉及到了伊朗在应对两场战争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强调伊朗从中汲取了宝贵的危机管理经验。阿雷夫同时也呼吁扩大伊朗全国所有海关和港口的运力，指应该尽快地完成伊朗南北和东西运输走廊的建设。他还强调，在未来的国家规划当中，伊朗需要更加重视区域内的机遇。根据以色列媒体在4号报道说，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借助库尔德武装对伊朗作战的决定，多名以色列的情报界人士就称道，将之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泄露了以方的行动计划，导致了土方及时游说特朗普赶在以色列行动之前叫停作战。
1: 报道称，以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计划通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发起地面进攻，旨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同时，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以媒早前报道称，这项计划原被认为是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特朗普

0: 最终并未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被泄露给了国际媒体。伊朗随即对库尔德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与伊拉克方面展开外交活动。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主席塔拉巴尼在得知相关消息后，明确否认有越境作战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据悉，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直言反对任何支持武装库尔德的行动。由于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最终让摩萨德的库尔德代理计划彻底沦为泡影。报道指，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向土耳其方面泄密，尝试阻挠行动。但万斯的幕僚团队否认了上述指控。其特别助理兼新闻发言人施罗德明确回应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美尼亚在七号举行了议会选举，近250万名的民众具备了投票资格。选前民调显示，现任的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暂时领先。在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民众陆续的前往票站投票，总理帕什尼扬也投下了选票。在俄罗斯抗议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的背景之下，有选民认为亚美尼亚只有与欧盟携手并进，才能够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民调显示，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以32%的支持率领先，其主要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则是有11%的支持率。目前仍未可知公民合约党能否获得2/3的议席，从而推动宪法修正案。另外，强大亚美尼亚党的6名候选人在大选的前夕因为贿选指控被当局逮捕。科索沃在7号开始议会选举投票，由于当地的主要政党未能就新任的领导人的人选达成妥协，导致政治陷入了僵局。这已经是科索沃在过去的1年半以内举行的第3次选举。现任科索沃总理库尔蒂领导的左翼政党虽然在议会拥有多数的席位，但是因为没有能够达到任命最高领导人所需的80票的法定门槛，导致权力真空。反对派指责库尔蒂试图垄断政治权力，前盟友也与库尔蒂反目，对频繁选举的失望情绪正在科索沃大约200万的选民当中蔓延。长期政治动荡已经严重地拖累了当地经济，不仅是面临全球能源以及油价上涨的冲击，也是延迟了科索沃争取外部国际资金的进度。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于2008年单方面地宣布独立。内地2026年的全国普通高考在今天开考，其中深圳考点引入了人工智能考官监考。在高考的时间段之内，内地的市面主流人工智能软件则是暂停了解题服务。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在深圳中学考点，不少考生家长到场为考生加油。今年广东开始严查人工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进入考场。深圳的考点则是引入人工智能监考系统，防止考生作弊。在考试期间，当我们使用市面主流的人工智能软件试图解答模拟试卷题目，则是显示当前处于高考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考生家长表示，确保考试公平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
3: 还是能不用，能屏蔽就屏蔽，能不用就不用，这样才能显示它的公平公正性。
2: 有学生表示，在备考阶段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开展错题改编训练。
4: 一般就是主要就是利用比较热门的一些大语言模型，然后利用他们在网上的这种知识储备库之类的，然后结合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想法，然后去将自己的想法问一下 AI， 然后 AI 会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和答案，然后以此来去把自己把自己的想法改编成一道题目。
2: 有考生家长认为会更信任学校老师的教学体系，不会依赖人工智能预测考题和指导报考志愿，在备考时期也不希望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认为需注重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并能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5: 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话，它更多可能放弃了传统的一种思考啊，就依赖于人工智能，一考虑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使用了人工智能，就不会考虑从 查询资料啊，各方面入手去就思考这些问题。
6: 你成长过程中，你肯定要自主发挥，自主去想，那你才锻炼你的那个。如果你遇到一点困难了，不就想依赖那种，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的办法。
2: 教育部在开考前表示，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低。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1: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今天分别到永和区拜票，这也是两人在两天之内第四度同台，而李四川就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了蓝营的票仓的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的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是现身，两人礼貌性的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之下，一一向现场的民众问好，甚至上场大秀球技。李四川表示，未来如若当选，将会持续的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运动环境。谈到当地的建设，李四川称，当选之后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紧密的合作，尽快的推动中和光复线的进展，以期疏解双北通勤车潮，提升市民的交通便利性。而现场的民众则是纷纷高喊出“市长好”来予以回应，反映出当地对李四川的认同和支持。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的6月8号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总站的数据，截止到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的旅客超过了160万人次。
7: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举行，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以及平和基金联合举办了抗赌足球同乐日，向市民宣传远离非法赌博的讯息。
8: 今日的活动呢，是我们针对今次世界杯决赛周的全港抗赌波推广和公众教育计划的重点活动之一。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活动和形式，包括是表演、展览和互动游戏等等，希望大家可以加深市民对赌博祸害的认识，鼓励大家建立健康生活无赌，即是不赌博的生活习惯。基金的委员
1: 麦美娟表示，特区政府一贯不鼓励赌博，并会针对赌博带来的问题以及多管齐下的方式，包括执法打击非法赌博活动、公众宣传教育沉迷赌博的祸害、为需要的人士提供辅导和支援服务等等。他提醒，在赛事期间参与非法赌博也属于违法，最高可以罚款50000港元以及监禁9个月。家长应该留意子女上网以及手机的使用情况。同时，针对于抑制青少年沉迷的博彩游戏，当局也将会通过修例来加强规管。香港特区政府举办65环境日暨全民回收日嘉年华，推出了一连串的环保宣传以及回收奖励活动，鼓励市民实践减废回收，支持海洋保育。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张国才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恰逢特区政府环保船服务40周年，香港自6月1号开始已经启动了一系列的生态保育活动，包括红树林参观、海岸清洁等等，联动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跨境的环保行动。本次嘉年华设有环保游戏、舞台表演等多元的互动环节，同时也推出限时打卡奖励活动。 市民在6月1号到7号在

0: 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全链条收紧 ，AI 芯片对华出口同步推动300亿美元商品降关税，释放什么信号
1: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2: 围绕半导体和 AI 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
0: 七月份欧盟开征钢铁税，同时加速立法限制中企投资，是否对华形成集体性围堵？
3: 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的因素。
0: 中国首部对外投资法规即将施行，如何破除海外壁垒，保护中国投资者的海外利益？
4: 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这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最新出口管制指引，正式明确向最终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或中国澳门地区的实体出口先进 AI 芯片，无论该实体本身注册在何处，都要另行申请出口许可证。被纳入此次重点监管的 AI 芯片包括了英伟达和 AMD 高端系列产品。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是一项堵漏措施。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暂缓执行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美国高端芯片绕道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颗。分析指出，此次新规通过追溯母公司所在地，将出口监管从管物扩展到管算力、管链条，实质上形成了对中国企业算力获取的全链条监控。
3: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限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目前来讲的话呢，美国也有一部分人在提议对中国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其他地方租赁的这种算力需求，本质上它也是利用了这种高端的美国芯片。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开始。
0: 针对美国的加码围堵，中国官方在本周刊发重磅文章，强调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美 AI 合作符合共同利益。中国不希望看到 AI 铁幕和 AI 圈地。与此同时，美国芯片大厂高通与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还有分析强调，短期内中国企业确实还有赖于进口海外芯片，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开放空间其实并不大。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需要中国市场来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2: 中国国内，自主研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是可以弯道超车的，但是在近期的确是非常的困难，需要有一些国外的支持。一旦中国现在放松了相关的这个投资并且允许芯片大举进入中国的话，其实是会影响我们这个长期研发的能力的。

0: 我们能够在现在这个时点说的呢，就是说，中美科技竞争会持续围绕半导体和 AI，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他们的善意，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上的善意，一定都是暂时的。
1: 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啊，所以这两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2: 舆论普遍认为，美国高科技管制策略难以发生根本转向。未来还会持续收紧先进芯片、先进制造等核心领域，围堵策略将越来越精细，但同时又在非核心领域释放贸易缓和信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近日表示，即将启动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组建程序，目标之一是推动双方对至少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
3: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you know, some amount,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已经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学者认为，这显示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出现重要转变的最新信号。
4: 稳定的这种双边贸易关系可能更适合的啊，是一个比较窄范围的啊，就是非敏感商品可控的这部分。未来来看的话呢，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降税啊，这种安排，本质上来讲的话呢，也体现了啊，就是对这一部分关系稳定关系啊来进行确认。
5: 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2: 在美国对华科技围堵可控贸易的双轨经贸政策下，双边经贸将面临何种局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关键领域可能精准脱钩，31%的网友认为贸易往来会有限回暖，16%的网友预判在科技围堵拖累下贸易持续萎缩，还有29%的网友表示各领域的博弈拉锯都将常态化。
6: 当然，科技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贸易肯定会向我们这边开放比较多。
7: 虽然说科技是卡脖子的，那我觉得在贸易项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8: 那么自主的开发，这永远是一个硬道理，只有自身的实力的提高，你才有把握进行选择。
2: 再看欧盟方面，近期一系列政策动向正对中国构成另一重外部压力。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会议，继续推动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英国金融时报将这次会议称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英国卫报则透露，每个欧盟成员国代表都被要求在会议上提供中国在27个领域的活动实例，包括贸易、农业、防务、卫生等。中国方面随即表明立场，反对该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并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
9: 非技术风险、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高风险供应商等概念认定标准模糊，不符合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明确性、程序透明性和可预期性。
2: 欧盟近期的贸易保护动作还包括多个欧盟成员国提交提案推动所谓产能过剩工具，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将对该国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此外，欧盟将在7月开征钢铁税，将进口钢铁关税提高至50%，并大幅削减免税进口配额。这在世界钢铁贸易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强保护行为。
4: 过去几年的话呢，包括德国在内啊，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因素啊，现在来讲的话呢，是一种主流，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话呢，都会去投票支持这一个提议。后续的话呢，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啊，会持续的处在这个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
10: 这个将 直接的压缩一部分中国官铁和相关制品进入欧洲的空间。欧洲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工具和更广泛的进口的配额关税，未来我们也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扩散至一部分化工啊、金属啊、清洁技术的行业。
2: 针对欧盟的系列政策，中国商务部强调，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
11: 这是2026年3月1号刚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里面明确写到了，就是如果外国机构、外国政府实施像这种所谓的不当的措施或者歧视措施，那我们会做一个调查，叫反歧视调查。如果欧盟会出台做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反胁迫、欧盟工业介绍器法，包括您说的网络安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展开相应的反制攻击。
2: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欧盟的系统性限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需求日益凸显。近期，中国在法律层面做出了制度性回应，7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是中国首部由国务院颁布的系统规定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效力层级和权威性最高，首次全面覆盖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制度空白。在服务保障赋能的核心理念下，系统性搭建了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还精准纳入数据和绿色条款，区别于过去主要侧重规定对外投资的资金和项目的合规性。此次新规明确禁止通过人员派遣、技术指导等方式转移、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与数据，还强调了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益，将绿色与合规发展确定为法定义务。
11: 数字经济的一个时代，它不光是强调这个股权的投资或资产的投资，你数据、你技术出去，而且这是受国家安全审查的，都要被监管。所以呢，这里面增加了一个我们叫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也是像个反向的境外投资。因为你境外投资进来，那我们违反国家安全的不给你进去。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境外出去投资，你触犯了国家安全，同样也会被受到审查。
2: 科技企业负责人就表示，无论海外投资还是贸易，规避风险的最好方式是守规则。
12: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只要保证我们跟着法规走，然后呢，那个红线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那基本上这不会触发什么问题。毕竟法规是非常健全的，所以不要走灰色地带，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2: 对于近年来一些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此次规定明确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并提供全面、精准、有力的应对措施。除了领事保护等传统手段，更赋予有力的反制工具，比如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和对等反制措施等。
11: 就以前我们这些阻断禁令、这些反制裁，基本上出现在贸易领域，就是出口管制、经济制裁，还没有出现在这个投资这个领域。这一次我们就把贸易、投资等结合起来，不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在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
2: 近期中国还先后公布施行了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多项法规条例协同下，中国逐渐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健全了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机制。海外的多重封锁与中国制度反制的博弈或将常态化，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溯规，从单点反制到系统布局，中国搭建起对外投资的法律底座，以法律的确定性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让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确实产生保护效能。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高技术制造16个月扩张，传统产业加速收缩， K 型分化是阵痛还是新常态？
1: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
0: 各地扎堆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
0: 各级政府重金布局科技赛道，千亿规模引导基金落地，企业最看重哪些方面？
3: 15+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踩在荣枯线上，比上月下降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和0.4%。有学者指出，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但增长动能边际放缓。剔除短期波动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 PMI 实际上已进入上行通道，当前阶段性回调不是趋势逆转。
4: 现在市场长期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大幅上行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是往中高端走，而且是跟着全世界的这个电子化还有自动化的潮流，在 AI 硬件、电子硬件方面中国不可替代。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的 PMI 恐怕是进入了一个长期上行的通道。
0: 具体在产业层面，制造业新动能持续向好。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都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始终保持高景气度。对应在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方面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
1: 包括新技术、新动能、高新技术企业的话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景气程度非常非常的高。从价格指数来讲的话呢，包括高端制造、芯片在内的很多的这种制造业的话呢，受到了价格的话呢是上涨的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产量的话呢，其实还是基本稳定，这也造成了这些企业的话呢，在利润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然而与高技术制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板块正持续承压。消费品行业和技术原材料这些高耗能行业的 PMI 分别为49.7%和47.1%，比上月下降1%和0.8%，市场活跃度有所减弱。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指数持续低于临界点。一方面是技术升级、资本开支和政策定向支持带来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地产链拖累和能耗约束导致的传统产业不断收缩，制造业内部新动能上行、旧动能下行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 K 型分化。
2: 这说明当前经济它不是全面的走弱，而是强链条是继续强，那弱链条继续弱，尤其是内需的复苏偏弱，所以我们看政策的含义，我们说稳增长不能只看总量的 PMI，更主要关注它的结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包括传统行业的需求的修复。
1: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对于中国经济来讲，

0: 的话呢，目前很大的一部分的努力，我觉得政策的支持上面的话呢，要落在新经济能不能把它的这种心，然后传导到传统经济上面。
1: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需的波动。五月新出口订单指数48.6%，比上月大幅回落1.7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下滑4.8个百分点。学者强调，数据显示出外部需求反复波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要依靠内部市场力量。
2: 新出口订单是降至到了48.6%，这表明前期外需的韧性也有可能存在一部分抢出口、补库存和价格竞争的支撑，但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1: 综合 PMI 数据所呈现出的 K 型分化，分析指出，中国传统产业难以在短期内重回高速增长轨道，甚至会加速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产业等新动能所提供可持续内生动力意义凸显。年初发布的15五规划纲要中，未来产业首次被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战略部署。近日，《筹氏杂志》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明确提出，要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打造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 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计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等标志性产品。
2: 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它依然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那政策自然要把这种稳增长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那第二呢，从产业层面来看，全球进入到产业入口的竞争啊，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只是要持续性的增加各方面的投入。那第三，从外部环境层面，那中国需要用前瞻的布局来降低外部的约束。
1: 在顶层设计下，中国各地的规划和布局陆续到位。近期31个省份公布了15五规划纲要。根据统计，有30个省份提及新材料和生物医药，29个省份提及氢能，28个省份提及生物制造，27个省份提及智能网联汽车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25个省份提及具身智能，有15个省份提及量子科技，11个省份提及核聚变。分析指出，各地的发展规划切合了中国高层的考量，这需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0: 对于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些未来产业的话呢，它的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个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对于技术目前还在探索的阶段的这些产业和企业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国家还是会加大进一步的鼓励加大相关的这些投入。
2: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包括科研人才、技术突破、资本对接、场景优化和订单的爆发，那这个闭环，否则的话，如果做得不好的话，某一些省市可能会出现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的布局。
1: 除了战略规划，中国各地还以真金白银切实支持培育未来产业。23个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政府投资基金，比如安徽强调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和国资基金体系带动作用，广东则在近日启动1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国高层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中也强调，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来自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未来产业产值规模11.7万亿元，2025年13.4万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15.5万亿元。
0: 那未来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些未来产业，我们会看到每一条产业链也都是万亿级别的这种量级，所以对于它的这些未来产业来讲的话呢，从中筛选出它的龙头来进行支持，这些龙头的话呢，会引领产业的整个的量级会进一步的爆发。
1: 未来产业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赋能千行百业。这家科技公司研发的 AI 原生硬件产品 YO Loop 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通过 HDMI 和 USB 接口与电脑进行连接，就可以实现全天候的任务执行，被业界视为超越。

0: 龙虾的 AI 助手。据介绍，外挂式的运行逻辑使它能够深度适配各类行业的软件与工作流，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信息安全需求。
1: 它是需要对每一个行业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研究跟配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巡船训练，就是说为每一个行业做一个非常有深度也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智能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从可用变成企业他们会敢用，然后最后变成能用，用得好。
0: 在消费端，无人物流车、智能家居、 AI 辅助诊疗，这些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支撑内需增长。干宇数科技的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就集中展出并销售最新 C 端产品，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和展馆，让消费者看到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
2: 就是我们夜跑、跑步、运动啊什么的，它可以陪我们一起跑，有什么它可以报警。
3: 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的话是给家里，就是说那个提升一下家里的这个生活质量。
4: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0: 丰富应用场景，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中国高层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正在不断落地实践。庞大的市场规模下，各地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大规模资金定向扶持科技赛道。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在积聚？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认为要考虑技术替代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1%的网友表示要重视资金配置效率，19%的网友认为要警惕重复性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还有34%的网友提示外部技术封锁可能阻滞产业化进程。
5: 因为现在我们 AI 可能比美国那边落后的比较多，我会稍微有一些落后吧，可能从硬件方面或者从其他方面能弯道超车。
6: 有新的科技的出现，让很多人会担忧自己职业的未来，重新的洗牌和调整吧。
7: 一开始的投入你就要有侧重点，哪些领域你被人家卡脖子的，这要重点投入。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在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防范高投入低产出等技术研发风险，以及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市场化落地难、金融资本错配等风险。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明显感受到财政金融政策的全方位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也预判到可能的产业风险。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应对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清晰的行业规则来约束无序竞争，助力企业和行业的良性发展。
1: 更重要的其实是15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它定了行业的规则之后，我就从之前的野蛮生长变成现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有规范的生长。
0: 行业规则的核心载体是标准化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布局初见成效。十四五期间共发布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2400项。对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国高层也提及健全治理体系，强调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共建标准和规则，共同促进产业发展。同时要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 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车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3: 这种小肚腩可能隐藏着致命癌变的风险。
14: 有一种身材的人更容易成为觅食肿瘤的高危人群。
15: 疯掉的细胞会用小肚腩做掩护，让人难以察觉。
13: 一旦细胞失控变异，就会化身疯狂癌细胞。
14: 这个觅食的细胞疯掉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15: 开始不断地吞噬掉人类的器官。
14: 这一组让细胞疯了的毒物呢，就隐藏在最常吃的食物里面。
13: 破解觅食里的疯子细胞，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3: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6: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1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科技板块波动加大，大盘风格是否发生变化？
1: 这个产业的趋势包括基本面呢，还是非常的强劲，还是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个目前判断风格切换呢，我们觉得还比较早。
0: 资金抱团科技股如何影响市场后续走势？
2: 对于这个抱团现象，我觉得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从实体经济层面，都更应该是一个警讯。
0: 六月影响股市的因素还有哪些？
3: 六月份的话，我觉得总体应该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可能还是在六月份上中旬吧，要看看这个科技行业一些新的催化剂。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以来，科技股持续成为市场焦点，全球 AI 产业链同频共振显著。在美股市场，围绕人工智能电脑、光互联、极光通信等前沿方向的概念股发力飙升，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攀升至历史新高。而在 A 股市场，相关产业链同样迎来爆发，创业板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算力硬件板块全线走强。消息面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发表演讲，宣告个人电脑进入人工智能电脑时代，推动 A 股相关个股冲高。而机器人龙头企业上市过会，推动人形机器人板块也走强。
3: 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尤其是之前抱团非常明显的几个科技板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有板块它交易拥挤度太高那么稍微调一下。但是呢，科技内部出现比较健康的有序的轮动，有新的主线、新的热点能够跟得上来那这样的话，市场呢它就会保持一个震荡上行尤其是科技的分类指数是出现震荡上行。当然那个主板那块，我觉得可能因为确实没有基本面的逻辑所以暂时可能相对比较落后。
0: 科技成长板块近期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板块在高位附近波动也持续加大，科创50指数连续两天跌幅在 5% 以上，六月首个交易日双创指数领跌大盘。近期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因科技方向出现资金抱团情况。根据万德数据统计，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全市场成交额排名前300的个股，其合计成交金额的比例最高超过51%。也就是说，在全市场5500多只个股中，前5.5%的个股正吸走市场一半的资金。
2: 抱团现象呢？我觉得不仅 A 股在存在，韩国股市、中国台湾股市，包括美股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似乎是全球的资金都在追 AI。但是这些资金呢我觉得扎堆于这些品种上呢反而会造成什么呀，一旦出现筹码松动的时候呢，恐怕也会造成这个非常比较严峻的这种踩踏格局。
1: 对于这种抱团的这种现象呢，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确实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因为抱团迟到有一天呢会松动，那抱团的这个结果呢，也会导致呢，相应的这些这个指标股它的股价呢会出现过快的上涨，容易呢这个催生泡沫，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需要引起这个警惕和重视。
0: 与此同时，随着半导体行情创下阶段性新高 ，A 股掀起一波减持潮，包括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中威公司等。而从减持公司股价来看，兆易创新年内股价涨幅140.34%，蓝启科技上涨125.38%，中威公司上涨66.86%。从减持主体来看，多集中于股东或控股股东、高管以及一致行动人等。从公开披露口径看，多数公司给出的原因是自身资金需求、经营管理需要或资产安排。有市场分析指出，减持行为一旦集中出现，投资人或应警惕公司当前估值是否已经过高。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减持并非对半导体行业长期前景否定，投资人应关注公司业绩、估值、现金流等情况。
1: 说明部分公司呢有较强的这个套现减持的冲动，所以第二点就是对于投资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个股的风险那么对于这些大幅减持的这些个股呢，那肯定就说明相关的这些这个股东其实对于公司本身未来的这种信心，或者是说可能相应的这些大的股东呢会觉得公司的股价本身高估了所以他会有一些减持的这种这个比较强的意愿。
3: 客观的来看呢，对市场这个情绪面对交易这个环节它确实是构成利空的但是呢，整个半导体它的产业趋势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辩证的去看，有些股东他选择在当前这个位置进行减持，可能是因为自身资金层面 自身的这个投资资金他可能会有些安排，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他说他认为不看好未来公司的发展，或者说不看好未来半导体的发展。
0: 近期 A 股市场一度上演科技与消费板块高低切行情，一方面前期涨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高位震荡，另一方面消费、医药等传统核心资产则出现逆势回暖。有市场人士指出，前期抱团的高估值品种面临明显的兑现压力，而传统板块凭借估值优势和防御属性获得资金关注。
3: 红利整个方向，它为什么说在五月底到六月现在为止一直表现不错啊？它是有这个日历效应在里面的。因为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啊，每年大概是在四月底年报发完之后，到那个年度分红的股权登记日为止的这个交易日呢，对于红利方向来讲，一般能够跑出一波超额收益的这个行情。
0: 科技股能否持续成为六月关注主线？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1%的人认为科技仍将是市场主线，17%的人认为要警惕阶段性过热，29%的人认为要关注个别品种，23%认为仍值得逢低布局。
4: 特定几只股可能会有，但是大趋势可能是一个波动吧，我觉得。
5: 就今年的行情应该还是慢牛的行情，就暑期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可以先保守一点。
6: 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说国内的市场，其实泡沫的成分也比较大，这些估值说穿了都是人为的判断，那它自身的价值实际上面是市场通过一段时间或者相当一段的时间才能判断出来。
0: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六月科技仍将是市场核心主线，但行情从单边普涨切换为高位震荡，内部分化，全板块普涨难以持续，波动放大将是常态化。A 股近期展现出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同时不少科技股深度绑定海外科技巨头，全球科技领域事件或将带来 A 股投资机会。近期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旗下火箭与卫星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发售5.556亿股股票，有望筹集750亿美元资金，预计最早将于6月12日上市。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A 股市场相关受益产业链企业受到关注。从国内事件催化来看，上交所网站显示，中国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厂商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而宇树与英伟达联合发布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也将在下半年上市。分析指出，头部科技企业上市将依托科创板的资本赋能优势，有利于产能释放与场景落地，推动通用机器人产业化应用，也有望提振相关板块情绪。
1: 这个机器人公司过会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也说明国家对于机器人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包括对于具身智能啊，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个支持政策是非常的明确的。这一块呢还是会带动整个的板块的情绪啊，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对于整个的机器人板块呢，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它还是偏这种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为主，一个财报和基本面对于这个板块的支撑的力度是比较薄弱的啊，更多的还是跟着这个情绪和事件催化去走。
3: 这些公司呢，它都是属于一种链主公司啊，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生产终端产品的这么几个巨头。那么这些巨头上市之后呢，因为它会 IPO 募集资金嘛，募集到资金之后，它一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扩产。然后扩产之后呢，它就会对生产设备、生产材料来进行采购啊。那么扩产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订单，对于上游、下游产业链上的公司，全部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
0: 展望六月行情，分析指出，预计六月指数仍将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市场焦点将重回盈利主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与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变量，景气尚未见顶，但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 IPO 会加剧市场波动。而六月进入财报真空期，前期支撑科技行情的业绩催化告一段落，市场对宏观因子的关注度或相应回升。也有分析指出，短期市场风格切换并不意味着科技主线结束，建议关注后续科技主线能否通过景气验证。
2: 那么六月份我觉得最具看点的就是这个大盘蓝筹股的这个高股息的分配这个集中期啊。同时呢半年报业绩我觉得以 在5月27日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一至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来看呢，也是颇具看点的。
1: 六月份可能市场还是以震荡整固为主啊，就大概率的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个啊，科技刚才提到了，还是会是一个主线啊，但是呢，科技板块的波动呢会降大，所以对于投资朋友们呢，最好是利用科技板块的回调呢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啊布局。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往六月份往后啊，这个一定是要做一些再平衡的啊，因为市场也不可能一直都是某一个方向涨和其他方向都在普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可持续的。
0: 也有分析指出，当前 A 股科创板和创业板指数相对高位，科技板块内部的高切低或是投资人关注方向之一。同时，海外风险方面，一旦六月份出现降息预期或相关地缘事件催化，前期跌幅较大的黄金、有色等板块也可能迎来上涨机会。此外，包括煤炭等在内的高股息板块仍是防御首选。
3: 科技内部它会实现一个有序的轮动，四个板块之间来回的轮动。还有一根线呢，就是这个腰部以上的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板块啊，它那个热度也有可能会上升。一个是有色金属，还有一个是军工，一个计算机，然后呢再加一个公用事业。
0: 高盛上调沪深300指数目标价至5500点，银河证券科技主线资金分歧加大，中金公司 AI 产业链已需精挑细选，华泰证券光通信产业链景气度加速上行，招商证券 A 股处盈利修复上行周期，浙商证券6月成长风格相对占优。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事。

0: 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6月7号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目前和平谈判仍然是陷入了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的交火，而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尚未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是仍未见底。有民调就显示，仅有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利和获胜，多数则是认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自身利益。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7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6号表示，伊方所有的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于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以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

0: 说法。阿雷夫在六号与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当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在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的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阿雷夫还在讲话当中提及了伊朗在应对两场战争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强调伊朗从中汲取了宝贵的危机管理经验。阿雷夫同时也呼吁扩大伊朗全国所有海关和港口的运力，指应该尽快地完成伊朗南北和东西运输走廊的建设。他还强调，在未来的国家规划当中，伊朗需要更加地重视区域内的机遇。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以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根据伊朗媒体在七号报道，巴基斯坦方面当天向伊朗方面转交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的特别信函。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七号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期间将一封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特别信函转交给了阿拉格奇。根据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在六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的资产重新分配给波斯湾的国家，用于重建工作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害。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用于相关的修复工作。这一名知情人士并未具体的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一些资产，而报道还称，用于描述美方新措施的措辞似乎并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当前美伊外交谈判陷入了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给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美媒指出，美国政府试图把伊朗资产分配给波斯湾的盟友用于重建，分析就认为伊朗方面不会接受美方的安排，而美伊谈判将会再添不确定性。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到目前为止呢，伊朗的媒体或官方呢对这条消息并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从常理上判断呢，伊朗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美国的安排的。原因有三条。第一个就是说，解冻这240亿美元的资产，其实是这个谅解备忘录中非常，伊朗非常核心的一个诉求。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说美国出现一个新的安排，那么伊朗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且就意味着谈判会破裂。所以美国政府需要考虑到这样一层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第二个因素呢是说，海湾的波斯湾国家并没有，公开声明要求伊朗进行战争赔偿，或者战后重建的补偿。所以这时候美国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第三个就是说，就算美国愿意给这笔钱，波斯湾国家也要考虑是不是要接受。因为从实际的经济程度来讲，波斯湾国家的经济水平要比现在伊朗要好，而且在战争当中他们所遭受的破坏也比伊朗要小很多，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就是外界的资金来帮助自己进行战争重建。如果他要接受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安排的话，他必须要考虑到在今后和伊朗的相处模式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所以从这三点来讲，我觉得这个安排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另外，目前最新的关于谈判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因为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已经到访伊朗，然后给伊朗带来了重要的信息。所以说现在双方在谈判当中还是在努力的通过中间人缩小彼此的分歧，大方向上还是想希望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在这种大背景下，我觉得美国释放出这样一个消息，我觉得一方面是想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政治上的施压，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想暗示伊朗，如果他再继续对波斯湾国家进行这种导弹侵袭的话，可能就会自己的经济力会受到损失。
0: 根据以色列的媒体在四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借助库尔德武装对伊朗作战的决定，多名的以色列的情报界消息人士将之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泄露了以方

0: 的行动计划导致了土方及时游说特朗普赶在以色列行动之前叫停作战。报道称，以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计划通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发起地面进攻，旨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同时，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战。 以媒早前报道称，这项计划原被认为是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特朗普最终并未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被泄露给了国际媒体。伊朗随即对库尔德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与伊拉克方面展开外交活动。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主席塔拉巴尼在得知相关消息后，明确否认有越境作战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适得其反。 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据悉，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直言反对任何支持武装库尔德的行动。由于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最终让摩萨德的库尔德代理计划彻底沦为泡影。报道指，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向土耳其方面泄密，尝试阻挠行动，但万斯的幕僚团队否认了上述指控。
1: 其特别助理兼新闻发言人施罗德明确回应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在6号表示，美国正在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他指出，美方已经认识到了俄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方有利。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了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到其中。如今却是试图以调解人来自居。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在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的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原因是在于美方清楚地认识到了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会对俄罗斯有利。他认为美方目前正在试图竭尽所能地为俄方制造困难。 科索沃在7号开始议会选举投票，由于当地的主要政党未能够就新任的领导人的人选达成妥协，导致政治陷入了僵局。这已经是科索沃在过去1年半以内举行的第3次选举。现任的科索沃总理库尔蒂领导的左翼政党虽然在议会拥有多数的席位，但是因为没有能够达到任命最高领导人所需要的80票法定门槛，导致了权力真空。反对派指责库尔蒂 试图垄断政治权力，前盟友也与库尔蒂反目，对频繁选举的失望情绪正在科索沃大约200万选民当中蔓延。长期政治动荡已经严重地拖累了当地的经济，不仅是面临全球能源以及油价上涨的冲击，也同时延迟了科索沃争取外部国际资金的进度。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于2008年单方面地宣布独立。 我们再来看到韩国总统李在明在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的国务总理。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根据报道，韩胜书在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书名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 国务总理提名需要韩国国会投票通过。若最终获国会的投票通过，韩胜书将会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的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人民日报》发文发终身文章，批评日本与菲律宾加速勾连，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一会儿见。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成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人民日报在今天发表了终生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的跨界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的违反了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2: 人民日报6月7号第三版发表终生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今天开考，其中深圳考点引入了人工智能考官监考，在高考时间段内，市面上的主流人工智能产品则是暂停了解题服务。
3: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在深圳中学考点，不少考生家长到场为考生加油。今年广东开始严查人工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进入考场，深圳的考点则是引入人工智能监考系统，防止考生作弊。在考试期间，当我们使用市面主流的人工智能软件试图解答模拟试卷题目，则是显示当前处于高考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考生家长表示，确保考试公平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
4: 还是能不用能屏蔽就屏蔽，能不用就不用，这样才能显示它的公平公正性。
3: 有学生表示，在备考阶段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开展错题改编训练。
5: 一般就是主要就是利用比较热门的一些大语言模型，然后利用他们在网上的这种知识储备库之类的，然后结合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想法，然后去将自己的想法问一下 AI， 然后 AI 会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和答案，然后以此来去把自己的想法改编成一道题目。
3: 有考生家长认为，会更信任学校老师的教学体系，不会依赖人工智能预测考题和指导报考志愿。在备考时期，也不希望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认为需注重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并能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6: 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话，它更多可能放弃了传统的一种思考，就依赖于人工智能。

0: 一考虑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使用了人工智能，就不会考虑从查询资料啊各方面入手去就思考这些问题。
1: 你成长过程中，你肯定要自主发挥、自主去想，那你才锻炼你的那个。如果你遇到一点困难了，不就想依赖那种？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的办法。
2: 教育部在开考前表示，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低。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3: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总站的数据，截止到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了旅客超过160万人次。
4: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到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和苏巧慧今天分别到永和区拜票，这也是两人在两天之内第四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蓝营票仓的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的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礼貌性的握手致意。李四川表示，未来如若当选，将会持续的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的运动环境。他还说，当选之后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密切的合作，尽快的推动中和光复线的进展，以期疏解双北通勤车潮，提升市民的交通便利性。我们再来看到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了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思路和策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政府大力的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希望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三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万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香港机场管理局代表随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促成了多项航空合作。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就表示，开拓中亚航线可以对冲中东局势带来的航运冲击，未来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增幅可观。
4: 香港机场管理局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也将于明年初起航。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有待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潜力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6: 如果他们发展得好的话，可能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战略的价值可能会比只是发展一个新市场更加大。我们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货运机场，那这个金字招牌就当然我们要尽量将它拆得越靓越好。那你想做得好一样，我们一定要是有更加四通八达，去到更加多的不同的渠道。
4: 林天福又指，以往经中亚来港的货量较少，预料中东局势转变后未来增幅可观。
6: 实际上在货运不是的，我哋現在平均嚟講咧，每個禮拜有15班嘅貨機咧，係來往我哋同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咁最令人鼓舞嘅咧，就係其實過去嗰5個月咧，依家響歐洲響中亞飛嚟我哋經過依個航道過嚟嘅咧，係由原本得17間增加到29間。
4: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不久之前，神23和神21两个乘组在轮换轨的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的交接。而目前神23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黎嘉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7: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8: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联合国大会日前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曾经四次坐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菲律宾却以49-142票的悬殊票数败给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原本对此次竞选志在必得，菲总统马克思还四处出访拉票，并获得美国背书。紧抱美国大腿的菲律宾为何会输给第一次参选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老牌强国德国原本稳操胜券，却首轮就爆冷出局，不敌奥地利和葡萄牙。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次落选也被德国舆论称为外交地震。德国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何从昔日安理会的优等生变成了落榜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三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2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2: I believe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1: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任期为2年。
0: 楚先生您好，短片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大会日前是选举产生了2027-2028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非常任理事国这个角色啊，请您帮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角色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常任理事国呢是一个大国政治，而非常任理事国呢反映的是一个民主政治。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么讲吧，说是国与国平等呢，但实际上国家跟国家的影响力跟权力是不对等的。现在的联合国呢，是二战以后的一个全球。

0: 治理的一个产物。那么它既要尊重大国，又要尊重所有国家。它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机制，常任理事国是不换的，有一票否决权的，权力很大。但是呢，这种所谓的非常任理事国的理事，通过选举来不断地反映全球的这样一种大家的观念呀、大家的利益的变化，能够让这个全球治理有更多的民主色彩。两年一换，然后不断地更换委员，可以保证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一次的选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新鲜血液来了，比如讲德国不见了，上的是葡萄牙，比如讲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知道是90年代才有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全球的顶级舞台。就是我们说这种非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身在一个五常的国家，但这个世界那么多国家，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舞台。
1: 那了解了规则，我们再来看现在具体的一个结果啊。外界此前普遍都认为菲律宾的胜算是不小 的，可最终呢是吉尔吉斯坦拿下了142票啊，菲律宾仅仅收获了49票，有近100票的悬殊差距。而且四轮投票里菲方票数是持续断崖式下跌的。您对投票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菲律宾是全程溃败吗？
0: 不能叫全程溃败，我们讲第一次他只输了20票多一点，后面呢，逐渐拉大。后面逐渐拉大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讲越往后投呢，它这个院外活动也好，各方面的考虑啊会越多。就是之前第一次投嘛，第一次投是我们讲是开会之前的工作，那么二次、三次、四次可能就有些调整，甚至有些紧急的、有些幕后的交易都是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票数会断崖式下降？大家很好奇这一点，是说明它的基本盘不稳。就是为什么我如果基本盘是稳的话，我的票数是不应该下降的，它会有缓慢增长，对吧？它为什么会断崖式下降呢？就是很多支持他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他，后来觉得他赢不了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啊，那我去投这边，这边还能落我个人情啊。就票数断崖式下降实际上是墙倒众人推的一个过程，就是原先站中间方觉得你有可能赢，后来发现你赢不了了，那我就跳，我要跟胜家跟赢家站在一起嘛。他为什么没有基本盘呢？那么我们讲东南亚在哪里，东盟在哪里，亚太国家在哪里，这些本来是应该是菲律宾的基本盘，而这些国家显然对菲律宾不支持，或者讲至少是有疑虑。那吉尔吉斯不一样，吉尔吉斯后面的独联体，后面的上合组织，后面的中亚国家对他是很支持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盘，然后呢，然后有不断的对他理解，没有立场能够换来更多的支持，这是全球投票的一个很大的现实。菲律宾这一回抱美国大腿抱得太凶，那么美国啊，他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他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他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菲律宾错估了美国的号召力，也就是美国在后面给他带来的增量非常有限，所以这是他我们讲逐步溃败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说他是一溃到底，他在第一轮第二轮表现的还行，但是很显然在第二轮以后，大部分国家发现菲律宾肯定输，那么既然你肯定输，我就没有必要再投你了，所以后面第三轮第四轮就特别难看。
1: 那菲律宾的这次败选呢，也被外界称为是马克思政府最大的一个外交滑铁卢。那要知道，菲律宾原本呢对此次竞选是志在必得的，小马克思还全球出访拉票，美国呢也是高调公开站台。那您分析菲律宾落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看到菲总统啊是说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是原因之一，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是马克思政府最想赢的一次，但是输得最惨。他把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国内政治紧张呢，只是为了转移矛盾，只是为了避免反对派利用这个事儿呢来攻击他，因为他现在民意啊，就民策压力很大，他是落后反对方的。就杜德尔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讲你死我活的地步。他现在在民意测验上大概落后10个点以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劣势。他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拿分，这回又输得这么惨。所以他如果不再甩锅，不再说是因为他们捣乱的话，他会输得更惨，因为他国内的通胀、国内的失业已经基本失控了，就是马政府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会输这么惨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太跳了。事实上呢，他跟美方紧紧地抱在一起，对于整个亚太国家，对于整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是不愿意的。东盟国家不希望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南海地区，在所谓的东南亚地区，中美的博弈加剧。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从中美的和缓局势当中。

0: 左右逢源，而不是被迫来选边。而菲律宾呢，它是鲜明的选边派，所以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菲律宾是个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第二个呢，美国对它的背书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为啥呢？因为欧洲国家对菲律宾呢是比较冷漠的，而亚太国家大多数票数呢，对菲律宾跟美国的靠拢是很疑虑的。所以美国在今天不像过去那么有影响力。我一直说不要把这个说成是菲律宾的大失败，这其实不是的，是美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衰退。就是美国的背书不像过去那样，我背书你就很多人看按照美国的脸色做，不是的，因为特朗普政府基本把美国的这样一种外交威望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是一个只掠夺你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那以前我跟着你走我有好处啊，我跟着你投菲律宾你会给我好处啊，现在你什么都不给我，你只告诉我我支持菲律宾，那我为什么捧你这个人场呢？所以选票是真实的民意。
1: 那看到在投票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菲律宾本年度呢正好是执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却没有拿到东盟成员国的普遍选票。有分析说，这是东盟各国对菲律宾绑定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外交的一个集体否决。您怎么来看？
0: 是的，我们讲菲律宾其实在东南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看东南亚基本上整个亚洲，我们既有所谓的大陆文化，就所谓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又有所谓的岛屿文化，像印尼啊就是马来文化，然后呢像还有半岛文化。但是菲律宾是个拉美化的国家，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拉美化的国家，它以前曾经还是美国的海外行省。这个国家本身在东南亚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国家，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国家你想想看，那我们讲它跟中国关系持续恶化以后，周边的国家是非常担心它成为下一个火药桶，也就是他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他在东盟所起的角色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这个政府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他不看好。认为这个，因为菲律宾是他的政治体制是美国人设计的，跟韩国很像，是为了便于美国操纵，他只能干一届，只能干一届呢，他就出现强烈的摇摆政治，就左右左，那么东南亚国家就认为马克思这个倒了以后呢，政治天平要再倒过来，所以大家现在跟这样一个认为进入倒计时的跛脚鸭政府都保持距离，就我没有必要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对我来讲是负资产。所以这是他拿不到东南亚的核心盘的原因，也是他输给吉尔吉斯的最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胜选方啊，击败菲律宾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参选，他在竞选的时候明确表态不依附任何集团，专注发展，专注调解地区冲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所以您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是采取了怎样的竞选策略才得以大胜的？
0: 首先我们讲他的主张是符合目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心声的。因为现在在大国博弈时代，小国日子很难过，那就是选边站往往成为了小国最大的苦恼。所以他提出这个诉求，发展经济不选边站，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就这么讲吧，这个主张他至少不减分，对吧？不减分啊，虽然他不足以改变，比如说我已经收了别人的那个资源了，我答应投票了，我这个话不能让你改票，但是不减分，所以他的形象好。第二个呢，吉尔吉斯呢，他在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上，他是不站队的，不站队的。这么讲，你甚至包括像俄乌冲突，那个俄罗斯希望他们这些中亚国家怎么着都要站我，中亚国家也是跟俄罗斯拉开了距离的。就是他在任何这种重大问题上，他不得罪人，他不得罪人。你包括像以巴呀，像俄乌啊，你很少听到吉尔吉斯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声音弱、声音小，反而是优势。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一票他进去以后，大家会觉得这个安理会啊，他会公正一些，会中立一些，就是他不是谁的人。那你比如说像西方国家会觉得吉尔吉斯他也不是那么俄罗斯的票，对吧？那么你像这个东方国家又会觉得吉尔吉斯呢他也不是美国的票，那么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他赢在这里，赢在人畜无害，与人为善，赢在他说出的声音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赢在不丢分不减分。菲律宾是自己把自己作美的。
1: 是的，看到很多人分析说，这次选举也产生了一些深层的意义。有分析说，菲律宾落选，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选就大胜，是广大中小国家对单边投机外交的一个集体抵制，也打破了大国地缘捆绑对安理会席位的垄断啊。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0: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呢，很多人一直倾向于把中亚当作俄罗斯的后院。
1: 嗯，
0: 其实，在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的时候，中亚没有当选过。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俄乌战争以后呢，其实中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在选举的时候呢，我们讲说很多所谓欧洲国家对吉尔吉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抵触心理。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太霸道了，
1: 嗯，
0: 太霸道了。你不管是在加沙也好，你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也好，可以讲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就这种赤裸裸的利用这个大国的权力、大国的武力优势对小国的威胁，实际上很多中小国家是感觉到危险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联合国的最高组织里，能够多这种中小国家的代表，能够尽可能的发出平衡的声音，这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菲律宾呢，就是太傲慢了啊，就是这个真正在拉票的过程当中啊，这还是有方式方法的。
1: 嗯，
0: 你看，像这回几个我们讲选举的大赢家，一会儿也会讲德国也好，
1: 嗯，
0: 你包括孟加拉也好，
1: 嗯，
0: 他们这几个赢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肯拉下身段
1: 嗯，
0: 去踏踏实实的做工作，
1: 嗯，
0: 而菲律宾呢，他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只要跟美国谈好了，美国说就菲律宾了，菲律宾这回他其实是个，咱们也不能说小国，也不尊重别人，就是就算是个中等国家吧，但他狐假虎威，表现出了这种挟美自重这种大国傲慢的劲儿啊，就菲律宾很傲慢，
1: 嗯，
0: 那么他就不得人心。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德国史上首次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3: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2: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
3: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5: 啊，感冒了，
6: 鼻塞、流涕、打喷嚏。
7: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8: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3: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6月3日，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败。德国政坛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联邦政府一方面强调将与当选的奥地利、葡萄牙保持协作，确保欧洲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承认必须复盘落选的原因。
10: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11: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 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 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10: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五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1: 我们看到德国的这次败选呢，确实是让人很意外。过往六次参选都非常的顺利，这次却得票创历史最低，第一轮就出局了。那您分析德国出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0: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整个的战略上的，就是德国的重心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放到欧洲了，也就是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会下降的。也就是在俄乌战争以后，德国自己有一个战略性的转向，他也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就是通过俄乌战争带来的这样一种欧洲危机感来重塑或者叫加强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种影响力，而不是仅仅满足以前的所谓的经济巨人。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它就会有一个典型的所谓的侧重点的转移，所以这一回的选举是德国有史以来可以讲准备最不充分的选举。他自己战略转向，但他没想到会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手越来越紧了，越来越抠了。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选票呢还是跟发展援助有关。我拿你的钱嘛，对不对？我拿你的钱，你钱都花了，那我给你一票人情也很正常。德国人现在比以前抠多了，可各种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问题，你包括像各种经济交流啊，各种这个贸易啊，他已经表现得比以前越来越多的斤斤计较，越来越多的这么讲吧，就是没有以前大方。因为他的日子不容易，德国人现在自己过得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不宽裕。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只有一票，伊斯兰国家多少票，阿拉伯国家多少票，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德国他这也很难办，他自己有历史问题啊，所有人都可以反以色列，他不能反呢，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只能坚定不移的所谓的支持以色列啊。所以在以色列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都拉开距离强烈批评的时候，德国仍然支持以色列。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跟其他相对啊，就是至少嘴巴上没那么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么阿拉伯国家不投你，伊斯兰国家不投你，嫌你援助给的少的国家不投你，所以它的影响力就下来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败，但是呢，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其实是德国正在向一个欧洲大国转变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的结果。因为德国以前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呢，其实跟当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发展路径很像，就是你在欧洲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到世界上去扩大影响力。德国在欧洲它是个战败者，它是个美国的小弟，它是个被监护者，所以它要重塑国家形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量的资源放到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通过文化呀，通过经济呀，通过这种国家形象啊来得分，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确实他在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监禁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些年随着他逐步正常化，他在欧洲逐渐的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和大国的时候，那么他如何权衡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对于德国现政府而言，在以色列政策上面，在俄乌政策上面，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有的事没必要做这么绝。就是我一直说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思维，就是逻辑上要保持连贯性，但是世界之道啊，还是中国智慧，要有中庸的做法。
1: 没错，看到很多外界人都分析说，这次败选呢会重创德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声誉，也会削弱其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了，那还会加剧德国总理默茨的执政困境。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观点？
0: 是的，但是默茨的困境不用靠这个加剧，默茨很难的。默茨的困境是自己目前为止既有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呢，也有现在这个德国的具体环境。现在德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改变，极右翼正在兴起，然后民族主义对于长期以来被自由主义、被全球主义压抑的这样一种，本土的底层的民粹的声音，它已经越来越压不住了，往上抬了。所以德国的政治局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东德地区，这种西德传统式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已经很难摁得住东德的局面了啊。然后像默茨，他更是这样，就是这么讲吧，他不是强人。但他却试图扮演强人的角色，却在一个根本容不得强人的政治环境当中，所以他的危机是必然的。至于说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被拿来做文章，但是我们也不宜高估。就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德国目前为止主要的问题还是德国自己内部的问题，移民问题、经济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极右翼崛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默茨的挑战是更大的。因为对于默茨而言，地方选举以及未来的全国选举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至于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成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啊、社会精英的一个反思，会震动他们。但是对于默茨而言，这甚至都不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1: 我们再将目光呢聚焦到联合国系统的另一场重要角逐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年底呢就要卸任了，目前是有五位候选人，您认为谁能坐上这个位置呢？在当前复杂的地缘局势下，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又会面临哪些巨大的挑战？
0: 是这样的，就是古铁雷斯完了以后吧，谁来当呢？联合国是有惯例的，按理说呢应该是拉美了，该拉美了。所以呢这五位候选人里有一位非洲候选人，他基本上就是陪跑的。那他为什么要陪跑呢？刷刷个人声望，为以后做准备，就选不选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所以他基本上很难，所以他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那么有人说呢，该轮到女同志了，所以呢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另外四位里呢有一位是女同志，但这个女同志呢不容易，因为呢她在人权方面比较激进，她连美国共和党都不喜欢，所以她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不会太大。然后呢除了她之外呢还有一位核问题专家，这一位呢是肯定不行，反正俄罗斯这边是有一些消息说如果是她，俄罗斯是要行使否决权的。还有两位，这两位就比较细微了啊，就比较细微，就到底，谁上就不好说。像格林斯潘这个人呢，现在目前叫最大热门啊，最大热门，因为呢，各方面呢长袖善舞啊，又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的那个经验，以前也当过副总统，好像是，反正各方面都是朋友，就是没有态度是最好的态度，所以大家可以接受，比较稳健。但是他跟第二位呢，其实差不多，第二位是干过联大主席的，所以这两个人谁上不好说，因为这两个人就属于大国都可以接受，那么就看他们怎么施展人格魅力啊，怎么拉票了啊。所以这两个人即便他们俩上台，他们两人风格上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大差别，老好人，不过今天的世界啊矛盾太多，需要老好人。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二七华视，欢迎收看赛伦的开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人民日报七号发表终身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化解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1: 人民日报六月七号第三版发表终身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时。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高考七号拉开帷幕，今年报名高考的人数1290万，在北京有8.49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首日高考，考生们准备的如何？接下来跟随镜头一块来瞧瞧。
2: 内地高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3: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考得不好也是不好了，就是。
4: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呗。可能
3: 就是
4: 对，就是心态。
3: 啊，胸有成竹，都到这点上了，肯定是的。
5: 我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都跟我一块来了，然后呢，我觉得也是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好的家长，然后呢，这么好的亲人。

0: 你都能陪我一起来，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势必要拿下这个高考。
1: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2: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虽然表情难掩紧张，但家长们传递给孩子的更多是鼓励与包容。
3: 图个好彩头，孩子旗开得胜，一举中魁。
4: 我们心情很平静，准备很充分，休息得挺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能正常发挥，考一个好成绩吧。
5: 都让孩子入考场了，那我也紧张，比孩子还紧张呢。欣欣向上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他那个孩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2: 高考期间，北京地铁开通优先购票、安检进站的绿色通道，方便高考生快速通行。网约车平台则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在校园周边等重点路段也增派警力，增设维护疏导岗位。今年内地优质本科招生规模也将扩大，多所知名高校已明确将扩招。另外，在高考招录方面，内地本科专业目录围绕着国家战略部署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沿做出调整，考生在后续填报志愿阶段将有更多新专业可选。
6: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 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7: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日开通至今已经运行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截至到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
8: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在7号分别是来到了永和区拜票，而这也是两人2天之内第4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能够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到了蓝营票仓的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礼貌性的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下，一一的向现场民众问好，甚至是上场大秀球技。李四川表示，如果未来当选，将会持续的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运动环境。谈到了当地建设，李四川说，当选之后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紧密合作，尽速的推动中和光复线进展，以期疏解双北通勤车潮，提升市民交通便利性。而现场民众则纷纷高喊市长好，予以回应，反映出了当地对李四川的认同与支持。而随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则表示，中亚地区近年来发展迅速，此次访问可以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到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及香港企业出海。马世亨指出，当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香港的法律、会计、银行及金融服务业发展。近年来，中亚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也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 香港机场管理局代表随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促成了多项航空合作。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就表示，开拓中亚航线可对冲中东局势所带来的航运冲击，未来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增幅可观。
9: 香港机场管理局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也将于明年初起航。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有待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潜力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10: 如果他们发展得好的话，可能未来的中亚可以是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其实亚洲和欧洲在货运方面联系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戰略的價值可能會比只是發展一個新市場更加大。我們香港國際機場是全球最大的一個貨運機場，這個金字招牌就當然我們要盡量將它拆得越靚越好。你想做得好一樣，我們一定要有更加四通八達，去到更加多的不同的渠道。
9: 林天福又指，以往經中亞來港的貨量較少，預料中東局勢轉變後未來增幅可觀。
10: 實際上呢，在貨運不是的，我們現在平均來說每個星期有15班的貨機是來往我們和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的。最令人鼓舞的呢，就是其實過去的五個月呢，現在在歐洲在中亞飛來我們經過這個航道過來的呢，是由原本的17間增加到29间。
9: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不久前，神23和神21两个乘组在鬼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目前神23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1: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宜佳莹三名航天人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后三天，南方强降雨逐步的向东发展，并且进入核心影响时段，暴雨和大暴雨将成片出现。明天，像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的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福建中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以及云南南部和台湾岛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的闷热感将有所缓解。明后天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呢，继续收缩到广东西南部和海南岛这一带。届时，南方多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在北方，今后三天雨水是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地区这一带。明天呢，像东北地区的东部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冷涡叠加频繁的降雨，今后几天东北一带的气温仍将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东北的体感持续偏凉。那在华北、黄淮等地，随着降雨消退，最高气温会升到接近30度，可以说炎热感回归。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已经拉开，考生和家长需要关注当地的最新预报和

警信息，提前规划复考路线，候考时如果说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坚固的房屋内躲避。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14到28度，但

0: 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两军无人机导弹互袭，打破长久对峙僵持。双方为何在此时加紧攻势？会否引发全面大战？普京通告全球战争临近收尾，却又无法定下归期，俄乌会否陷入一场无止境的泥潭？俄欧互打外交牌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欧又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分歧？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他自己发动的伊朗战争缠着脱不了身，特朗普牵头的俄乌谈判就停滞了。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底六月初本来僵持拉锯的俄乌冲突突然又猛烈起来，乌克兰全境包括首都基辅遭遇了开战四年多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去年他就用过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来形容俄军去年对乌克兰的空袭。据媒体报道，今年这次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动用了好几百架无人机、100多枚各类导弹，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全境的好几个城市发动了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大轰炸。
1: 五月底至六月初，俄乌战事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六月一日晚间，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
3: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1: 此轮局势升级的直接导火索始于五月二十二日。俄方指控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普京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

0: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5月2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乌方称，俄军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 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了俄乌战争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克维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巡视基辅受袭损毁情况时，谴责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当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真数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 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俄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5月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 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尽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了强烈遗憾，言辞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随后，乌克兰外交部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
3: 在对乌克兰发动系统性打击之前，俄罗斯先提前来个公开通报，这是要干嘛呢？乌克兰说，俄方这是要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是恐怖主义讹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抓起了电话，把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挨个联系了一遍，法国、挪威、德国等等。 泽连斯基还公开向特朗普政府喊话求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可是美国老大的老大特朗普在忙别的，伊朗、黎巴嫩、以色列、霍尔木兹海峡麻烦事一大堆，俄乌这摊子事儿在特朗普的优先顺序清单上已经越排越靠后。
1: 5月28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多国官员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上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 尽管面临安全威胁，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会议桌上还摆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设一个专门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会前有人想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来当这个特使，觉得他跟普京打过多年交道，至少还能坐下来谈谈。结果默克尔直接婉拒了，表示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整场会议开完，欧盟除了声援乌克兰，没有形成任何统一立场。但好兄弟就不要谈钱，谈钱容易伤感情。5月下旬，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每年按 GDP 0.25%常态化援乌，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联手封杀，理由是财政压力、主权关切与战略重心转移。有专家分析。 英法等5国。

0: 不愿固定队伍援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美国2026财年队伍军援暴跌至4亿美元，相较峰值缩水98.7%，刻意甩包袱逼欧洲兜底。英法加等国不愿独自承担巨额长期战争成本，所以拒绝绑定 GDP 硬性红线。面对俄乌战事的升级和欧洲援乌的卡顿，泽连斯基似乎明白过来，要想保住乌克兰，可能还得靠美国。5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自己专门准备了一封特别信件，是同时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为了寻求更多防空装备援助。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就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另一方面，俄共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5月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5月29日晚上，普京在哈萨克斯坦开完记者会，被问到俄乌局势，他回答得很随意。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0: 同一个时间，基辅防空警报拉响，爆炸声在夜里传出很远。
2: 5月28日、5月29日，两天时间，先后有两个大人物说了让人费解的话。5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上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有欧洲国家的使领馆人员都还留在乌克兰，但美国人撤了。他意思是美国人孬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我们没撤，我们还在基辅。乌克兰外交部也证实美国人没撤。欧盟外交署的官网赶紧修改了卡拉斯讲话的文稿，删掉了美国外交官撤离基辅的全部内容，但是卡拉斯本人散布了谣言也不道歉，就那么任性，非常让人费解。5月29日说话让人费解的大人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哎，一边发出警告要外国人安全撤离乌克兰，说俄罗斯要猛烈袭击乌克兰，一边还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4年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怎么俄乌冲突又临近收尾了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Одна река, две страны. Россиянам полюбился китайский приграничный городок.
2: Все люди жили мирно,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дружили, да.
1: Без виз с Китаем. Убыточная больница вышла в плюс.
3: Всем врачам, которые нам помогают.
1: Что еще связывает наши народы?
4: Китай – это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各位，在猛烈袭击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这是什么意思呢？收尾不收尾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对不对？人乌克兰就铁了心要把反击进行到底，乌军的无人机络绎不绝飞去俄罗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一方说了就算，得双方打不动或者都不想打了才真的到头。但是这两个条件现在一个都没凑到。还有呢，欧洲还对俄罗斯不依不饶，哪里就能让俄乌冲突说收尾就收尾呢？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俄问题上并不是中立方，而是明确选边站，站在乌克兰一边。说起来，美国西方跟俄罗斯决裂已经12年了。
8: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从那一刻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决裂。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北约在波兰华沙举行代号为“蟒蛇2016”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自冷战以来北约在东欧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莫斯科对军演反应强烈，认为北约军队逼近边境，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对此采取回应措施。俄欧之间的政治互信跌至冰点。然后是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持续至今。而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有着悠久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一夜之间变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峙线，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参演兵力动辄数万人，科目涵盖两栖登陆、防空反导、纵深打击，指向性再明显不过。战略轰炸机贴着俄罗斯领空的边缘巡航，北约侦察机在黑海上空几乎每天都在执行抵近侦察任务。作为回应，普京多次发出核威慑信号。2023年，俄罗斯正式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之间硕果仅存的军控协议。同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后者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 这些核武器的射程涵盖波兰全境和波罗的海三国，向西方传递了一个赤裸裸的信号，如果北约再往前一步，后果自负。而在俄罗斯的远东方向，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日本这个曾经在安倍晋三时代试图和普京建立某种私人默契的国家，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后彻底转换了角色，岸田文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站到了西方阵营的最前排，对俄罗斯实施了亚洲国家中最为严厉的制裁，从半导体到精密机床，从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日资产到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煤炭，日本在每一个制裁选项上都跟进了美国的步伐，甚至在部分领域走得比欧洲还要远。俄罗斯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2022年3月，就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彻底冻结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声明还宣布，俄罗斯将退出与日本就南千岛群岛商业开发所进行的对话，并终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日两国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日本以1855年日俄双边贸易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及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将此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俄罗斯则坚称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紧接着2023年6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9月3日二战结束纪念日正式更名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及二战结束纪念日。今天的日本实质上已经成了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影子。俄罗斯在西太平洋方向承受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丝毫不亚于它在波罗的海前线的处境。
7: 现在俄罗斯的周边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西边是北约的铁幕，远东滨海是日本的对立，南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中西部大范围的行动自由。西方媒体说，俄罗斯正在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孤立，还说普京的国际处境比斯大林时期还要糟糕。这些说法其实只是西方媒体的自嗨、自我陶醉，其实普京的朋友圈朋友并不少。
8: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所有独联体国家中，白俄罗斯是唯一始终与俄罗斯保持最紧密联盟关系的国家。两国早在1999年就签署了建立俄白联盟国家的条约。2020年是俄白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年，卢卡申科以约80%的得票率再次连任白俄罗斯总统，引发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国家纷纷公开声援反对派，卢卡申科政权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他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普京承诺随时提供军事援助，稳住了他的政权。从那天起，卢卡申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普京步调高度一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白俄罗斯的战略角色陡然上升。俄军部分部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南进攻乌克兰，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以北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战略侧翼。2023年，俄白两国签署协议，俄罗斯正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9: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чин одна – агрессия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Беларуси. И это будет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Я это заранее говорил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8: 卢卡申科的这句话分量极重。白俄罗斯不再仅是提供通道和基地的盟友，而是主动将自己变成俄罗斯和威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普京而言，白俄罗斯既是最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也是插入北约东翼的一把匕首。只要有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西线军事态势就不至于全盘崩溃。如果说 白俄罗斯是相识30年的老兄弟，那朝鲜就是近年杀出来的新伙伴。2023年9月，金正恩乘坐那辆著名的绿色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普京和金正恩一同参观火箭发射设施，握手合影。西方情报机构立即拉响警报，两个被制裁最狠的核武国家要联手了。果然，2024年6月，普京回访平壤，金正恩准备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在锦绣山太阳宫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最核心条款被媒体反复解读：当一方遭受武装侵略时，另一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这几乎等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条款。国际情报界普遍评估，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上千万枚炮弹和数量可观的短程弹道导弹，直接用于乌克兰前线。不仅如此，还向俄罗斯不断增兵。作为交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紧缺的成品油，甚至可能包括先进战斗机技术。这种炮弹换卫星、弹药换石油的模式，让西方制裁网在两个被孤立的国家之间撕开一道大口子。普京和金正恩的握手不仅改写了朝鲜半岛博弈规则，也让北约在东亚方向平添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手。最后要说的是，所有与俄罗斯握手的东方伙伴中分量最重的中国。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西方企业撤离后，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新车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中国工程机械、家电、日用消费品几乎无缝填补了每一个西方品牌留下的空白。2026年5月19日至20日，普京率领5名副总理、8名部长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等多家关键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两天密集行程中，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贸易、科技等领域20份双边合作文件。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7: 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普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不仅与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也持续深化。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关键支柱之一。在中东，俄罗斯也维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俄罗斯跟非洲的关系这些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俄罗斯正在将非洲作为突破地缘政治孤立、获取战略资源的新支点，所以西方的制裁和外交围堵并不能困住俄罗斯。俄罗斯面对的真正问题，其实还是跟乌克兰的武装冲突问题，还是怎么把这场武装冲突收尾的问题。经过4年多，跟俄罗斯的死磕乌克兰，人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对付俄罗斯的法宝，请看下节分解。
8: 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10: 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
11: 从警队精英到首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黎嘉莹是怎样逐梦飞向星空呢？
10: 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 无比的光荣。
1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各位，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法宝是无人机。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三大优势项目，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第一梯队，名列前茅的。第一项优势在近程自杀式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400万架，抗干扰技术全球顶尖，实战运用经验是全球第一。第二项优势是低成本，乌克兰自行研制的中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架也就1000把2000块钱。第三项优势在无人机联合作战体系，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体系是全球标杆级别的优势。乌克兰已经建立全世界少有的成建制专业化的无人机部队，摸索出侦察无人机定位加自杀穿越机突击加远程纵深打击三层战法。不过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很强，而问题就在这里，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各有强项，没有哪一方全面碾压另一方，这就有的耗了，对不对？现代消耗式无人机作战理论就出自这4年多的俄乌战场。
8: 在过去几年的俄乌之战里，除了常规的陆空装备对抗外，双方大量使用无人装备作战，俨然成为了目前战场上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小小无人机四两拨千斤，挑动的不仅仅是局部战场态势，它的影响力更不断向全世界军事、科技和其他领域外溢，令战场内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对无人体系的武器提防三分。在战事之初，乌军似乎更早地发挥了无人机的价值，使用采购自土耳其的 TB2 等无人机以小击大。比如在2022年蛇岛争夺战中，乌军 TB2 就摧毁了俄军舰艇，甚至是直升机。而在这些外购的无人机大量战损之后，乌军除了获得了西方新的无人机或巡飞弹支援外，也积极改造并自研无人机。2022年12月，乌军就将苏联时期的老旧大型无人机魔改成巡航导弹，攻击俄边境城市的空军基地。而在2023年5月，两架无人机更是趁月黑风高袭击了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爆发以来克宫首次遇袭，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面对乌军无人机带来的战场以及宣传效果上的压力，俄军也不甘示弱，从2022年后半年开始猛增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包括大量使用被戏称为小摩托的天竺葵2及仿制或采购自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使它成为了2022年俄乌最有名的武器之一。此外，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也在不断刷战绩，让它21世纪飞行的 AK-47 称号更加广为人知。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深入， 为了突破对方控制愈发严密的战区，利用各类更小更便宜的民用无人机魔改品，便成为了交战双方的不二之选。各种被改成携带爆炸装置的航拍或灌溉无人机，甚至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 FPV 纷纷强势登场，成为了近期俄乌战场上收割生命最多的武器之一。其拍摄的各类击杀视频更为各方带来了强烈心理震撼。无人机战绩可圈可点，无人艇同样不容小觑。开战几年来，乌军就曾用无人艇击伤克里米亚大桥，并屡次袭击俄罗斯海军，摧毁多艘舰艇。此后，俄乌无人机的对决也令无人机反制备受重视。俄军在电子干扰、雷达侦测与拦截系统上持续升级，乌军则发展出低空突防、蜂群协同与 AI 导航等反制策略。双方技术迭代速度之快，已远超传统装备更新周期。连近期的美以伊战争中都能看到俄乌无人机对抗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在不断研究俄乌无人机战力，革新各自的无人战法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有媒体指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7: 一架自杀穿越机的成本比一台智能手机低好多，而一枚制导火箭弹造价可以高到十几万美元。可是这两种武器的战果又差不了多少，战争的成本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削薄。一年前，乌克兰搞了一次蛛网行动，把无人机跟物流系统相结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场腹地惊雷般的精确打击。那次行动成为了新型战争教科书一样的典型战例，被视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非对称打击之一。
8: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蛛网行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机场与空军基地，摧毁俄军40多架轰炸机，包括 A50 预警机、图95和图22M3 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此次袭击的目标为俄方4个空军基地，包括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伊万诺沃空军基地、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以及别拉亚空军基地。其中别拉亚空军基地同另外3个基地相距甚远，而这也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重要军事设施。经俄方调查后得知，乌军此次是将无人机偷运入俄罗斯进行空袭。照片显示，这些无人机被藏于特制集装箱中，由货柜车运送至俄罗斯境内，之后从车上直接发射施袭。有网上片段拍摄到，疑似无人机从集装箱顶部起飞，在飞往远方地区发动攻击。事后，乌克兰安全局公布了长4分多钟的蛛网行动现场片段，至少有40架飞机受损，其中10至13架被彻底摧毁。此次行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为将载入史册的行动，而后他在视频讲话中赞扬行动堪称精彩，令到俄方蒙受切实损失，又称袭击筹划工作历时超过1年半，经过精心策划。
9: готували операцію більш ніж півтора роки. планування, організація, всі деталі були ідеальн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8: 2026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谈到他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正史无前例地以无人系统平台夺取敌方阵地，其中包括地面机器人与无人机的使用。而面对乌克兰无人机频繁且深入的袭击，俄罗斯正从单一的军方防御转向全民皆兵的防御模式。从罗斯托夫顿河畔 经乌斯边尔克口岸，途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为新俄罗斯公路，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后勤通道。目前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路段，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频繁伏击，已变得极不安全，尤其是军用车辆和油罐车。乌克兰无人机正全时段监视这条公路，除实施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四月下旬，民众还可以在该公路任何路段正常行驶，几乎无需担心无人机威胁。当时乌军无人机最大航程仅约30公里，随后梅利托波尔至托克马克路段已无法安全通行，因为此时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提升至约60公里。有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已实现全天候24小时自主运转，即使失去网络连接或遭受电子战干扰，无人机也能自动搜索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据报道，今年5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防空部，并利用地方预算购买装备，实行战训一体化。战斗人员既是工厂企业员工，又是防空兵，轻武器不离身。地方防空部门也按照区域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熟悉地形和道路，保卫家园也已成为当地居民的首要责任。
7: 普京5月29日突然抛出了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说，可是他收尾的先决条件还跟过去一样，就是乌克兰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4个地区入俄，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要去军事化，而乌克兰的先决条件就跟俄罗斯根本对立，乌克兰拒绝让出任何主权领土，乌克兰要求俄罗斯从他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出，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说 no， 乌克兰说乌军必须保持80万人的规模，乌克兰要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这还怎么收尾？那么俄乌战争就且还得继续耗下去了，反正拿无人机去消耗也不是很贵，双方都还承担得起，这真是寸土寸毫不相让，连天烽火日月长。

俄罗斯指美国正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乌方称切尔诺贝利附近乏燃料储存设施遭俄方袭击。亚美尼亚议会选举开始，执政党支持率领先。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六号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阿雷夫六号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而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阿雷夫还在讲话中提及伊朗在应对两场战争中所取得的经验，强调伊朗从中汲取了宝贵的危机管理经验。阿雷夫同时呼吁扩大伊朗全国所有海关和港口的运力，只因尽快地完成伊朗南北和东西运输走廊的建设。他也强调，在未来的国家规划中，伊朗需要更加重视区域内的机遇。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阿斯萨里呢就表示，伊方已经启动了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的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再来看到的是，六月七日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而目前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未见底。有民调显示，近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多数还是认为战争损害到了美国的自身利益。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

0: 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四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四成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在四号报道，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借助库尔德武装对伊朗作战的决定，多名以色列情报界的消息人士将之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泄露了野方行动计划，导致土方及时的游说特朗普赶在以色列行动之前叫停作战。
2: 报道称，以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计划通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发起地面进攻，旨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同时，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以媒早前报道称，这项计划原被认为是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特朗普最终并未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被泄露给了国际媒体。伊朗随即对库尔德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与伊拉克方面展开外交活动。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主席塔拉巴尼在得知相关消息后，明确否认有越境作战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据悉，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直言反对任何支持武装库尔德的行动。由于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最终让摩萨德的库尔德代理计划彻底沦为泡影。报道指，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向土耳其方面泄密，尝试阻挠行动。但万斯的幕僚团队否认了上述指控。其特别助理兼新闻发言人施罗德明确回应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方面在7号的消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处的一个乏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到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设施内的一处燃料接收大楼损毁。但相关设施的辐射水平目前仍保持稳定，而且暂时没有人员受伤报告。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7号发表声明，指当天凌晨2点左右，俄方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乏燃料储存设施集装箱接收大楼发动打击，造成了楼体损坏，而且一度引发火灾。所幸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没有存放乏燃料，因此有关地点的辐射水平还是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俄罗斯蓄意的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则表示，已经接获了乌方通报有关设施遇袭的消息，并且已经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的限值内，只将会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到现场进行检测。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1: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

0: 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五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在6号表示，美国正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指出，美方已经意识到俄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对俄方有利。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科比亚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此外，针对于美国众议院6月4号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原因在于美方清楚认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会对俄罗斯有利。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地为俄方制造困难。亚美尼亚在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250万名民众具备投票资格。而选前的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是暂时领先。
2: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民众陆续进入投票站投票。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在俄罗斯抗议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的背景下，有选民认为，亚美尼亚只有与欧盟携手并进，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总理帕什尼扬当天也投下选票。被问及如何处理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帕什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寻求在两者之间保持外交平衡，并将继续在欧洲的支持下推进民主改革。
3: It i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and you know that we are providing balance and 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Armenian future will b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independence, statehood,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we will continue the democratic reform path.Of course,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2: 就在大选开始的前一天，强大亚美尼亚党的6名候选人因贿选指控被当局逮捕。强大亚美尼亚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表示，截至7日上午，政府的逮捕与施压仍在继续，但他相信亚美尼亚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卡拉佩强正因被控策划政变接受审判。另一反对党此前以涉嫌腐败为由，呼吁禁止强大亚美尼亚党参选，但未获中央选举委员会批准。民调显示，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以32%的支持率领先其主要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则有11%的支持率。目前仍未可知公民合约党是否能获得2/3的议席，从而推动宪法修正案。阿塞拜疆希望亚美尼亚修改宪法，以此作为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人民日报》发文批日本与菲律宾勾连，危害亚太和平安宁。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可能就1-2分钟，但是你的手已经没知觉了。

0: 在飞机上，如果是7个小时，就全程你不能上厕所。
1: 甚至在站上，我们就能闻到企鹅粪的味道。
2: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终身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化解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4: 人民日报6月7号第三版发表终身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

0: 无效行为。在防务层面，日非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非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鉴，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在今天开考，其中深圳考点引入了人工智能考官监考。在高考时间段内，内地市面主流人工智能软件则是暂停了解题服务。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在深圳中学考点，不少考生家长到场为考生加油。今年广东开始严查人工智能眼镜等智能设备进入考场。深圳的考点则是引入人工智能监考系统，防止考生作弊。在考试期间，当我们使用市面主流的人工智能软件试图解答模拟试卷题目，则是显示当前处于高考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考生家长表示，确保考试公平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
3: 还是能不用，能屏蔽就屏蔽，能不用就不用，这样才能显示它的公平公正性。
2: 有学生表示，在备考阶段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开展错题改编训练。
4: 一般就是主要就是利用比较热门的一些大语言模型，然后利用他们在网上的这种知识储备库之类的，然后结合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想法，然后去将自己的想法问一下 AI， 然后 AI 会给你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和答案，然后以此来去把自己的想法改编成一道题目。
2: 有考生家长认为，会更信任学校老师的教学体系，不会依赖人工智能预测考题和指导报考志愿。在备考时期，也不希望学生使用人工智能，认为需注重自主思维能力的培养，并能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5: 可能使用了人工智能的话，它更多可能放弃了传统的一种思考，就依赖于人工智能。一考虑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直接使用了人工智能，就不会考虑从查询资料啊，各方面入手去就思考这些问题。
6: 你成长过程中，你肯定要自主发挥、自主去想，那你才锻炼你的那个。如果你遇到一点困难了，不就想依赖那种？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好的办法。
2: 教育部在开考前表示，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低。凤凰卫视朱家杰、雨丹，深圳报道。
1: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今天分别到永和区拜票，而这也是两人两天内第四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蓝营票仓的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是礼貌性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下，一一的向现场民众问好，甚至是上场大秀球技。李四川表示，未来如果当选，将会持续的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的运动环境。而谈到了当地建设，李四川称当选之后会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紧密的合作，尽速推动中和光复线进展，以期疏解双北通勤车潮，提升市民交通便利性。而现场的民众则是纷纷高喊市长好予以回应，也反映出了当地对于李四川的认同与支持。

0: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经运行20年。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量超过了160万人次。
1: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不久前，神23和神21两个辰组在轨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全面交接。而目前，神23辰组3名航天员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宜家营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首个月质算力中心底座6号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3: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6日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外形酷似集装箱，占地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了20%，最快5个月就可以完成施工，这也使得整体的土建成本节约近80%。算力中心底座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其供电稳定性、能效利用率则直接关系到算力中心的整体工作能力。对于算力中心来说，哪怕秒级的电力中断，都会造成巨额的算力资源损耗，还会严重影响各类业务的稳定运行。而这个底座则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
4: 我们保证每一个设备都能够实现3路不同的电源，这样来讲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供电可靠性的保证，能够耐受住外部电网的波动，忍受得住 GPU 算力负荷的冲击，而且也可以实现在设备故障下的安全可靠保证。
3: 目前，这一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香港运输及物流局牵头的港口社区系统也在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
5: 港口社区系统是推动香港智慧港口发展、巩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重要数码基建。系统2023年初开始试运行，今年1月中正式启用。负责开发和管理的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表示，企业接入系统后可在同一平台使用多项功能，包括输入海运、空运提单号码、实时查询货物收货、装机、起飞、抵港、清关等状态，更可以一单多报，无需重复填写，减少出错。系统同时可就船期延误、温度异常等及时发出警告，提醒企业及早部署。香港运输及物流局表示，系统推出以来，业界反应正面，至今超过6000间企业登记使用，涵盖航运、贸易公司、货运代理和仓储公司等，大部分为中小企，并为他们提供了以往难以负担的数码平台。局方指，未来会探索利用港口社区系统与其他国内海外的港口和全球的航运商业数据平台连接，推动物流数据互联互通。而本月推出

0: 的未来智慧物流加速计划，也会协助业界善用包括港口社区系统在内，由特区政府或公营机构运营的物流数据平台，目标让100家企业受惠。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举办六五环境日暨全民回收日嘉年华，鼓励市民实践减废回收，支持海洋保育。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常任秘书长出席活动时表示，香港自6月1日起已经启动了系列生态保育活动，包括红树林参观、海岸清洁等，联动内地沿海城市开展跨境环保行动。本次嘉年华设有环保游戏、舞台表演等多元互动环节，同时推出了限时打卡奖励活动。市民6月1日到7日在全港各区回收点完成分类回收，并于社交平台上分享打卡内容，即可在活动现场兑换环保礼品。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会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住呢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嘅呢一段登天之路，由佢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嘅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嘅黎嘉莹，只系用咗唔够两年嘅时间，就完咗飞上天际探索穹苍嘅梦想。
2: 4 3 2 1，野火！
1: 5月24日呢一日，喺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嘅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出
3: 发！
1: 喺相隔千里之外嘅香港，大家嘅焦点都落喺呢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7: 因为系香港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咁樣，係香港人引以為傲嘅事，所以我都好開心嘅。好近，但係又好似好遠咁樣咯。但係因為呢件事就拉翻近咗。
6: 啊，香港人好驕傲啊！特別我哋今日有香港嘅代表啊，一個女性，你睇幾雄偉啊！啊，全香港700万嘅人啊，今晚咧都係一個普通話叫做事業難免啦。
1: 拥有香港大学电脑科学相关博士学位，专业即系警司的黎嘉莹，佢的航天之路是怎样开启的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载荷专家，黎嘉莹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刚刚过去的5月23日，黎嘉莹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8: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嘉莹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他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0: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

0: 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莹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同屋企人分开最令她难挨。
0: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其实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他们是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就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侧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决定，黎嘉莹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她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3个小朋友的榜样。
0: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要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0: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零零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0: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

0: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有些是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的今日，黎嘉莹捉住了做太空人的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0: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嘛，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黎嘉莹除了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的航天任务，她说非常期待在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佢喺太空漂浮嘅感受。
0: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6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他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10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家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呢在这么高的太空上影下来地面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影哪里的。那我们呢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影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它就可以对着那个点影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呢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回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他的团队，和天上的黎家莹，又会怎样利用天运相机来一个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将我的二氧化碳数据给到他，由他去进行一个操作，同埋咧将啲数据又送翻落地球。我觉得是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可能历史上都不多会有一个载荷专家之前是识一个做二氧化碳减排的人。那我们两个可以做到天地联手，这样我想真的历史上可能都没什么机会。
0: 同黎家莹相识3年多，两人早就已经流露出对太空的兴趣。李佳说黎家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很适合做太空人，他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我觉得佳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仔，因为我们有时吃饭她会问我为什么你这样东西不吃或者那样东西不吃，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吃饭她是不会理你喜欢吃什么或者不喜欢吃什么的。我想这一点真的她是非常细心。第二点呢，可能都是因为他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他在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是不可以出错的。作为一个太空人呢，是上了天太空站，其实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你是不可以出错的。那我想这纪录部队出来的有这么好的整个训练呢，其实都是他是应该是我们香港实至名归的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家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3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這個探索過程中咧，係有人會提醒你，你係一個女嘅。咁我諗呢啲都係女性科學家嘅唔容易啦。嘉瑩同我，我哋兩個都係三個小朋友嘅媽媽。咁除咗做科研，我哋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屋企嘅呢個需求。咁其實個時間咧，照顧小朋友咧係會佔用咗好多嘅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哋科研嘅進度。啲小朋友仲咁細，咁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同埋對於女性科學家，我諗喺科研嘅途中啦，可能會受到一啲外界嘅影響。其實呢啲外界嘅影響咧，係影響應該係最大嘅。
0: 随住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来自香港的太空人之后，香港亦不再是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在国家未来的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攻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同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几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是中国的26个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运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嘉莹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2: 现在在岭南大学，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因为空间上的限制，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多的实验室，都会影响了个项目的推进。所以我都很希望我们未来可以跟政府拿到那么多的土地资源，令到我们做实验可以做得更快。
0: 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今日黎嘉莹真是一飞冲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嘉莹的故事告诉大家，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3: 你可以将目标定得高一点，我都会这样跟小朋友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一个 B， 因为你要求一个 B， 你朝着一个 B 的方向去发展，到最后你可能得个 C， 你一定要去自己有一个 A plus， 一个 A 加的方向去发展，那你到最后可能一个 A， 要这样 去努力才会是比较 有目标，还有会有一个推进的，才会给到自己一个动力去加油。我不是从小到大都是成绩特别优秀的， 剛才都提過，其實我三年班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留班嗰種情況。但係咧，去到慢慢揾到自己嘅興趣咧，就會可以發展起嚟。回想起我自己成長嘅經歷，都唔係一帆風順，亦都有失敗嘅時候。後來成績都好好，但係咧，我會考嗰一刻咧，有一條大題目失咗手。咁我當時我攞唔到 A， 我得個 B。咁但係後來，都冇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是人生一個小小的考試，其實我們一定會有遇到這些這樣的經歷。那後來我去到大學的時候，我本科都是應該第一名畢業啦。那對於我來說，回想回當時遇到的小小挫折都不是一個什麼大問題咯。
0: 黎嘉瑩是首個港產太空人，但不會是唯一一個。他對懷有太空夢的香港年輕人有這樣的寄語。
3: 對年輕人講的就是話，總括嚟講啦，就係定一個好啲嘅目標，朝住呢個目標發展。喺中間裡面遇到嘅困難都可以擺埋一邊，因為佢唔係你最終嘅目標。遇到困難就點樣去克服佢啦，亦都唔好當一啲失敗係一啲人生嘅失敗。其實佢哋都係你一個學習嘅機會。成功當然開心啦，但失敗嘅時候，我哋都要珍惜呢個學習到嘅嘢。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的對航天事業是有興趣的，打好科學的基礎，同埋養好自己的身體。咁無論你將來是想做航天員啦，或者是做一啲科研的人員，健康都是一個本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以一开战百日，伊朗表示所有高层谈判立场一致，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例。
1: 美国据报正在评估伊朗对波斯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动用伊朗的资产用于修复重建。
0: 乌克兰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相关设施遭俄空袭，俄罗斯称美国企图退出俄乌谈判。
2: Many in the future will b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independence, statehood,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we will continue the democratic reform path, of course,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1: 亚美尼亚举行议会选举，总理帕什尼扬强调将继续在欧洲支持下推进民主改革。
0: 内地高考今天开考，报考人数达到1290万，各地周密部署，全力为考生护航。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和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今天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当前局势，美伊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一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一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4: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来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0: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
5: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 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六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卫视郑凯吕木森河南报道。
1: 开战百天以来，美伊的拉锯僵局迟难有解，霍尔木兹海峡尚未完全开通，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仍未见底。有民调显示，仅有1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正在获胜，多数认为战争损害美国的自身利益。
6: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展开反击，激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了40天。尽管随后双方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举行了首轮谈判，但截至目前，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多次放话，可能很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双方之间始终缺乏互信。此前流出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据报在海外资产解冻、高浓缩铀处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管理仍存在核心分歧，加上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搅局谈判，使和平前景愈发不明朗。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都是未知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指出，这场战事在美国公众中极不受欢迎，已成为特朗普的政治负担。在战争开始前，民调就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轰炸伊朗，战争打响后民调并未改善，许多美国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必要且对国家有害。报道引述马里兰大学4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仅16%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已经赢得或正在赢得战争，近40%认为没有一方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多数选民包括33%的共和党人表示，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仅12%的受访者认为战争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另外，智库组织全球事务研究所上个月的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不赞成特朗普处理战争的方式，仅24%的人表示战争让美国更安全，79%的选民表示战争影响了美国的生活成本。马里兰大学和平与发展教授特尔哈米表示，显然很少美国人认为这场对伊战争符合美国利益。专家指出，战争缺乏公众支持，可能削弱特朗普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并影响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在6号报道，美国政府试图将伊朗资产重新分配给波斯湾国家，用于重建工作以及修复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害。报道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示一个团队评估伊朗对美国波斯湾盟友造成的现有损失，美国也会考虑动用伊朗资产用于相关修复工作。这名知情人士并未具体说明美国财政部正在审查哪些资产。报道称，用于描述美方新措施的措辞似乎是不局限于已经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当前美伊外交谈判陷入停滞，美国现在威胁重新处置伊朗资产，可能会给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增添新的摩擦点。
1: 战争阴霾笼罩伊朗100天，对经济民生造成哪些影响？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科夫你好。
1: 战争爆发这100天以来，对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你的生活又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7: 好的，对于伊朗的民生和经济的影响，我概括为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通胀加剧。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自从战争爆发后，从3月份到5月份这3个月期间，月度通胀率在5%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月份你用100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你到5月份就要花115块钱。这个是物价上涨的压力还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就是收入缩水，因为现在美元对伊朗本币里亚尔的汇率已经到达了177万里亚尔，在自由市场上，这就意味着普通民众即使他的工资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折换下来的话，其实就很低了。 根据伊朗劳工部的信息，目前伊朗的最低工资水平也是100美元，而在几年之前，这个最低工资水平是300美元。由此可见，几乎就缩水了2/3。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伊朗民众这个工资收入的水平下降的有多厉害。所以这两个因素，一方面是物价快速上涨，一方面是工资收入缩水，所以造成普通民众的这种生活压力就比较大。有伊朗媒体报道，就是说现在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在购买牛奶、鸡蛋，还有牛羊肉、鸡肉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困难，需要非常的精打细算，有的家庭可能一个月才能吃上1次到2次这样的肉类产品，是这样一个情况。第四影响就是说是失业人数增加，因为在战争期间和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之下呢，其实对伊朗的国内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断网的那88天。我看到伊朗新闻报道说，伊朗商会的统计说，断网的每一天都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在3000万美元以上，所以断网88天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接近30亿美元。很多这种依靠互联网进行营销和交易的中小企业，还有自由职业者，直接就失业了，或者就破产了。另外，在传统制造业上面，因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双向封锁，也出很多这种制造业的企业也出现了原材料进口、零部件进口以及产品出口方面上的巨大困难。所以很多工厂也出现了一个是制造产品，难，另外卖出产品也难的情况，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失业情况，所以我看伊朗劳工部最新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有登记在册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已经有29万人了，所以从以上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到，目前伊朗经济和民生其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民众也是非常的生活也是比较不容易的。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客户。
1: 好的，非常感谢坚守在德黑兰的郑凯。
0: 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从最初的军事对抗到如今谈而不成、打而不决的局面，各方的战略目标在反复拉锯中能否实现？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时点评。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来我们点评与分析。牛院长您好，您如何评价这100天来美伊双方的得失，以及未来局势预计将会如何演变？
8: 战争打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确实都没有实现它的战争目标。那么美国的战争目标是什么呢？从一开始美国就比较混乱，那么特朗普说他从来就没有要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但实际上根据各种消息，美国从一开始美国的最高目标就是对伊朗进行政权更迭，政权更迭显然是没有实现了，现在美国也放弃这个目标了。那么其他的目标，美国包括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和打垮伊朗的代理人网络，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些目标也都没有实现。从伊朗这一方面来说，当然伊朗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或者说伊朗最大的那个成功，就是伊朗的政权现在保住了，伊朗的社会、政府和军队现在还是稳定的。但是呢，伊朗要实现的目标也都没有实现了。比如伊朗现在最紧迫的目标就是要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威胁，这个现在没有实现了。美国还有2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显然美国对他进行战争的赔偿，那么美国也现在到现在为止也一分钱没有赔偿。伊朗显然美国解除对他的经济制裁到现在也没有解除了，那么伊朗显然美国解除对进出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也没解除了。当然美国要求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也没有解除了。那么未来会怎么发展呢？未来最好的结果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能够达成，如果能够达成了，双方就有一个60天的谈判期，也就是说停火延期60天，在30天之内，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打通，就是美国和伊朗都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最坏的结果就是未来一段时期，谅解备忘录谈不成，美国和伊朗从低烈度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美国和伊朗就又回到之前的全面战争的状态了，这是最坏的结果。所以未来一段时期， 局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美

0: 在泰普尼特村附近地区袭击以军，而这辆军车当时正形迹可疑地朝以军士兵移动，因此认为车内人员构成威胁并实施了打击。以军强调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军队，而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就谴责以军空袭公然侵犯黎巴嫩主权与国际法，并指出尽管黎当局在谈判中竭力争取和平，局势仍持续升级，严重威胁黎南部稳定与安全。此前奥恩在采访中也批评以色列不断以打击真主党为由违背停火协议，称只有以军撤出后黎当局才能处理真主党，并且冲突只能通过谈判途径结束。与此同时，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萨克萨基亚等多地实施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大量民用设施及车辆损毁，消防应急人员到场处置。以军不断无视停火发动的轰炸，已让黎巴嫩民众疲于奔命，并对当局感到失望。另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陆军总司令海卡尔六日启程访问巴基斯坦，预计将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还有消息指海卡尔此访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在4号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否决借助库尔德武装对伊朗作战的决定，多名以色列情报界消息人士将之归咎于美国副总统万斯，指其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泄露了以方行动计划，导致土方及时游说特朗普赶在以色列行动之前叫停作战。
2: 报道称，以情报机构摩萨德曾提出一项大胆战略，计划通过动员伊拉克和伊朗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对伊朗发起地面进攻，旨在实现伊朗政权更迭的同时避免美军地面部队直接参战。以媒早前报道称，这项计划原被认为是推翻伊朗政权的最后一击，但在一切准备就绪后，特朗普最终并未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与此同时，这项计划还被泄露给了国际媒体，伊朗随即对库尔德人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并与伊拉克方面展开外交活动。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主席塔拉巴尼在得知相关消息后，明确否认有越境作战的计划，并警告此举可能适得其反。美国的北约盟友土耳其也向特朗普政府发出了明确警告。据悉，土耳其外长菲丹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通话中直言反对任何支持武装库尔德的行动。由于来自国内外的多重阻力，最终让摩萨德的库尔德代理计划彻底沦为泡影。报道指，也有很多人怀疑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团队向土耳其方面泄密，尝试阻挠行动。但万斯的幕僚团队否认了上述指控，其特别助理兼新闻发言人施罗德明确回应称，相关报道完全是虚假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以军继续加大对加沙的空袭力度，南部汉尤尼斯有多栋民宅被摧毁。以军七日发表声明称，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4: 以军六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5: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ا 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ة آمنة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4: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二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 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

0: 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在七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在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有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已经有两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是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的一个加油站，而其中的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后身亡，枪手随后则前往到了其他地点，并且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发之后表示，其中的一名枪手已被击毙，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根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一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是对枪击事件表示赞扬，但是并没有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且已经召开了安全评估会议。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称北约成员国面临遭俄袭击风险，应提高国防投资。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名韩胜书为信任国务总理。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人民日报在7号发表终身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加速勾连，从启动海域化解谈判到强化防务合作，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是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危险一步。
1: 人民日报6月7号第3版发表终身文章，题为《日菲勾连，祸乱亚太的危险一步》。文章指出，日本与菲律宾近期动作频频，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化界谈判，到推进情报共享、防务装备转移和联合演训，正以安全合作为名，行制造阵营对抗、推高地区安全风险之实。 文章强调，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毫无法律依据，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根据中国国内法及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涉及这一海域划界谈判必须由中方参与。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这一非法无效行为。 在防务层面，日菲不断强化捆绑体系。文章指出，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加快防务装备移交。尤为恶劣的是，在今年美菲肩并肩。

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更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两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文章指出，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 恪守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再到借菲律宾拓展军事存在。日本学者指出，当前日本的外交动作带有明显的阵营对抗逻辑。 文章同时批评菲律宾不顾历史因见，主动迎合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行径，是典型的地缘投机行为。文章最后强调，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家园，绝非别有用心者谋取私利的棋盘。日菲两国执意将阵营对抗引入地区，已经成为破坏亚太和平安宁的祸源。任何挑起对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径，终将遭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同声唾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方面7日消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处的一个乏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设施内一处燃料接收大楼损毁，但是相关设施的辐射水平目前仍保持稳定，且暂未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发表声明指，当天凌晨2点多，俄方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集装箱接收大楼发动打击，造成楼体损毁，并一度发生火灾。所幸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有关地点的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俄罗斯蓄意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则表示，也接获乌方接报有关设施遇袭的消息，并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制内，只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
1: 俄罗斯网络媒体在6号表示，乌军新的武装旅正在组建中，这表明乌军正在为新一轮反攻备战。而卢甘斯克当局当天也是发布了禁令，禁止呢在境内的4条国道线、客运车辆以及儿童团体的运输车辆通行。
2: 乌军继续试图在顿巴斯南线的扎波罗热穿插推进，本周在顿巴斯战场东南部尤为明显，俄军攻占了沃兹德维任卡和尚特雷莎定居点后，继续向奥利霍沃中心城市发展战果。本台记者观察，一旦乌军失去这个方向的第二道防线，即尚特尔沙河沿岸的防线，这对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西夫集团军来说，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为了填补漏洞，乌军已经开始从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和卡缅斯科耶地区抽调有限的预备队向西部集动。本周最大的战斗焦点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城的战斗，截至发稿时间，俄方称已控城85%。现在乌军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统一的防御体系已被俄军区块性的分割，俄军部队正从各个方向进入，突击队也正按照熟悉的战场模式，采取地表和地下管道进行联合的夜战。一名乌军战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线的作战中，俄军的基层无线电通讯也常被乌军侦听和掌控，这些对讲机只要是开机连通，就会直接联系在乌军普及的星链网络上，乌军也随时可以对此编程实施控制，严重地威胁到俄军战场通讯的安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6日表示，美国正企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他指出，美方也意识到俄特别军事行动的

0: 结局对俄方有利。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科比亚科夫6日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宣称看不到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意义，美国挑起冲突并将多方卷入其中，如今却试图以调解人自居。 此外，针对美国众议院6月4日通过对俄新制裁法案，他指出，美国国会主张升级制裁，原因在于美方清楚认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果将对俄罗斯有利。他认为，美方目前正试图竭尽所能为俄方制造困难。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 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
0: 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最近警告，有情报显示，俄罗斯最快将在2030年攻击北约成员国，因此，英国政府花了相当长时间制定国防投资计划，并将会在北约峰会前公布。
2: 以便英国拥有保卫国家所需要的军事能力。斯塔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俄乌战事所衍生出的能源问题、生船航行安全等问题，当中涉及大量的军事规划，需要具备长远战略眼光。他说，去年提出了一项大规模战略防务评估，以确保英国具备足以应对目前情况，以至5年或10年后所需的军事能力。而为了落实这项战略评估， 与国防部合作制定了一项国防投资计划。斯塔默警告，英国的情报以及北约其他国家评估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最快可能在2030年对北约发动攻击，因此强调这项计划的迫切性，并作为整个政府的优先事项，让英国具备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斯塔默是在英格兰西南部斯温登参观一无人机制造商时发表这番言论。 斯塔默表示，将在7月7日起举行的北约峰会之前发布这项计划。英国媒体报道，这项计划是因为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在成本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被推迟。斯塔默强调，计划获得充分资金保障。英国国防参谋长奈顿较早时也指，俄罗斯一直在试探挑战并检验欧洲的防御能力。英国正面临冷战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他说，局势正在不断升级，他觉得目前是他从军以来所面对的最危险时期，因此英国必须与盟友一同提高武装部队的军事能力和战备水平。奈顿并指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和自主技术系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亚美尼亚7号举行议会选举，近250万名民众具备投票资格。选前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暂时领先。
2: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民众陆续进入投票站投票，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 在俄罗斯抗议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的背景下，有选民认为，亚美尼亚只有与欧盟携手并进，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总理帕什尼扬当天也投下选票。被问及如何处理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帕什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寻求在两者之间保持外交平衡，并将继续在欧洲的支持下推进民主改革。
4: It i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and you know that we are providing balance and 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Armenian future will b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independence, statehood,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we will continue the democratic reform path. of course,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2: 就在大选开始的前一天，强大亚美尼亚党的六名候选人因贿选指控被当局逮捕。强大亚美尼亚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表示，截至七日上午，政府的逮捕与施压仍在继续，但他相信亚美尼亚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卡拉佩强正因被控策划政变接受审判。另一反对党此前以涉嫌腐败为由，呼吁禁止强大亚美尼亚党参选，但未获中央选举委员会批准。民调显示，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以32%的支持率领先，其主要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则有11%的支持率。目前仍未可知公民合约党是否能获得2/3的议席，从而推动宪法修正案。阿塞拜疆希望亚美尼亚修改宪法，以此作为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七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
3: 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据报道，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罗德里格斯说，古巴儿童是贪婪、经济封杀和美国入侵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美国持续的石油封锁与经济制裁构成了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导致古巴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儿童癌症患者的预期生存率更是不断的下降。罗德里格斯呼吁美国停止制裁，让古巴儿童能够在和平环境中生活和成长。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神舟23号乘组在轨工作稳步推进。
5: 全京小三通航线开通20年，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内地高考七日拉开帷幕，今年有1290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
1: 而首场语文科目考试在早上的9点开考，各地推出了绿色通道，出动大量警力为考生顺利抵达考场保驾护航。除此之外 ，AI 监考官也走进了高考考场。
2: 内地高考七号开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3: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考得不好也是不好
4: 的，
3: 就是。
4: 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嘛，可能
3: 就是
4: 对，就是心态。

0: 成熟比较
1: 啊，胸有成竹到这点上了，肯定是的。
2: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3: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
4: 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天天向上。
5: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二年下降，比去年减少了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AI。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作弊。
3: 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深圳的考点引入了人工智能监考系统。在考试期间，当记者使用市面主流的人工智能软件试图解答模拟试卷题目，则是显示当前处于高考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
6: 还是能不用，能屏蔽就屏蔽，能不用就不用，这样才能显示它的公平公正性。
3: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有学生在备考阶段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开展错题改编训练。也有考生家长认为会更信任学校老师的教学体系，不会依赖人工智能预测考题和指导报考志愿。
7: 教育部在开考前表示，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低。
3: 高考期间，各地都推出多项举措，保障考生顺利抵达考场。在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180多个考点的6.6万名考生保驾护航。
8: 首先呢，也是在各个重要的路点卡口设置多名警力，全力排毒，严肃查处各类的，比如说车辆违停，包括车辆鸣笛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保障我们考生的安静秩序。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不久前，神23和神21两个乘组在鬼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
10: 而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11: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宜佳莹3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日开通至今已经运行20年。而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了160万人次。
12: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7日分别到永和区拜票，这也是两人2天之内第4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当天深入蓝营票仓的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的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礼貌性的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下，一一向现场的民众问好，甚至是上场大秀球技。李四川表示，未来如若当选，将持续优化高龄运动设施，提升新北的运动环境。谈到当前的建设，李四川表示，当选之后会和台北市长蒋万安保持紧密合作，尽速地推动中和光复线进展。 以期舒缓双北的通勤车潮，提升市民的交通便利性。而现场民众则纷纷高喊市长好予以回应，反映出当地对李四川的认同和支持。
1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表示将会把握中亚商机，协助内地及香港企业出海。
9: 香港机管局称，开通中亚直航有助于拓展货运通道。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随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中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中亚地区近年以来发展迅速，此次访问可吸引当地的资源公司和主权基金来香港发展，同时协助内地及香港企业出海。马时亨指出，当内地企业选择香港作为拓展海外市场的基地时，会将区域总部设在香港，从而带动香港的法律、会计、银行及金融服务业发展。今年以来，中亚金融领域进步得很快，商机越来越多。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也要发展新兴市场，令贸易多元化。
1: 香港机场管理局代表随同行政长官访问中亚，促成了多项航空合作。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开拓中亚航线可对冲中东局势所带来的航运冲击，而未来经中亚来港的货量增幅可观。
2: 香港机场管理局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航空合作伙伴签署谅解备忘录，而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也将于明年初起航。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表示，中亚是有待发展的新兴市场，有潜力成为香港来往欧洲货运的新渠道。
3: 如果佢哋发展得好嘅话咧，可能未来嘅中亚可以系另外一个中东，成为咧其实亚洲同欧洲响货运方面联系嘅一个重要嘅枢纽咧。所以响呢方面咧，我觉得个战略嘅价值咧，可能會比淨係發展一個新市場更加大。我哋香港國際機場係全球最大嘅一個貨運機場，啊，咁呢個金字招牌就梗係我哋要盡量將佢拆得越靚越好啦。咁你想做得好一樣咧，我哋一定要係有更加四通八達，去到更加多嘅唔同嘅渠道。
2: 林天福又指，以往經中亞來港的貨量較少，預料中東局勢轉變後，未來增幅可觀。
3: 實際上咧，響貨運唔係喎。我哋依家咧係平均嚟講咧，每個禮拜有15班嘅貨機咧係來往我哋同埋哈薩克同埋烏茲別克嘅。咁最令人鼓舞嘅咧就係其實過去嗰5個月咧，依家響歐洲響中亞飛嚟我哋經過依個航道過嚟嘅咧，係由原本得17間增加到29間。
2: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6月7日，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个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6月风暖，落笔生光，一年一度的高考在初夏的晴雨交织中如期而至。今后3天，南方强降雨逐步的向南推进，眼下呢已经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明天像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以及云南的中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福建的中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南部以及云南的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此轮过程正值高考期间，考生需提前规划复考路线，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且随身带好雨具。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的闷热感将有所缓解。到了后天，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将收缩到广西南部和海南等地。届时，南方多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在北方，今后3天的雨水是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和东北地区。明天，像是内蒙古东部以及吉林的东部等地就将会出现中雨。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今后几天呢，东北一带气温仍将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东北的体感持续偏凉。那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随着降雨消退，最高气温会升到接近30度，炎热感回归。考生需注意补水防晒，可以准备一些淡盐水、绿豆汤等解暑的饮品，也可以准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气温方面，由于高空冷涡继续盘旋，叠加频繁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东北带的气温仍将维持在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其中明天呢，像哈尔滨这里最高气温就只有19度，可以说体感清凉。明后天呢，北京是有雷雨的天气，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早晨最低气温呢是14度。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22到27度，江南多地的暑热随着冷空气推进有所缓和。到了后天，最高气温30度的范围将收缩到广西南部和海南等地，届时南方多地气温将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再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呢雨势不小，气温是26到30度，提醒大家出门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无论晴雨，都请各位考生和家长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留充足的复考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从容应考。祝每一位考生笔下生花，旗开得胜。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指美国自相矛盾立场是谈判主要问题。哈马斯与卡塔尔等国会谈，磋商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乌克兰称俄罗斯袭击切尔诺贝利附近核燃料储存设施。

0: 好，欢迎收看凤凰置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周日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美伊和平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而双方持续爆发零星交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周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周六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重要问题。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
2: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河南报道。
0: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汉尤尼斯有多栋民宅被摧毁。以军周日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经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3: 以军6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4: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ه امنه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3: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

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处的一个乏燃料储存设施，周日遭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设施内的一处燃料接收大楼损毁。但相关设施的辐射水平目前仍保持稳定，而且暂时并没有人员的受伤报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声明指，周日凌晨2点左右，俄方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集装箱接收大楼发动打击，造成了楼体损坏，并且一度引发火灾。所幸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有关地点的辐射水平仍然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俄罗斯蓄意的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则表示，已经接获乌方通报有关设施运行的消息，并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只将会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到现场进行检测。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1: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美尼亚周日举行议会选举，近250万名民众具备投票资格。选前民调显示，现任总理帕什尼扬所领导的公民合约党支持率暂时领先。
2: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民众陆续进入投票站投票，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在俄罗斯抗议亚美尼亚向欧盟靠拢的背景下，有选民认为亚美尼亚只有与欧盟携手并进，才能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总理帕什尼扬当天也投下选票，被问及如何处理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时，帕什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寻求在两者之间保持外交平衡，并将继续在欧洲的支持下推进民主改革。
3: It i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and you know that we are providing balance and balancing foreign policy. Armenian future will be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Independence, statehood, democracy, rule of law, and we will continue the democratic reform path, of course, with the support of our European partners.
2: 就在大选开始的前一天，强大亚美尼亚党的6名候选人因贿选指控被当局逮捕。强大亚美尼亚党领导人、俄裔亚美尼亚富豪卡拉佩强表示，截至7日上午，政府的逮捕与施压仍在继续，但他相信亚美尼亚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卡拉佩强正因被控策划政变接受审判，另一反对党此前以涉嫌腐败为由呼吁禁止强大亚美尼亚党参选，但未获中央选举委员会批准。民调显示，主张与西方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公民合约党以32%的支持率领先，其主要对手亲俄政党强大亚美尼亚党则有11%的支持率。目前仍未可知公民合约党是否能获得2/3的议席，从而推动宪法修正案。阿塞拜疆希望亚美尼亚修改宪法，以此作为签署和平协议的前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科索沃周日开始议会选举投票，由于当地主要政党未能就新任领导人的人选达成妥协，导致政治陷入僵局。这已是科索沃在过去1年半内举行的第3次选举。 现任科索沃总理库尔蒂领导的左翼政党虽然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但是因为没能够达到任命最高领导人所需的80票法定门槛，导致权力真空。反对派指责库尔蒂试图垄断政治权力，前盟友也与库尔蒂反目，对频繁选举的失望情绪正在科索沃约200万的选民中蔓延。长期政治动荡已经严重地拖累当地的经济，不仅面临着全球能源及油价上涨的冲击，也延迟了科索沃争取外部国际资金的进度。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于2008年单方面地宣布独立。韩国总统李在明周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
4: 青瓦台方面表示，韩胜书是引领人工智能大转型和实现全民共同成长的合适人选。据报道，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北及新北多地遭遇暴雨袭击，民众交通出行大受影响。全景小三通开通20年，运送超过160万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3: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在台湾蓝绿阵营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苏巧慧周日分别到永和区拜票，而这也是两人两天之内第四度同台。李四川表示有信心赢过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深入蓝营的票仓永和区，参加福和桥下永和区老人会桌球比赛的开幕式。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随后也现身，两人礼貌性握手致意。李四川还在国民党立委的陪同下，一一的向现场民众问好，甚至上场大秀球

0: 在网志中透露，财政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经顺利组成，成员包括专家、学者以及商会、企业及园区公司的代表等，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了聚焦生命健康及具身智能外，也会研究 AI 应用于多个不同领域的策略，例如交通运输、文化与创意产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为推行全民 AI 培训，特区政府已拨款5000万港元，并邀请了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公司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等3家机构，连同科技企业、大专院校以及行业商会等，筹办 AI 应用学习课程、讲座及比赛等。计划预计在今明两个年度举办超过200场活动，总受惠人数约50000人次。陈茂波指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具身智能企业即将在红磡海滨营运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负责人表示，选择香港作为零售店出海的首站，正是瞄准香港国际化展示平台对试用新技术的开放氛围以及创科项目的能见度。陈茂波表示，机器人店长即将在香港开工，标志着一个加速发展的趋势。人工智能已经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在赋能产业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更希望为市民带来感受得到的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香港民安队周日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加强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以及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提升指挥控制与行动效率。演习是在大屿山一处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进行，模拟超强台风袭港的协助拯救行动。演习设定了多项突发场景，包括山林拯救、紧急救援等，也运用了无人机及机械狗，并且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去年民安队因台风和极端的天气呢，一共出动了28次。那么今年将会继续加强应对准备，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据水利部消息，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周日到周二将会有强降雨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针对于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当地还出动人员在积水路段开展清淤排水作业。据重庆市气象台消息，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7日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此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以及旅客的出行安全。在江西赣州，受强降雨影响，宁都县坎田村7日凌晨出现局部山体滑坡，部分道路受阻，有村民房屋受损。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开展隐患排查，同时进行房屋道路清淤作业。目前房屋淤泥已清理完毕，受阻道路也已恢复通行。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7日凌晨突降暴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道路积水，多处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驾驶橡皮艇开展救援。截至7日早上7点30分，已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国家防总7日组织多部门会商，决定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北部地区周日遭受到了暴雨袭击，台北及新北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民众交通出行大受影响。
3: 新北市7日下午遭暴雨袭击，多条街道出现土黄色泥流向低洼处快速倾泻。 受午后对流及西南风水。

0: 气影响，台北、新北两地雨势迅猛，暴雨持续约一个小时，小时雨量达到60毫米。有车辆发生抛锚，在路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在新北市省道快速公路上，前方车辆溅起的水花喷射在挡风玻璃上，有车主形容如同开车进了海里。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前方出现小喷泉，外卖骑士经过时溅起巨大水花，快速喷向两侧，如同骑水上摩托车。由于风雨强劲，路边停靠的机车也被成排吹倒，一片狼藉。而捷运环状线附近正在施工的民生地下道积水也一度达到70毫米。气象预报显示，受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台进入梅雨旺盛期，预计9日东流线附近海域风力将近6级，浪高达到2米，并可能出现暴雨天气。为维护航行安全，多条航线将全天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京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日开通至今，已经运行了20年。而根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的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经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60万人次。
0: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京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金门石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目前全京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京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不久前，神舟23号和神舟21号两个船组在轨轮换期间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而目前，神舟23号船组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2: 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星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阳柱、张志远、宜佳莹3名航天人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8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安德烈耶娃是直落2盘，击败了资格赛选手波兰的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本届法网最大黑马赫瓦林斯卡是自英国选手拉杜卡姆后第二位从资格赛起一路闯进大满贯决赛的选手，至于19岁的安德烈耶娃则是首次打进大满贯女单决赛，本场是两人首次交手。第一盘双方展开破发大战，前4局两人均未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战成2比2平。安德烈耶娃随后发力，并在第7局和第9局完成破发，以6比3先下一城。到了第二盘，安德烈耶娃控制了场上的局面，一口气连赢5局，取得5比0的领先。虽然赫瓦林斯卡随后连赢2局，但安德烈耶娃最终还是以6比2再胜一盘，夺得个人首个法网冠军，也是个人首个大满贯冠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It is bombarding tak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联合国大会日前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曾经四次坐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菲律宾却以49-142票的悬殊票数败给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原本对此次竞选志在必得，菲总统马克思还四处出访拉票，并获得美国背书。紧抱美国大腿的菲律宾为何会输给第一次参选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老牌强国德国原本稳操胜券，却首轮就爆冷出局，不敌奥地利和葡萄牙。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次落选也被德国舆论称为外交地震。德国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何从昔日安理会的优等生变成了落榜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三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两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2: I believe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1: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任期为两年。
0: 楚先生您好，
3: 您客气。
0: 短片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大会日前是选举产生了2027-2028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非常任理事国这个角色啊，请您帮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角色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常任理事国呢是一个大国政治，而非常任理事国呢反映的是一个民主政治。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么讲吧，说是国与国平等呢，但实际上国家跟国家的影响力跟权力是不对等的。现在的联合国呢是二战以后的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产物，那么它既要尊重大国又要尊重所有国家，它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机制。常任理事国是不换的，有一票否决权的，权力很大。但是呢，这种所谓的非常任理事国的理事通过选举来不断地反映全球的这样一种大家的观念啊，大家的利益的变化，能够让这个全球治理有更多的民主色彩。两年一换，然后不断地更换委员，可以保证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一次的选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新鲜血液来了，比如讲德国不见了，上的是葡萄牙，比如讲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知道是90年代才有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全球的顶级舞台。就是我们说这种非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身在一个五常的国家，但这个世界那么多国家，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舞台。
0: 嗯。那了解了规则，我们再来看现在具体的一个结果啊。外界此前普遍都认为菲律宾的胜算是不小 的，可最终呢是吉尔吉斯斯坦拿下了142票啊，菲律宾仅仅收获了49票，有近百票的悬殊差距。而且四轮投票里菲方票数是持续断崖式下跌的。您对投票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菲律宾是全程溃败吗？
3: 不能叫全程溃败，我们讲第一次他只输了20票多一点，后面呢逐渐拉大。后面逐渐拉大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讲越往后投呢，它这个院外活动也好，各方面的考虑啊会越多。 就是之前第一次投嘛，第一次投是我们讲是开会之前的工作，那么二次、三次、四次可能就有些调整，甚至有些紧急的、有些幕后的交易都是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票数会断崖式下降？大家很好奇这一点，是说明它的基本盘不稳。就是为什么我如果基本盘是稳的话，我的票数是不应该下降的，它会有缓慢增长，对吧？它为什么会断崖式下降呢？就是很多支持他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他，后来觉得他哎赢不了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啊，那我去投这边，这边还能落我个人情啊。就票数断崖式下降实际上是墙倒众人推的一个过程，就是原先哎站中间方觉得你有可能赢，后来发现你赢不了了，那我就跳，我要跟胜家跟赢家站在一起嘛。他为什么没有基本盘呢？那么我们讲东南亚在哪里，东盟在哪里，亚太国家在哪里，这些本来是应该是菲律宾的基本盘，而这些国家显然对菲律宾不支持，或者讲至少是有疑虑。那吉尔吉斯不一样，吉尔吉斯后面的独联体，后面的上合组织，后面的中亚国家对他是很支持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盘，然后呢，然后有不断的对他理解，没有立场能够换来更多的支持，这是全球投票的一个很大的现实。菲律宾这一回抱美国大腿抱得太凶，那么美国啊，

0: 他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他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他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菲律宾错估了美国的号召力，也就是美国在后面给他带来的增量非常有限，啊，所以这是他我们讲逐步溃败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说他是一溃到底，他在第一轮、第二轮表现得还行，但是很显然，在第二轮以后，大部分国家发现菲律宾肯定输。那么既然你肯定输，我就没有必要再投你了。所以后面第三轮、第四轮就特别难看。
1: 那菲律宾的这次败选呢，也被外界称为是马克思政府最大的一个外交滑铁卢。那要知道，菲律宾原本呢对此次竞选是志在必得的，小马克思还全球出访拉票，美国呢也是高调公开站台。那您分析菲律宾落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看到菲总统啊是说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是原因之一，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是马克思政府最想赢的一次，但是输得最惨。他把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国内政治紧张呢。只是为了转移矛盾，只是为了避免反对派利用这个事儿呢来攻击他，因为他现在民意啊，就民策啊，压力很大，他是落后反对方的。就杜特尔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讲你死我活的地步。他现在在民意测验上大概落后10个点以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劣势。他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拿分，这回又输得这么惨。所以他如果不再甩锅，不再说是因为他们捣乱的话，他会输得更惨，因为他国内的通胀、国内的失业已经基本失控了，就是马政府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会输这么惨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太跳了。太跳了。事实上呢，他跟美方紧紧地抱在一起，对于整个亚太国家，对于整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是不愿意的。东盟国家不希望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南海地区，在所谓的东南亚地区，中美的博弈加剧。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从中美的和缓局势当中左右逢源，而不是被迫来选边。而菲律宾呢，它是鲜明的选边派，所以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菲律宾是个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第二个呢，美国对它的背书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为啥呢？因为欧洲国家对菲律宾呢是比较冷漠的。而亚太国家大多数票数呢，对菲律宾跟美国的靠拢是很疑虑的。所以美国在今天不像过去那么有影响力。我一直说不要把这个说成是菲律宾的大失败，这其实不是的，是美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衰退。就是美国的背书不像过去那样，我背书你就很多人看按照美国的脸色做，不是的，因为特朗普政府基本把美国的这样一种外交威望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是一个只掠夺你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那以前我跟着你走我有好处啊，我跟着你投菲律宾你会给我好处啊，现在你什么都不给我，你只告诉我我支持菲律宾，那我为什么捧你这个人场呢？所以选票是真实的民意。
1: 那看到在投票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菲律宾本年度呢正好是执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却没有拿到东盟成员国的普遍选票。有分析说，这是东盟各国对菲律宾绑定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外交的一个集体否决。您怎么来看？
0: 是的，我们讲菲律宾其实在东南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看东南亚，基本上整个亚洲，我们既有所谓的大陆文化，就所谓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又有所谓的岛屿文化，像印尼啊，就是马来文化，然后呢，像还有半岛文化，但是菲律宾是个拉美化的国家，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拉美化的国家，它以前曾经还是美国的海外行省，这个国家本身在东南亚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国家，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国家你想想看，那我们讲它跟中国关系持续恶化以后，周边的国家是非常担心它成为下一个火药桶，也就是。他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他在东盟所起的角色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这个政府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他不看好。认为这个，因为菲律宾是他的政治体制是美国人设计的，跟韩国很像，是为了便于美国操纵，他只能干一届，只能干一届呢，他就出现强烈的摇摆政治，摇摆政治就左右左左右左。那么东南亚国家就认为马克思这个倒了以后呢。政治天平要再倒过来，所以大家现在跟这样一个认为进入倒计时的跛脚鸭政府都保持距离，就我没有必要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对我来讲是负资产。所以这是他拿不到东南亚的核心盘的原因，也是他输给吉尔吉斯的最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胜选方啊。击败菲律宾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参选，他在竞选的时候明确表态，不依附任何集团，专注发展，专注调解地区冲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所以您认为？

0: 吉尔吉斯斯坦是采取了怎样的竞选策略才得以大胜的？
1: 首先，我们讲他的主张是符合目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心声的。因为现在在大国博弈时代，小国日子很难过，那就是选边站往往成为了小国最大的苦恼。所以他提出这个诉求，发展经济不选边站，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就这么讲吧，这个主张他至少不减分，对吧？不减分。啊，虽然它不足以改变，比如说我已经收了别人的那个资源了，我答应投票了，我这个话不能让你改票，但是不减分，所以他的形象好。第二个呢，吉尔吉斯呢，他在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上，他是不站队的，不站队的。这么讲，你甚至包括像俄乌冲突，那个俄罗斯希望他们这些中亚国家怎么着都要站我，中亚国家也是跟俄罗斯拉开了距离。就是他在任何这种重大问题上，他不得罪人，他不得罪人。你包括像以巴呀，像俄乌啊，你很少听到吉尔吉斯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声音弱、声音小，反而是优势，反而是优势。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一票，他进去以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安理会啊，他会公正一些，会中立一些，就他不是谁的人，那你比如说像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会觉得吉尔吉斯他。也不是那么俄罗斯的票，对吧？那么你像这个东方国家又会觉得吉尔吉斯呢，他也不是美国的票，那么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他赢在这里，赢在人畜无害，与人为善，赢在他说出的声音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赢在不丢分不减分。菲律宾是自己把自己作美的，
0: 是的，看到很多人分析说这次选举也产生了一些深层的意义。有分析说菲律宾落选，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选就大胜，是广大中小国家对单边投机外交的一个集体抵制，也打破了大国地缘捆绑对安理会席位的垄断啊。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1: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呢，很多人一直倾向于把中亚当作俄罗斯的后院。其实在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的时候，中亚没有当选过，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俄乌战争以后呢，其实中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在选举的时候呢，我们讲说很多所谓欧洲国家对吉尔吉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抵触心理。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太霸道了，太霸道了。你不管是在加沙也好，你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也好，可以讲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就这种赤裸裸的利用这个大国的权力、大国的武力优势对小国的威胁，实际上很多中小国家是感觉到危险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联合国的最高组织里，能够多这种中小国家的代表，能够尽可能的发出平衡的声音，这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菲律宾呢，就是太傲慢了，就是这个真正在拉票的过程当中啊，这还是有方式方法的。你看像这回几个我们讲选举的大赢家，一会儿也会讲德国也好，你包括孟加拉也好，他们这几个赢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肯拉下身段去踏踏实实的做工作。而菲律宾呢，他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只要跟美国谈好了，美国说就菲律宾了，菲律宾这回他其实是个，咱们也不能说小国，也不尊重别人，就算是个中等国家吧，但他狐假虎威，表现出了这种挟美自重、这种大国傲慢的劲儿啊！就菲律宾很傲慢，那么他就不得人心。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德国史上首次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败。德国政坛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联邦政府一方面强调将与当选的奥地利、葡萄牙保持协作，确保欧洲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承认必须复盘落选的原因。
2: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3: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 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2: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5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1: 我们看到德国的这次败选呢，确实是让人很意外。过往6次参选都非常的顺利，这次却得票创历史最低，第一轮就出局了。那您分析德国出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4: 其实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整个的战略上的，就是德国的重心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放到欧洲了，也就是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会下降的。也就是在俄乌战争以后，德国自己有一个战略性的转向，他也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就是通过俄乌战争带来的这样一种欧洲危机感来重塑或者叫加强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种影响力，而不是仅仅满足以前的所谓的经济巨人。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就会有一个典型的所谓的侧重点的转移，所以这一回的选举是德国有史以来可以讲准备最不充分的选举。他自己战略转向，但他没想到会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手越来越紧了，越来越抠了。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选票呢还是跟发展援助有关。我拿你的钱嘛，对不对？我拿你的钱，你钱都花了，那我给你一票人情也很正常。德国人现在比以前抠多了，可各种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问题，你包括像各种经济交流啊，各种这个贸易啊，他已经表现得比以前越来越多的斤斤计较，越来越多的这么讲吧，就是没有以前大方。因为他的日子不容易，德国人现在自己过得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不宽裕。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只有一票，伊斯兰国家多少票，阿拉伯国家多少票，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德国他这也很难办，他自己有历史问题啊，所有人都可以反以色列，他不能反呢，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只能坚定不移的所谓的支持以色列啊。所以在以色列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都拉开距离强烈批评的时候，德国仍然支持以色列。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跟其他相对啊，就是至少嘴巴上没那么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么阿拉伯国家不投你，伊斯兰国家不投你，嫌你援助给的少的国家不投你，所以它的影响力就下来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败，但是呢，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其实是德国正在向一个欧洲大国转变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的结果。因为德国以前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

0: 呢，其实跟当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发展路径很像，就是你在欧洲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到世界上去扩大影响力。德国在欧洲它是个战败者，它是个美国的小弟，它是个被监护者，所以它要重塑国家形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量的资源放到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通过文化呀，通过经济呀，通过这种国家形象啊来得分，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确实，他在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监禁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些年，随着他逐步正常化，他在欧洲逐渐的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和大国的时候，那么他如何权衡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对于德国现政府而言，在以色列政策上面，在俄乌政策上面，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有的事儿没必要做这么绝。就是我一直说，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思维就是逻辑上要保持连贯性，但是世界之道啊，还是中国智慧，要有中庸的做法。
1: 没错，看到很多外界人都分析说，这次败选呢会重创德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声誉，也会削弱其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了。那还会加剧德国总理默茨的执政困境。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观点？
0: 是的，但是默茨的困境不用靠这个家具，默茨很难的。默茨的困境是自己目前为止既有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呢，也有现在这个德国的具体环境。现在德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改变，极右翼正在兴起，然后民族主义对于长期以来被自由主义、被全球主义压抑的这样一种，本土的底层的民粹的声音，它已经越来越压不住了，往上抬了。所以德国的政治局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东德地区，这种西德传统式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已经很难摁得住东德的局面了啊。然后像默茨，他更是这样，就是这么讲吧，他不是强人。但他却试图扮演强人的角色，却在一个根本容不得强人的政治环境当中，所以他的危机是必然的。至于说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被拿来做文章，但是，我们也不宜高估。就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德国目前为止主要的问题还是德国自己内部的问题，移民问题、经济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极右翼崛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默茨的挑战是更大的。因为对于默茨而言，地方选举以及未来的全国选举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至于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成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啊、社会精英的一个反思，会震动他们。但是，对于默茨而言，这甚至都不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1: 我们再将目光呢聚焦到联合国系统的另一场重要角逐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年底呢就要卸任了，目前是有5位候选人，您认为谁能坐上这个位置呢？在当前复杂的地缘局势下，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又会面临哪些巨大的挑战？
0: 是这样的，就是古铁雷斯完了以后吧，谁来当呢？联合国是有惯例的，按理说呢，应该是，拉美了，该拉美了。所以呢，这5位候选人里有一位非洲候选人，他基本上就是陪跑的。那他为什么要陪跑呢？刷刷个人声望，为以后做准备，就选不选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啊，所以他基本上很难，所以他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那么有人说呢，该轮到女同志了。所以呢，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另外4位里呢，有一位是女同志，但这个女同志呢，不容易，因为呢，她在人权方面比较激进，她连美国共和党都不喜欢，所以她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不会太大。然后呢，除了她之外呢，还有一位核问题专家，这一位呢是肯定不行。反正俄罗斯这边是有一些消息说，如果是她，俄罗斯是要行使否决权的。还有2位，这2位就比较细微了。啊，就比较细微，就到底，谁上就不好说。像格林斯潘这个人呢，现在目前叫最大热门啊，最大热门，因为呢，各方面呢长袖善舞啊，又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的那个经验，以前也当过副总统，好像是，反正各方面都是朋友，啊，就是没有态度是最好的态度，所以大家可以接受，比较稳健。但是他跟第二位呢，其实差不多，第二位是干过联大主席的，啊，所以这2个人谁上不好说，啊，因为这2个人就属于大国，都可以接受，那么就看他们怎么施展人格魅力啊，怎么拉票了啊，所以这2个人，即便他们俩上台，他们2人风格上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大差别，老好人，不过今天的世界啊，矛盾太多，需要老好人，需要老好人。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周日五星影院。
9: Il fischio di Pulla, il 15° titolo di campioni del mondo, verrà assegna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la storia ai calci di rigore.
10: Dopo un istante anche i rigori sono precipitati in un buco nero. Il tempo è stato risucchiato via.
11: Te li vinco io i mondiali col Brasile, promesso. Ti ricordi?
0: 八桥神奇的马尾辫，6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乌克兰方面消息，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处的一个乏燃料储存设施，周日遭到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造成设施内一处燃料接收大楼损毁。但是相关设施的辐射水平目前仍保持稳定，且暂未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声明指，周日凌晨2点左右，俄方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集装箱接收大楼发动打击，造成楼体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所幸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有关地点的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俄罗斯蓄意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是极其卑劣。中东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金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会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铀。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直到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另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里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 以军的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七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老挝总理宋赛七日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2: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七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件蓝英河内报道。
0: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2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展开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份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来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在香港，香港民安队七日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加强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提升指挥控制和行动效率。演习在大屿山一处河道和竹篙湾的社区隔离设施进行，模拟超强台风袭击香港的协助拯救行动。演习设定多项突发场景，包括山林拯救、紧急救援等，也运用无人机和机械狗，并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器。去年，民安队因台风和极端天气共出动28次，今年将继续加强应对准备，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亚洲篮球锦标赛七日在香港举行，中国香港男子15人篮球代表队在主场大胜韩国队， 历史性的连续第七次勇夺本赛事的冠军。
3: 由于港队的主力球员正在备战七月的世界篮球国家杯，因此本届亚洲锦标赛派出多位本地新生代出战。赛事在下午4:30在香港足球会开赛。穿上蓝色衣服的港队虽然有主场优势，但韩国队在初段先凭定位球取得三分，而面对韩国队的英朗防守，港队在第11分钟才在混战中取得本场首个达阵。从数据上看，中国香港队自2015年推行首个职业球员计划以来，在亚洲区内面对传统宿敌韩国队，已写下13连胜的佳绩，特别是去年亚锦赛中，更曾做客以70-22大胜对手。但上半场40分钟内，两边互有攻守，港队半场领先12-9。换边之后，港队完全掌控比赛。第46分钟，现况大比分，出色的表现也让球迷称赞。
4: One of the tries by the number 9, when he kicked it over and he got it for himself, he saw a gap in the Korean defense. That was a good try, my best try of the game. It's good to see Hong Kong prepare a few other players of the team for the World Cup next year. Hopefully they can keep up the same performance against other teams later on this year.
3: 港队下半场总共取得5次达阵，更成功零封对手。
5: 進攻今日幾好啊！今日即係即係有時偷到波，然後入咗嗰啲位係幾勁嘅。
3: 港隊最終以45-9大勝，歷史性連續第四次勇奪亞洲籃球錦標賽冠軍。
6: 我最愛嘅家人同埋兄弟同埋朋友喺 Sydney 喺香港啲朋友一齊嚟支持我哋。香港中國嘅rugby team 真係好感動，贏嘅時候都好感動，行咗一餐啦。
3: 而杰克帕德雷特也獲頒發本場賽事最有價值球員。
7: Yeah, 7 in a row, unbelievable. It's my first taste of the Asia rugby, so unbelievable to lift the trophy on my first game in it. So the boys are over the moon, and I'm sure they're going to enjoy it tonight.
3: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最后来看，据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7日消息，当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一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有马达加斯加的发声蟑螂啦，巨人马鹿啦，同埋我哋好多甲虫啦。
4: 好大力嘅佢，
3: 好大力嘅你，系啦 ，OK。
5: 爬虫美容师其实就唔单止系美容嘅，咁其实基本上就系护理啦。印象深刻嘅就系有一只陆龟啦，咁佢系天生系嗰个下颚系生得特别长嘅，佢直头系有一边咧系生到系顶住个鼻腔咁滞嘅。佢细细个好得意咁样。但原來它是會去到很大隻的，原來它是可以很危險的，跟住才發現我原來不適合你養的，跟住就扔了它出街，這樣就由它自生自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一點的時候，也都同時可以深入一點去了解一下它們是什麼動物來的，即不是純粹跟它、玩完然後就、OK next。

哇！幫你整下個殼啦，好冇？咁樣樣。如果睇下佢個殼有冇問題，因為佢嚟嗰陣時都係有少少崩咗啊，有啲爛咗，有個窿咁樣。咁而家再睇下佢嗰個有冇好咗咯。

0: 整下個龜殼先。佢呢度係有可能係撞傷啊，又或者可能係有啲細菌入咗去。咁如果佢一路都唔整佢嘅話，佢會越嚟越大咯，個爛嗰個範圍會越嚟越大咯。
1: 我做爬蟲美容師之前是做設計的，我做多媒體設計的。其實那時候我做設計的時候，我一直都有養這些動物，龜、蛇、蜥蜴很多，亦都有自己跟他們做一些美容或者護理。跟住後來去到疫情的時候，就想幫補一下，所以就走去問一下人，你們的動物有沒有這些情況，想不幫你們做啊。發現原來出奇地都反應都幾好嘅，係啦，咁啊開始越做越多啦，咁跟住後屘就決定啊，不如我直頭就全職做呢樣嘢啦，咁樣。
0: 其實到骨先會流血咯，如果龜殼嘅話，但係佢應該都 feel 到嘅，所以陰功。但係冇辦法，一定要整走咗佢先。係啊，唔，咁靚仔嘅你，收少少個罪啦，好冇？是不是有噹噹的？不動的，不動的，一點點。哎呀，輪到我不就手。好大力啊，他。好大力啊，你。是的。OK。其實我是沒什麼耐性的，本身。但是如果你要做得完這件事，那你一定要有耐性，是吧？那你，還有你對於動物就一定要有耐性的，是吧？他是不知道你在做什麼的，還有他可能會有些不舒服，這個是正常的，他會掙扎，這些全部都是他的天性來的，所以你又沒得怪他。以前做 design 又怎麼說呢，又沒辦法了，以前你打工你又沒得選，還有你有得跟你的對面那個人他有得談的，那你就 OK 了，是吧？但是你對於動物你沒得跟他溝通嘛，是啊，你唯有肢體語言咯，是啊，用自己的方法咯，諗揾方法咯，同埋靠經驗咯。未去到骨唔會痛嘅，佢呢啲好似指甲咁樣咯，指甲嗰啲組織嚟，防止佢介到自己啊，係啊，即係收翻圓嗰啲邊位佢，同埋我見到都有少少難啊呢啲位，所以順便挑一挑佢。
1: 爬蟲美容師其實就唔單止係美容嘅，咁其實基本上就係護理啦。通常我哋做得最多嘅都係龜啦，有陸龜啊，有水龜咁樣。咁佢哋會有咩問題呢？第一就係佢嗰個嘴啦，人工養嘅時候，咁佢可能寫啲好軟嘅嘢，寫啲菜啊，寫啲龜糧啊，全部都淋嘅嘢，佢自己磨唔到嘴，咁就會生到好長。咁佢生得太長，咁佢就會影響到自己食嘢啦，直頭係擋住自己個嘴啊咁樣。係啊，我遇過一個最複雜、最嚴重嘅 case 咧，就係佢直頭係下顎生上去，係頂住鼻哥窿咁樣嘅，絕對係影響佢食嘢嘅。咁呢樣嘢就要幫佢去磨翻短嗰個嘴啦。咁另外第二樣最 common 做嘅就係收甲啦，另外就係一啲龜殼嘅護理啦。
0: 唔好食嘅，唔係俾你食嘅。
2: 你邊
0: 度食㗎？唔係啊，呢啲係啲樹跌落嚟啫嘛。係啊，頭先同佢整咗個殼㗎，因為佢個殼爛咗咧，佢要收少少甲嘅，因為腳趾有少少長。係啦，咁我示範俾你哋睇。你幫我安撫一下佢啦，幫我摸一下佢啦。我同佢講唔使驚嘅。如果佢啲腳趾太長咧，佢會行得唔好噶。所以咧，就要得閒落去收下架。
1: 我哋一路做爬蟲教育，就一路同大家講話，養動物之前你要做功課。你要知道原來佢細細個好得意咁樣，但係原來佢係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佢係可以好危險嘅，所有嘢你要養之前你要知道曬先咯。因為我哋最唔想嘅就係你一時衝動買佢翻嚟，跟住先發現我原來唔啱你養嘅，跟住你就抌咗佢出街咁樣，咁由佢自生自滅。
0: 其實咧好肚餓啊，而家你可以摸佢，佢食咩？係啊，你估下佢食咩？
2: 菜
0: 係啊，咁熟嘅你。好好好清楚，你冇養過陸龜㗎，你就養水龜。你有養過陸龜啊？哦 ，OK， 唔怪得你咁熟啦。係啊，佢哋係食齋嘅。
2: 我入去，我可以走啦。
0: 哇，你試下，你試下。你喺佢面前係啊，你要俾佢見到嘅。
1: 有好多都係自學翻嚟嘅，咁同埋憑嗰個經驗啦。咁另外，我之前都有讀咗一個

0: 我自己養咗幾多隻？即係如果淨係計爬行動物嘅話，我諗50隻左右啦。我估係，即係如果你計曬所有蛇啊、龜啊、蜥蜴啊，所有呢啲動物嘅話，應該差唔多啦。但如果你話講埋其他，即係可能有昆蟲啊、節肢動物啊，即係啲蜘蛛啊、蠍子啊嗰啲，咁可能差唔多100隻左右啦。都是有些人養不到的嘛，交給我們，或者是有人執到，跟住就不知道怎麼辦，那就放在上些群組那裡，那我們就接它回來的。養得最久的鱷龜，其實今年都10歲。它已經算乖了，它沒什麼掙扎。如果它的腳趾太長，它會將重心就轉移了，由肉枕就踩在腳邊那裡。咁個腳邊嗰啲皮係比較薄嘅，咁會踩得多咧，就會開始磨損啊，會紅、會腫，甚至會流血咁樣咯。好，睇頭，睇頭，睇頭。呢個就係10年前有人抌咗個垃圾站嗰度，嗰陣得個5蚊銀咁大。係啦，而家養到咁大隻啦，即係好多人都可能經過金魚街啊，見到誒 B B 仔好細隻，好得意咁樣，又好型啊咁樣，咁啊買翻去養，咁點知之後先發現咧，原來會去到好大隻嘅，原來個攻擊性好強嘅咁樣，咁就可能會棄養啊咁。呢嘢就俾人抌喺屯門碼頭咯，所以佢叫團團。哎呀，呢只淡水龜嚟嘅，呢一隻係阿根廷側頸龜，咁啊嚟唔出嚟。嗯，好啦，唔搞你啦，好冇？唔搞你啦。
1: 我都会同佢哋讲嘢嘅，系啊。咁但系我知道佢哋系唔会应我咯。佢哋就冇主人啊、宠物啊嗰个咁样嘅概念嘅。但系佢会知道，你有嘢带俾佢食，知道你会对佢好嘅，你对得佢耐，佢认得你个样，可能认得你就味咁样，咁就会有一种你可以理解为系主人宠物嘅关系啦。
0: 佢係因為下顎太長啊，咁佢你見到佢有少少倒吸啦，係啊，咁佢自己咬下咬下啲咬下裂咗。我哋而家喺朋友嘅鋪頭門口，咁我哋就同呢一隻龜龜就做一個護理，因為佢有下顎生得好長，咁所以佢上下顎大家打交咁樣互相咬到，咁所以就變咗做咬到個嘴裂咗。咁所以我哋要做嘅就係同佢收翻短嗰個下顎嗰個釒釒啦。咁令到佢可以變翻正常，係上級下咁樣。出去做嘢其實唔定時嘅，係啊，即係睇下幾時有 job， 又或者係可能每個禮拜會出去兩次金魚街咁樣去做嘢咯。
2: 出嚟出嚟，出嚟出嚟。
0: 要俾啲耐性咯，要等佢出嚟。但係即係有方法嘅，即係而家咁樣係咁向前傾啊，咁樣睇下佢會唔會噴出嚟咯。因為如果你向上擺，咁佢自然地佢就會個頭啊跌咗入去咯。
1: 其實而家越嚟越多途徑去接觸到呢啲動物嘅，希望大家接觸得多啲嘅時候，亦都同時可以深入少少去了解一下佢哋係乜嘢動物嚟嘅，係啊，即係唔係純粹同佢啊玩完咁跟住就哦 OK next 咁樣。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爬行動物，佢哋都需要有指定嘅温度濕度啊，佢哋要食唔同嘅嘢啊。其實對我嚟講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嘅，即係你可以研究一下佢哋本身喺野外嗰個生態點樣啊，佢哋為咗迎合嗰個生態，咁佢哋演化出一啲好多唔同嘅獨特嘅嘢喺佢哋身上咁樣。係啊，條扭甩佢，你過嚟，喂喂喂喂喂喂，嗯嗯，誒，喂喂喂喂喂，你坐你坐。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2026年5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爆火，全素人的潮汕方言电影经过口口相传，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12亿人民币，被评为2026年现象级国产黑马之作。而黑马之作的导演兼编剧蓝宏春曾经在凤凰卫视做了6年的编导，今天他回到凤凰大厦和我相约问答。
1: 海参有10年没来过了，天哪！
0: 啊，
1: 就是这一层有10年没来过，之前有去过隔壁栋，1号大棚，就是我们之前比较大的节目，就要在这个棚录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接待嘉宾的，以前我们不是录节目要请嘉宾吗？
0: 对，
1: 就接待嘉宾的，哦，都没有变化哈、哦。
0: 你看这到底是谁是凤凰卫视的哈？我都搞不清了。你帮我介绍深圳的摄影棚，
1: 那2楼不是个导播台吗？
0: 对，
1: 还要自己做导播。
0: 据说是你大学毕业就到凤凰了。
1: 对，我毕业后过半年，有半年的时间在各种实习，找来找去，毕业的那年的年底12月份来到了这里。
0: 就你刚开始你的人生梦想是做什么呀？是做电视、做影像、做纪录片、做导演？
1: 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做电影，这个是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就是因为感觉是遥远的东西嘛，但是这个是藏着的，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念想。因为08年到09年那时候不是也金融危机吗？其实找工作也那2年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然后其实最好的选择是回我们汕头老家去教书，那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呢，我又
0: 想回去教中文。
1: 对，回去做语文老师嘛。但是其实我大学已经拍了2-3年片子，我其实特别爱拍片的，所以说我想如果有机会去电视台，那当然更好。所以呢，凤凰是我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选择，没有之一，是最好。
0: 那我们叫郎导好了哈，
1: 郎导，
0: 因为我们大家以前在凤凰里面都叫你阿郎嘛。
1: 阿郎，对。
0: 其实看得出来，本来我们今天的采访是在下午，但你下午临时有一些活动。你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其实你越来越忙，很多对外的事物，对于一个爱人来说，其实有点困难的。
1: 嗯。
0: 你会觉得你自己变了吗？
1: 没有，才1个月怎么会变？现在。突然间他们关注我，大家那么关注我也才半个月吧，不到1个月吧，就是这个时间很短，我其实还没有很适应，就是说很多人关注我这件事情。
0: 你觉得真实吗？
1: 但是实感是真的，每天那么多微信来祝福，这个是实感的，很实感的东西，但是呢会恍惚了。我只是说觉得我的片子要给很多人看到，但并不是说很多人关注我就觉得很爽，这并不是我创作的本意嘛。
0: 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了？因为有很多成名的导演，尤其是一做成名之后，后面再来做，会有一种大家都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我了。
1: 对，
0: 这种压力会有吗？
1: 是会有压力的，没有压力是假的，是会有压力的。阿嬷的成绩确实有超过我们的很多想象，我本来觉得确实觉得1-2个亿就很好了，超过目标了。但现在是乘以10倍以上的成绩，包括它的评分也好，都是有点超预期的。那超预期之后呢，它就会确实会变成有一定的压力，就是哇，我其实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好，但是大家已经给到我那么多的赞誉，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就是我要去调平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然后让自己尽量回到我说的这个，就是轻盈的去创作。创作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会有情感获得嘛，有满足感，但如果是带着一种巨大的目标的负累去创作的话，那这个满足感可能会被削弱。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9.2，创下近20年华语影片的最高分纪录。观众深挖隐藏细节，解读背后深意，进入二次创作狂欢。
1: 我很在意跟观众之间的这种一起创作的流，就是我创作一个东西，然后你想看，然后看完之后就哦，还有这么多我想不到的，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
0: 那有没有一些情感是观众说了以后你发觉啊，我有这样表达吗？
1: 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我没想到，但是我觉得观众联想的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说那个邮差掉下水那封真相送不过去，是木生在桥头一直在守在那里，他不要让他过来。哇，我那个木生的那个灵魂一直在桥头守着他，他很感谢谢楠芝帮他守住这个秘密，他知道叶素柔知道他走掉之后一定会更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在桥头 拦住这个，然后他把油菜推下水。哇，那天我看到有人做出来，我看哭了。
2: 你看我都流泪了。
1: 他的灵魂守在那个石板桥上面，一直守在那里，不让他过去。我看哭了。我觉得这个解读好，不是我想到的。
2: 我为什么会泪目呢？我想象的他是，就是他年轻的那个样子嘛，
1: 你在守在那里，
2: 守在那儿，年轻的样子，守的年纪慢慢长的，
1: 对，
2: 另一半，哇，那种画面感跟情绪感啊，真的很强。
1: 所以我觉得网友的恶创牛，巨牛。给你介绍几本书，等会给你看。
3: 这个没有给别人介绍过。
2: 我怎么觉得像图书馆的书？
3: 不是，这是二手书淘来的。
2: 真的是二手书淘来的。
3: 然后给阿妈的情书，其实在不止这三本，还有好几本，在被这些小说得到了巨大的给养。这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介绍，这个书叫《南风吹梦》，它是从1940几年一直写到1970几年，里面有100封信，就是相当于一个泰国华侨给中国大陆的母亲一直写信的一个书信合集。
2: 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这个小说的男主角叫曾玄友，然后每一封都说尊敬的母亲大人，然后就会跟母亲说，我来到泰国了，我怎么样，有下南洋嘛。然后就一直写一直写，写到他后来老了，就是但他母亲永远没有给他回信，他永远联系不到他母亲，但是他就有点像后来男子联系不到苏柔，然后他但是还是会一直写一直写，然后写了很长很长，这个有点像整个书就写了100封信，然后里面写了所有在那二三十年间的整个泰国华人社会的所有的变迁，情感变迁，然后人情风貌的变迁。然后这本在当年也是畅销小说，叫《风雨耀华丽》，耀华丽路就是唐人街的那条路嘛。《风雨耀华丽》讲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唐人街的，也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吧。其实有点像小爽文，有点爽文，
2: 爽文，
3: 有点爽文。
2: 但是那时候的爽文啊，都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都是留下来活下来，而且发展的好的现在的华侨哈。
3: 这里面呢，它特别地方是它是好像是周更还是什么，就是它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每个作家更新一张，就是比如说
2: 像专栏一样，
3: 像专栏一样，但他们是大家接力连载，就比如说第一张是比如说毛将这个老师写的。然后到第二章他就会说下一次请逸飞先生来续笔，然后他就续上第二章。
2: 可能这些作者都是下南洋的这一批人，
3: 对，
2: 可能做的主业都不是做文字，
3: 对，就是各行各业吧，包括有很多以前的华文报纸很兴盛嘛，有很多主编啊或者是华文教育的老师。这里面也有讲到他们几个小朋友凑起来，然后叫了一个初中毕业的先生说他来教书，这些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
2: 其实下南洋是很艰苦的，是生死相搏的，你自己祖曾祖父都出过番，而且失联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你小时候知道这个故事吗？
1: 小时候我爸就有说，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去
2: 认真的
1: 细想说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对，然后像我妈又一直说，她就有一直在说她大舅的故事，就很像郑木生，跟我这电影里面郑木生非常像，然后他也是没有回来，但他最后是魂归故里，就是小孩子们去暹罗把他的骨灰接回来了，但没有很具象化的感知，你就一直听他们讲嘛，就过番这个词在我们小时候是听到大的，然后包括暹罗这个词也是听到大的，但他长什么样没有，直到我后面开始拍这个纪录片，一切都变得很具象化，然后你跟海外的这些老华侨聊，他们就是属于一直被别人口述的那个具象化的人，他就闭环了。
2: 我不知道你们家还有没有侨批留下。
1: 我们家没有，我曾祖父是出去了就联系不到了。哎呦，出去以后就没有。
2: 所以真的是一别之后不知何日能见的。
1: 对，
2: 生死相别。
1: 对，因为过去的这100年太整个世界变化太大了，而且以前的联络又不像现在手机，所以他断联是真的超容易的，超容易断联。

0: 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在尾巴觉得应该要把真实的乔平放上去，突然之间把整个影片它的时代感格局给拉高了，然后造成了大家现在有人说啊，形成了一股乔乡热，大家去寻根寻乔乡的这种热潮。
1: 就是放的时候会真的是想把我们理解到的那种家国情给呈现给大家看的了，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大量的乔皮里面看到的很浓郁的这种情感，但我们那些乔皮也不都是家国情，有夫妻的哈，还有孙子给奶奶这种小的大的兄妹啊，父母，就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情感，包括对于自己村里面的情感，有些人就是寄钱回来就要给村里面建学校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真的它是一个情感极其丰沛的一个世界。我也是因为开始去研究乔皮才发现，哇靠，这真的是个宝矿啊。包括我第二季还没播的一个故事，我特别感动，就是在越南乡下的一对夫妻，结婚快20年了，每天以兄妹相称，男耕女织啊，就是像古老中国那种。然后我问他们，我那天去他们家拍完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刚好七夕，我说今天是情人节，你们知道？他说七夕是什么？我们只知道7月15要拜祖宗，但七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去那里100年了，是他们的曾祖父去的那里。已经4代人了，所以已经有点忘记了中国一些传统的节日。他们知道要拜祖宗，这个是没有变的，但他们不知道七夕有流男织女这么一个故事的传承。
2: 76岁的越南华文教师芬姐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女主角的原型，在电影热映之后回到潮汕认祖，完成了等待76年的夙愿。
0: 这部电影也完成了一些人的心愿。一辈子用潮汕语教中文的一个老师，他从来回不来，这次回得来了。为什么他之前回不来？不够经费回来吗？
1: 之前主要是他的念想没有人去牵动，年纪大了，然后他一个人，家里人就老一辈人都不在，然后他也没有结婚嘛，他一个人，所以他就需要有人牵头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外联的小伙伴后来就去牵头了这个事情，然后找了我们汕头有一个叫三元饭坛的组织。他们就帮忙把这个事情推动起来了，就去把它带回来，啊，然后我是刚好我那段时间刚好在电影在路演，他就刚好回来，是刚好两件事情就聚在一起了，所以他来看电影了。
0: 他是不是特别开心看了电影？
1: 一开始他看到中间他有点困，因为他年纪大了。
0: 他多大了呀？
1: 76，但他后半段又继续看进去了，然后他看完之后有起来讲了很多话。他有讲说以前整个时局的变化造成这个教育起起落落的不是特别稳定，但是他一直在做，他现在70多岁还在做，但他强调的就是说，哎呀，现在真的是变得比较好了，学校也变大了，然后感觉现在学华文也没有以前那么 不容易了，然后他70多岁了还能继续发一点光热，他很荣幸自己有价值。哦，我听了好感动。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

0: 做《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蓝鸿春从2009年到2016年在凤凰工作了6年，在今日看世界、凤安台中瓦、环宇大战略担任编导，创作了多部潮汕题材作品。
7: 您是2008年开始就没有在做小丽看世界了是？
8: 对，
7: 我是2009年来嘛，2009年我来的做的是今日看世界，是卢琛老师主持的，其实就是你那个节目的后续，哦，对，对我帮助巨大。那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就是对我整个创作的一个最基础的训练。那时候您小丽看世界的时候是30分钟一集吗？还是？我后来做的也是30分钟一集，然后一般要3趴。
8: 对。
7: 3趴，然后你要
8: 在结构
7: 当周快速的拿今天发生一个事情，明天要3趴东西要出来。
8: 对。
7: 然后2天内要把8000字，大概8000到10000字嘛，要写完。我觉得那个。最有训练那2年做这种快速的就一个新闻事件去结构一个深度专题，这个事情对我后来做内容帮助是巨大的，很有收获。
8: 对，我问了你凤凰的旧同事，你以前的制作人说，即使一些选题你不喜欢，但是你一定会把细节给抠好，
7: 努力把它做成一个好看的故事。咱们不是在这个机房在5楼，每次剪完片子大家来审片，你那时候就有巨大的获得啊，就是大家觉得，哎，大家看到觉得好，那就很开心嘛。啊，但是第二关还要收视率，以前咱们还讲究收视率，然后收视率好也很开心，啊，不一定是每一期收视率都很好，不一定的，有些你认为收视率好，它还不一定。所以那时候也我会关注说，那观众到底喜欢看什么，会去做一个不停的去思考，说，哎，那我这些选题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为什么，哎，最后收视率不好？有时候你觉得你很喜欢，然后收视率很好，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观众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很
8: 哇。所以你的养成教育其实都在凤凰。哎，
7: 就是我觉得对于创作的基础思考，我觉得几乎就是在凤凰养成的。
8: 对，我觉得凤凰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很磨人。
7: 对，有时候写稿写到半夜，哇，写不出来想离职。
8: 其实阿郎，我们看到你也很高兴，因为你是凤凰人。你说你小时候在潮汕一带也是看凤凰长大的，凤凰是你的大学堂。
7: 对。
8: 然后你的影像的养成教育也是从这儿出来。
7: 对。
8: 那我们也知道你2016年决定要自立门户了，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准备好了？
7: 我觉得是一个时机吧，因为2015、16年那个时候，其实整个影视创作很兴盛，对吧？很多平台嘛，很多平台都在拍网络电影啊、网络剧啊。然后我确实这个拍电影的念想确实是一直在的，只是不敢大声说出来。然后拍网络剧、拍网络电影，它就是一个桥梁嘛。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那应该出来拍剧情片了。我那2年拍了2部网络剧，但都没火。
8: 满意吗？
7: 很糙的，很粗糙的。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拍得不好，好处就是你会快速得到反馈，你拍得好你还反馈不多，你拍得不好
8: 在吐槽吗？
7: 对，反馈还比较多，对不对？但体积有些拍得特别 low 的，但是我也还是会发给大家看，然后他反馈多了，你就会得到了一些训练。然后那2年拍完之后，后来就是确实认识了另外的伙伴，就

0: 就可以去做潮汕电影，大家一拍即合就去做了。
1: 我们来看看你开始的这几部。
2: 这部是赚钱的，
1: 对，
2: 这部挺赚钱的。我后来拍那个《四海茶会》，就是因为拍了这部片，
1: 有了一点资金了，
2: 有点资金，然后我才能出发。
1: 所以你就是靠出圈一部，这是小出圈啊，在广东一带出圈赚了钱，然后就去养下一部。
2: 包括我们拍广告也有赚到一些钱，我们就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1: 但我咋觉得在阿嬷的情书之前，你们的这些伙伴们都是带资入局的，就带资入组的。
2: 那个说的是社会上更多的朋友，不只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对，包括就是说一开始支持我这部电影的人，后来他也支持了《四海潮味》，
1: 都是你的高中同学。
2: 不止
1: 大学同学，
2: 不止，高中同学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家，潮汕的企业家，就是大家有点像是
1: 意气相投，
2: 有点像是我说是做功德吧，就是不以他的商业为目标的去支持这件事情。
3: 阿郎一直称自己为手艺人，但他也自觉用产品思维做电影。
1: 你曾经在拍出了《爸我一定行》之后啊，你说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观众的回馈，是因为这个市场已经饥饿了很久。你看到市场饥饿了什么很久了？
2: 我是因为之前为什么很早我就说我有机会去拍潮汕话电影，是因为我确实是看了台湾电影，然后台湾电影它其实是比我们发展的早嘛，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出来，但实际上潮汕文化在跟闽南的很多东西也挺像，所以我看着的时候会觉得，哇，用台湾电影这样的语法去讲我们这个土地的故事，它大概率也会很不错。但是因为没有人讲，包括原来在凤凰的时候，其实我有试图让这个东西去验证，包括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我记得我会经常报一些潮汕地区的选题，包括拍尹老爷、英歌舞，我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去拍了，然后拍完之后发现那个节目播完之后收视率挺好，那你就能看出这个反馈了，就大家是想看这个的。结果我们那个第一部那时候2017年开始拍，2018年上映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部潮汕方言院线电影，这个噱头还是挺大的，很多老乡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商业上的成绩就很好，回报率很高，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一切的可能性，包括拍《四海潮味》，也是因为那部片成了之后，大家觉得，哎，阿郎这个团队好像可以把传统文化变成商业哦，那他才能循环起来嘛。
3: 阿郎说，他自凤凰辞职创业之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本人没有在拍片，闭门写剧本，靠公司其他伙伴做商业广告来补给原创。
1: 你曾经说过，这个长周期的内耗确实有的时候很熬人，它的内耗是什么？你怎么摆脱这些内耗的？
2: 像我刚刚说的，有2年的时间剧本不停地写完之后放到抽屉里去，这是很内耗的。就是你写的时候很兴奋，我马上要写，我这个星期这个月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写完，然后就一直写，写完之后回头一看，没有我想那么好，然后大家一讨论，好像也没有想那么好，放起来再想一个。这个是有内耗的，就是你在出发和抵达的这个结果之间，你没有达到自己很满意的一个结果，然后甚至会否定自己，现在回头看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抵达的过程，它是一个需要经历到做出阿嬷这个过程的一个抵达的一个路径，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是内耗的，你要做到一个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必须全力以赴，这个寻找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3: 2019年，蓝虹春团队开始做纪录片《四海潮味》，调研4年，走访10多个国家，深入300多个潮汕家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许多人物原型来自调研过程中。2023年，《四海潮味》无法继续融到资，蓝虹春团队自筹资金将其拍完。
1: 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呀，万一都回不了本，都亏了钱怎么办？对得起你的那些情义相挺的朋友吗？
2: 是会有一些
1: 压力
2: 的，就是怕亏欠。因为人家钱放你这里，你放你2年，你没有赚到钱，你就会有亏欠感。我甚至有问他们说，要不就拿回去吧？他们说不用吧，反正也不多，大家都因为都是凑的嘛，每个人得不算很多，他说就放着吧。
1: 拿回去你给得了吗？
2: 不一定给得了，但是会表达这个
1: 一定要表达
2: 诚意。 然后后面就是哎，那就做完它。
1: 但是可想而见的是，你再也不用碰到像阿妈的情书初期，你没有任何的投资，你就开始选角色的这种情况，应该未来的融资会更容易一点，而且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反哺给四海朝味。
2: 对，我比较开心，就是四海朝味可以继续做完它。其实我中间我不是拍完了，我拍了有50个故事，然后过年前我先放了15个故事出来，然后后面确实没有钱继续推进了，所以我就。我跟小伙伴们说，我们先放一部分出来，然后等阿嬷，我们相信阿嬷上映是会得到不错的回响的，然后我们再借助阿嬷的力量去继续推进它。我们之前也是这么去安排的。
1: 很多事情是一个闭环哈、哦嗯，你当时从四海朝味的调研当中被感动到的东西，变成了阿嬷的情书，阿嬷情书的火，就完成了四海朝味能够继续做下去。
2: 对，啊、嗯，我们去拍那个四海朝味的。拍摄逻辑是这样，就是基本上要在人家家里住10天到半个月，就跟他们家一起生活在一起。
1: 人家愿意吗？
2: 因为都是潮汕人呐、啊，但他很容易。我去到不同国家，我是会换着口音跟不同的潮汕人交流的，因为
1: 这么厉害，
2: 潮汕的口音不一样，有时候是汕头口音，也是潮州口音。
1: 对，
2: 我潮州口音没那么好，但是我的汕头口音跟揭阳口音这些转换，我转换的还可以。所以呢，你去到不同人家，你就转换成他们家的口音，然后呢，很快就变得很亲切，你知道吧？就很亲切，然后
1: 所以你在电影里面这所谓潮州人帮潮州人是你切身感受到的，
2: 这个当然是从小听来的、啊、从小就有这个氛围，包括我们团队还有几个女孩子，每次在一个家庭拍下来就说要不要留下来做我的女儿啊，要不要留下来做我们家媳妇啊，就这样子，真的真的就是会变得很像亲人、嗯、我觉得拍纪录片就真的像行万里路，然后见众生，可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然后去感受他们的情感。我在拍摄《茶会》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很强的情感力量在推动嘛，就因为我见到很多很多人，你他的那种情感会超过你的想象，包括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他那种家国情也好，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情感，他确实超过
1: 你。你是说在侨批里头看到，还是你面对面访问的时候？
2: 面对面的这些真实的案例，有个越南的故事，就是他那个他是四哥，他是老四，在家里排行老四，然后他最后撑起了整个家族、嗯、然后一辈子就为家族付出很多，就好多这样的人呐、啊。我自己去总结四海朝味背后一个很简练的一个主题，叫做中国人的爱与牺牲，中国人在家庭关系里面永远在平衡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因为爱家人是所有中国人都一样的，就是爱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时代的原因或者是现实条件原因，你要爱你的家人，你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怎么去处理爱与牺牲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一直往下拍的一个议题。
1: 你的家人去看电影了吗？
2: 看了。
1: 他们怎么回馈？
2: 首映里就去了。我妈就说哎，太辛苦了，太辛苦了。但这个故事她很了解，因为这里面木生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样一个人物嘛，她一定是也会为故事而哭，但他还会有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看这个过程知道我这几年做的这个故事很辛苦啊、他的泪目的点更多是因为他觉得
1: 儿子太
2: 他觉得我太辛苦了。嗯，其实我让我哥不要太跟他们讲，因为我哥有时候来探班他就知道嘛。
1: 你哥来探班的时候看到什么觉得你们真的很苦啊、
2: 拍戏的过程不要用苦来形容，他就拍戏的过程就是很复杂嘛，就是我们经常早上要拍到很晚，然后晚上，因为我们这个电影很多夜戏，但是他们不会管你倒不倒班，他知道你哦，你晚上怎么都在拍戏，他就觉得你很辛苦，嗯，他
1: 那你自己觉得苦吗？啊，拍的时候
2: 是压力，但不能用苦来形容，就是会有压力，就是因为决定要把它做好，你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你就倒退回来会变成我们自己的压力。
1: 这部戏或者是你拍潮汕三部曲，对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获得又是什么？
2: 我最大的获得就是说在我大概快40岁这个阶段，我完成了一个我这个阶段尽最大能力去完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完成好它。就是其实之前每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能力，手艺的能力就是这个极限，包括认知能力就是这个极限，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了最大能力，最后票房怎么样什么的我都不能说有遗憾，它就是一个适配的结果。那最后真的把它做完了，然后把遗憾也都消掉了。
1: 你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哈，你说我不是要让你听懂， 我要让你感受到未来的时代确实是一个 AI 时代，但是在人的创作上面确实要让感受到可能是人工智能还无法替代的事情。
2: 我其实我的整个创作姿态就是我跟你分享我作为在这片土地长大的一个孩子，我感受到了有这样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独属于他们的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分享给大家看。其实都是以这个姿态在创作的。然后刚刚回到您说的这个 AI， 我是觉得科技一定是在进步的，只是说它到底什么时候能进步到真正的辅助到我们的情感创作。我觉得现在它对情感创作它辅助力度应该不大，它更多就是在深化语言上给到了
1: 辅助。你觉得它能够辅助情感创作吗？
2: 我相信可能科技有一天会具备灵魂性吧，它可以跟人的灵魂有共振，但这个是以百年还是以千年来算我就不好说了，但是我是相信，我愿意相信科技一直在往上走。这是我整部电影的核心主旨，就是人的心一定要有一个寄托，就是我们心中只要有念想，有对方，再遥远都像在一块一样。
4: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将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非协议的先决条件。伊朗指美方立场矛盾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以军空袭贝鲁特南郊的代西耶地区，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乌克兰称切尔诺贝利乏燃料储存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未造成辐射异常。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周日是美以伊战争爆发第100天，美伊和平谈判仍陷入僵局，双方持续零星的交火。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周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周六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

0: 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的美伊谈判僵局。
2: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荷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且销毁其高浓缩铀。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周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周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行动。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汉尤尼斯有多栋民宅被摧毁。以军周日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经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3: 以军6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2次空袭，2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8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4: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ا كان

0: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ة آمنة،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1: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 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俄乌战事持续。据俄罗斯国防部周日消息，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以及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周日凌晨遭俄罗斯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1: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的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3: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2: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4: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2: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5: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8: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7: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秘鲁周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的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由早上7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计票工作。选前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展开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的路线，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为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老挝总理宋赛周日抵达河内，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与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

0: 新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安万象铁路，越能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能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 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
1: 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莱茵和您报道。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附近海域，当地时间周日夜间在10分钟之内，发生3次地震，震级分别是6.4、5.6、5.3级。目前尚无地震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勘察加分布网站发布的消息，首次地震发生在勘察加时间22:41，也就是北京时间18:41，震级为6.4级，震中距离勘察加边疆区的首府381公里，震源深度是37.3公里。另2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也都超过了20公里。 再来关注内地高考，周日拉开帷幕。今年有1290万名考生报名高考，首场语文科目考试早上9点开考，各地推出绿色通道，出动大量警力为考生顺利抵达考场，保驾护航。除此之外 ，AI 监考官也走进了高考考场。
2: 内地高考7号开考，首场语文考试早上9点开始，在北京一处考点外，专门设立了家长休息区，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防暑降温用品等应急物资。不少考生早上7点多就抵达了考场，有人在做最后的复习冲刺，也有人显得气定神闲、胸有成竹。
3: 都这样了，紧张啥呀？考得好也是好，考得不好也是不好了，就是。该看差不多，平时都看完了呗，可能
4: 就是对，就是心态。
5: 啊，心有成竹，到这点上了，肯定是了。
6: 心情还可以，比较放松。希望自己能考得很好吧。希望我一切顺利。
7: 考场外，送考团的仪式感依旧拉满，不少家长特意身着旗袍，寓意旗开得胜，手里的向日葵则象征一举夺魁。
8: 就祝孩子不让他有压力，就放下那个压力，把那个平时学的那个，就正常发挥出来就行。祝你一举夺魁。 天天向上。今年内地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是连续第2年下降，比45万人。而除此之外，另一个变量就是
9: AI。各地高考明文禁止考生携带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进入考场，要从源头防范 AI
10: 作弊。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深圳的考点引入了人工智能监考系统。在考试期间，当记者使用市面主流的人工智能软件试图解答模拟试卷题目，则是显示当前处于高考时间段，答题服务暂时关闭。
7: 还是能不用，能屏蔽就屏蔽，能不用就不用，这样才能显示它的公平公正性。
11: 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有学生在备考阶段已经使用人工智能开展错题改编训练，也有考生家长认为会更信任学校老师的教学体系，不会依赖人工智能预测考题和指导报考志愿。
12: 教育部在开考前表示，近年来高考的命题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人工智能压中题目的可能性极低。
11: 高考期间，各地都推出多项举措，保障考生顺利抵达考场。在上海，公安机关共出动3800多名警辅安保力量，为180多个考点的6.6万名考生保驾护航。
13: 首先呢，也是在各个重要的路点卡口设置多名警力，全力排堵，严肃查处各类的，比如说车辆违停，包括车辆鸣笛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保障我们考生的安静秩序。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周日抵达墨西哥西北部城市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载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

0: 伊朗队获取美国的签证不顺。 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香港歌神陈奕迅与太太徐濠萦的女儿陈康迪今年4月大方承认与香港网球一哥黄泽林相恋。随着两人感情逐渐稳定，陈康迪在黄泽林22岁生日时首次在社交平台公开他们两人的正面合照，高调放闪。照片中所见，黄泽林露出灿烂笑容，陈康迪则做出鬼马表情，显得相当甜蜜。陈康迪并上载了一段短片，两人对镜合拍，默契十足地做出同一个动作。 双方互动自然亲密，看来他们的感情已相当稳定，也有网民表示，他们郎才女貌，十分合衬。香港艺人陈小华出席慈善高尔夫球赛，提到网民觉得她的样貌有所微调，甚至变得更美的时候，她便这样回应。
2: 我第一个听到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开心，多谢大家觉得我靓咗啦。但其实我系残咗好多，我系老咗，我真系开始咧，你觉得我会觉得自己好瘦好黏啊。咁啊，我都会而家注重翻一啲身体嘅健康咯，因为其实冇办法啊，会大个会老噶，咁所以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最紧要食得健康。
1: 香港艺人黄宗泽出席活动，身为潮州人的他，从小到大都很喜爱潮州美食。
2: 不知本身也有经营西餐厅的黄宗泽，又有没有打算开设潮州菜餐厅呢？咁啊，真系冇喎。咁因为潮州始终一个好要揾一个老师傅，因为你始终佢卤水系一个即系秘方嚟，每一家嘅秘方又唔同。咁你揾到个原材料，净系一只狮头鹅已经搞死你啦，系嘛？一个原材料，所以都几高难度。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联合国大会日前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曾经四次坐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菲律宾却以49-142票的悬殊票数败给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原本对此次竞选志在必得，菲总统马克思还四处出访拉票，并获得美国背书。紧抱美国大腿的菲律宾为何会输给第一次参选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老牌强国德国原本稳操胜券，却首轮就爆冷出局，不敌奥地利和葡萄牙。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次落选也被德国舆论称为外交地震。德国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何从昔日安理会的优等生变成了落榜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英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三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两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2: I believe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1: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任期为两年。
0: 楚先生您好，
3: 您客气。
0: 短片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大会日前是选举产生了2027到2028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非常任理事国这个角色啊，请您帮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角色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常任理事国呢是一个大国政治，而非常任理事国呢反映的是一个民主政治。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么讲吧，说是国与国平等呢，但实际上国家跟国家的影响力跟权力是不对等的。现在的联合国呢是二战以后的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产物，那么它既要尊重大国又要尊重所有国家，它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机制。常任理事国是不换的，有一票否决权的，权力很大。但是呢，这种所谓的非常任理事国的理事通过选举来不断地反映全球的这样一种大家的观念呀、大家的利益的变化，能够让这个全球治理有更多的民主色彩。两年一换，然后不断地更换委员，可以保证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一次的选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新鲜血液来了，比如讲德国不见了，上的是葡萄牙，比如讲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知道是90年代才有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全球的顶级舞台。就是我们说这种非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身在一个五常的国家，但这个世界那么多国家，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舞台。
0: 那了解了规则，我们再来看现在具体的一个结果啊。外界此前普遍都认为菲律宾的胜算是不小 的，可最终呢是吉尔吉斯斯坦拿下了142票啊，菲律宾仅仅收获了49票，有近100票的悬殊差距。
3: 是的，
0: 而且四轮投票里菲方票数是持续断崖式下跌的。您对投票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菲律宾是全程溃败吗？
3: 不能叫全程溃败，我们讲第一次他只输了20票多一点，后面呢逐渐拉大。后面逐渐拉大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讲越往后投呢，它这个院外活动也好，各方面的考虑啊会越多。 就是之前第一次投嘛，第一次投是我们讲是开会之前的工作，那么二次三次四次可能就有些调整，甚至有些紧急的有些幕后的交易都是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票数会断崖式下降，大家很好奇这一点，是说明它的基本盘不稳。就是为什么我如果基本盘是稳的话，我的票数是不应该下降的，它会有缓慢增长，对吧？它为什么会断崖式下降呢？就是很多支持他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他，后来觉得他哎赢不了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啊，那我去投这边，这边还能捞我个人情啊。就票数断崖式下降实际上是墙倒众人推的一个过程，就是原先哎站中间方觉得你有可能赢，后来发现你赢不了了，那我就跳，我要跟胜家跟赢家站在一起嘛。他为什么没有基本盘呢？那么我们讲东南亚在哪里，东盟在哪里，亚太国家在哪里，这些本来是应该是菲律宾的基本盘，而这些国家显然对菲律宾不支持，或者讲至少是有疑虑。那吉尔吉斯不一样，吉尔吉斯后面的独联体，后面的上合组织，后面的中亚国家对他是很支持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盘，然后呢，然后有不断的对他理解，没有立场能够换来更多的支持，这是全球投票的一个很大的现实。菲律宾这一回抱美国大腿抱得太凶，那么美国啊，他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他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他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菲律宾错估了美国的号召力，也就是美国在后面给他带来的增量非常有限，所以这是他我们讲逐步溃败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说他是一溃到底，他在第一轮第二轮表现的还行，但是很显然在第二轮以后大部分国家发现菲律宾肯定输，那么既然你肯定输，我就没有必要再投你了，所以后面第三轮第四轮就特别难看，
0: 那菲律宾的这次败选

0: 呢，也被外界称为是什么呢？看到非总统啊，是说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是原因之一，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的啊，就是马克思政府最想赢的一次，但是输得最惨。他把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国内政治紧张呢，只是为了转移矛盾，只是为了避免反对派利用这个事儿呢来攻击他，因为他现在民意啊，就民策啊压力很大，他是落后反对方的，就杜德尔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讲你死我活的地步。他现在在民意测验上大概落后10个点以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劣势。他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拿分，这回又输得这么惨，所以他如果不再甩锅，不再说是因为他们捣乱的话，他会输得更惨，因为他国内的通胀、国内的失业已经基本失控了，就是马政府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会输这么惨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太跳了，太跳了。事实上呢，他跟美方紧紧的抱在一起。 对于整个亚太国家，对于整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是不愿意的。东盟国家不希望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南海地区，在所谓的东南亚地区，中美的博弈加剧。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从中美的和缓局势当中左右逢源，而不是被迫来选边。而菲律宾呢，它是鲜明的选边派，所以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菲律宾是个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第二个呢，美国对它的背书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为啥呢？因为欧洲国家对菲律宾呢是比较冷漠的，冷冷漠的，而亚太国家大多数票数呢对菲律宾跟美国的靠拢是很疑虑的，所以美国在今天不像过去那么有影响力。我一直说不要把这个说成是菲律宾的大失败，这其实不是的，是美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衰退。
0: 就是美国的背书不像过去那样，我背书你就很多人按照美国的脸色做，不是的，因为特朗普政府基本把美国的这样一种外交威望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是一个只掠夺，你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那以前我跟着你走，我有好处啊，我跟着你投菲律宾，你会给我好处啊。现在你什么都不给我，你只告诉我我支持菲律宾，那为什么捧你这个人场呢？所以选票是真实的民意。
1: 那看到带投票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菲律宾本年度呢正好是执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却没有拿到东盟成员国的普遍选票。有分析说，这是东盟各国对菲律宾绑定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外交的一个集体否决。您怎么来看？是的，我们讲菲律宾其实在东南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看东南亚基本上。 整个亚洲，我们既有所谓的大陆文化，就所谓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又有所谓的岛屿文化，像印尼啊，就是马来文化，然后呢，像还有半岛文化，但是菲律宾是个拉美化的国家，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拉美化的国家，它以前曾经还是美国的海外行省，这个国家本身在东南亚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国家，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国家你想想看，那我们讲它。 跟中国关系持续恶化以后，周边的国家是非常担心他成为下一个火药桶，也就是他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他在东盟所起的角色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这个政府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他不看好。认为这个，因为菲律宾是他的政治体制是美国人设计的，跟韩国很像，是为了便于美国操纵，他只能干一届。
0: 只能干一届呢，他就出现强烈的摇摆政治，摇摆政治就左右左右左。那么东南亚国家就认为马克思这个倒了以后呢，政治天平要再倒过来，所以大家现在跟这样一个认为进入倒计时的跛脚亚政府都保持距离，就我没有必要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对我来讲是副资产。所以这是他拿不到东南亚的核心盘的原因，也是他输给吉尔吉斯的最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胜选方啊，击败菲律宾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参选，他在竞选的时候明确表态不依附任何集团，专注发展，专注调解地区冲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所以您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是采取了怎样的竞选策略才得以大胜的？
0: 首先，我们讲他的主张是符合目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心声的。因为现在在大国博弈时代，小国日子很难过。 那就是选边站往往成为了小国最大的苦恼，所以他提出这个诉求，发展经济不选边站，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就这么讲吧，这个主张他至少不减分，对吧？不减分啊，虽然他不足以改变，比如说我已经收了别人的那个资源了，我答应投票了，我这个话不能让你改票，但是不减分，所以他的形象好。第二个呢，吉尔吉斯呢，他在这个世界的重大。

0: 大问题上，
1: 嗯，
0: 他是不站队的，啊，不站队的。这么讲，你甚至包括像俄乌冲突，那个俄罗斯希望他们这些中亚国家怎么着都要站我，中亚国家也是跟俄罗斯拉开了距离的，就是他在任何这种重大问题上，他不得罪人，
1: 嗯，
0: 他不得罪人。你包括像以巴呀，像俄乌啊，你很少听到吉尔吉斯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声音弱、声音小，反而是优势。
1: 嗯，
0: 反而是优势。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一票，他进去以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安理会啊，他会公正一些，会中立一些，就是他不是谁的人。
1: 嗯，
0: 那你比如说啊，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会觉得吉尔吉斯他也不是那么俄罗斯的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那么你像这个东方国家又会觉得吉尔吉斯呢，他也不是美国的票，
1: 嗯，
0: 那么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他赢在这里，赢在人畜无害，与人为善，
1: 嗯，
0: 赢在他说出的声音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
1: 嗯，
0: 赢在不丢分不减分，菲律宾是自己把自己作美的，
1: 嗯。是的，看到很多人分析说这次选举也产生了一些深层的意义。有分析说，菲律宾落选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选就大胜，是广大中小国家对单边投机外交的一个集体抵制，也打破了大国地缘捆绑对安理会席位的垄断啊。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0: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呢，很多人一直倾向于把中亚当作俄罗斯的后院。
1: 嗯，
0: 其实在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的时候，中亚没有当选过。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俄乌战争以后呢，其实中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在选举的时候呢，啊，我们讲说很多所谓欧洲国家对吉尔吉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抵触心理。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太霸道了，
1: 嗯，
0: 太霸道了。你不管是在加沙也好，你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也好，可以讲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就这种赤裸裸的利用这个大国的权力、大国的武力优势对小国的威胁，实际上很多中小国家是感觉到危险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联合国的最高组织里，能够多这种中小国家的代表，能够尽可能的发出平衡的声音，这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菲律宾呢，就是太傲慢了啊，就是这个真正在拉票的过程当中啊，这还是有方式方法的。
1: 嗯，
0: 你看像这回几个我们讲选举的大赢家，一会儿也会讲德国也好，
1: 嗯，
0: 你包括孟加拉也好，
1: 嗯，
0: 他们这几个赢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肯拉下身段，
1: 嗯，
0: 去踏踏实实的做工作。
1: 嗯，
0: 而菲律宾呢，它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只要跟美国谈好了，美国说就菲律宾了，菲律宾这回它其实是个。咱们也不能说小国，也不尊重别人，就是就算是个中等国家吧，但他狐假虎威，表现出了这种挟美自重这种大国傲慢的劲儿啊，就菲律宾很傲慢，
1: 嗯，
0: 那么他就不得人心。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德国史上首次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0: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败。德国政坛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联邦政府一方面强调将与当选的奥地利、葡萄牙保持协作，确保欧洲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承认必须复盘落选的原因。
2: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3: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 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2: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5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1: 我们看到德国的这次败选呢，确实是让人很意外。过往6次参选都非常的顺利，这次却得票创历史最低，第一轮就出局了。那您分析德国出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4: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整个的战略上的，就是德国的重心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放到欧洲了，也就是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会下降的。也就是在俄乌战争以后，德国自己有一个战略性的转向，他也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就是通过俄乌战争带来的这样一种欧洲危机感来重塑或者叫加强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种影响力，而不是仅仅满足以前的所谓的经济巨人。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就会有一个典型的所谓的侧重点的转移，所以这一回的选举是德国有史以来可以讲准备最不充分的选举。他自己战略转向，但他没想到会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手越来越紧了，越来越抠了。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选票呢还是跟发展援助有关。我拿你的钱嘛，对不对？我拿你的钱，你钱都花了，那我给你一票人情也很正常。德国人现在比以前抠多了。可各种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问题，你包括像各种经济交流啊，各种这个贸易啊，他已经表现得比以前越来越多的斤斤计较，越来越多的这么讲吧，就是没有以前大方。因为他的日子不容易，德国人现在自己过得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不宽裕。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只有一票，伊斯兰国家多少票，阿拉伯国家多少票，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德国他这也很难办，他自己有历史问题啊，所有人都可以反以色列，他不能反呢，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只能坚定不移的所谓的支持以色列啊。所以在以色列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都拉开距离强烈批评的时候，德国仍然支持以色列。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跟其他相对啊，就是至少嘴巴上没那么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么阿拉伯国家不投你，伊斯兰国家不投你，嫌你援助给的少的国家不投你，所以它的影响力就下来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败，但是呢，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其实是德国正在向一个欧洲大国转变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的结果，因为德国以前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呢，其实跟当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发展路径很像，就是你在欧洲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到世界上去扩大影响力。德国在欧洲它是个战败者，它是个美国的小弟，它是个被监护者，所以它要重塑国家形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量的资源放到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通过文化呀，通过经济呀，通过这种国家形象啊来得分。 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却是他在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监禁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些年，随着他逐步正常化，他在欧洲逐渐的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和大国的时候，那么他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对于德国现政府而言，在以色列政策上面，在俄乌政策上面，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有的事儿没必要做这么绝。就是我一直说，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思维，就是逻辑上要保持连贯性，但是世界之道啊，还是中国智慧，要有中庸的做法。
1: 没错，看到很多外界人都分析说，这次败选呢会重创德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声誉，也会削弱其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了，那还会加剧德国总理默茨的执政困境。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观点？
4: 是的，但是默茨的困境不用靠这个加剧，默茨很难的。默茨的困境是自己目前为止既有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呢，也有现在这个德国的具体环境。现在德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改变，极右翼正在兴起，然后民族主义对于长期以来被自由主义、被全球主义压抑的这样一种本土的底层的民粹的声音，它已经越来越压不住了，往上抬了。所以德国的政治局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东德地区，这种西德传统式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已经很难摁得住东德的局面了然后像默茨他更是这样，就是这么讲吧，他不是强人，但他却试图扮演强人的角色，却在一个根本容不得强人的政治环境当中，所以他的危机是必然的。至于说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被拿来做文章，但是我们也不宜高估。就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德国目前为止主要的问题还是德国自己内部的问题，移民问题、经济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极右翼崛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默茨的挑战是更大的。因为对于默茨而言，地方选举以及未来的全国选举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至于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成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啊、社会精英的一个反思，会震动他们。但是对于默茨而言，这甚至都不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1: 我们再将目光呢聚焦到联合国系统的另一场重要角逐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年底呢就要卸任了，目前是有5位候选人，您认为谁能坐上这个位置呢？在当前复杂的地缘局势下，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又会面临哪些巨大的挑战？
4: 是这样的，就是古特雷斯完了以后吧，谁来当呢？联合国是有惯例的，按理说呢应该是拉美了，该拉美了。所以呢，这5位候选人里有一位非洲候选人，他基本上就是陪跑的。那他为什么要陪跑呢？刷刷个人声望。为以后做准备。就选不选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所以他基本上很难。所以他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那么有人说呢，该轮到女同志了。所以呢，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另外4位里呢，有一位是女同志。但这个女同志呢，不容易。因为呢，她在人权方面比较激进，他连美国共和党都不喜欢，所以他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不会太大。然后呢，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位核问题专家，这一位呢是肯定不行。反正俄罗斯这边是有一些消息说，如果是他，俄罗斯是要行使否决权的。还有2位，这2位就比较细微了就比较细微，就到底谁上就不好说。像格林斯潘这个人呢，现在目前叫最大热门最大热门，因为呢各方面呢长袖善舞又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的那个经验，以前也当过副总统好像是，反正各方面都是朋友就是没有态度是最好的态度，所以大家可以接受，比较稳健。但是他跟第二位呢其实差不多，第二位是干过联大主席的所以这2个人谁上不好说因为这2个人就属于大国都可以接受那么就看他们怎么施展人格魅力怎么拉票了所以这2个人即便他们俩上台，他们2人风格上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大差别老好人不过今天的世界矛盾太多，需要老好人需要老好人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perso tutto。
0: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ma è
1: possibile?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0: 被束缚。
3: S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4: ¿sí?
3: Como lo hemos anunciado。
0: 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5: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3: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3: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5: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

0: 不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 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里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
1: 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时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 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3: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 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河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又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 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 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7日向 内阁发表讲话称，已经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一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7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0: 以军6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2次空袭，2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8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预习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1: إشي لأي مواطن فلسطيني بس بدو يسوي لكم هيك خراب ودمار بس ها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إنك بمنطقة آمنة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0: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1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兹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4: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5: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4: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6: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4: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7: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0: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再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桥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7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7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七号在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1: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五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陆上自卫队七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二五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二五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三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七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三倍以上。报道引述著有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三成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六月起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三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二月至四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七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四项合作文件。
2: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七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十二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五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 宋塞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

0: 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四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劳务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内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俄乌战事急剧升温，两军无人机导弹互袭，打破长久对峙僵持。双方为何在此时加紧攻势？会否引发全面大战？普京通告全球，战争临近收尾，却又无法定下归期。俄乌会否陷入一场无止境的泥潭？俄欧互打外交牌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欧又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分歧？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被他自己发动的伊朗战争缠着脱不了身，特朗普牵头的俄乌谈判就停滞了。在这种情况下，五月底六月初本来僵持拉锯的俄乌冲突突然又猛烈起来，乌克兰全境包括首都基辅遭遇了开战四年多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法，去年他就用过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来形容俄军去年对乌克兰的空袭。据媒体报道，今年这次最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动用了好几百架无人机、100多枚各类导弹，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全境的好几个城市发动了持续好几个小时的大轰炸。
1: 五月底至六月初，俄乌战事急剧升温，双方连日大规模互射导弹及出动无人机，对彼此境内目标展开多轮空袭。六月一日晚间，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数十次强烈的爆炸声。
3: Жорстокий був удар, більше ніж 70 ракет,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ільше ніж 650 дронів за ніч. В день сьогодні росіяни продовжили атаки, ще близько 100 дронів було. На жаль, рівень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ля нашої ППО зараз не дозволяє збивати значну частину ракет. Були влучання.
1: 此轮局势升级的直接导火索始于五月二十二日。俄方指控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凌晨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年轻女性。不过，乌克兰方面否认袭击平民设施，反指受袭地点是俄罗斯部队的指挥总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下令国防部对基辅的军事指挥设施及决策中心展开系统性报复打击。普京表示，遇袭宿舍楼附近没有任何军事、特勤或相关设施，因此不能声称炮弹是在俄方防空或电子战系统的影响下击中了建筑。
4: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дано поручение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б это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о,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в подобных случаях 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заявлениями МИДа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этом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у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риказа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сво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1: 事件触发俄乌双方将军事行动升级。五月二十四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袭击，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乌方称，俄军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投入600架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受损建筑包括居民楼、购物中心、学校和警察局大楼。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梅利尼克表示，基辅遭遇了俄乌战争以来最严重打击，又批评俄罗斯使用疑似帧数中程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州白采尔克维市，谴责俄方反复使用可携核导弹是不可接受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巡视基辅受袭损毁情况时，谴责俄军的行动是以平民作为目标。
5: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3: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it was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当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俄民用设施的回应。局势急剧升温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5月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已启动对基辅境内乌克兰军事指挥目标的系统性打击，并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外交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驻外人员及公民安全，尽速撤离基辅。拉夫罗夫同时表达了强烈遗憾，言辞批评乌克兰及部分欧洲政界精英蓄意破坏美俄双方早前于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共识与协议。随后，乌克兰外交部反指俄方试图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和恐怖主义讹诈。
2: 在对乌克兰发动系统性打击之前，俄罗斯先提前来个公开通报，这是要干嘛呢？乌克兰说，俄方这是要在国际上制造恐慌心理战，是恐怖主义讹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抓起了电话，把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挨个联系了一遍，法国、挪威、德国等等。泽连斯基还公开向特朗普政府喊话求援，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可是美国老大的老大特朗普在忙别的，伊朗、黎巴嫩、以色列、霍尔木兹海峡麻烦是一大堆，俄乌这摊子事儿在特朗普的优先顺序清单上已经越排越靠后。
1: 5月28日，欧盟成员国外长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欧盟多国官员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会上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尽管面临安全威胁，但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会议桌上还摆着一个问题，要不要设一个专门跟俄罗斯直接对话的特使。会前有人想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出来当这个特使，觉得他跟普京打过多年交道，至少还能坐下来谈谈，结果默克尔直接婉拒了，表示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整场会议开完，欧盟除了声援乌克兰，没有形成任何统一立场。但好兄弟就不要谈钱，谈钱容易伤感情。5月下旬，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成员国每年按 GDP 0.25%常态化援乌，遭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联手封杀，理由是财政压力、主权关切与战略重心转移。有专家分析，英法等5国不愿固定队伍援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美国2026财年对乌军援暴跌至4亿美元，相较峰值缩水98.7%，刻意甩包袱逼欧洲兜底。英法加等国不愿独自承担巨额长期战争成本，所以拒绝绑定 GDP 硬性。

0: 重现。面对俄乌战事的升级和欧洲原物的卡顿，泽连斯基似乎明白过来，要想保住乌克兰，可能还得靠美国。5月2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自己专门准备了一封特别信件，是同时写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的，为了寻求更多防空装备援助。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就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另一方面，俄共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5月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5月29日晚上，普京在哈萨克斯坦开完记者会，被问到俄乌局势，他回答得很随意。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
1: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мо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 том, чт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дело идет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я сделал это заявление не просто так, а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ситуации на поле боя.
0: 同一个时间，基辅防空警报拉响，爆炸声在夜里传出很远。
2: 5月28日、5月29日，两天时间，先后有两个大人物说了让人费解的话。5月28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上说，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有欧洲国家的使领馆人员都还留在乌克兰，但美国人撤了。他意思是美国人孬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说，我们没撤，我们还在基辅。乌克兰外交部也证实美国人没撤。欧盟外交署的官网赶紧修改了卡拉斯讲话的文稿，删掉了美国外交官撤离基辅的全部内容，但是卡拉斯本人散布了谣言也不道歉，就那么任性，非常让人费解。5月29日说话让人费解的大人物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哎，一边发出警告要外国人安全撤离乌克兰，说俄罗斯要猛烈袭击乌克兰，一边还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了开战4年以来最猛烈的空袭之一，怎么俄乌冲突又临近收尾了呢？请看下节分解。
0: 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

0: 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在猛烈袭击乌克兰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这是什么意思呢？收尾不收尾不是俄罗斯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对不对？人乌克兰就铁了心要把反击进行到底，乌军的无人机络绎不绝飞去俄罗斯，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不是一方说了就算，得双方打不动或者都不想打了才真的到头。但是这两个条件现在一个都没凑到。还有呢，欧洲还对俄罗斯不依不饶，哪里就能让俄乌冲突说收尾就收尾呢？前几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在俄问题上并不是中立方，而是明确选边站，站在乌克兰一边。说起来，美国西方跟俄罗斯决裂已经12年了。
2: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通过公投并入俄罗斯。从那一刻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决裂。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北约在波兰华沙举行代号为“蟒蛇2016”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是自冷战以来北约在东欧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莫斯科对军演反应强烈，认为北约军队逼近边境，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对此采取回应措施。俄欧之间的政治互信跌至冰点。然后是2022年2月，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战争持续至今。而芬兰和瑞典这两个有着悠久中立传统的北欧国家，2023年芬兰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加入北约。芬兰和俄罗斯之间有着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界线，这条边界线一夜之间变成了北约与俄罗斯的直接对峙线，俄罗斯的西北战略方向从此彻底暴露在北约的军事压力之下。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北约的联合军事演习此起彼伏，参演兵力动辄数万人，科目涵盖两栖登陆、防空反导、纵深打击，指向性再明显不过。战略轰炸机贴着俄罗斯领空的边缘巡航，北约侦察机在黑海上空几乎每天都在执行抵近侦察任务。作为回应，普京多次发出核威慑信号。2023年，俄罗斯正式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是美俄之间硕果仅存的军控协议。同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达成协议，在后者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的射程涵盖波兰全境和波罗的海三国，向西方传递了一个赤裸裸的信号：如果北约再往前一步，后果自负。而在俄罗斯的远东方向，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日本这个曾经在安倍晋三时代试图和普京建立某种私人默契的国家，在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之后彻底转换了角色，岸田文雄政府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就站到了西方阵营的最前排，对俄罗斯实施了亚洲国家中最为严厉的制裁。从半导体到精密机床，从冻结俄罗斯央行在日资产到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煤炭，日本在每一个制裁选项上都跟进了美国的步伐，甚至在部分领域走得比欧洲还要远。俄罗斯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2022年3月，就在日本宣布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彻底冻结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声明还宣布，俄罗斯将退出与日本就南千岛群岛商业开发所进行的对话，并终止日本公民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免签政策。俄日两国自二战结束后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日本以1855年日俄双边贸易边界条约为依据，要求俄方归还南千岛群岛及日方所称的北方四岛，并将此作为与俄方签订和平条约的条件。俄罗斯则坚称南千岛群岛已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方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紧接着，2023年6月，普京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将9月3日二战结束纪念日正式更名为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日及二战结束纪念日。今天的日本实质上已经成了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影子。俄罗斯在西太平洋方向承受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丝毫不亚于它在波罗的海前线的处境。
1: 现在俄罗斯的周边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西边是北约的铁幕，远东滨海是日本的对立，南边俄罗斯已经失去了黑海中西部大范围的行动自由。西方媒体说，俄罗斯正在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孤立，还说普京的国际处境比斯大林时期还要糟糕。这些说法其实只是西方媒体的自嗨、自我陶醉，其实普京的朋友圈朋友并不少。
2: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白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所有独联体国家中，白俄罗斯是唯一始终与俄罗斯保持最紧密联盟关系的国家。两国早在1999年就签署了建立俄白联盟国家的条约。2020年是俄白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那年卢卡申科以约80%的得票率再次连任白俄罗斯总统，引发反对派和部分民众质疑，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西方国家纷纷公开声援反对派，卢卡申科政权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他拨通了莫斯科的电话，普京承诺随时提供军事援助，稳住了他的政权。从那天起，卢卡申科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与普京步调高度一致。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白俄罗斯的战略角色陡然上升，俄军部分部队从白俄罗斯境内向南进攻乌克兰，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以北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战略侧翼。2023年，俄白两国签署协议，俄罗斯正式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3: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ичин одна – агрессия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Беларуси. И это будет решение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Я это заранее говорил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2: 卢卡申科的这句话分量极重。白俄罗斯不再仅是提供通道和基地的盟友，而是主动将自己变成俄罗斯和威慑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普京而言，白俄罗斯既是最不可逾越的战略屏障，也是插入北约东翼的一把匕首。只要有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西线军事态势就不至于全盘崩溃。如果说白俄罗斯是相识30年的老兄弟，那朝鲜就是近年杀出来的新伙伴。2023年9月，金正恩乘坐那辆著名的绿色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普京和金正恩一同参观火箭发射设施，握手合影。西方情报机构立即拉响警报，两个被制裁最狠的核武国家要联手了。果然，2024年6月，普京回访平壤，金正恩准备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在锦绣山太阳宫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最核心条款被媒体反复解读。当一方遭受武装侵略时，另一方将立即提供军事援助，这几乎等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同盟条款。国际情报界普遍评估，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上千万枚炮弹和数量可观的短程弹道导弹，直接用于乌克兰前线。 不仅如此，还向俄罗斯不断增兵。作为交换，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卫星技术、紧缺的成品油，甚至可能包括先进战斗机技术。这种炮弹换卫星、弹药换石油的模式，让西方制裁网在两个被孤立的国家之间撕开一道大口子。普京和金正恩的握手不仅改写了朝鲜半岛博弈规则，也让北约在东亚方向平添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战略对手。最后要说的是，所有与俄罗斯握手的东方伙伴中分量最重的中国。2025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2026年首四月同比增19.7%。能源、北极航道、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西方企业撤离后，中国汽车品牌在俄罗斯新车市场占有率位居榜首。中国工程机械、家电、日用消费品几乎无缝填补了每一个西方品牌留下的空白。2026年5月19日至20日，普京率领5名副总理、8名部长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等多家关键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5次访华，正值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两天密集行程中，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贸易、科技等领域20份双边合作文件。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正所谓西方不亮东方亮，普京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不仅与朝鲜、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也持续深化。印度已经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关键支柱之一，在中东俄罗斯也维持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俄罗斯跟非洲的关系这些年来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俄罗斯正在将非洲作为突破地缘政治孤立、获取战略资源的新支点，所以西方的制裁和外交围堵并不能困住俄罗斯。俄罗斯面对的真正问题，其实还是跟乌克兰的武装冲突问题，还是怎么把这场武装冲突收尾的问题。经过4年多，跟俄罗斯的死磕乌克兰，人家已经发展出一个对付俄罗斯的法宝。请看下节分解。
2: 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防卫室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0: 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法宝是无人机。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三大优势项目，在全世界都算得上是第一梯队，名列前茅的。第一项优势在近程自杀式无人机年产量已经达到400万架，抗干扰技术全球顶尖，实战运用经验是全球第一。第二项优势是低成本，乌克兰自行研制的中小型自杀式无人机一架也就1000把2000块钱。第三项优势在无人机联合作战体系，乌克兰的这个作战体系是全球标杆级别的优势。乌克兰已经建立全世界少有的成建制专业化的无人机部队，摸索出侦察无人机定位加自杀穿越机突击加远程纵深打击三层战法。不过俄罗斯的无人机也很强，而问题就在这里，俄乌双方的无人机各有强项，没有哪一方全面碾压另一方，这就有的耗了，对不对？现代消耗式无人机作战理论就出自这4年多的俄乌战场。
2: 在过去几年的俄乌之战里，除了常规的陆空装备对抗外，双方大量使用无人装备作战，俨然成为了目前战场上最常见的模式之一。小小无人机4两拨千斤，挑动的不仅仅是局部战场态势，它的影响力更不断向全世界军事、科技和其他领域外溢，令战场内外的所有人都必须对无人体系的武器提防三分。在战事之初，乌军似乎更早地发挥了无人机的价值，使用采购自土耳其的 TB2 等无人机以小击大。比如在2022年蛇岛争夺战中，乌军 TB2 就摧毁了俄军舰艇，甚至是直升机。而在这些外购的无人机大量战损之后，乌军除了获得了西方新的无人机或巡飞弹支援外，也积极改造并自研无人机。2022年12月，乌军就将苏联时期的老旧大型无人机魔改成巡航导弹，攻击俄边境城市的空军基地。而在2023年5月，两架无人机更是趁月黑风高袭击了克里姆林宫，是战争爆发以来克宫首次遇袭，可谓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面对乌军无人机带来的战场以及宣传效果上的压力，俄军也不甘示弱，从2022年后半年开始猛增无人机的使用频率，包括大量使用被戏称为小摩托的天竺葵2及仿制或采购自伊朗的见证者136自杀无人机，使它成为了2022年俄乌最有名的武器之一。此外，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也在不断刷战绩，让它21世纪飞行的 AK-47 称号更加广为人知。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深入，为了突破对方控制愈发严密的战区，利用各类更小更便宜的民用无人机魔改品便成为了交战双方的不二之选。各种被改成携带爆炸装置的航拍或灌溉无人机，甚至是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 FPV 纷纷强势登场，成为了近期俄乌战场上收割生命最多的武器之一。其拍摄的各类击杀视频更为各方带来了强烈心理震撼。无人机战绩可圈可点，无人艇同样不容小觑。开战几年来，乌军就曾用无人艇击伤克里米亚大桥，并屡次袭击俄罗斯海军，摧毁多艘舰艇。此后，俄乌无人机的对决也令无人机反制备受重视。俄军在电子干扰、雷达侦测与拦截系统上持续升级，乌军则发展出低空突防、蜂群协同与 AI 导航等反制策略。双方技术迭代速度之快， 已远超传统装备更新周期。

0: 连近期的美以一战争中都能看到俄乌无人机对抗带来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在不断研究俄乌无人机战力，革新各自的无人战法以及反无人机技术。俄乌无人装备对抗已对全球新军事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有媒体指俄乌战争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场真正的无人机战争。
1: 一架自杀穿越机的成本比一台智能手机低好多，而一枚制导火箭弹造价可以高到十几万美元。可是这两种武器的战果又差不了多少，战争的成本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削薄。一年前，乌克兰搞了一次蛛网行动，把无人机跟物流系统相结合，对俄罗斯进行了一场覆地惊雷般的精确打击。那次行动成为了新型战争教科书一样的典型战例，被视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非对称打击之一。
0: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蛛网行动，出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地机场与空军基地，摧毁俄军40多架轰炸机，包括 A50 预警机、图95和图22M3 战略轰炸机。乌克兰此次袭击的目标为俄方4个空军基地，包括奥列尼亚空军基地、伊万诺沃空军基地、加吉列沃空军基地以及别拉亚空军基地。其中别拉亚空军基地同另外3个基地相距甚远，而这也是伊尔库茨克地区的重要军事设施。经俄方调查后得知，乌军此次是将无人机偷运入俄罗斯进行空袭。照片显示，这些无人机被藏于特制集装箱中，由货柜车运送至俄罗斯境内，之后从车上直接发射施袭。有网上片段拍摄到，疑似无人机从集装箱顶部起飞，在飞往远方地区发动攻击。事后，乌克兰安全局公布了长4分多钟的蛛网行动现场片段，至少有40架飞机受损，其中10至13架被彻底摧毁。此次行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为将载入史册的行动，而后他在视频讲话中赞扬行动堪称精彩，令到俄方蒙受切实损失，又称袭击筹划工作历时超过1年半，经过精心策划。2026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提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说法。他谈到他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正史无前例的以无人系统平台夺取敌方阵地，其中包括地面机器人与无人机的使用。而面对乌克兰无人机频繁且深入的袭击，俄罗斯正从单一的军方防御转向全民皆兵的防御模式。从罗斯托夫顿河畔经乌斯边尔克口岸，途经顿涅茨克通往克里米亚的陆路走廊被称为新俄罗斯公路，这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后勤通道。目前顿涅茨克至马里乌波尔至梅利托波尔路段，由于乌克兰黄蜂无人机的频繁伏击，已变得极不安全，尤其是军用车辆和油罐车。乌克兰无人机正全时段监视这条公路，除实施精确打击外，还开始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今年4月下旬，民众还可以在该公路任何路段正常行驶，几乎无需担心无人机威胁。当时乌军无人机最大航程仅约30公里，随后梅利托波尔至托克马克路段已无法安全通行，因为此时乌军无人机的航程已提升至约60公里。有专家指出，搭载人工智能的乌克兰无人机已实现全天候24小时自主运转，即使失去网络连接或遭受电子战干扰，

0: 人机也能自动搜索，识别目标并发起攻击。据报道，今年五月以来，俄地方政府先后成立了半军事化的民间防空部，并利用地方预算购买装备，实行战训一体化。战斗人员既是工厂企业员工，又是防空兵，轻武器不离身。地方防空部门也按照区域划定责任区，动员居民积极分子参加预警值班。按照过往的经验显示，这些人群比专业的防空部队更熟悉地形和道路，保卫家园也已成为当地居民的首要责任。
1: 普京5月29日突然抛出了俄乌冲突临近收尾说，可是他收尾的先决条件还跟过去一样，就是乌克兰承认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个地区入俄，乌克兰要放弃加入北约，乌克兰要去军事化，而乌克兰的先决条件就跟俄罗斯根本对立，乌克兰拒绝让出任何主权领土，乌克兰要求俄罗斯从他所有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撤出，乌克兰去军事化，乌克兰说 no， 乌克兰说乌军必须保持80万人的规模，乌克兰要追究俄罗斯的战争责任，这还怎么收尾？那么俄乌战争就且还得继续耗下去了，反正拿无人机去消耗也不是很贵，双方都还承担得起，这真是寸土分毫不相让，连天烽火日月长。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国全链条收紧 ，AI 芯片对华出口同步推动$300亿商品降关税，释放什么信号
1: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2: 围绕半导体和 AI 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
0: 七月份欧盟开征钢铁税，同时加速立法限制中企投资，是否对华形成集体性围堵？
3: 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的因素。
0: 中国首部对外投资法规即将施行，如何破除海外壁垒，保护中国投资者的海外利益？
4: 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就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最新出口管制指引，正式明确向最终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或中国澳门地区的实体出口先进 AI 芯片，无论该实体本身注册在何处，都要另行申请出口许可证。被纳入此次重点监管的 AI 芯片包括了英伟达和 AMD 高端系列产品。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是一项堵漏措施。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暂缓执行人工智能扩散规则，美国高端芯片绕到马来西亚等地的中资企业子公司流入中国，估计出口量可能达到数十万颗。分析指出，此次新规通过追溯母公司所在地，将出口监管从管物扩展到管算力、管链条，实质上形成了对中国企业算力获取的全链条监控。
3: 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限制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目前来讲的话呢，美国也有一部分人在提议对中国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其他地方租赁的这种算力需求，本质上它也是利用了这种高端的美国芯片。那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一块其实还没有开始。
0: 针对美国的加码围堵，中国官方在本周刊发重磅文章，强调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中美 AI 合作符合共同利益，中国不希望看到 AI 铁幕和 AI 圈地。与此同时，美国芯片大厂高通与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还有分析强调，短期内中国企业确实还有赖于进口海外芯片，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开放空间其实并不大。相比之下，美国更加需要中国市场来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2: 中国国内，自主研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是可以弯道超车的，但是在近期的确是非常的困难，需要有一些国外的支持。一旦中国现在放松了相关的这个投资并且允许芯片大举进入中国的话，其实是会影响我们这个长期研发的能力的。我们能够在现在这个时点说的呢，就是说中美科技竞争会持续围绕半导体和 AI， 只会更加激烈。我们也会看到更多来自美国的封锁，他们的善意，尤其是在这个半导体方面善意，一定都是暂时的。
5: 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啊，所以这两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0: 理论普遍认为，美国高科技管制策略难以发生根本转向，未来还会持续收紧先进芯片、先进制造等核心领域，围堵策略将越来越精细，但同时又在非

0: 学者认为，这显示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是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出现重要转变的最新信号。
1: 稳定的这种双边贸易关系可能更适合的啊，是一个比较窄范围的啊，就是非敏感商品可控的这部分。未来来看的话呢，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降税啊，这种安排本质上来讲的话呢，也体现了啊，就是对这一部分关系稳定关系啊来进行确认。
2: 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0: 在美国对华科技围堵、可控贸易的双轨经贸政策下，双边经贸将面临何种局面？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关键领域可能精准脱钩，31%的网友认为贸易往来会有限回暖，16%的网友预判在科技围堵拖累下贸易持续萎缩，还有29%的网友表示各领域的博弈拉锯都将常态化。
3: 波兰科技还是会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贸易肯定会向我们这边开放比较多。
4: 虽然说科技是卡脖子的，那我觉得在贸易项下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5: 那么自主的开发，这永远是一个硬道理，只有自身的实力的提高，你才有把握进行选择。
0: 再看欧盟方面，近期一系列政策动向正对中国构成另一重外部压力。欧盟委员会日前举行会议，继续推动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英国金融时报将这次会议称为关于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英国卫报则透露，每个欧盟成员国代表都被要求在会议上提供中国在27个领域的活动实例，包括贸易、农业、防务、卫生等。中国方面随即表明立场，反对该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并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
6: 非技术风险、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高风险供应商等概念认定标准模糊，不符合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明确性、程序透明性和可预期性。
0: 欧盟近期的贸易保护动作还包括多个欧盟成员国提交提案推动所谓产能过剩工具，一旦某个国家的产品超过限额，欧盟将对该国的所有相关产业进行系统化攻击。此外，欧盟将在7月开征钢铁税，将进口钢铁关税提高至50%，并大幅削减免税进口配额。这在世界钢铁贸易史上是较为罕见的强保护行为。
1: 过去几年的话呢，包括德国在内啊，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的话呢，其实是倒退了10年。在欧盟内部啊，片面的归咎于中国因素啊，现在来讲的话呢，是一种主流，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的话呢，都会去投票支持这一个提议。后续的话呢，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啊，会持续的处在这个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
7: 这个将直接的压缩啊一部分中国钢铁和相关制品进入欧洲的空间。欧洲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工具和更广泛的进口的配额关税，未来我们也不能排除它有可能扩散至一部分化工啊、金属啊、清洁技术的行业。
0: 针对欧盟的系列政策，中国商务部强调，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
8: 这是2026年3月1日刚刚修订的对外贸易法里面明确写到了，就是如果外国机构、外国政府实施像这种所谓的不当的措施或者歧视措施，那我们会做一个调查，叫反歧视调查。如果欧盟会出台出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反胁迫、欧盟工业介绍法，包括你说的网络安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展开相应的反制攻击。
0: 面对美国的技术封锁、欧盟的系统性限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需求日益凸显。近期，中国在法律层面做出了制度性回应，7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这是中国首部由国务院颁布的系统规定对外投资的行政法规，效力层级和权威性最高，首次全面覆盖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制度空白。在服务保障赋能的核心理念下，系统性搭建了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还精准纳入数据和绿色条款。 区别于过去主要。

0: 要侧重规定对外投资的资金和项目的合规性。此次新规明确禁止通过人员派遣、技术指导等方式转移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技术与数据，还强调了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益，将绿色与合规发展确定为法定义务。
1: 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它不光是强调这个股权的投资或资产的投资，你数据、你技术出去，而且这是受国家安全审查的，都要被监管。所以呢，这里面增加了一个我们叫也叫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也是像个反向的境外投资。因为你境外投资进来，那我们违反国家安全的不给你进去。但是同样的，如果你境外出去投资，你触犯了国家安全，同样也会被受到审查。
0: 科技企业负责人就表示，无论海外投资还是贸易，规避风险的最好方式是守规则。
2: 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只要保证我们跟着法规走，然后呢，那个红线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的，那基本上这不会触发什么问题。毕竟法规是非常健全的，哎，所以不要走灰色地带，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对于近年来一些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此次规定明确了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并提供全面精准有力的应对措施。除了领事保护等传统手段，更赋予有力的反制工具，比如投资壁垒调查制度和对等反制措施等。
1: 就以前我们这些阻断禁令这些反制裁基本上出现在贸易领域，就是出口管制、经济制裁，还没有出现在这个投资这个领域。这一次我们就把贸易投资就结合起来，不光是在贸易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这投资领域、境外投资领域我们有反制措施。
0: 近期中国还先后公布施行了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多项法规条例协同下，中国逐渐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健全了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机制。海外的多重封锁与中国制度反制的博弈或将常态化，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溯规，从单点反制到系统布局，中国搭建起对外投资的法律底座，以法律的确定性对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让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确实产生保护效能。
3: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9: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7: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高技术制造十六个月扩张，传统产业加速收缩。K 型分化是阵痛还是新常态？
1: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
0: 各地扎堆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
0: 各级政府重金布局科技赛道，千亿规模引导基金落地，企业最看重哪些方面？
3: 1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0: 净离指数为50%，踩在荣枯线上，比上月下降0.3%。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和0.4%。有学者指出，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但增长动能边际放缓。剔除短期波动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 PMI 实际上已进入上行通道，当前阶段性回调不是趋势逆转。
1: 现在市场长期对工业品的需求是大幅上行的，因为我们的工业品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是往中高端走，而且是跟着全世界的这个电子化还有自动化的潮流，在 AI 硬件、电子硬件方面，中国不可替代。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中国的 PMI 恐怕是进入了一个长期上行的通道。
0: 具体在产业层面，制造业新动能持续向好。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52.9%和52.1%，比上月上升0.7%和0.3%，都持续高于临界点。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始终保持高景气度。对应在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方面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
2: 包括新技术、新动能、高新技术企业的话呢，现在来看的话呢，景气程度非常非常的高。从价格指数来讲的话呢，包括高端制造、芯片啊在内的很多的这种制造业的话呢，受到了价格的话呢是上涨的非常非常的快，但是产量的话呢其实还是基本稳定，这也造成了这些企业的话呢在利润方面的话呢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0: 然而与高技术制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板块正持续承压。消费品行业和技术原材料这些高耗能行业的 PMI 分别为49.7%和47.1%，比上月下降1%和0.8%，市场活跃度有所减弱。企业生产和新订单指数持续低于临界点。一方面是技术升级、资本开支和政策定向支持带来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扩张。另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地产链拖累和能耗约束导致的传统产业不断收缩，制造业内部新动能上行、旧动能下行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 K 型分化。
3: 这说明当前经济它不是全面的走弱，而是强链条是继续强，那弱链条继续弱啊，尤其是内需的复苏偏弱啊。所以我们看政策的含义，我们说稳增长不能只看总量的 PMI。更主要关注它的结构，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包括传统行业的需求的修复。
2: 至少在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看到这种 K 型的分化，它会加剧而不会缓解。对于中国经济来讲的话呢，目前很大的一部分的努力，我觉得政策的支持上面的话呢，要落在新经济能不能把它的这种新，然后传导到传统经济上面。
0: 更值得警惕的是外需的波动，五月新出口订单指数48.6%，比上月大幅回落1.7%。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下滑4.8%。学者强调，数据显示出外部需求反复波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要依靠内部市场力量。
3: 新出口订单是降至到了48.6%，这表明前期外需的韧性也有可能存在一部分抢出口、补库存和价格竞争的支撑，但是持续性有待进一步观察。
0: 综合 PMI 数据所呈现出的 K 型分化，分析指出中国传统产业难以在短期内重回高速增长轨道，甚至会加速衰退。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产业等新动能所提供可持续内生动力意义凸显。年初发布的15-5规划纲要中，未来产业首次被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战略部署。近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明确提出，要把握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趋势，重点推进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打造人形机器人、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脑机接口、6G 网络设备、超大规模新型计算中心、第三代互联网等标志性产品。
3: 未来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它依然保持一个快速的增长，那政策自然要把这种稳增长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结合起来。那第二呢，从产业层面来看，全球进入到产业入口的竞争啊，所以我们对这一块只是要持续性的增加各方面的投入。那第

0: 三，从外部环境层面，那中国需要用前瞻的布局来降低外部的约束。
1: 在顶层设计下，中国各地的规划和布局陆续到位。近期31个省份公布了“15五”规划纲要。根据统计，有30个省份提及新材料和生物医药，29个省份提及氢能，28个省份提及生物制造，27个省份提及智能网联汽车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25个省份提及具身智能，有15个省份提及量子科技，11个省份提及核聚变。分析指出，各地的发展规划契合了中国高层的考量，这是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2: 对于技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些未来产业的话呢，它的相关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个爆发式的这种增长。对于技术目前还在探索的阶段的这些产业和企业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国家还是会加大进一步的鼓励啊，加大相关的这些投入。
0: 是未来产业的竞争啊，更多的在于一个产业生态的闭环，包括科研人才、技术突破。资本对接产品优化和订单的爆发，那这个闭环，否则的话，如果做的不好的话，某一些省市可能会出现一些低水平的重复的布局。
1: 除了战略规划，中国各地还以真金白银切实支持培育未来产业。23个省份的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及政府投资基金，比如安徽强调更好发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和国资基金体系带动作用，广东则在近日启动10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中国高层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中也强调要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来自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未来产业产值规模11.7万亿元，2025年13.4万亿元，2026年预计达到15.5万亿元。
2: 那未来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些未来产业，我们会看到每一条产业链也都是万亿级别的这种量级，所以对于它的这些未来产业来讲的话呢，从中筛选出它的龙头来进行支持，这些龙头的话呢，会引领产业的整个的量级会进一步的爆发。
1: 未来产业正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赋能千行百业。这家科技公司研发的 AI 原生硬件产品 YO Loop 最大的特点是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件，通过 HDMI 和 USB 接口与电脑进行连接，就可以实现全天候的任务执行，被业界视为超越龙虾的 AI 助手。据介绍，外挂式的运行逻辑使它能够深度适配各类行业的软件与工作流，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企业的信息安全需求。
3: 它是需要对每一个行业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研究跟配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循环训练，就是说为每一个行业做一个非常有深度也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智能体。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从可用变成企业他们会敢用，然后最后变成能用，用得好。
1: 在消费端，无人物流车、智能家居、 AI 辅助诊疗，这些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正在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支撑内需增长。干宇树科技的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馆就集中展出并销售最新 C 端产品，让机器人走出实验室和展馆，让消费者看到未来具身智能在居家陪护、日常家务等诸多生活场景中的应用可能。
4: 就是我们夜跑、跑步、运动啊什么的，它可以陪我们一起跑，有什么它可以报警。
5: 一个是娱乐，还有一个的话是给家里，就是说那个提升一下家里的这个生活质量。
6: 因为其实人的那个服务的它的这个功能呢，它是要比较复杂一点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科技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吧。
1: 丰富应用场景，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速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中国高层对未来产业的布局思路正在不断落地实践。庞大的市场规模下，各地加速布局未来产业，大规模资金定向扶持科技赛道。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风险在积聚？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6%的网友认为要考虑技术替代加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1%的网友表示要重视资金配置效率，19%的网友认为要警惕重复性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还

0: 有34%的网友提示，外部技术封锁可能阻滞产业化进程。
1: 因为现在我们 AI 可能比美国那边落后的比较多，会稍微有一些落后吧，可能从硬件方面或者从其他方面能弯道超车。
2: 有新的科技的出现，让很多人会担忧自己职业的未来，重新的洗牌和调整吧。
3: 一开始的投入你就要有侧重点，哪些领域你被人家卡脖子的，这要重点投入。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在未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防范高投入低产出等技术研发风险，以及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市场化落地难、金融资本错配等风险。对于科技企业来说，明显感受到财政金融政策的全方位支持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优化，也预判到可能的产业风险。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应对风险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清晰的行业规则来约束无序竞争，助力企业和行业的良性发展。
4: 更重要的其实是155，它不只是单纯扶持，它还定了行业的一个规则。它定了行业的规则之后，我就从之前的野蛮生长变成现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有规范的生长。
0: 行业规则的核心载体是标准化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布局初见成效。十四五期间共发布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2400项。对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国高层也提及健全治理体系，强调深化国际合作，努力推动各方共建标准和规则，共同促进产业发展。同时要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科技板块波动加大，大盘风格是否发生变化？
9: 这个产业的趋势包括基本面呢还是非常的强劲，还是非常强劲啊，所以这个目前判断风格切换呢，我们觉得还比较早。
0: 资金抱团科技股如何影响市场后续走势？
10: 对于这个抱团现象，我觉得无论从市场层面还是从实体经济层面，都更应该是一个警讯。
0: 六月影响股市的因素还有哪些？
11: 六月份的话，我觉得总体应该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行情，可能还是在六月份上中旬吧，要看看这个科技行业一些新的催化剂。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六月以来，科技股持续成为市场焦点，全球 AI 产业链同频共振显著。在美股市场，围绕人工智能、电脑、光互联及光通信等前沿方向的概念股发力飙升，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攀升至历史新高。而在 A 股市场，相关产业链同样迎来爆发，创业板指数创出历史新高，算力硬件板块全线走强。消息面上，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发表演讲，宣告个人电脑进入人工智能电脑时代，推动 A 股相关个股冲高。而机器人龙头企业上市过会，推动人形机器人板块也走强。
11: 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尤其是之前抱团非常明显的几个科技板块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调整。有板块它交易拥挤度太高那么稍微调一下，但是呢，科技内部出现比较健康的有序的轮动，有新的主

0: 线新的热点能够跟得上来啊，那这样的话，市场呢，它就会保持一个震荡上行啊，尤其是科技的分类指数是出现震荡上行。当然那个主板那块，我觉得可能因为确实没有基本面的逻辑啊，所以暂时可能相对比较落后。
1: 科技成长板块近期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板块在高位附近波动也持续加大。科创50指数连续两天跌幅在5%以上，6月首个交易日双创指数领跌大盘。近期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因科技方向出现资金抱团情况。根据万德数据统计，在5月的最后一周，全市场成交额排名前300的个股，其合计成交金额的比例最高超过51%。也就是说，在全市场5500多只个股中，前5.5%的个股正吸走市场一半的资金。
2: 抱团现象呢，我觉得不仅 A 股在存在，韩国股市、中国台湾股市，包括美股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似乎是全球的资金都在追 AI，但是这些资金呢，我觉得扎堆于这些品种上呢，反而会造成什么呀？一旦出现筹码松动的时候呢，恐怕也会造成这个非常比较严峻的这种踩踏格局。
3: 对于这种抱团的这种现象呢，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确实也存在相应的风险啊，因为抱团迟早有一天呢会松动，那抱团的这个结果呢，也会导致呢，相应的这些这个指标股啊，它的股价呢会出现过快的上涨，容易呢这个催生泡沫，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是需要引起这个警惕和重视。
1: 与此同时，随着半导体行情创下阶段性新高，A 股掀起一波减持潮，包括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中微公司等。而从减持公司股价来看，兆易创新年内股价涨幅140.34%，蓝启科技上涨125.38%，中微公司上涨66.86%。从减持主体来看，多集中于股东或控股股东、高管以及一致行动人等。从公开披露口径看，多数公司给出的原因是自身资金需求、经营管理需要或资产安排。有市场分析指出，减持行为一旦集中出现，投资人或应警惕公司当前估值是否已经过高。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减持并非对半导体行业长期前景否定，投资人应关注公司业绩、估值、现金流等情况。
3: 说明部分公司呢有较强的这个套现减持的冲动，所以第二点就是对于投资者，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个股的风险啊。那么对于这些大幅减持的这些个股呢，那肯定就说明相关的这些这个股东其实对于公司本身未来的这种信心，或者是说可能相应的这些大的股东呢会觉得公司的股价本身高估了所以他会有一些减持的这种这个比较强的意愿。
0: 客观的来看呢，对市场这个情绪面，对交易这个环节啊，它确实是构成利空的啊。但是呢，整个半导体它的产业趋势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要辩证的去看。有些股东他选择在当前这个位置进行减持，可能是因为自身资金层面。自身的这个投资资金他可能会有些安排，但是呢，并不是意味着他说，他认为不看好未来公司的发展，或者说不看好未来半导体的发展。
1: 近期 A 股市场一度上演科技与消费板块高低切行情，一方面前期涨幅较大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硬科技赛道高位震荡，另一方面消费、医药等传统核心资产则出现逆势回暖。有市场人士指出，前期抱团的高估值品种面临明显的兑现压力，而传统板块凭借估值优势和防御属性获得资金关注。
0: 红利整个方向，它为什么说在5月底到6月现在为止一直表现不错啊？它是有这个日历效应在里面的。因为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啊，每年大概是在4月份4月底年报发完之后，到那个年度分红的股权登记日为止的这个交易日呢，对于红利方向来讲，一般能够跑出一波超额收益的这个行情。
1: 科技股能否持续成为6月关注主线？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31%的人认为科技仍将是市场主线，17%的人认为要警惕阶段性过热，29%的人认为要关注个别品种，23%认为仍值得逢低布局。
4: 特定几只股可能会有，但是大趋势可能是一个波动吧，我觉得。
5: 就今年的行情应该还是慢牛的行情，就暑期的这个时间，确实是可以先保守一点。
6: 无论是国际市场还是说国内的市场，其实泡沫的成分也比较大。这些估值说穿了都是人为的判断，那它自身的价值实际上面是市场通过一段时间或者相当一段的时间才能判断出来。
1: 看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肉月科技仍将是市场核心主线，但行情从单边普涨切换为高位震荡，内部分化，全板块普涨难以持续，波动放大将是常态化。黑股近期展现出与全球 AI 产业趋势高度共振，同时不少科技股深度绑定海外科技巨头，全球科技领域事件或将带来 A 股投资机会。近期电动汽车企业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旗下火箭与卫星企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通过首次公开募股发售 5.556 亿股股票，有望筹集750亿美元资金，预计最早将于6月12日上市。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上市，A 股市场相关受益产业链企业受到关注。从国内事件催化来看，上交所网站显示，中国国内头部人形机器人厂商宇树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正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而宇树与英伟达联合发布的新一代人形机器人也将在下半年上市。分析指出，头部科技企业上市将依托科创板的资本赋能优势，有利于产能释放与场景落地，推动通用机器人产业化应用，也有望提振相关板块情绪。
3: 这个机器人公司过会的速度还是挺快的，也说明国家对于机器人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包括对于自身智能啊，这个相关产业的一个支持政策是非常的明确的。这一块呢会还是会带动整个的板块的情绪啊，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对于整个的机器人板块呢，我们觉得短期的话它还是偏这种概念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特点为主，一个财报和基本面对于这个板块的支撑的力度是比较薄弱的啊，更多的还是跟着这个情绪和事件催化去走。
0: 这些公司呢，它都是属于一种链主公司啊，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生产终端产品的这么几个巨头。那么这些巨头上市之后呢，因为它会 IPO 募集资金嘛，募集到资金之后，它一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扩产。然后扩产之后呢，它就会对生产设备、生产材料来进行采购那么扩产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订单，对于上游、下游产业链上的公司，全部都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
1: 展望六月行情，分析指出，预计六月指数仍将呈现震荡上行的格局，市场焦点将重回盈利主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兼具产业增长与波动放大双重属性的变量，景气尚未见顶，但高交易集中度和大型 IPO 会加剧市场波动。而六月进入财报真空期，前期支撑科技行情的业绩催化告一段落，市场对宏观因子的关注度或相应回升。也有分析指出，短期市场风格切换并不意味着科技主线结束，建议关注后续科技主线能否通过景气验证。
2: 那么六月份我觉得最具看点的就是这个大盘蓝筹股的这个高股息的分配这个集中期啊。同时呢半年报业绩我觉得以在5月27日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一至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的数据来看呢，也是颇具看点的。
3: 六月份可能市场还是以震荡整固为主啊，就大概率的是以时间换空间。这个科技刚才提到了，还是会是一个主线啊，但是呢，科技板块的波动呢会降大，所以对于投资朋友们呢，最好是利用科技板块的回调呢去做一些相应的这种布局。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前面也有提到。往六月份往后啊，这个一定是要做一些再平衡的啊，因为市场你不可能一直都是某一个方向涨和其他方向都在普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是不可持续的。
1: 也有分析指出，当前 A 股科创板和创业板指处相对高位，科技板块内部的高切低或是投资人关注方向之一。同时，海外风险方面，一旦六月份出现降息预期或相关地缘事件催化，前期跌幅较大的黄金、有色等板块也可能迎来上涨机会。此外，包括煤炭等在内的高股息板块仍是防御首选。
0: 科技内部它会实现一个有序的轮动，四个板块之间来回的轮动。还有一根线呢，就是这个腰部以上的一些相对比较热门的板块啊，它那个热度也有可能会上升。一个是有色金属，还有一个是军工，一个计算机，然后呢再加一个公用事业。
1: 高盛上调沪深300指数目标价至5500点，银河证券科技主线资金分歧加大，中金公司 AI 产业链已需精挑细选，华泰证券光通信产业链景气度加速上行，招商证券 A 股处盈利修复上行周期，浙商证券6月成长风格相对占优。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最俗外卖仔。
6: 来，送外卖啊！走，
7: 走，
6: 走，
7: 走。
0: 变身热血派。
8: 我不怕，因为我要成为一个最强的人。
9: Go！
0: 为爱痴狂。
10: 我刚才没有问你，就亲了你一下，其实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0: 世作最强。破坏之王，6月30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1: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吉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 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 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时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 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2: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 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7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7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1: 以军6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2次空袭，2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8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预习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3: إشي لأي مواطن فلسطيني بس بده يسوينكم هيك خراب ودمار بس ها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إنك بمنطقة آمنة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1: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1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4: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5: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4: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6: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4: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7: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1: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再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的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ed it, it's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七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七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

0: 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暂行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 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复式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 日本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住友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三成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 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 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塞7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
1: 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塞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塞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 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安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塞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 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兰英和您报道。
0: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 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 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 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

0: 司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贩毒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1: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 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 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时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 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2: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 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河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7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7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3: 以军6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2次空袭，2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8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预习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4: إشي لأي مواطن فلسطيني بس بدو يسوينكم هيك خراب ودمار بس ها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إنك بمنطقة آمنة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ة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ة إلا ارتكبوا。
3: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1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5: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6: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5: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5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7: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5: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8: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3: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在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的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
9: برای شرایط و اینجور چیزا خیلی بیشتر فرق داره
10: چه فرق میکنه؟ مثلا چه چیزی میبینی؟ چه فرق میکنه با سال
9: اون ذوق و اشتیاقی که برای سال قبل بود الان دیگه نیست
3: فون فان ویشی زونخ بادال
0: شاید جه خویلی همون چیچی گوانچو 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关注俄乌战事七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七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七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0亿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制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

0: 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著有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7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清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0: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0: 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七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六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1: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
2: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铀。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

0: 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七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七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七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1: 以军六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2: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ا 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ه امنه بي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ه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ه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ه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1: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二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七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5人受伤，已有2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一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兹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3: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

0: U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1: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潜艇化学品。
2: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1: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3: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5: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在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

0: 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7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7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制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战事

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

0: 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著有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7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0: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贩毒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1: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

0: 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利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
2: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六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荷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3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七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七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防。

0: 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汉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七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1: 以军六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2: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ا 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ه امنه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ه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ه ا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ه الا ارتكبوا
1: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二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七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已有两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一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3: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4: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0: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1: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2: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1: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3: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y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5: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在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七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七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七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0亿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体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制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著有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 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七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3: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你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周日午星影院。
5: All the people dreaming in the immensity. In an isle I know by now, the evening star must be drooping and shedding her sparkler dims on the prairie. It's just before the coming of complete night that blesses the earth, darkens all rivers, cups the peaks, and folds the final sure end.
1: 在路上, 6月28日晚上9:15, 凤凰卫视电视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 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1: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 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
2: 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
1: 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尚未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3: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报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 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三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七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七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以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七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2: 以军六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4: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ا 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ب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ه امنه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ه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ه الا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ه الا ارتكبوا
2: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七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二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媒体七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已有两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一把自制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5: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6: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0: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1: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五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2: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1: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3: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5: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在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七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七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七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0亿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

0: 弹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7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和越南总理黎明星举行了双边会谈，两国各部委之间签署了4项合作文件。
1: 越南政府总理黎明星7日下午在政府办公厅为老挝总理宋赛举行了欢迎仪式。越南是宋赛自老挝人民革命党12大后首次外访的国家，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黎明星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越南始终与老挝并肩，支持老挝实现各项战略目标。目前经贸合作成为越老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5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清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和你报道。
0: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贩毒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的就已经超过了9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联合国大会日前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曾经四次坐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菲律宾却以49-142票的悬殊票数败给对手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原本对此次竞选志在必得，菲总统马克思还四处出访拉票，并获得美国背书。紧抱美国大腿的菲律宾为何会输给第一次参选的吉尔吉斯斯坦？而老牌强国德国原本稳操胜券，却首轮就爆冷出局，不敌奥地利和葡萄牙。这是德国首次未能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次落选也被德国舆论称为外交地震。德国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何从昔日安理会的优等生变成了落榜生？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者楚音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三日，联合国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2027年至2028年新一届安理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为期2年的任期。在本次选举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竞争最为激烈，葡萄牙获得134票，奥地利获得131票，均超过当选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此前积极争取席位的德国获得104票，未能当选。投票结果公布后，当选国家代表团在联大会场内起立鼓掌，相互拥抱祝贺。葡萄牙外长兰热尔表示，葡萄牙希望在安理会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为多边主义注入新的动力。
2: I believeThat we can be a voice at the table, at the round table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at really promotes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value of the multilateralism that needs today a new impulse, and I'd say fresh blood.
1: 亚太地区席位的竞争同样激烈，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宾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以142票对49票胜出，这也是吉尔吉斯斯坦自加入联合国以来首次获得安理会席位。结果公布后，吉尔吉斯斯坦的代表团在现场欢呼庆祝，称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突破。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是常任理事国，其余10个席位由联大选举产生，任期为2年。
0: 楚先生您好，短片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联合国大会日前是选举产生了2027-2028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非常任理事国这个角色啊，请您帮我们普及一下这个角色的职责和权力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选举产生的？
3: 是这样的，就是常任理事国呢是一个大国政治，而非常任理事国呢反映的是一个民主政治。因为这个世界啊，这么讲吧，说是国与国平等呢，但实际上国家跟国家的影响力跟权力是不对等的。现在的联合国呢，是二战以后的一个全球治理的一个产物，那么它既要尊重大国，又要尊重所有国家，它在这种理念之下呢，产生了这样一个机制。常任理事国是不换的，有一票否决权的，权力很大。但是呢，这种所谓的非常任理事国的理事，通过选举来不断地反映全球的这样一种大家的观念啊，大家的利益的变化，能够让这个全球治理有更多的民主色彩。两年一换，然后不断地更换委员，可以保证不断的新鲜血液。这一次的选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新鲜血液来了，比如讲德国不见了，上的是葡萄牙，比如讲吉尔吉斯，吉尔吉斯是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我们知道是90年代才有的国家。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这样一种全球的顶级舞台。就是我们说这种非常任理事国，对于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身在一个五常的国家，但这个世界那么多国家，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最重要的舞台。
0: 那了解了规则，我们再来看现在具体的一个结果啊。外界此前普遍都认为菲律宾的胜算是不小的，可最终呢是吉尔吉斯斯坦拿下了142票啊，菲律宾仅仅收获了49票，有近百票的悬殊差距。而且四轮投票里菲方票数是持续断崖式下跌的。您对投票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菲律宾是全程溃败吗？
3: 不能叫全程溃败，我们讲第一次他只输了20票多一点，后面呢，逐渐拉大。后面逐渐拉大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讲越往后投呢，他这个院外活动也好，各方面的考虑啊会越多。 就是之前第一次投嘛，第一次投是我们讲是开会之前的工作，那么二次三次四次可能就有些调整，甚至有些紧急的有些幕后的交易都是有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票数会断崖式下降，大家很好奇这一点，就说明它的基本盘不稳。就是为什么我如果基本盘是稳的话，我的票数是不应该下降的，它会有缓慢增长，对吧？它为什么会断崖式下降呢？就是很多支持他的人并不是真心支持他，后来觉得他赢不了了，那我就没有必要啊，那我去投这边，这边还能落我个人情啊。就票数断崖式下降实际上是墙倒众人推的一个过程，就是原先站中间方觉得你有可能赢，后来发现你赢不了了，那我就跳，我要跟胜家跟赢家站在一起嘛。他为什么没有基本盘呢？那么我们讲东南亚在哪里，东盟在哪里，亚太国家在哪里，这些本来是应该是菲律宾的基本盘，而这些国家显然对菲律宾不支持，或者讲至少是有疑虑。那吉尔吉斯不一样，吉尔吉斯后面的独联体，后面的上合组织，后面的中亚国家对他是很支持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个基本盘，然后呢，然后有不断的对他理解，没有立场能够换来更多的支持，这是全球投票的一个很大的现实。菲律宾这一回抱美国大腿抱得太凶，那么美国啊，他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但他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他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了，菲律宾错估了美国的号召力，也就是美国在后面给他带来的增量非常有限，所以这是他我们讲逐步溃败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能说他是一溃到底，他在第一轮第二轮表现的还行，但是很显然在第二轮以后大部分国家发现菲律宾肯定输，那么既然你肯定输，我就没有必要再投你了，所以后面第三轮第四轮就

0: 特别难看。
1: 嗯，那菲律宾的这次败选呢，也被外界称为是马克思政府最大的一个外交滑铁卢。那要知道，菲律宾原本呢对此次竞选是志在必得的，小马克思还全球出访拉票，美国呢也是高调公开站台。那您分析菲律宾落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看到菲总统啊是说国内政治紧张局势可能是原因之一，您怎么来看？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是马克思政府最想赢的一次，但是输得最惨。他把这个原因呢归结到国内政治紧张呢，只是为了转移矛盾，只是为了避免反对派利用这个事儿呢来攻击他，因为他现在民意啊，就民策压力很大，他是落后反对方的。就杜特尔特家族跟马克思家族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讲你死我活的地步。他现在在民意测验上大概落后10个点以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劣势。他本来希望通过外交拿分，这回又输得这么惨。所以他如果不再甩锅，不再说是因为他们捣乱的话，他会输得更惨，因为他国内的通胀、国内的失业已经基本失控了，就是马政府非常危险，非常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会输这么惨呢？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太跳了。事实上呢，他跟美方紧紧地抱在一起，对于整个亚太国家，对于整个东南亚国家、东盟国家是不愿意的。东盟国家不希望在这个我们讲所谓的南海地区，在所谓的东南亚地区，中美的博弈加剧。就是他们还是希望从中美的和缓局势当中左右逢源，而不是被迫来选边。而菲律宾呢，它是鲜明的选边派，所以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讲，菲律宾是个 trouble 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第二个呢，美国对它的背书非常有限，非常有限。为啥呢？因为欧洲国家对菲律宾呢是比较冷漠的，而亚太国家大多数票数呢对菲律宾跟美国的靠拢是很疑虑的。所以美国在今天不像过去那么有影响力。我一直说不要把这个说成是菲律宾的大失败，这其实不是的，是美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衰退。就是美国的背书不像过去那样，我背书你就很多人看按照美国的脸色做，不是的，因为特朗普政府基本把美国的这样一种外交威望消耗的差不多了。你是一个只掠夺你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大国，那以前我跟着你走我有好处啊，我跟着你投菲律宾你会给我好处啊，现在你什么都不给我，你只告诉我我支持菲律宾，那我为什么捧你这个人场呢？所以选票是真实的民意。
1: 那看到在投票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是菲律宾本年度呢正好是执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却没有拿到东盟成员国的普遍选票。有分析说，这是东盟各国对菲律宾绑定美国印太战略、选边站队外交的一个集体否决。您怎么来看？
0: 是的，我们讲菲律宾其实在东南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看东南亚，基本上整个亚洲，我们既有所谓的大陆文化，就所谓的中华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又有所谓的岛屿文化，像印尼啊，就是马来文化，然后呢，像还有半岛文化，但是菲律宾是个拉美化的国家，菲律宾是个天主教的拉美化的国家，它以前曾经还是美国的海外行省，这个国家本身在东南亚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国家，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国家你想想看，那我们讲它跟中国关系持续恶化以后，周边的国家是非常担心它成为下一个火药桶，也就是。他当轮值主席国的时候，他在东盟所起的角色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角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这个政府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他不看好。认为这个，因为菲律宾是他的政治体制是美国人设计的，跟韩国很像，是为了便于美国操纵，他只能干一届，呢，他就出现强烈的摇摆政治，就左右左，那么东南亚国家就认为马克思这个倒了以后呢。政治天平要再倒过来，所以大家现在跟这样一个认为进入倒计时的跛脚鸭政府都保持距离，就我没有必要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对我来讲是负资产。所以这是他拿不到东南亚的核心盘的原因，也是他输给吉尔吉斯的最重要的原因。
1: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胜选方啊，击败菲律宾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参选，他在竞选的时候明确表态不依附任何集团，专注发展，专注调解地区冲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所以您认为吉尔吉斯斯坦是采取了怎样的竞选策略才得以大胜的？
0: 首先我们讲他的主张是符合目前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心声的。因为现在在大国博弈时代，小国日子很难过，那就是选边站往往成为了小国最大的苦恼。所以他提出这个诉求，发展经济不选边站，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声，就这么讲吧，这个主张他至少不减分， 对吧？不减分，啊，虽然它不足以改变，比如说我已经拿收了别人的那个资源了，我答应投票了，我这个话不能让你改票，但是不减分，所以他的形象好。第二个呢，吉尔吉斯呢，他在这个世界的重大问题上，他是不站队的，啊，不站队的。这么讲，你甚至包括像俄乌冲突，那个俄罗斯希望他们这些中亚国家怎么着都要站我，中亚国家也是跟俄罗斯拉开了距离的，就是他在任何这种重大问题上，他不得罪人，他不得罪人。你包括像以巴呀，像俄乌啊，你很少听到吉尔吉斯的声音。其实在这个时候，声音弱、声音小，反而是优势，反而是优势。第三个呢，就是他这一票，他进去以后，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安理会啊，他会公正一些，会中立一些，就是他不是谁的人，那你比如说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会觉得吉尔吉斯他也不是那么俄罗斯的票，对吧？啊，那么你像这个东方国家又会觉得吉尔吉斯呢，他也不是美国的票，那么大家都能接受，所以他赢在这里，赢在人畜无害，与人为善，赢在他说出的声音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心里话，赢在不丢分不减分，菲律宾是自己把自己作美的，
1: 是的，看到很多人分析说，这次选举也产生了一些深层的意义。有分析说，菲律宾落选，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参选就大胜，是广大中小国家对单边投机外交的一个集体抵制，也打破了大国地缘捆绑对安理会席位的垄断啊。您怎么来解读这样的观点？
0: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呢，很多人一直倾向于把中亚当作俄罗斯的后院。其实，在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的时候，中亚没有当选过。就是因为现在呢，在俄乌战争以后呢，其实中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立意志，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在选举的时候呢，我们讲说很多所谓欧洲国家对吉尔吉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抵触心理。另外一个呢，现在这个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太霸道了，太霸道了。你不管是在加沙也好，你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也好，可以讲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就这种赤裸裸的利用这个大国的权力、大国的武力优势对小国的威胁，实际上很多中小国家是感觉到危险的。那么在这个我们讲联合国的最高组织里，能够多这种中小国家的代表，能够尽可能的发出平衡的声音，这很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菲律宾呢，就是太傲慢了啊，就是这个真正在拉票的过程当中啊，这还是有方式方法的。你看像这回几个我们讲选举的大赢家，一会儿也会讲德国也好，你包括孟加拉也好，他们这几个赢家都是这样的，就是肯拉下身段去踏踏实实的做工作。而菲律宾呢，他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只要跟美国谈好了，美国说就菲律宾了，菲律宾这回他其实是个，咱们也不能说小国，也不尊重别人，就是就算是个中等国家吧，但他狐假虎威，表现出的这种挟美自重、这种大国傲慢的劲儿啊，就菲律宾很傲慢，那么他就不得人心。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德国史上首次落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8: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

0: 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6月3号，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利，在德国政坛被视为一次罕见的外交挫败。德国政坛也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联邦政府一方面强调将与当选的奥地利、葡萄牙保持协作，确保欧洲在安理会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承认必须复盘落选的原因。
2: 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在首轮即出局，引发国内强烈震动。联邦政府在例行发布会上先向当选的奥地利和葡萄牙表示祝贺，称两国都是德国在安理会的伙伴国家，德国将与其合作推动欧洲立场。但政府同时承认对结果非常失望，并宣布将对失利原因进行梳理。
3: Als erstes möchte ich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den beiden Mitbewerbern um die europäischen Sitze, nämlich Österreich und Portugal, herzlich zur Wahl gratulieren.Mit beiden werden zwei enge Partner im Sicherheitsrat vertreten sein. Eine starke europäische Stimme ist in unserem Interesse. Wir werden mit ihnen eng zusammenarbeiten, besonders wenn es darum geht, europäische Positionen im Sicherheitsrat sichtbar zu machen.
2: 德国政府发言人则强调说，世界需要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联合国。德国明确支持相关的改革进程，同时德国也将继续为一个有行动力的联合国提供支持。批评者表示，德国连续五次大幅削减发展援助是德国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声音表示，德国政府提交申请较晚，同时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宣传造势，也有很大影响。德国政治观察者也指出，德国在支持以色列这一问题上立场鲜明，与对俄罗斯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被认为是在国际法上的双标，因此失去了不少南方国家的支持。
1: 我们看到德国的这次败选呢，确实是让人很意外。过往6次参选都非常的顺利，这次却得票创历史最低，第一轮就出局了。那您分析德国出局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4: 其实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整个的战略上的，就是德国的重心在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放到欧洲了，也就是它在全球的影响力会下降的。也就是在俄乌战争以后，德国自己有一个战略性的转向，他也想把握住这次机会，就是通过俄乌战争带来的这样一种欧洲危机感来重塑或者叫加强自己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对欧洲其他国家的一种影响力，而不是仅仅满足以前的所谓的经济巨人。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就会有一个典型的所谓的侧重点的转移，所以这一回的选举是德国有史以来可以讲准备最不充分的选举。他自己战略转向，但他没想到会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就是手越来越紧了，越来越抠了。因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选票呢还是跟发展援助有关。我拿你的钱嘛，对不对？我拿你的钱，你钱都花了，那我给你一票人情也很正常。德国人现在比以前抠多了，可各种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问题，你包括像各种经济交流啊，各种这个贸易啊，他已经表现得比以前越来越多的斤斤计较，越来越多的这么讲吧，就是没有以前大方。因为他的日子不容易，德国人现在自己过得没有以前那么舒服了，不宽裕。第三个呢，就是以色列问题。以色列只有一票，伊斯兰国家多少票，阿拉伯国家多少票，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德国他这也很难办，他自己有历史问题啊，所有人都可以反以色列，他不能反呢，因为他有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啊，所以他只能坚定不移的所谓的支持以色列啊。所以在以色列做得很过分的时候，欧洲很多国家都拉开距离强烈批评的时候，德国仍然支持以色列。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呢，就跟其他相对啊，就是至少嘴巴上没那么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么阿拉伯国家不投你，伊斯兰国家不投你，嫌你援助给的少的国家不投你，所以它的影响力就下来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失败，但是呢，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这其实是德国正在向一个欧洲大国转变过程当中很难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的结果。因为德国以前的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呢，其实跟当年普法战争以后法国的发展路径很像，就是你在欧洲做不了主人，那么你到世界上去扩大影响力。德国在欧洲它是个战败者， 他是个美国的小弟，他是个被监护者，所以他要重塑国家形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量的资源放到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通过文化呀，通过经济呀，通过这种国家形象啊来得分，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但确实他在欧洲实际上是一个被美国监禁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些年随着他逐步正常化，他在欧洲逐渐的要成为一个领导者和大国的时候，那么他如何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因为资源是有限的，这对他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当然对于德国现政府而言，在以色列政策上面，在俄乌政策上面，他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有的事没必要做这么绝。就是我一直说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式的思维，就是逻辑上要保持连贯性，但是世界之道啊，还是中国智慧，要有中庸的做法。
1: 没错，看到很多外界人都分析说，这次败选呢会重创德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声誉，也会削弱其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了，那还会加剧德国总理默茨的执政困境。您怎么来分析这样的观点？
4: 是的，但是默茨的困境不用靠这个加剧，默茨很难的。默茨的困境是自己目前为止既有自己个人努力的结果呢，也有现在这个德国的具体环境。现在德国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改变，极右翼正在兴起，然后民族主义对于长期以来被自由主义、被全球主义压抑的这样一种，本土的底层的民粹的声音，它已经越来越压不住了，往上抬了。所以德国的政治局面会有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东德地区，这种西德传统式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已经很难摁得住东德的局面了啊。然后像默茨，他更是这样，就是这么讲吧。他不是强人，但他却试图扮演强人的角色，却在一个根本容不得强人的政治环境当中，所以他的危机是必然的。至于说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被拿来做文章，但是我们也不宜高估。就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德国目前为止主要的问题还是德国自己内部的问题，移民问题、经济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极右翼崛起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默茨的挑战是更大的。因为对于默茨而言，地方选举以及未来的全国选举对他来讲是更重要的。至于这个国际上的惨败呢，会成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啊、社会精英的一个反思，会震动他们。但是对于默茨而言，这甚至都不是当前最难的问题。
1: 我们再将目光呢聚焦到联合国系统的另一场重要角逐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年底呢就要卸任了，目前是有五位候选人，您认为谁能坐上这个位置呢？在当前复杂的地缘局势下，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又会面临哪些巨大的挑战？
4: 是这样的，就是古特雷斯完了以后吧，谁来当呢？联合国是有惯例的，按理说呢应该是拉美了，该拉美了。所以呢这五位候选人里有一位非洲候选人，他基本上就是陪跑的。那他为什么要陪跑呢？刷刷个人声望，为以后做准备，就选不选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来过，所以他基本上很难，所以他的可能性是最小的。那么有人说呢，该轮到女同志了，所以呢会有人说，哎呀，这个另外四位里呢有一位是女同志，但这个女同志呢不容易，因为呢她在人权方面比较激进，他连美国共和党都不喜欢，所以他的可能性呢我觉得也不会太大。然后呢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位核问题专家，这一位呢是肯定不行，反正俄罗斯这边是有一些消息说如果是他，俄罗斯是要行使否决权的。还有两位，这两位就比较细微了啊，就比较细微，就到底谁上就不好说。像格林斯潘这个人呢，现在目前叫最大热门啊，最大热门，因为呢各方面呢长袖善舞啊，又有丰富的国际事务的那个经验，以前也当过副总统，好像是，反正各方面都是朋友，就是没有态度是最好的态度，所以大家可以接受，比较稳健。但是他跟第二位呢其实差不多，第二位是干过联大主席的，所以这两个人谁上不好说，因为这两个人就属于大国都可以接受，那么就看他们怎么施展人格魅力啊，怎么拉票了啊，所以这两个人即便他们俩上台，他们两人风格上我都觉得不会有太大差别，老好人，不过今天的世界啊矛盾太多，需要老好人，需要老好人。
1: 好的，今天感谢楚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1: 羊
0: 羔，星期四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称美方立场自相矛盾，阻碍谈判推进。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军持续轰炸加沙，哈马斯要求落实停火。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6日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及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1: 美伊双方正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 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
2: 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货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
1: 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尚未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日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美国当天对以色列开绿灯的行为，伊朗将视美国及以色列政权在地区内的基地和资产为合法的打击目标。伊朗武装力量随时准备出击。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7号上午在德黑兰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
3: 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以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报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 纳克维6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媒体，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朗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也表示，如果能够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两国持续三个月的战争，美国将和伊朗合作回收并销毁其高浓缩油。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直至美军能够安全地自行收缴这一些核材料。再来看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七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为回应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以色列空军当天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的戴西耶地区发动袭击。以军空袭过后，贝鲁特南郊的建筑物上空升起浓烟。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空袭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公寓。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尚未披露具体的伤亡情况。此外，内塔尼亚胡七日向内阁发表讲话称，以军在过去一周消灭了350名真主党成员，当下正逐步拆除边境沿线被真主党利用的村庄，同时对真主党实施猛烈打击。内塔尼亚胡强调，绝不允许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一方将采取相应的行动。以军继续对加沙发动空袭，南部的哈尤尼斯有多栋建筑物被摧毁。以军七号发表声明称，打死了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份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指挥官。另外，哈马斯发言人表示，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谈，就落实加沙停火协议进行磋商。
2: 以军六日晚间对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发动两次空袭，两栋居民楼被夷为平地，大批巴人在清理废墟，其中一栋遇袭房屋位于麦加奇难民营。屋主表示，以军军官曾在袭击前15分钟打电话命令他撤离，他指控以军草菅人命，试图摧毁巴勒斯坦人的士气。
4: هي المعنيين فيه بدهم يهجروا المواطن بدهم يقتلوا معنوياته للمواطن كل مكان بتنازح فيه

0: تفكر حالك انك بمنطقه امنه بسووا لك نفس المنطقه دمار. يعني ما خلوا مربع في قطاع غزه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فيه جريمه اللي ارتكبوا.
1: 以军和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7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日在加沙南部发动精准打击，打死哈马斯努赫巴部队指挥官卡里姆和一名哈马斯通信员。声明称，卡里姆曾在2023年10月领导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另外，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7日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他强调，必须纠正和平委员会的运作路线，使其能够忠实公正地执行停火计划，而不是偏袒以色列的叙事立场。
2: 另据半岛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拒绝回应调解方停止攻击加沙并遵守承诺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允许哈马斯重新武装，将继续清除哈马斯主要领导人并对哈马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以色列媒体7号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已有两名枪手被打死。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枪击事件最初发生在科哈夫亚伊尔一个加油站，其中一名枪手为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一名35岁男子遭枪击之后身亡，枪手随后前往其他地点并打伤多人。 以色列警方事后表示，其中一名枪手已经被击毙，但是未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媒体则报道指，第二名嫌疑人也已经被击毙。而据现场的照片显示，枪手使用了至少100次的冲锋枪。哈马斯方面当天则对枪伤事件表示赞扬，但是未宣布对此负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密切关注这一起枪击事件，并已召开安全评估会议。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是21世纪典型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相关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 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The OPCW
4: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5: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5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6: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 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5: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

0: 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1: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锣，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7日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边境城市蒂华纳。
3: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在有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尽管世界杯临近，但足球氛围却好像没有变得浓郁。有市民表示，伊朗国家队队员必须在一个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国家踢球，对于球员来说，情况看起来十分艰难。也有人认为，在伊朗当下没有人真正关心足球，就像没有人关心伊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困苦的生活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年度的实弹演习，中国完全停止对日本出口稀有金属钨。

0: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战事七日仍然持续。据俄国防部当天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一天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和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乌克兰方面七日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凌晨遭俄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0: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1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一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值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7号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晤，讨论俄乌战事的相关问题。
2: 报道指，会谈将聚焦英法德三国为乌克兰提供持久支持以及推动俄乌和谈的议题。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但普京5号拒绝泽连斯基的会面邀约，认为两人见面没有意义。据英国媒体上月报道，欧洲多国对美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日益感到沮丧，欧盟领导人已准备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日前也确认，泽连斯基与欧方讨论过欧盟与俄罗斯直接对话一事。一名未具名的乌方高官称，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协调，可能的形式是一名国家领导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对话，向俄方施加更多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日在金刚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一次演习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内容，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中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了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到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3月份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场视察。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进行原材料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暴涨至3倍以上。报道引述著有电气工业指出，已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的原料一直从中国进口，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把含钨超硬材料的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材料不可或缺的材料。 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钨矿的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月至4月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的出口为零。共同社报道，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老挝总理宋赛7号抵达越南，对越南进行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他

0: 关系的亮点。双边贸易额持续上涨，去年达30亿美元。截止今年五月，越南对老挝投资近300个项目，注册总额近70亿美元。两国正推进开矿、高科技、农业、化肥及能源等领域的大型合作项目。李明星建议，以经济效益和战略对接为核心，优先开展交通基建对接项目，包括建造河内万象高速公路及永昂万象铁路。越南将帮助老挝成为区内物流中心，加强老挝这个内陆国家与海洋的对接，力争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宋赛感谢越南近期支援老挝稳定和保障石油供应。他说，希望双方继续按国防安全议定书有效开展合作，加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毒品犯罪、非法开采资源，并相互支持保障两国边境地区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双方将维护东盟对区域性问题的立场，包括南海、湄公河水资源等。随后，两人见证双方官员交换涉及财政、教育、交通运输等4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老挝总理还将拜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见国会主席陈庆敏，并出席越南承办的东盟未来论坛。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蓝英河内报道。
1: 秘鲁在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超过2700万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投票于当天早上7点开始，将于17点结束，之后启动选举的计票工作。选前的民调预测，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将开展激烈竞争。两人在4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上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贩毒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的财务违规行为，如果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5-6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鉸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喎摺紙好多人玩嘅喎，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係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的全球华人观众，我是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对国家说的就是非常感谢祖国给我这个机会，就把工作做好，然后回来之后我也会把也会对香港的年轻人呢，还有就是全部的华人说好中国航天的故事。
1: 沿着这两排白杨树通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发射塔架的这一段登天之路，由他帮香港人完成。从一名有三个小朋友的妈妈、警方电脑专家，到香港第一位太空人，现年43岁的黎嘉莹，只是用了不够两年的时间，就完了飞上天际探索穹苍的梦想。
2: 4、3、2、1，接火。
1: 2026年5月24日这一日，在东风航天城内，神舟23号的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出
3: 发。
1: 在相隔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家的焦点都落在这一位港产太空人身上，
7: 因为是香港第一位第一位香港人去升空，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事，所以我也很開心的。很近但是又好像很遠，但是因為這件事就拉回近了。

0: 香港人好驕傲啊！特別我哋今日有香港嘅代表啊，一個女性，你睇幾雄偉啊！啊，全香港700,000嘅人啊，今晚咧都係一個普通話叫做吃夜難眠啦。
1: 擁有香港大學電腦科學相關博士學位，專業職系警司嘅黎嘉瑩，佢嘅航天之路係點樣開啟嘅呢？2022年，国家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在荷专家，黎嘉瑩从120多名香港报名者中脱颖而出。2024年6月正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同年8月加入中国航天员大队。在啱啱过去的5月23日，黎嘉瑩第一次以航天员的身份亮相。
2: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大家一起努力，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1: 黎嘉瑩是第一位来自香港，亦是中国空间站历来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载荷专家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在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操作太空实验设备等。这位身材娇小、永远都笑容可掬的女太空人，在升空之前需要接受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以及严格的体能训练。以前在警队工作虽然都辛苦，但是太空人的训练更加刻苦。她是怎样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的呢？
3: 对我来说，48小时沙漠的训练是比较难熬，因为我比较怕热，暴晒下面要工作特别难受，但是也熬过去了，感觉有团队的帮忙，大家在一起还是可以过去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比较可以忍受痛苦，对，但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就是你一方面要有好的身体，然后那个心态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将来在太空你要面对就是半年一个很密封很封闭的环境里面，你要跟两个小伙伴一起工作生活半年，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是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有一个基础的话你要对自己工作有信心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困难克服了。
1: 地狱级别的训练挨过了，黎嘉瑩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跟家人分开最令他难挨。
3: 其实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的小孩还是比较小，我2024年过来的时候，我小女儿才我看一下7岁，对，那个时候跟她说她不太明白，但是我跟她说就是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就是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那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但是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还是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跟他们这样说，他们就有一个概念了，他们就知道我平常跟家人见面的机会也不多，对，很难得。其实跟他们，其实怎么说呢，你电话是一种方式，但是你跟孩子抱一下感觉是很不同的。我很多队友也是男的嘛，他们是爸爸跟妈妈肯定是不同的，是吧但是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理解的，就是我就说我很想孩子们，对，他们爸爸一般就没那么想了，是吧也有一点不同，就可以说是文化不同嘛，一点点吧。
1: 离开香港温馨的家，放弃稳定的工作，只身去到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出差，一去就半年。这个一般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的决定，黎嘉瑩说要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庆幸得到家人的支持，他亦希望自己的付出能够成为3个小朋友的榜样。
3: 其实我本来在香港的工作也挺好的，就是很稳定，还有跟家人也一起收入也不错，就是工作也很有满足感，就是每一个方面都是已经很不错，但是我又放下香港的所有东西过来这边做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迈出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就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因为我还是一个家里面有一个角色，我是一个妈妈。那个时候我的爱人就特别支持我，还有我爸妈，还有我爱人的家庭。我也想给小海一个目标，就是遇到困难，只要你努力，你也是可以克服的。我要为他们做一个榜样，让他们觉得妈妈也是挺厉害的，我们将来长大之后也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要他们也会有这个想法。
1: 常言道，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黎嘉莹的个性似乎早已为她的航天梦打下基础。
3: 其实从小到大，我觉得学习方面要特别认真。在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就训练了一个要比较细心，还有就是是一个学习的能力吧。因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不是一个单一的领域，你过来这边训练，其实林林总总就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你是一个专业的专长，其实当然是有一个优势，但是如果你的学习能力不够，还是会挺辛苦的。但是如果你就是学东西，就是开放一点，就是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克服这个难点的。然后我在警队里面就训练了我的警觉性，还有就是面对困难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工作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瓶颈，我们一定要努力不懈，勇往直前。
1: 飞上太空曾经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但是随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太空人往返地球和太空之间，黎嘉莹的航天梦变得实实在在。
3: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早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一个国际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对我们国家的技术很有信心，我也不担心，完全不担心我的安全问题。因为我发现就是之前怎么说了，没有太多接触嘛，但是我发现我们国家那个航天工程的系统都是十分的安全，不单只有三保险，还有有些三保险四保险，那个都是让我特别放心。就是一般来说，家人离开家里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一般都会很担心他的安全什么的。但是我的家人也是特别对祖国有信心，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反而是可能会有一点点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受不受得了那个孤独，但是我感觉应该可以，因为我的小伙伴都非常棒。
4: 载人飞船
1: 2003年，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一飞冲天。23年后的今日，黎嘉莹捉住了做太空人的难得机会，成为香港第一人。
3: 首先，我感觉非常的荣幸，可以代表香港过来这边参加这里的训练。就是作为一个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我感觉到就是祖国对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的支持。如果国家不是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我感觉到可以进行这个非常神圣的任务是无比的光荣，可以来这边贡献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香港那边跟国家航天可能有一些科研的项目，但是你一般不会参与到里面，但是你现在可以来到这样做那个航天员，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我们现在进行任务的航天员只有20多个，如果没有这个对港澳地区开放这个载荷专家的招聘，我就不可以过来这边。我感觉真的特别感谢这个机会。然后我想说的就是，也对我们香港那边一起说了，就是我肯定会很努力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
1: 上到太空， 黎嘉莹除了会全力以赴完成今次的航天任务，她说非常期待在太空拍摄香港，半年后返回地球之后，好好同大家分享她在太空漂浮的感受。
3: 很多人都让我要好好拍一下香港，这个我会记住，常常听见他们分享在太空里面的感受，我也很期待感受一下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0: 从遥远的天际回望蓝色地球，终于有香港人做得到。作为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停留至少六个月，展开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验证工作。她的太空任务背后是一大班香港科学家的努力和付出。这一部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早前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送达天宫的天运相机，会由黎嘉莹负责操作。
1: 这个仪器的制作实际上是在地上进行的，那么它也是在一定的温度和这种环境下。那么我们其实有一点就是不确定的是，到了太空这种微重力的环境，或者是在这温度有剧烈变化的情况下，这个仪器的性能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像我们在地上一样的这种达到预期？其实我们的航天员在操纵的过程中仪器的这种界面是不是比较就是方便？那实际上它都可以告诉我们第一手的一些体验。
0: 天运相机能够高精度监测地球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源，它可以在太空同一时间拍到地球上很多个位置，而且非常精准。李佳，岭南大学深圳研究院院长，他和他的团队负责为天运相机提供碳排放源数据库入面的关键数据，用作比对天运相机观测地球所得的温室气体数据。早在2005年，团队就开始对内地新建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测，5年前再对钢铁水泥化工和电解铝这几个重点排放的行业做评估。
2: 你可以将我们那些排放数据当作是一个 GPS 的导航系统，相机在这么高的太空度拍下来地面，其实是不知道自己要拍哪里的。我们就等于给了一个定位系统给他，跟他说拍这几个点，其实是有成3000多个点，大概有全国57%的总的排放量。天运相机它就可以对着那个点拍一下，它究竟那一刻的排放的二氧化碳是多少。我们呢都会拿一个它实时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数据去对比我们自己数据库里面那一个厂大概可以排放多少。
0: 地上的李佳以及他的团队，同埋天上的黎嘉莹，又会怎样利用天运相机来一个天地合作呢？
2: 可以将我的二氧化碳数据给到他，由他去进行一个操作，同埋将数据又送回落地球。我觉得是很少人会有这样的机会，我可能历史上都不多会有一个载荷专家之前是识一个做二氧化碳减排的人，那我们两个可以做到天地联手，这样我想真是历史上可能都没什么机会。
0: 同黎嘉莹相识3年多，两人早就已经流露出对太空的兴趣。李佳说黎嘉莹心细如尘的特质很适合做太空人，他能够在芸芸的报名者中被选中做太空人是意料之内。
2: 我觉得嘉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女仔，因为我们有时吃饭她会问我为什么你这样东西不吃或者那样东西不吃，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吃饭她是不会理你喜欢吃什么或者不喜欢吃什么的。我想这一点真的她是非常细心。第二点可能都是因为他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警察，他在做网络安全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不可以出错的。作为一个太空人是上了天太空站，其实一个很密闭的空间，你是不可以出错的。那我想这纪录部队出来的有这么好的整个训练，其实都是他是应该是我们香港实至名归的太空人。
0: 李佳和黎嘉莹虽然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但是这对好朋友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三个小朋友的妈妈。同为双职女性，大家谈的话题既有工作亦有家庭，都明白到作为一位女性一位母亲做科学家并不容易。
2: 在生活中或者在科研的 這個探索過程中咧，係有人會提醒你，你是一個女嘅。咁我諗呢啲都是女性科學家嘅唔容易啦。嘉瑩同我，我哋兩個都是三個小朋友嘅媽媽。咁除咗做科研，我哋可能都要有一部分照顧屋企嘅呢個需求。咁其實個時間咧，照顧小朋友咧係會佔用咗好多嘅時間啦，可能都會影響到我哋科研嘅進度。啲小朋友仲咁細。咁我諗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咯，同埋對於女性科學家，我諗喺科研嘅途中啦，可能會受到一啲外界嘅影響。其實呢啲外界嘅影響咧，係影響應該係最大嘅。
0: 隨住黎嘉瑩成為第一位來自香港嘅太空人之後，香港亦不再是国家航天事业发展上的旁观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参与者。在国家未来的航天版图当中，香港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3: 香港可以把握好自己的优势，好像是我们高校的科研，还有就是资讯科技，还有国际视野，还有就是多参与一下我们的太空的载荷的项目，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公关很困难的项目。
0: 从嫦娥三号至嫦娥六号的探月工程，到天文一号至天文三号的火星探测，这些国家航天任务的背后，香港制造功不可没。现时多间高等院校都有与航天相关的研究，其中有三间院校更加开设了培训航天人才的课程，每年有百多名毕业生。
4: 全球的这个评比当中呢，就中国的26学科14个学科的这个最优秀的学者是在香港的，就是中国的一半。你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还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在参与中国的这个航天航空这个方面呢，我想香港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大学我们都有很好的参与，我们也从国际引进了顶尖的科学家。
0: 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报告提出就太空经济加强投资与科研成果转化，而创新科技处在前年就推出专项，至今提供超过1亿元资助多个本地航天项目，包括今次上天由科大研发的天韵相机，中大研发并在2月份成功发射全球首颗 AI 大模型观测卫星港中大一号。李佳所在的岭南大学亦有申请在太空站上的空气碳捕集项目研究。他说黎嘉瑩所带起的航天热，相信院校日后在申请研究资助的时候变得容易，但是希望政府未来再加大支持，让他们的研究能够做得更快。
2: 现在在岭南大学，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因为空间上的限制，可能是做不到那么多的实验室，都会影响了个项目的推进。所以我都很希望我们未来可以跟政府拿到那么多的土地资源，令到我们做实验可以做得更快。
0: 一飞冲天去，小小穿梭机。今日黎嘉瑩真是一飞冲天，几代香港人心中的太空梦不再只是停留在经典的儿歌歌词入面。黎嘉瑩的故事话俾大家知，梦想并不遥远，只要朝住自己定下的目标去发展，纵使是遇到挫折，亦只是人生旅途中的小小考验。
3: 你可以將目標定得高一點，我都會這樣跟小朋友說，就是說你不可以對自己要求一個 B， 因為你要求一個 B， 你朝著一個 B 的方向去發展，到最後你可能得個 C， 你一定要去自己要一個 A plus 一個 A 加的方向去發展，那你到最後可能一個 A 要這樣 去努力才會是比較 有目標，還有會有一個推進的，才會給到自己一個動力去加油。我不是從小到大都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剛才也提過，其實我3年班的時候呢都差不多要留班那種情況，但是呢去到慢慢找到自己的興趣呢，就會可以發展起來。回想起我自己成長的經歷，都不是一帆風順，也都有失敗的時候，後來成績都很好，但是呢我會考那一刻呢有一條大題目失了手， 咁我當時我攞唔到 A， 我得個 B。咁但係後來都冇太大影響，因為我知道只不過係人生一個小小嘅考試。其實我哋一定會有遇到呢啲咁嘅經歷。咁後來我去到大學嘅時候，我本科都係應該第一名畢業啦。咁對於我嚟講，回想翻當時遇到嘅小小挫折，都唔係一個乜嘢嘅大問題咯。
0: 黎嘉瑩係首個港產太空人，但唔會係唯一一個。他對懷有太空夢的香港年輕人有這樣的寄語。
3: 對年輕人說的就是說，總括來說，就是定一個好一點的目標，朝著這個目標發展，在中間裡面遇到的困難都可以放在一邊，因為它不是你最終的目標，遇到困難就怎樣去克服它，也都不要當一些失敗是一些人生的失敗，其實他們都是你一個學習的機會。成功當然開心，但失敗的時候我們都要珍惜這個學習到的東西。咁希望佢哋都好好努力，同埋可以，如果真係對航天事業係有興趣嘅，打好科學嘅基礎，同埋養好自己嘅身體。咁無論你將來係想做航天員啦，或者係做一啲科研嘅人員，健康都係一個本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7: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8: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9: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的导弹攻击作为警告和报复，而以军则表示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0: 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反击，同时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
1: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造成多人死伤，而哈马斯正在和埃及等斡旋方谈判，以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0: 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人民力量党和左翼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角逐大位。
1: 内地南方持续遭遇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湖南、两广、川渝、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顾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在副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7号的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至少有3轮导弹袭击，来报复以色列连日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全国多地拉响了防空警报，至少有2人在前往避难场所途中受伤。
1: 以军表示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并警告以方将会予以强烈的回击。那以色列教育部则宣布全国8号起停课。
3: 以色列北部海岸城市海法晚上响起防空警报，这次是4月8日伊朗与以色列停火2个月以来，伊朗首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手机的预警系统显示，北部海法及加利利湖周边大片地区都拉起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所暂避。另外，多条视频就拍到以色列上空出现多个发亮的飞行物体，怀疑是来自伊朗的导弹。这起袭击大约于北京时间8日凌晨3时开始，历时大约1个半小时，前后大约3轮。约旦首都安曼晚上也响起防空警报，警告民众，相信是伊朗导弹穿越领空飞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城镇拉姆安拉也有民众拍摄到相信是伊朗导弹飞越上空的一刻。 以军发言人在伊朗袭击结束后发布声明，表示伊朗犯下严重错误，参谋长目前正在进行局势评估，并批准了后续行动的计划。而在攻击以色列的消息传开后，自由广场有大批民众上街庆祝，他们挥舞国旗又高呼口号支持政府攻击以色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七号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地区的局势再度紧绷。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20分钟的通话。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判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因为是他特朗普说了算，一切都由他说了算，而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另外，伊朗的袭击也并未改变他达成协议的意愿。
1: 同时，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
2: 特朗普当天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表示，他会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向他施压，要求不要就本轮伊朗的袭击发起报复。特朗普称，伊朗的攻击没有伤到任何一个人，如果以色列反击，就只是在重复过去40多年一直在发生的情况。他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他不想因为这一轮袭击就前功尽弃。另有美国官员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透露，美国并未卷入本轮袭击中，但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是否会向美军下令不要协助以色列攻击伊朗，尤其是禁止帮以军空中加油，或是禁止展开其他类型的军事合作。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的回应将反映出特朗普究竟对以色列还有多大的控制力。报道并提到，特朗普要求以色列不要反击的做法极不寻常，一旦以色列失去美军协助，以军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都将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另外，有福克斯新闻的记者发文称，特朗普表示他会向伊朗表明，进行过本轮导弹袭击已经够了，会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前达成一份协议。伊朗外交部七号称，伊朗武装部队对以色列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此次打击是针对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及对黎巴嫩采取行动的回应。伊朗方面强调，黎巴嫩的停火是四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警告称，以色列针对伊朗或黎巴嫩的任何行动都将遭到毁灭性反击。稍早前，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当晚，伊朗已对侵略者作出回应，他称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作出更强力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代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七号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警告和报复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轰炸行为。哈达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称，如果以色列扩大攻击或是回应伊朗的行动，将会遭受到伊朗更为猛烈并且令人后悔的打击。
4: 七号晚上10点半左右，伊朗革命卫队分别从科尔曼沙、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三个地点，向以色列北部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导弹袭击共4波，袭击过程持续约1个小时。哈提姆·安比亚司令部指挥官随后发表声明，称伊朗已经多次警告以色列不准扩大在贝鲁特南郊的军事打击，此次导弹袭击是对以色列的严正警告。如果继续扩大对该地区的攻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将遭受到更加猛烈、令其悔恨的打击。
5: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4: 伊朗革命卫队还警告以色列，如果对伊朗进行回击，伊朗的防空系统将从敌人从未预料到的地点开火，敌机将在无人想象得到的地面被击落。伊朗红新月会发布通告，考虑到敌方可能发动攻击，全国红新月会行动部队已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国家民航局发言人宣布，西部空域自七号起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7号晚上发表声明，说这次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违反了4月8号的停火安排。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没有履行相关承诺，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美以并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伊朗这次行动主要目的是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所实施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这次打击的以色列北部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行动的重要基地。声明又警告，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朗未来回击的范围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可能会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8号发布安全紧急通知，称鉴于当前的局势，使领馆提醒在伊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及时向驻伊朗使领馆进行报备。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向当地警方报警，并且与驻伊朗使领馆来进行联系。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6号表示，伊方所有高级官员在谈判策略上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并驳斥了有关伊方官员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存在分歧的说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美伊双方正在通过巴基斯坦斡旋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而美国自相矛盾的立场是谈判的主要问题。
6: 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伊方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主要问题

0: 其在于必须面对诸多立场变化以及不断更改的规则，不同的声明和不同官员之间相互矛盾的言论导致谈判过程非常繁琐。他指出，美伊在谈判中存在多个分歧，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承认伊朗的权利，包括伊朗和平使用核武器的权利。此外，美方不肯在伊朗冻结资产问题上有任何让步。巴加埃要求美国必须停止制裁，并指责美国自停火实施以来多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国际水域袭击伊朗的商船。巴加埃强调，地区形势和停火状态非常脆弱且危险，这种状况是美国对地区和停火采取不顾后果的态度所导致的。伊朗武装力量将全力回应任何攻击。此前一天，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里夫在访问伊朗海关总署时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当前的美伊间接谈判中制定了明确的策略，且所有伊方官员都正以充分协调的方式贯彻执行相关策略，强调官员们在谈判文本和方案上没有任何分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还没有最终确定。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披露，目前散户船向伊朗缴纳的霍尔木兹海峡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滞留。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七号的上午在德黑兰与来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谈。纳克维向阿拉格奇转交了一份传递给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期待能够打破目前美伊谈判的僵局。
2: 此次会面在外交部举行，仅允许部分媒体拍摄两人问候及递交特别信函的画面，然后两人进行了不公开的对话。特别信函的内容目前并无官方媒体披露，只有阿拉伯语媒体爆料称，此份信函包含关于美国同意减少制裁的信息。纳克维六号晚间到访德黑兰，首先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双方探讨了继续推进两国合作的议题。纳克维称，他此行带来一份重要信息，希望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结果。此前，伊斯兰堡方面一直在努力斡旋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河南报道。
3: 另外，以色列在七号对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和离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至少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这次空袭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0: 以色列在未发出预警的情况下袭击了贝鲁特南郊，当地一幢建筑被击中后严重损毁，墙壁坍塌，挖掘机在现场清理瓦砾。伤者在现场接受治疗，有途人表示附近只是贫民区，不知为何以军要袭击这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军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此次空袭是为了报复真主党武装组织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北部开火的行为，并称打击目标是城市中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真主党同日则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直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还使用了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同日，黎巴嫩军方在贝鲁特为日前遭以军袭击死亡的准将萨布拉举行葬礼。据黎巴嫩军队表示，六日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动空袭，击中了在黎南行驶的一辆黎巴嫩军车，导致萨布拉及另外两名士兵死亡。黎巴嫩军方对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形容事件是对黎巴嫩主权和国际法的公然侵犯。以军承认他们击中了一辆车辆，并声称该车辆曾向以军士兵进行可疑移动，事件仍在调查中。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于上周与华府举行新一轮会谈，以黎在美国斡旋下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日表示，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针对加沙的袭击仍未停止，在七号以军对加沙地带的全境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与此同时，哈马斯正在与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来举行新一轮的谈判，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4: 在加沙城西部，一辆汽车被以军击中，严重损毁，车内的两人死亡。以军尚未对袭击发表评论，但以方此前多次表示，其打击目标是那些对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自去年十月以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以军对加沙的袭击未曾停止。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自去年十月，以军对加沙的袭击已造成约95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900多人受伤。哈马斯代表团正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新一轮停火谈判，目标推动全面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机制。斡旋方会向美国和以色列转达谈判结果。根据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核心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军全面撤出加沙，及成立由多国组织监督管制的和平机构。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已向和平委员会代表及斡旋方表示，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是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前提。目前以军控制了加沙约64%的领土，高于停火协议中设想的53%。在五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已指示军队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到7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将会于12号在巴黎主办一场推动以巴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那外长巴罗在7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法国和以色列现任政府存在着深刻分歧和根本不合。巴罗表示，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以证明和平无法通过排斥他人或仇恨言论实现，而必须要通过相互承认和尊重来达成。同时也让与法国同样支持两国方案的国家能够借会议提出具体的建议和主张。巴罗强调，法国认为只有两国方案才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与稳定。当被问及有否邀请以色列部长时，那巴罗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官员都在受邀之列，但他预计不会由以色列的部长出席。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伊朗代表团在当地时间的7号抵达了墨西哥西北部的边境城市蒂华纳。
5: 伊朗代表团当天从土耳其飞抵蒂华纳，有伊朗国家队队员下机后表示，队伍的体能准备和训练计划受到影响，但仍然完成了训练安排，球队已经完全做好准备出战世界杯，希望能够首轮出现。
6: قابل پیش بینی نیست ولی ما متاسفانه تو این چند ماه گذشته یه شرایط خیلی بدی داشتیم و خب تو این یک سال دو جنگ تحمیلی رو کشورمون تجربه کرد و واقعا شرایط کشورمون شرایط مردممون خیلی بد بود مردم دچار آسیب دیدگی شدن و خب ما هم بازیکنان تیم ملی جز از همین مردمیم。
5: 当天稍晚，载有伊朗团队成员的旅游巴士在高度的安保级别下由警方车辆及人员护送抵达驻地酒店。现场有民众在道路旁迎接，有人展开伊朗国旗表达支持。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但受到当前中东局势影响，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因此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日本共同社企号报道，日本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已经完全停止。日本国内企业正在加紧从其他国家进行替代采购，并且进行原材料的循环利用。但是相关产品的价格却暴涨至3倍以上。
1: 报道引述了住友电器工业指出，已经无法从中国采购稀有金属钨。该公司生产用于汽车和飞机加工的工具，约30%原料过去一直是从中国进口。 而三菱综合材料从6月起已经把含钨超硬材料价格上调至3倍以上。钨具有高硬度的特性，可以用于切削金属的钻头等，同时也是炮弹和导弹等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中国掌控了全球80%以上的钨矿供应和加工能力。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月份到4月份，对日本的碳化钨和钨粉出口为零。那共同社报道指出。
0: 住友电工有意投资约160亿日元，在富山市新建工厂，强化原材料循环利用；而三菱材料也计划大幅提升在秋田市和德国据点的回收处理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飞赴伦敦，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茨3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英乌双边会谈以及 E3+乌克兰模式会谈，来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等议题。泽连斯基乘坐专机抵达伦敦之后，随后驱车前往唐宁街10号举行会谈。在四国领导人会谈之后，英国政府表示，领导人们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立即全面停火。一旦停火生效，乌克兰必须要获得强有力并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当前的接触方式应当作为谈判的起点。 另外，E3领导人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反复使用真数导弹。领导人强调，迫切地需要扩大拦截器的生产规模，共同开发反导导弹和纵深打击能力。领导人们还讨论了如何利用七国集团峰会、有意愿者联盟下一次会议以及北约峰会来最佳地协调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支持。

0: 俄乌战事在7号依然继续。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消息，俄防空系统在一天之内击落了乌军500架无人机以及多枚制导航空炸弹等。
1: 乌克兰方面7号则表示，位于切尔诺贝利核禁区、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约15公里的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当天的凌晨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而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异常。
2: 据俄罗斯国防部7日消息，俄东部集团。

0: 蓝军当天继续向乌防御纵深推进，且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天里共计击落了乌军500架固定翼无人机、10亿枚制导航空炸弹，以及1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炮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日则发布消息指，当天凌晨20许，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州的由乌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运营的中央乏核燃料储存设施发动打击，造成设施内的一栋集装箱接收大楼楼梯损坏，并一度引发火灾。但因袭击发生时大楼内并未存放乏燃料，因此辐射水平仍保持稳定。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俄罗斯，指俄方蓄意袭击乏核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卑劣。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当天则表示，已接获乌方通报乏核燃料储存设施遇袭消息，并且已知悉现场的辐射水平仍在规定限制内，将很快派遣驻扎在切尔诺贝利的团队前往现场进行检查。此外，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由于美国支持乌克兰，因此不能在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中被视为是中立调解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俄方已留意到美国站在乌克兰一方的相关言论，但俄方认为团队成员间存在不同观点很自然，有人真诚地试图为务实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也自然有人会持不同立场。佩斯科夫并强调，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冲突的真心，并对其政治意愿予以推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顿涅茨克由乌克兰控制的最后行政区康斯坦丁诺夫卡战斗进入到决定性时刻，俄军开辟了400米长的绿色生命通道，通牒乌军撤离。
2: 顿巴斯中线，我的身后呢，这就是阿夫杰耶夫卡。俄乌两军目前正在发展着最大规模的这种惨烈的战斗呢，主要是发生在记者身后的这个方向。俄乌两军在这个方向也是投入到重兵，乌军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使用西方的这种弹药。俄军呢也在这个方向进行积极的攻击，态势也是正在向前发展之中。
3: 6月7号，顿涅茨克北线的堡垒站战役的前沿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方向，俄军南部集群第3集团军即原东乌民兵第2军的突击队已从东翼抵达了市区的列宁大街，并要求乌守军通过一条仅400米宽的通道撤离该市。乌克兰各公共团体当天也纷纷承认，这座城市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摧毁，乌军需要大量的预备队来阻止俄军的推进，但是已经失去了时间的弥补。根据最新的信息，个别俄军的步兵渗透小组已经抵达了该市西北的出口，但是仍然没有站稳脚跟，被迫撤退。周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乌克兰军方人员已经开始近乎实时地接受有关美国商业卫星图像的前线信息。据该出版物报道，在过去6个月中，这套新系统将探测到的打击目标的坐标从过去传输的周期缩短了约90%的时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4: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的2轮投票，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来角逐新一任的总统。投票的最终结果预计在数日后公布，而选前民调显示，双方获得的支持率不相上下。
5: 秘鲁总统大选2轮投票从当天早晨持续到傍晚结束，目前已进入计票阶段。选前民调预测，两人支持率相当接近，均未超过20%，约30%选民摇摆不定，胜负难料。有选民就指出，其实双方都不能真正代表广泛民意，因此希望无论谁当选，都能与意见方保持沟通。
6: Bueno, ciertamente un mundo y una votación tan polarizada es un poco complicado. El sentimiento son sentimientos difíciles de procesar, pero igual creo que esperemos que sea que un candidato o el otro sea elegido pueda hacer una reconciliación y comprender en el caso del Perú que ninguno de los dos ha podido llegar ni siquiera a un 30%. O sea, no han sido personas elegidas realmente por una representación amplia. Entonces, comprendiendo eso, deben la derecha abrirse un poco para dialogar con la izquierda y la izquierda dialogar con la derecha.
5: 此前，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在四月的首轮投票中，分别以17.19%和12.03%的得票率跻身决选。近十年来，秘鲁的凶杀案件翻番，勒索案件激增，有组织犯罪猖獗，使社会安全问题成为本轮大选选民的关注焦点。两位候选人均承诺在胜选后尽最大努力降低犯罪率。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藤森之女，主张延续轻市场重投资路线，以及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而心理学家出身的桑切斯，在经济领域强调调整发展模式，强化国家作用。治安上则主张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政策入手应对犯罪问题。不过，桑切斯被控涉嫌政党财务违规行为，若能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享有豁免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重庆和贵州等地的强降雨持续，多地发生了内涝。稍后见。

0: 大部分時間都會攞嚟摺紙嘅。如果得閒嘅話咧，就可以一日可以用五六個鐘啊，甚至半日嘅時間玩摺紙。最有意思都係用一張紙，唔用教剪嗰下咧，覺得哇係喎，原來佢可以變到好多可能性嘅。咁都想話俾所有啲香港人都知道，係摺紙好多人玩嘅，唔係你哋想象中冷門。都是想去喺將呢個摺紙藝術喺香港度發揚光大嘅。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現每日要聞精華，綜合匯編各方意見。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有些建筑从设计之初就诅咒缠身，有些建筑不需要图纸，随主人的梦任性生长。当人们把意志注入空间，屋子就成了不听话的小怪物。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都市建筑怪谈。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多轮导弹攻击，作为警告和报复，而以军表示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
0: 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反击，同时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
1: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造成多人死伤，而哈马斯正在与埃及的斡旋方谈判，力推动以哈停火协议。
0: 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人民力量党和左翼一起为了秘鲁的候选人来角逐大位。
1: 内地南方持续遭遇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湖南、两广、川渝、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内地南方多地近日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贵州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受到暴雨影响，重庆火车站26趟旅客列车在7号临时停运，而贵州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消防应急部门安全转移群众近万人。
2: 在重庆合川，当地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居民住宅进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各部门迅速投入抢险。截至7日下午3点，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应急人员并在积水路段积极开展清淤排水作业。受恶劣天气影响，重庆车站全面启动防汛安全应急保障工作机制，并出于安全考量，于7日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遵义市红花岗区、黔南州长顺县等地6至7日也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多个乡镇道路积水，有房屋被淹，部分人员被困，当地干部群众迅速开展救援，

0: 累计转移群众近万人。目前，现场安全隐患排查、道路积水清理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据预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强降雨将持续至9日，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中国气象局7日晚向多地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北部地区在7号遭遇了暴雨的袭击，台北和新北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民众交通出行大受影响。
0: 新北市7日下午遭暴雨袭击，多条街道出现土黄色泥流向低洼处快速倾泻。受午后对流及西南风水气影响，台北、新北两地雨势迅猛，暴雨持续约一个小时，小时雨量达到60毫米。有车辆发生抛锚，在路人帮助下才得以脱困。在新北市省道快速公路上，前方车辆溅起的水花喷射在挡风玻璃上，有车主形容如同开车进了海里。在城区，部分沿街商铺前方出现小喷泉，外卖骑士经过时溅起巨大水花，快速喷向两侧，如同骑水上摩托车。由于风雨强劲，路边停靠的机车也被成排吹倒，一片狼藉。而捷运环状线附近正在施工的民生地下道积水也一度达到70毫米。气象预报显示，受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全台进入梅雨旺盛期，预计9日东流线附近海域风力将近6级，浪高达到2米，并可能出现暴雨天气。为维护航行安全，多条航线将全天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民安队7号举行演习，动员超过300名人员，加强在极端天气紧急救援和传染病事故的应急动员、通讯和协调能力，提升指挥控制与行动效率。演习在大屿山溢出河道和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进行，模拟超强台风袭港的协助拯救行动。而演习设定了多项突发场景，包括山林拯救、紧急救援等，也运用无人机及机械狗，并且首次使用电动尾机的橡皮艇和自吸式呼吸机。去年民安队因为台风和极端天气一共出动了28次，今年将会继续加强应对准备，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美国股市在上周普遍下挫。那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通胀数据公布，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上周普遍下挫，标普500指数终结了周线9连涨。那展望本周市场，主要关注美国的通胀数据公布以及 SpaceX 的上市进程。
4: 美国股市上周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与板块轮动，大盘周初延续五月强劲势头，甚至再度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与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引发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同时前期走势强劲的科技股受博通等盈利负面消息影响，叠加高位卖压沉重，出现获利回吐，拖累美股大盘上演黑色星期五。

0: 三大指数普遍重衰，累计全周三大指数全线下挫，纳斯达克指数受科技股拖累，重挫接近 4.7%， 标普百指数也下跌大约 6.6%， 终结了周线九连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则录得 0.32%。 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包括周二将公布的四月份贸易账，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于周三公布，周四则将公布五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以及五月份政府预算。此外，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及人工智能公司 SpaceX 即将于6月12号上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股市上周先升后倒跌，失守了25000点的关口，并且连跌第四周。香港股市周初跟随外围造好，周二腾讯与阿里等科技龙头股更是集体大涨。不过呢，中东局势不稳，加上资金撤出了科技股，拖累恒指随后三天明显回调。总结全周，恒指收报在24961点，下跌220点，跌幅0.88%。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即将公布的内地五月进出口数据，以及官方 CPI、PPI 等通胀数据。
2: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论坛聚焦金砖国家发展。当前，金砖国家在反垄断与市场竞争监管领域合作不断加码。面对食品、医药、数字服务等领域的市场垄断行为，金砖各国搭建多边合作平台，协同治理。
3: 在本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金砖国家竞争法与政策中心主任阿莱克谢表示，金砖国家打造的竞争合作机制聚焦各国共同经济利益，直指民生领域突出的问题。食品行业高度集中于垄断，造成物价大幅波动，医疗领域亟待降低用药成本，数字服务则需要兼顾全民使用与技术自主发展。面对这些共性难题，金砖各国选择依托多边平台深化反垄断合作。
4: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первых, единая ценностная база – это защита интерес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развитие, интерес в развитии, такая платформа про развитие. Н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равила и принципы антимонополь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чень похожи во всех странах мира.
3: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市场运作模式，也让垄断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区别于以往书面口头达成的垄断协议，算法驱动下的机器协同形成新型垄断，暗中操控定价与服务规则，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现行的监管标准、分析方法、更新速度已难以跟上市场变化。
4: Потому что если раньше картели,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были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там в письменной или устной форме, то сегодня картели они между машинами фактически формируются, да? То есть и агент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сговариваются, по сути не сговариваясь, то есть нет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критерия этих сговоров, а они де-факто монополизируют, картелизируют рынки, то есть рынки начинают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управляемые, координируемые, 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 не как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хаоса, где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силу закона спроса 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дет как бы конкурентная борьба. Это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влияет.
3: 阿列克谢还指出，中国与金砖国家的互动历经起伏，但目前已进入紧密协作的良好阶段。当下，双方正在筹备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反垄断监管如何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凤凰卫视尹丽、基玛、热尼亚、卢瑶在圣彼得堡的报道。
1: 日本陆上自卫队7号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用于反击作战的远程飞弹25式高速滑翔导弹的发射装置，在这次演习当中首次公开亮相。演习模拟了偏远岛屿的防御作战，展示了从被进攻到反击的一系列行动，内容包括坦克实弹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而由于小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斗当中展现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演习还加入到应对无人机的环节。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25型高速滑翔导弹发射装置，今年的3月开始部署在陆上自卫队以来，也首次公开亮相。据称，其弹头能够以超音速滑翔飞行，因此比传统的飞弹更难拦截。日本陆上自卫队每年举行一次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而今年是为第68次。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亲自到现场视察。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形势正在改善，而防控工作正在逐步地追上疫情扩散的速度。不过，刚果金卫生部就警告，疫情目前仍然存在着社区传播的风险。
5: 刚果金卫生部日前发布报告说。

0: 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
1: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se outbreaks, you get it under control for a while, but you don't eliminate the problem. And it will emerge again, given that this poor infrastructure, poor development, and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very little education in how to contain.
0: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情。
1: My worry is the ability to acquire vaccine. Congo is a poor country, and these things cost a lot of money. Whether there will be international donor aid, whether countries will subsidize all of that has to be negotiated to get a mass inoculation program going.
0: 世卫组织对于本轮疫情的风险评估保持不变，即在刚果金国家层面风险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为高，在全球层面为低。凤凰卫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南部附近海域在当地时间7号的夜间，在10分钟之内发生了3次地震，震级依次为6.4级、5.6级，还有5.3级。目前尚无地震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报告。
3: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统一地球物理局堪察加分部网站所发布的消息，首次地震发生在堪察加时间22:41，也就是北京时间18:41，震级为6.4级，震中距离堐察加边疆区首府381公里，震源深度为37.3公里。另外两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也均超过了20公里。
2: 另外，根据意大利媒体7号的报道，一艘载有大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经造成至少有10人死亡，而搜救行动仍然在马耳他方面的协调之下继续进行。
3: 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被视为21世纪典型并且长期的裁军案例之一。在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叙利亚新当局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这也让更多隐蔽的化学设施被揭露。
4: 作为一种战略威慑手段，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计划据称曾用于叙利亚内战。这项数十年前制定的计划如今重见天日，被发现的化学武器库中包含多种化学制剂，并于2014年宣布销毁。但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有新的机密设施被发现，调查仍在进行中。
5: The OPCW and 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have continued to engage on how to eliminate any remnants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program develop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As previously reported, since 2014, 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has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that the declaration submitted by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was accurate and complete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it contained.The OPCW Technical Secretariat reported serious concern over the declaration's issues as it involved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undeclared or unverified chemical warfare agents.
4: 自2024年底阿萨德政府垮台以来，叙利亚新当局加强了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允许其成员进入一些未公开的设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有超过100个未公开的地点涉及化学武器计划。5月，叙利亚政府宣布已查获前政府未申报的化学武器计划遗留物，包括弹药和前体化学品。
6: ترجمت سوريا التزامها بأحكام اتفاقية حظر الأسلحة الكيميائية بشكل عملي، وهي تعتبر أن هذا التخلص النهائي من أي بقايا محتملة للبرنامج الكيميائي لحقبة الأسد السابق مسؤولية وطنية لصون أمني وسلامة السوريين والسوريات أولاً وتعزيز.أمني واستقرار المنطقة. وتتحمل سوريا هذه المسؤولية وسط تحديات كبيرة ومعقدة ذكرها بعض الزملاء هنا. تشمل الجوانب الأمنية والعملياتية.
4: 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库存，既表明其遵守国际法， 又降低了这些材料被盗、被销毁或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
7: For Syria, the chemical weapons are no longer a military issue, but a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one. The successful elimination of remnants of chemical weapons could help Syria normalize relation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ttract investments and facilitate reconstruction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香港商业电台报道，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国的兹维列夫打满五盘击败了意大利的科伯利，加冕大满贯首冠。29岁的兹维列夫是俄裔德籍球手，首盘呢就展现出了强势，先赢下了6-1。而科伯利呢第二盘则是以6-4扳平。兹维列夫跟着在第三盘是以6-4还以颜色，盘数呢再度领先。首次大满贯决赛的科伯利未有气馁，在第四盘当中是以7-6取胜。最终到了决胜的第五盘，兹维列夫再赢下6-1，结束了4小时16分钟的赛事，也成为了自1996年贝克尔胜出澳网之后首位赢得大满贯的德国球手。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具名赞助播出。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朝鲜媒体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1: 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多轮导弹攻击，作为警告和报复，而以军表示拦截了所有的来袭导弹。
0: 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以色列不要对伊朗反击，同时呼吁伊朗收手，重返谈判桌。
1: 以色列袭击了加沙，造成多人死伤，而哈马斯正在和埃及等斡旋方谈判，以推进以哈停火协议。
0: 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右翼人民力量党和左翼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角逐大位。
1: 内地南方遭遇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湖南、两广、川渝、贵州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警戒。

0: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1: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八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2: 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此次是他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期待同金正恩总书记共话中朝传统友谊，共商中朝关系发展大计。文章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坚信，中朝关系这艘航船由最高领导人领航掌舵，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习近平坚信，两党两国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加强务实交流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不断彰显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和光明前景。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习近平坚信，历经时代变迁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的中朝传统友谊必将薪火相传，万古长青。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坚信，中朝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协作，必将共同走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习近平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首先是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保持两党两国高层交往优良传统，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党政军各部门各层级沟通交往，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次是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坚持道不变、志不改，相互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两国政治安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拓展两党交往合作，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引领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双方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并且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和行径，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急剧升温，伊朗在7号晚上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至少3轮导弹。